什么事情啊？关于我失忆以前的事。我以前和天佑感情好吗？什么？哦，有人跟我说，我出事之前看上去魂不守舍的，情绪很差的样子。可是我问天佑，他却说我们一直在度假，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好好的度假，我为什么会一个人？ 那个样子走在马路上，我在想，我只带了手机，其他什么都没带。那我出事那天是要去干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想不明白。是谁跟你说的？哦，是不是叫琪琪的那个男人跟你说的？我就说嘛，他根本就不是个好东西，勾引了别人老婆不说，现在居然还来破坏别人的家庭。哎，我和天佑没说什么，已经是够给你们面子的。他现在居然得寸进尺，来污蔑天佑对你不好。 我跟天佑说过了，你这个女人不能要，就是不能要。这个傻小子，现在背后被人算计了，都还不知道。您这是说什么？我听不懂。哎，哼，你当然听不明白了，啊？你这么一扭头，把自己做的亏心事忘得一干二净的，让我和天佑心里扎刺一样疼，还得忍受着。你却心安理得的重新开始。 看来这个事情我已经不能再瞒下去了，你跟我来，你自己看吧。

看明白了吗？这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这就是你在失忆之前对我们家天佑所做的事。这张是我出院以后的。 那这张呢？还有这个，就算是你在失忆之后发生的，但这些照片也能够说明问题吧？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早就知道你们两个的事，但我没有跟天佑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连这次出事，也跟那个男的脱离不了关系。虽然说你和天佑结婚已经两年了，但是你们根本就不适合对方，感情是一天不如一天。你们是日日吵，夜夜吵。前几天，天佑他喝醉了回家，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又吵了起来。

0: 出发！
1: 冰糖
2: 到了！
3: 来来来，朋友们！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4: 哎呦我天哪！
5: 小明哥，
4: 拜拜！
5: 你好，送你来哈朋友，四个套餐，一个套餐，都来两个。
4: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6: 阿拉伯语，不会。
3: 语言小天才来了。
4: 明天是主厨餐桌。
7: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8: 他们听得懂吗？
9: 他听得懂。
10: 我听不懂。
9: 你听不懂啊？
11: Joy。嗯，
12: 非常美味。哇，
5: 谢谢。
13: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4: 湖南卫

0: 小西同学今天会接受我的道歉吗？
1: 哎，
2: 我愿意和有勇气有智慧的人做朋友，
3: 而不是每当遇到危险就只会躲起来的吹牛大王。
1: 哎，
4: 是啊，我根本不是什么神探，更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吹牛大王。
5: 说的没错。
2: 小声点。
1: 是谁在说话？
6: 嗨，
7: 你好。嘿嘿嘿嘿，喏，两张解体怪。
8: 哈哈，两个米洛。嘿，两个火车怪，两个鲨鱼怪，两个铁皮怪。
9: 嘿嘿，这是最后两张，我赢了。嘿嘿，哎呀！
7: 够啦！赢了我，你们就这么高兴吗？
10: 丢丢，
11: 我本来可是要称霸小石城的男人，
7: 而现在却只能躲在这里玩纸牌，都怪你们，怪你们连几个小家伙都对付不了。你们俩现在就去给我打败萌宝战警，打不赢就别回来。
3: 遵命。
10: 丢丢丢。
1: 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
5: 放心，我们会保密的，不会告诉唐小西姐姐的，对吗豆丁？
3: 这是男人间的秘密，我们不会告诉女生的，对吗巴布？
5: 是唐小西姐姐。
3: 喂，唐小西姐姐。
12: 别喊呐。
3: 嗨。
12: 嗨。真巧啊，唐小西。
3: 你们在做什么呢？
2: 阿汤哥有话要对你说。
5: 可你刚才不是一直在排练要对唐小西姐？
12: 喂，你不是说好了要帮我保密的吗？
3: 喂，
5: 憋死我了！
3: 有什么话就快点说，别一副婆婆妈妈的样子。
1: 其实我想对你说的，我
5: 说呀，
1: 我其实我，

0: 心，我
1: 大家小心，是破坏者。
0: 哎呀！啊！
2: 嗯？丢丢，嘿嘿。
0: 啊？嗯？
3: 哼，胆小鬼。
0: 嗯。
4: 哼，看我这就打败你们！
1: 小心点！
4: 石头，准备战斗！
5: 早准备好了，
6: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哟。
7: 召唤超能，
6: 不会让你们召唤出超能机甲的。嘿嘿，我真聪明。
2: 丢丢，
4: 不能召唤超能机甲，
5: 快想想办法。
6: 给你们加点力吧。
4: 哎，不好！
2: 丢丢，
6: 嘿嘿，
4: 我愿意和有勇气、有智慧的人做朋友。
0: 你说的没错，从前的我，只是一个躲在他人背后的大花王。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做一次真正的英雄给你看看。会放弃的，你啊，抓稳了。你们怎么样？我不想做大话王，我会是个英雄。
4: 阿汤哥，
1: 太好了，我们得救了。豆丁、石头，你们怎么样？好像是这样的。
2: 丢丢，
6: 这是个垃圾吗？我要扔掉它。
4: 阿汤哥，
6: 头，
4: 小心姐，快带阿汤哥去安全的地方。
8: 终于赶到了，我们来的还算及时吧。
4: 来得刚刚好。
6: 丢丢，丢丢，他们来了。丢丢，
1: 萌宝阵型
7: 召唤超能战警。

0: 启动虚拟战场。
1: 我就是个家政服务员，真的，刚才开玩笑的。
2: 现在求饶已经太晚了。
0: 超能雷光炮！
1: 天哪！
3: 超能高温雷炮！
4: 还想溜？
3: 电子脉冲弹！
1: 饶了我吧！
5: 唐小溪，我想要对你说。
6: 我有过山车的票，要一起去吗？没勇气就算了。
7: 等等我，等等我，我当然有勇气了。不过我可不可以坐最后一排？
6: 第一排多刺激啊！
7: 第一排，
2: 在阿汤哥的帮助下，终于打败了敌人。
8: 今天的阿汤哥终于成为大英雄了。
0: 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哦。

0: 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嘿嘿，战斗百科全书已经全部输入完毕了，出现吧，我的最强兵器，小次郎。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小次郎的，我的终极兵器小次郎在哪里？小次郎，小次郎。
1: 我知道是你干的好事儿，趁我还没发脾气，赶紧给我出来！
2: 我在练习招式。笨蛋，谁叫你将百科全书里的招式对我使用了？利用你的本领，把萌宝战警们给我通通收拾掉。是。你是我的仆人，只听命于我，臣服于我。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只听命于我，臣服于我。我是你的主人。
3: 是谁？
2: 你是我的仆人，只听命于我，臣服于我。我是你的主人。
3: 可诺，你怎么了？可诺，你对可诺做了什么？
4: 看我的催眠术吧。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这个低头。
2: 思故乡。
3: 低头思故乡，多谢。啊，哎。
0: 你是谁？豆丁，救场了，乖乖听命于我吧。活不过我的催眠术的。破坏者，休想伤害豆丁。哎，哪儿去了？豆丁，你没事吧？豆丁。
3: 看我的，嘿，清醒吧，豆丁！好麻呀！巴布，刚才发生了什么呀？
5: 你刚刚遭到破坏者的偷袭，被催眠了。
3: 破坏者？哦，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破坏者。啊，糟了！其他人会不会有危险？得赶快去通知大家。
0: 接下来就是你们自相残杀的时间了，我的仆人啊！把豆丁抓起来。是谁？谁在说话？有本事就出来！
3: 召唤超能机甲！
0: 不好，豆丁，准备战斗，进入虚拟战场。
3: 豆丁，还等什么？快召唤雷霆号！可是，召唤雷霆号。

0: 我们现在怎么办？我总不能伤害大家呀！
1: 渐进行事，想办法唤醒大家。烈焰号向雷霆号发动高温射线。
2: 可乐，不要受敌人控制啊！我是豆丁啊！<笑>
1: 没用的，他们不可能抗拒我的命令。烈焰号，攻击！
2: 他们是我的朋友，不能攻击啊！哎呀，没错，我们现在只能躲避，寻找唤醒他们的机会。
1: 对呀，豆丁，你怎么能对自己的朋友开枪呢？
2: 大地号，攻击！石头，你看清楚呀，是我，豆丁。
1: 哎呀，你们！
2: 他们是听不到你说的话的，
1: 换你上场了，霞光炮，雷霆号丢控制住。这，
2: 我该怎么办呀？
1: 豆丁，小心前面！
2: 我被困住了，
1: 想办法脱身啊！
2: 动不了了。
1: 好吧，烈焰号。
2: 用你炙热的火焰烧毁雷霆后啊！难道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快点，
1: 烈焰号，这是最好的机会。不可以。烈焰号还在等什么？快攻击！不可以。
2: 可乐，
1: 这怎么可能？
2: 烈焰号竟然违背了我的命令！大地号狠狠地给我打！大地号，快点服从我的命令！不可以！为什么？
1: 为什么抗拒我的命令？霞光号，不可以！
2: 豆丁是伙伴。你。
3: 可诺，
2: 大家，
4: 豆丁，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在以催眠术做抵抗了。
2: 是啊，大家正在战斗。
4: 趁现在说一些能刺激到大家的话。
3: 能刺激大家？有了，石头开饭了，可诺，考试成绩公布了，可诺，队长的职位就由我豆丁来当了。
4: 快放了，饭在哪儿？
3: 考试成绩公布了，自我入校以来连续36次考试，通通第一名。这次也不例外。豆丁，你少做梦了，
2: 我才是队长的不二人选。耶，完美解决。我记得我在吃冰激凌，怎么跑到虚拟战场里来了？
1: 我想起来了，我遭到了破坏者的偷袭。哦，
4: 看来是豆丁唤醒了我们。
2: 佩服，大家都已经恢复了。
5: 哼，破坏者，你的催眠术失效了。真没想到，我的催眠术竟然会被破解，不愧是萌宝战警，值得称赞。不过下一次你们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我会亲自打败你们。哼。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警。
1: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2: 正东五河，杨花衰老，年轻。

0: 你是？
1: 可诺，你怎么了？可诺，你这可能做了什么？
2: 接下来就是你们自相残杀的时间了。我的仆人呢？把豆丁抓起来。
1: 可诺，不要受敌人控制啊！我是豆丁了。我被困住了。
2: 好吧，烈焰号，用你炙热的火焰烧毁雷霆号吧。
1: 不可以！
3: 豆丁，他们在与侧面树做抵抗呢。
1: 是啊，大家正在战斗。
3: 豆丁，说一些能刺激到大家的话。
1: 石头，开饭了！可诺，考试成绩公布了！可诺，队长的职位就由我豆丁来当了。Yes， 完美解决。
4: 这么说来，先前我们大家都中了破坏者的催眠术。
0: 奇怪，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可诺，你见过那个破坏者的样子吗？
5: 不记得了。事发时候的经过我都不记得了。
1: 我也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4: 看来是因为催眠术的影响，使我们丢失了事发经过的那段记忆。
0: 豆丁，你比我们三个醒的都早，你见过破坏者的样子吗？
6: 说实话，我也什么都不记得。巴布把我唤醒的时候，破坏者已经不见了。对了，巴布，你应该见过那个破坏者吧？
7: 见过。
6: 哦，快说说，这次敌人长什么样子？
7: 敌人的样子，怎么形容呢？
3: 古代战士。对了，他的模样像是古代战士。
1: 古代战士？
3: 对对，就是古代战士。
0: 巴布，那他会扔手里的武器吗？他会砰的一下出现消失吗？
6: 巴布，他的招数是这样的吗？
7: 这个好像没有吧。
8: 清醒点，怎么可能真的会有古代战士啊？
5: 男生的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
9: 是谁说现实中不可能有古代战士？
6: 是他，是那名破坏者的声音。虽然没见过他的样子，但我记得他的声音。鬼鬼祟祟的算什么本事？有本事给我出来！
0: 真是古代战士！
1: 是破坏者！

0: 如你们所愿，我现身了。那么接下来你们打算如何对付我？
1: 八步
2: 启动虚拟战场。
0: 太好了，这个地方更空旷。
1: 你少得意。萌宝战警，
3: 召唤超能战警。

0: 从他的身材看来应该不怎么厉害。
1: 是吗？我看上去不怎么厉害？那么这样如何？哎
2: 呀！好，
1: 现在大家满意了吧？
3: 哎，他还能变大？
4: 能量分裂！
3: 我们被包围了。
5: 大家小心点，这次的敌人不简单。
3: 哼，尝尝我的超能雷光炮吧。
0: 哼。
3: 啊！发生了什么？雷光炮从敌人的身体穿过去了。
6: 换我来，超能高温雷射。哼
3: 哼哼。哎，这是怎么回事？
7: 我懂了，所谓能量分裂只不过是敌人的全息投影而已，这四人之中只有一个是真身。
5: 科洛分析的没错，这座虚拟战场中我也的确只感应到一名破坏者。
0: 怪不得我们的攻击都不起作用，原来是都倒在了投影兽。
1: 猜得不错，可即便知道了真相，你们又能如何呢？受死吧。哎，
0: 超能防御避雷。呀，
1: 哎呀哎呀，没想到小家伙们还挺能干的。
3: 干得好，石头，
6: 不愧是我们的最强支队。
0: 嘿嘿，那还用说，只要有我石头在，敌人休想伤害大家。
1: 哦，是吗？哎，就让我来斩断这最强之盾吧。
4: 必杀技能量回旋。
0: 怎么可能，我的最强之盾这么不堪一击啊。
1: 你们的防御壁垒已经被我破了，接下来还有什么招式？
0: 这是
3: 可恶啊。
1: 既然没有了，那就让我来了断你们吧，看你怎么躲。
5: 大家小心。
1: 哎，真是顽强啊。
3: 可恶，这样下去我们会输的。
7: 别着急，大家听我说。我已经发现全息投影的破绽了。大家仔细看敌人的脚下，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的脚下是有影子的，那个人就是敌人的真身。
8: 原来如此。
1: 哼，居然被你识破了。
0: 可诺，你真聪明。
3: 没有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投影，你就没那么可怕了。
0: 看我的超能雷光炮。
1: 别小瞧我。你什么？
6: 还有我呢，超能高温雷射。哎，
3: 你已经没有胜算了，还是乖乖投降吧。
5: 杜丁，别大意。
1: 哼，看我的
3: 哪儿去了？
5: 小心身后。
3: 啊，
4: 必杀技能量回旋。
0: 又飞回来了。
6: 超能电子脉冲弹。可诺，你打错方向了。
1: 什么？不，
6: 原来你想这样啊。
3: 哇，可诺你真机智啊。
0: 学霸就是冷静。
5: 萌宝战警，我们顺利返航。
9: 可恶啊，我耗费了这么多心血的最强兵器小次郎竟然也输了。萌宝战警，我跟你们没完。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天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

0: 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手握镜头，一词三湘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1: 相信爱会有奇迹。
2: 天佑没忍住动手打了你，你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这个就是你离家出走之前留下来的离婚协议书。

0: 铁证如山，别说这个字不是你写的。如果你忘了自己写字是什么样子，你就再写几个比对一下。这是我的字， 这就对了。所以说那天你跑出去之后，你是人去了哪里了？你做了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就连你和天佑吵架。 你出事失忆了，这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都是那个男的做的。你们做出这种事情不说，反而还血口喷人，你们还有良心吗？可怜我们家天佑那么善良，他心里放不下你，他还想要和你从头开始。我这个做妈的。 我就是心里受了多少委屈，为了我自己的儿子，我也得忍住不说。我这是打掉了牙或者血往肚子里吞呢。我看在你已经失忆了，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不但继续和那个人来往不说，你还反而咬我们家天佑一口。 我们家天佑这个傻儿子，他真是媚眼抛给瞎子看，没人领情啊！
1: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0: 哎呀，孟老板，好久不见呐！早上才见的。啊，正所谓早晨以后不见，那是如隔三秋啊！哎，这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扫地。
0: 为什么是我扫啊？
1: 哎，你们家门口不扫的吗？
0: 孟老板，你是不是得抑郁症啊？你说什么？这个抑郁症啊，一般都是下午要比上午来的更猛烈一些。
1: 什么意思？是啊，要不你怎么解释上午下午对我的态度那种反差是如此之大，对吧？跟变了个人一样。
0: 我问你，早上那个汤是你放这的吗？
1: 汤？嗯。
0: 哦，汤啊，那个，嗨。
1: 那个，我早上跟你说谢谢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0: 不是，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就这么点事儿吗？那再。

0: 再说了，我也没说是我送给你的，对吧？
1: 我最讨厌撒谎的人，你快走！还不走？
2: 你是不是更年期犯了你？
1: 你再说！
0: 讨厌。

0: 孟老板，扫地呢？来，我帮你扫。哎，安大哥，我倒是要问问清楚了，今天早上那个汤是你放这的吗？嗯，
1: 你知道啊？你丈母娘都知道了。啊，他就知道了？
0: 他没告诉你吗？
1: 没有啊。
0: 在我这，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他都说什么了？他说我勾引你，让我不要再见你了。哎呦，对不起啊！
1: 骂了我很久呢。平白无故的冤枉好人，这不委屈死我吗？孟老板，对不起，你看昨天晚上一直陪着我安慰我，我为了表示感谢，就给你送了一些豌豆苗汤，哪知道给你惹这么多麻烦。
0: 真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1: 你丈母娘还说了，说每天到我弟弟来监督我，看我有没有跟你在一起。那什么，我在这儿先替我丈母娘跟你道个歉。
0: 算了算了，我也不是什么小心眼的人，说开了就好了。
1: 你就放心，回去以后我会跟她解释清楚的。
0: 哎，对了，你女儿怎么样了？
1: 啊，没什么进展，像这种病。 想要恢复起来，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哦，对了，这件事情别跟别人说啊，特别是我们家里人，我怕他们知道了会受不了的。
0: 可是，总得告诉你老婆吧，她是孩子妈妈。
1: 没关系，我找时间会跟她说的。来来来，我帮你扫地啊。哎，
0: 啊，谢谢啊。
2: 是她老公吗？已经再婚了。

0: 夏冬，你回来了。妈，爸，哎，去哪儿了？我从哪儿回来的？
1: 我说老太婆呀，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0: 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别插嘴。
2: 啊，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嗯，
2: 妈，我去换件衣服就来帮你们，马上马上。
3: 是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就知道，女婿就是女婿，别想管儿子们管着。他不是我女婿啊，他是我儿子。
3: 我看你还真老糊涂。
0: 你还好意思说我老糊涂？你才老糊涂！
3: 我又怎么了？
0: 子女们都不富裕，你还问他们要钱？你不是老糊涂，你是什么？我看你最后怎么收场。
3: 你也不懂啊，我有我的打算。
4: 什么意思啊？我们家什么条件，你又不是没看到，就这点东西，拿不出1万块。这鸭脖新鲜出的，来，你吃点吧。
0: 我不吃啊？怎么了？哦，你们说不给就不给啊？那都不要拿了，那我也不给了啊。
5: 嫂子，不就是一点钱吗？别在意，等以后我们家庭条件好一点，家里再有什么事儿，我们多出一点不就行了吗？<笑>以后。
0: 以后谁说的准呢？啊，哎，你家以后比现在更穷也说不定啊。我们家不是大款，我孩子还要在国外念书，我还要给钱的。那1万块钱是我省吃省用省下来的，你们说不给就不给啊？哎，这次我不能同意啊。
5: 爸妈就是护着小儿子，不同意也没有办法，爸同意就行。 那当初啊，继承家产的时候，爸妈第一个想着的还不是那儿子吗？什么时候有好事啊，想着我们家正午了？没有吧？你要是气不过，我们家这点东西都在这儿，你看着拿吧。
0: 好啊，拿。有什么能拿的啊？喂，你这样说是说我爱财吗？你在侮辱我的人格。
5: 谁侮辱你的人格了？是你一直在这儿胡搅蛮缠的好不好？
0: 怎么就胡搅蛮缠了？别动不别生气，别生气！
6: 你有什么话都说。
0: 我怎么了？让我说一次还不行吗？你就是胡搅蛮缠啊！我忍已经够久的了，你知道吗？我就要说，你就是爱财，怎么了？你这什么意思啊？哦，你这样说的话，你看我不顺眼，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对不对？
6: 好了，都别说了，说什么说？
0: 我就要说，我今天呢，就在这里跟你们说明白，你跟你是高中同学，你们两个人结婚。 就是他做的媒人，你们两个人就欺负我一个人，
5: 谁欺负你了？
0: 还一起说话，还不是一起在欺负我？啊？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出钱的是我家，出力的也是我们家，你俩出过什么？出过口水啊？呸！这样子啊？你们就说两句话，还不是站在我这边替我说话？
5: 嫂子，你这样说就不对了。虽然我们是没出多少钱，但是我们都出了力呀。就是。 嫂子，你要是想让我们站在你那边的话，可以。你就多做一点像模像样的事儿，多说一点像模像样的话。你呢，就是打心眼里头瞧不起我们，有两个钱了不起吗？啊，越有钱的男人呢，就越抠门。哎，你戴这个眼镜好几千吧，穿这一身好几千吧，加起来10000多吧？啊，你说对你来说算什么呀？犯得着让你啊大老远跑到我们这个小店在这儿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想过我们是什么心情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啊！
0: 你打我！
1: 哎，嫂子，你
0: 打我！
2: 哎，嫂子！
0: 救命啊！杀人了！
2: 嫂子，你还不回去追回来道歉？
5: 凭什么我道歉啊？你们梁家的事自己解决。
1: 再怎么说，你也不能说这种话啊！难道你不是梁家人吗？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不是也要上课吗？快去吧。
1: 好了，跟我说先走。
2: 小心点。
5: 我问你，离婚这事儿打算瞒到什么时候？
3: 经过大家慎重的投票， 我们终于确定了林氏集团总经理的人选，他就是林天佑。谢谢，谢谢各位董事对我的信任。我下任之后呢，一定会带领我们林氏走向更好的未来，让我们的业绩蒸蒸日上，让各位多一点分红，好不好？好，谢谢，谢谢。
4: 妈，谢谢您。跟妈何必说谢谢呢？你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了，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不可以再耍小孩子脾气。您放心，这些道理我都懂。妈，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瞧你，这一个总经理的位子就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这将来你还要做董事长，整个林氏集团都是你的。
3: 其实妈，我不太在意什么职位，我更在意的是我终于完成圆圆对我的期望了，以后我会更加好好工作，一定不能辜负圆圆的。哦，当然更不能辜负妈了，是不是？哎呦，妈，我有事要赶紧走了，你晚上叫王阿姨多烧几样菜，等我回家庆祝。嗯，
4: 你要去哪里啊？
3: 拜拜。

0: 陈律师，我想跟你请教一下有关于夫妻离婚财产分配的问题。
1: 齐总，
2: 下班了。
1: 要回家吗？
2: 是啊。
1: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烤肉店，嘴馋了，要不要加入啊？
2: 我
1: 哎，不许拒绝我，否则我都没有面子啊。走吧，就当老朋友叙叙旧。
2: 好啊。喂，现在吗？
1: 没关系，你走吧。
2: 好啊，那我现在过去。不好意思啊，下次吧，我请你。
1: 没关系，下次。
2: 我先走了，拜拜。

0: 什么事儿这么急？非今天不可！你那什么表情啊？又怎么了？你疯了！
1: 为什么骗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两个的真实关系？真实关系？什么真实关系啊？不要再装了！你说什么真实关系？ 情人关系，我曾经背着我自己的丈夫偷偷爱上你，你什么都知道，可是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你说什么？
1: 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再也不想说第二遍。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好人，可是没想到，你竟然另有企图。你以为你不说？ 我就永远不可能知道，是吗？你干什么去？我不想再听你胡说八道了。不敢面对了，是吗？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如果我不知道真相，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你还要把我当傻子一样骗到什么时候？
0: 真相到底什么是真相啊？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是真的疯了，还是你的病从来就没好过。我再高，在我救你之前，我跟你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你还不想承认是吗？承认？承认什么呀？承认那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吗？我现在真的怀疑。
1: 你到底是真的失忆了，还是从头到尾都在演戏？污蔑我是你的情夫？你到底有什么目的？目的？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真的不明白，我以前怎么会爱上你这种人？怎么会为了你这种人背叛我自己的家庭？我婆婆告诉我的时候，我简直要疯了！我怎么会是这么恶心的人？
0: 什么？你婆婆跟你说的？是。你婆婆跟你说，我跟你是那种关系？是。我真的快被你给逼疯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遇到你以后，竟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你婆婆说的你就相信，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真是没想到。
1: 我帮你竟然帮出这么多的麻烦事儿！我现在告诉你，就算再给我一次重新认识你的机会，我也根本不可能爱上你。好，那我也告诉你，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破镜重圆的。我以为你会耐心的跟我解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以为你会念在旧情，帮我想起以前的事情。 再怎么说，相爱一场也是一种缘分。可是我没想到，你的冷漠，你的无情，让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一个傻瓜。你放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0: 站住！
1: 干嘛？
0: 跟我去医院。 我让当时治你的医生跟你说，我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当时救你的时候还报案叫警察了。如果我跟你真的是那种关系，我为什么要报警？还有，当时你住院的时候，我的好哥们薛航也去了，他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我让他给你说。哼，
1: 什么医生警察，你的好哥们儿？你完全可以串通他们一起来骗我呀，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0: 说什么呢？串通起来骗你，骗你什么呀？
2: 我不想知道有什么好骗的，今天就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再见。再见，再什么见？最好再也别见。气死我了！这个老员工，街坊邻居，嗯，影视行业的专家，嗯，都得请。还有那个，
3: 怎么还有啊？
2: 当然还有了，我还只说了一半呢。啊，还有那销售代理商、面粉厂的厂长，还有这些年一直帮我们送货那个司机，都得请。
1: 那这么算下来得200多个人呐，10人一桌。哎呦，20多桌呀，我们的院子能坐得下吗？哎，
2: 几点好啊，几点热闹嘛。除了每人一碗面条，嗯，那每桌再加上10个菜，鸡鸭鱼肉样样不能少，这叫十全十美。
1: 老头子，你想累死我呀？
2: 不是还有那几个孩子一起来帮忙吗？
1: 老头子，不是我给你泼冷水，我们这么大张旗鼓的准备，把请柬都发给人家了，到时候来不了那么多人，可就傻眼了。
2: 不可能。哎，那梁家一碗面这个百年老字号招牌了，全滨江几乎人人都吃过我们家面条吧，到时候还有不请自来的呢。哎呦，那院子里院子外边马路上还都站满了人。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向东。
3: 哎，妈您瞧我买了什么给您。嗯，猪头肉，您最喜欢的。
1: 好女婿胜过亲儿子。向东啊，就你记得妈最爱吃什么，还记得妈的生日。妈觉得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儿啊，就是把正梅嫁给你。
4: 哎呦，老太婆啊，我看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多呀。
3: 哎，对了，还有呢，爸，这个您一定得放好，千万别弄丢了啊。
2: 这什么呀？
3: 是路口那家饭店的押金条。
1: 押金条
3: 啊？
1: 哎，我看看。
3: 那家饭店呢，开了好多年了，干净卫生，味道也不错。过两天不是百年庆典吗？爸请的客人又多，到时候您打算给客人准备什么菜啊？提前去那儿预定就行了。哦，这里头一共是10000块钱，我大概算了一下，应该差不多。
2: 向东，这不行，你这干嘛呀？这是……
3: 哎呦，爸，您请的客人多，我这不是怕爸妈给累着吗？
1: 向东啊，把钱退回来。
3: 别，
1: 妈不累。
3: 妈，你就拿着吧。我知道，为了庆典的事啊，你们已经找郑文、郑武他们开口要过钱了。我也知道。你们是不会找我开口的，可我是你们家的大女婿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管呢？无论如何请你们一定要收下。行了，就这么定了啊。
2: 这孩子啊，
5: 菜都准备好了，天佑怎么还不回来？我现在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你啊，如果我是你。

0: 我恨不得赶紧找个地缝钻进去，不然就是早点收拾好行李，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哪能还像你这样啊，赖在我们家。哎，你站在这里跟木头似的干嘛？还不赶紧去帮王阿姨的忙。哦，
1: 老婆。
0: 儿子。
1: 妈。
0: 林总。
1: 妈妈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礼物了，来过来看一下。
2: 这个是送给你的灯。
0: 哇，好漂亮啊。天佑，这真的是你专门为妈妈买的？
1: 是啊，我专门去为您挑的嘛。
0: 哎呦，真是的。
1: 哎，老婆你过来，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那这是送给你的。
3: 送给我的？
1: 嗯，来，我帮你戴上。头发帮我撩一下啊。哇，好漂亮啊，喜欢吗？妈妈妈，你看一下好不好看啊。嗯，真漂亮。

0: 来，妈。
1: 嗯。
0: 姐姐这会儿肯定又在加班了，看来只有我们三个庆祝啦。妈，我们一起干一杯，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嗯。
1: 祝我们林总工作顺利。
0: 谢谢，谢谢。妈，今天我还有一个事情要宣布，您听了肯定高兴。
1: 什么事啊？快说。
0: 我跟圆圆准备要孩子了。
2: 天佑，
0: 我知道我没有事先跟你商量是我不对，但我知道只要是我的决定，你肯定不会反对的嘛。嗯。妈，我再帮您加一杯。

0: 老婆，哇，你的皮肤越来越好了，水润水润的。
1: 你吓死我了。
0: 我是你老公，我有什么好怕的？你在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
1: 天佑，
0: 老婆请说。
1: 以后如果你买礼物的话，可不可以把好的、贵重的给妈，把小的、便宜的给我？妈是生你养你的人，也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理当拿最好的那份。
0: 哎呀，我的老婆，你会这么说就太不了解我妈了。我妈那珠宝盒里面有太多没有拆过标签的首饰呢，她怎么会在乎我送给她的是大的还是小的？你太敏感了吧。而且我妈也不是那种爱计较的人呢，以后不许你把我妈想得那么小心眼儿。
1: 好吧。
0: 那你怎么还不高兴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关于生孩子的事，我们可不可以往后再放一放？
0: 为什么？我们结婚两年，我经常在外面喝酒应酬，一直没有小孩。现在我工作稳定了，终于可以少喝点酒了。你怎么突然不想要小孩了呢？
1: 我不是不想要。

0: 想着我们再往后拖一拖。
1: 哎呀，不行，不能拖。老婆，你可不可以不要改变想法？可不可以就听我这一次呢？啊？谢谢你，谢谢你，老婆，我爱你。
2: 圆圆，我爱你，我不能让你离开我。我们只要有了孩子，你就可以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了，永远都不会。

0: 我跟圆圆准备要孩子了，不行，我一定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得在安琪媛怀上林家骨肉之前，想办法把她扫地出门。尊敬的各位贵宾、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 值此老梁家100年喜迎百年庆典，为感谢你们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不管我们是艰难困苦，还是辉煌创业，你们都给予了我们热情的支持和照顾，不离不弃。我们略备了薄酒，以示敬意。
1: 真诚的邀请您的光临，老梁家一碗面，梁永顺敬上。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2: 不采白不采，采了叶白采。不白采，采来送给我的孟老板。笑什么呢你？说徐老师，你什么意思啊？一会儿女士，一会儿老板，一会儿豆苗汤，一会儿野花的。我跟你说过了吗？啊，不管你做什么。 不可以在我这个地方唱歌。那啊，其实以后吧，也只有我能叫你孟老板了。嗯，
3: 是我上次把歌给唱砸了，但我这次不是来唱歌的，你知道，我这次我给你当服务员
4: ，waiter，
2: 我以前常干的。哎呀，真是大材小用，这个地方吧，客人少，我一个人就够了。啊，那我给你做保安，你看我这身材做保安，你。
4: 哎呀，真太可惜了，我们这小地方吧，根本就没有什么贵重东西，所以不需要保安。开什么玩笑呢？你就是最贵重的东西啊！
2: 什么？
4: 不是，你不是东西，不是，哎，我就那意思，我。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还担心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保护我。
5: 喂，你好，小杰，我是陈小姐，是姐吗？哎呀，真是你啊！太好了，太好了！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是啊，我也挺想你的，一晃20多年没见了。哎呦，姐，我太想你了，我是啊。哎，姐，你现在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就想见你，
5: 哎，姐，先别说了，见面再说吧。
2: 啊，好吧，
5: 老地方见。

0: 喂，齐先生。
1: 喂，你好，请问您现在有空吗？我有事情想找您谈谈。
0: 可以，在哪儿碰面？
1: 彼岸咖啡厅。
0: 好。

0: 天佑呢？
1: 哦，他吃完饭就出去了。
0: 哦，正好你在家，一会儿收拾收拾，陪我去见一个人。
1: 嗯，好。去见谁啊？
0: 去了不就知道了。

0: 戚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好，既然您问了，那我就有话直说，开门见山。我今天约您出来，就是想当面的问问您，您凭什么说我跟您的儿媳妇是亲人的关系？您有什么证据可以这么污蔑我？
1: 污蔑？哼，你用这词未免也太严重了吧！
0: 把我这个毫不相干的人扯进了你的家事中，还让我充当第三者。
1: 这么有损我人品的行为，难道不是污蔑吗？其实今天接到你电话，我就料想到你会想要质问我，但是我还是来了。我做人的准则向来就是亲眼见到的才能说，绝不在背后诋毁人。这件事情如果我没有证据，我能乱说吗？人无完人，人活着。
0: 都会犯错误，但是犯了错误能改还是好样的。就怕有人明明知道自己错了，还不承认，那就太不应该了。你现在说的这些根本就……
2: 你就别再说了。
0: 你们演的还真像啊！我现在是什么？是你们诈骗集团新寻觅到的猎物吗？
1: 诈骗集团。 等你看了这个，看你还怎么说。

0: 我只想告诉你，我这个人向来就是眼见为实，绝不胡说。我更不会拿自己家里的丑事跟别人要什么钱。我只想告诉你，结束错误的恋爱，去爱那些你该爱的人，让我们家清静的过日子。妈，妈，妈，你等等我呀！
1: 妈，你跟着我出来干嘛？
0: 回家。
1: 回家？回哪个家？哦，回你娘家是不是？好，不送了啊。
0: 妈，我不能就这么回娘家。
1: 你是还想继续赖在我们家里做你的少奶奶是吧？我告诉你啊，今天在我下班回到家之前，你给我搬家走人。来。

0: 春小姐，姐姐，哎呀，太好了！我盼了20年，就等这一天，终于见到你了。太好了！哎，快让我看看。哎呀，一模一样。
1: 什么一模一样？和我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和我梦中的你还是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化，还是那么漂亮。
1: 哪儿啊，老了？怎么会呢，姐姐？在我的心中，姐姐永远是最善良、最美丽的。哎，姐姐，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怎么会不记得呢？
0: 这是我们俩小时候的秘密基地。我们哪个不高兴了，就会跑到这里来，拿起小石头玩打水漂的游戏。是啊，当时还是姐姐教我的打水漂。你跟我说，要像这个石子一样，用方法和技巧，让它不要沉入水底，而且要跳得高、飘得远，否则的话沉入水底。 就再也扶不起来了。我们俩是个孤儿，没有爸爸妈妈的保护，不是所有人都对我们好的，所以得靠自己。你看我到现在都没学会，所以。 还必须需要姐姐的照顾。哎，姐姐，我有东西给你。

0: 当当当当，
1: 这什么呀？
0: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怎么样？我知道姐姐就喜欢卡子。我以前一直觉得，不管什么卡子在你头上，都是那么的漂亮。
2: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3: 没事没事没事啊！
4: 狐狸，
3: 我害怕我害怕。
4: 出来！
3: 啊，我陪，我害怕。
4: 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3: 放心，在这很安全。
4: 我喊了，喂、哎，哎，
5: 哟，又来了，瞧你。
4: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啊！
5: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6: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3: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2: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2: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8: 我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9: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10: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11: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2: 外省年轻人来乡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8: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12: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11: 就基本上0到1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2: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11: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13: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8: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2: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享伟伟。
1: 哇，谢谢。
2: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3: 和你在一起，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4: 所以在外面，不管在哪儿，我只要看到漂亮的卡子，我就会买下来。20多年过去了，不知不觉就攒了这么多，而且我想一定要亲手送到你的手上。
5: 这么多？
4: 当然我知道你现在不会带它了，不过这是我的一份心意嘛。每当在外面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时，我就看看它，我就跟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他和姐姐重逢的日子。
5: 你在外面的日子还好吗？
4: 啊，刚到那儿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所以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帮人家打工，洗盘子、洗碗、打扫卫生。不过再苦，我也过来了。不瞒你说，有的时候我还真挺佩服我自己的。哎，怎么都我在说，你怎么不说？哎，你怎么样啊？老公对你好吗？啊，
5: 挺好的。
4: 对了，你的�儿子该26岁了吧？结婚了没有啊？他长什么样？你有没有他照片？怎么了，姐姐？
5: 我最近老是头疼头晕的，哎呀，好难过，难得出来呼吸呼吸空气，还不习惯了呢。
4: 是吧？
5: 哦，你呢？你怎么样？什么打算？是还走呢，还是留在这儿？
4: 不走喽。我觉得吧，人上了年纪啊，越来越会思念，越来越怀旧，所以这次回来，哪儿都不去了。
5: 哦。那你打算干点什么，做什么呢？
4: 我这个人吧，折腾来折腾去的，也没挣什么大钱。回来租了个门店，开了个咖啡馆，地段不是很好，但是租金很便宜，人也不多，但足够养活我自己。我这个人吧，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5: 足够你回美国安家置业的了。
4: 回美国
5: 啊？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去英国啊、法国、意大利都 OK 的。我想这点钱足够了。
4: 我看姐姐你是误会了吧？我今天来见你，并不是哭穷，并不是来问你要钱的。
5: 啊，是是是，你也别误会我，姐姐知道你的意思，不是哭穷来的，是因为姐姐担心。关心你，这点钱是姐姐的一点意思，就当关心你了啊。
4: 担心我？我倒是没有觉得你给我钱，让我去美国，就是关心我。姐姐，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过踏实的日子，我哪儿都不去了，你怎么让我回去呢？啊，
5: 因为姐姐觉得你都这么大年龄了。再回换一个环境会不适应的，所以姐姐认为你还是离开这儿回美国或者去别的国家都比这儿好，对吗？
4: 谢谢姐姐，我对我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你的心意我领了，不过这钱还不能收。不过今天我能看到姐姐，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拜拜。
6: 小杰，
7: 怎么会这样啊？春小姐，她是在跟我炫富吗？是嫌弃我给她的卡子太廉价了吗？

0: 这不行，这事关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对，跟人谈细节的时候要掌握主动权，然后在白纸黑字的写在合约上。是，对，好，有什么事儿你再给我打电话吧。
1: 田阳，
2: 齐总，现在是下班时间，你还是叫我名字吧。你怎么这么快走啊？够拼的。嗯，工作没有完成就要积极的利用课余时间。
1: 招商部门压力大，辛苦你了。嗯，
2: 小齐哥，吃饭了吗？
1: 吃过了。哦，
2: 那着急回家吗？ 要不要一起去散散步呀？滨江这两年变化特别的大，嗯，夜景特别的美。
1: 可以啊。
2: 那走吧。

0: 一大早我接到婉婷的短信，她说她全身酸痛，怎么都爬不起来，叫我帮她送话。可是我一个女孩真的拿不了那么多话，只能找你帮忙，谢谢你啊。
1: 怎么，婉婷不舒服吗？她是不是生病了？如果是生病了就应该看医生啊。哎，这样吧，等一会儿我们送完话了，去他们家看看她怎么样。

0: 对不起啊，
1: 齐晋，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跟你在一块儿，我总能想到婉婷。哎，
0: 干嘛？刚才那个男的挺帅啊，
1: 帅什么帅啊？特别难伺候。
2: 还说我画的不好，明天要重画呢。啊，那么难伺候啊？那你明天给他画吗？
1: 当然不画了。
2: 齐晋，你知道吗？《浮生物》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
1: 齐晋，我帮你开吧，我送你回家。

0: 小姐哥到了，
1: 谢谢你啊。嗯，没事。对了，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嗯，
0: 我一会儿叫个车就好了。
1: 那这样吧，今天你就把我的车开回去，明天上班的时候还给我。
0: 那也好。
1: 好，注意安全。
0: 拜拜。
2: 拜拜。

0: 怎么了？本来今天是应该我送你回去的，没想到现在倒过来了。你那个样子，我怎么可能放心让你开车呀？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失态了。你不用解释，我理解的。
1: 哎，你怎么还没睡啊？哎呀，开那么晚你还没回来，我担心出来看看你呢。啊，
2: 阿姨。
3: 哎呀，你好。啊，你们晚上一直在一起啊？
0: 妈，你想多了，我们今天在一块聊的是公事。啊，
3: 阿姨，今天太晚了，我改天再来拜访你，我先走了。
0: OK，
3: 路上小心啊。
0: 哎，
2: 到了以后给我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
0: 放心吧。再见。
2: 拜拜。

0: 啊，别看了，又着凉了。妈，起这么早啊？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是个大日子，当然得早点起来做准备。
1: 我来帮你。
0: 爸提出做庆典仪式啊，我是第一个反对。你看厂子情况越来越差，好吃的东西那么多，谁还老想着吃面条啊？再说了，请这么多人吃面，那得花多少钱呢？人家是吃高兴了，可我们家的钱掏空了呀。我说你爸是笑给别人看，哭给自己听。
1: 妈，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个面条厂啊，是爸一辈子的心血，况且这次又赶上百年庆典。
0: 我特别能理解爸现在的心情，
1: 我也能理解他。哎，我呢，也就是嘴上说说，该帮忙的时候，我还不是最勤快的那个。妈，我就知道您呐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您这副心肠啊，比谁都热乎。
0: 郑文正武他们什么时候到啊？哎呀，
1: 中午之前应该到吧。
2: 老头子，我们订的东西马上就要到了，客人们也快来了，可是我们家的孩子怎么到现在都没来呢？
3: 说这几个小子啊，今天家里这么大的事情，一个都不放心上。
1: 别着急，别着急，爸，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们。
2: 曹姐，女人不狠就站不稳，你不狠一点的话，怎么能脱胎换骨呢？哎，我给你看照片啊，曹姐，你看，你看出咱们的分别了吗？
3: 赶紧吧，才能变美，变漂亮啊，是吧？来，签约，签约。好，我签，我签。喂，梁总啊。
4: 梁总，脑子又坏掉了。
3: 老婆啊，你现在在哪里啊？
4: 哎呀，姐夫刚才打电话了，说我们是不是要回去？今天是百年庆典。
3: 啊，你又要货啊？
4: 好啊，我过两天就给你送过去啊。再见。
3: 这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哎，
3: 你赶紧签呐！你看，你再不签啊，这两袋都没有了。
4: 好，我签。
3: 这
4: 两袋是你的了。
3: 哎，
4: 这个是我的。哎，
3: 好，
4: 谢谢曹姐啊。

0: 喂，姐夫，哎，正午啊，你跟小芝什么时候过来啊？
1: 哎呀，姐夫，今天早上呢，接了一单团购的生意，然后太忙就给忘了，对不起啊，姐夫。
2: 丫头，
1: 梁正午，你在干嘛呀？赶紧把货拿进来，快点啊！
0: 好，马上。哎呀，姐夫，我这边实在太忙了，
3: 今天恐怕过不去了，
1: 你跟爸妈说一声，对不起啊。哎，
0: 喂，怎么说呀？他们，
1: 没事没事，我再给郑丽打一个。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他不接呀、啊？
2: 也不接呀、啊？
3: 可能是忙着没听见吧。一会儿看见了，一定能回过来的。
4: 你也别给他们找借口了。他们这几个小子，我还不清楚。那嘴上说的好听呢，一到关键时候就露馅了。
2: 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3: 爸，别着急啊，早着呢。

0: 总算想通了，哎，如果你早主动走这一步，我就不用这么费心了。费心？哼，为了儿女，我这个做妈的当然要费心了，尤其是娶了你这么一个媳妇，我就更应该费心了。你看什么？还不赶紧走！
1: 老婆，哎，老婆，你拿着行李要去哪儿啊？天佑，圆圆她就是收拾一些平常用不到的东西，想要送回娘家，好巧啊！她一出门你就回来了。老婆，你要拿东西回娘家，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还好我及时回来了。来吧，我开车送你。
0: 天佑，
1: 妈有一些公司里的事情要跟你说，就让圆圆自己回家就可以了。哎呦妈，这公司的事什么时候不能说呢？圆圆她现在还没有恢复记忆，我怎么能放心她一个人去呢？我就是回娘家住两天，你工作忙没关系，我自己可以走的。哎，老婆，你怎么了？怎么突然想回娘家了？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面对？
0: 永远都不分开的吗？哎呀，不行，我不能让你走。我不是说过了，我们要好好过日子，我会好好工作的，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天佑，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你怎么还……
1: 妈，你帮我劝劝圆圆好不好？妈，
0: 哎，你还要我帮你劝他？哎，你知不知道，他现在还偷偷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你还留他干什么？ 你看好了，这就是你爱的女人，你的好老婆，失忆了还不忘背叛你，给你戴绿帽子，你要这种女人干什么呀你？妈，你让我自己问。
1: 圆圆，妈说的是真的吗？
2: 天哪！我已经被你伤害过一次，好不容易让伤口愈合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你为什么？天佑，你为这种女人痛苦不值得，外面好女人多的是，别再犹豫了，赶紧离婚吧！啊！我还是先回我家了。你想好了？
1: 随时通知我。不行，不能走，我不准你走。天佑，妈，圆圆，就算你的心已经不在了，我也要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谁都别想把你抢走。
3: 向东啊，现在几点了？哎，我看看啊，还不到12点呢。哦，请柬上写的是下午2点是吧？啊，你看我急的，一下子煮了好几碗面条，这面条时间长了坨了就不好吃了。哎，没关系，妈，要不这样，你把面条给我，我去给路口那些餐馆送过去。
0: 让他们也尝一尝老梁一碗面。好好好，人家忙活一上午给我们家做菜，吃几碗面条是应该的。你赶紧去吧。
3: 那我去了啊。
0: 哎，好。

0: 手机，哎，哎，哎，安大哥，你怎么了？安大哥，安大哥，你醒醒啊！他现在还偷偷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你留他干什么？那个男人，妈这话的意思是，天佑早知道这事儿。 那妈为什么骗我说天佑不知道呢？难道只是为了逼我离开这个家？阿姨，
1: 你来了。
0: 嗯，
1: 你要用厨房啊？哎，我这就完。
0: 啊，没事儿，你先用。
1: 没事儿，没事儿，你用吧。
0: 奇怪，阿姨干嘛躲着我呀？我有那么可怕吗？我原来是不是脾气特别不好啊？

0: 你在干什么？哦，天佑说他不想吃饭，我怕他会饿坏，就给他下一碗面，等他饿的时候再吃。
1: 哼，你是存心想把我儿子饿死啊？他现在连饭都不想吃了。
0: 我没有啊。你没有？我看你就是根本存心这样，就想害得我们家不得安宁，是不是？ 你哭什么？我是说了什么呀？你哭啊！

0: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幕很熟悉？以前好像也发生过。
1: 哎，你不是要做饭吗？还不赶快做！

天佑，面来了。

0: 快点，快点，来了来了来了！小心烫，小心烫！我看看，我看手，我看手，严不严重？快看，我给你做个面，好不好看？哇，
1: 老婆，你这是怎么做的？鸡蛋怎么煎成爱心形状了？
0: 对啊，老婆出品独家专供老公林天佑，以后每次给你做面的时候，我都给你煎一个爱心，
1: 只给你。
0: 我爱死你了！我一辈子对你好的。怎么了？你怎么不吃啊？
1: 爱心不见了。
0: 爱心？什么爱心啊？
1: 家里没有鸡蛋了吗？有啊。哦，
0: 你想在面里加蛋是不是？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现在给你做。
1: 算了，不用了。
0: 没事的，你稍等一会儿，马上就来。
1: 真的不用了。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这里了。
0: 天佑，你再多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
1: 我都说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听不懂吗？

0: 对不起，杨悠悠，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知道，你出了事以后，你把关于我们之间的一切全都忘了，我不应该怪你。
1: 可是我，圆圆，你爱我吗？你还爱我吗？我现在脑袋是空的。
0: 别说了，别说了，空的也没有关系，我会想办法把它填满的。我一定会努力让我们回到原来，回到过去。你答应我，不要再跟那个男的联系了，好不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当它过去了，我们都不要再提起了，好不好？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哪怕一秒钟都不可以。

0: 起来。
1: 爸，这个您签一下字。
0: 哦，差点忘了，这个是老梁一碗面百年纪念庆典的请柬，您拿去吧。
1: 老梁一碗面？
0: 啊，就是在红山街上那家很有历史的老面条厂。啊，你爷爷和他前任厂长关系不错。他们到现在还是坚持手工制作呀，这很难得。可是听说效益不好。
1: 手工制作面条，的确是很难得了。
0: 嗯，据说还是祖传秘方呢。你有时间就去看一下，没准能学到什么东西。
1: 嗯，好的，那我先出去了。
0: 嗯。

0: 喂，姥姥。
1: 哎，圆圆，不是说好了你和天佑一起回来参加百年庆典吗？
2: 现在你们到哪儿了？
3: 哦，我们马上出发，可能要稍等一会儿啊。
1: 哦，好好，没事没事，不着急啊。哎，路上小心啊。
3: 嗯，那一会儿见姥姥，再见。姥姥让我们回家去。
4: 哦。
3: 哎，你要忙的话，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4: 我陪你去。
0: 哎，天佑。
4: 啊。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4: 哦，回圆圆娘家。
0: 哟，总算想清楚了，不再赖在这儿不走了。
4: 妈。面条厂举行百年庆典，我们过去帮忙，晚上就回来了吗？
0: 帮忙？你
4: 啊，
0: 你不是送他回娘家，你是去帮忙？
4: 啊，是啊。
0: 哼，那个芝麻点大的小破厂子，值得办什么庆典啊？早该关门大吉了，你还要过去那边干活啊？穿出去笑死人了。
4: 哎呀，妈，不是去干活，就是去帮帮忙而已嘛。
0: 那也不行，堂堂林氏集团的总经理。你平常是很忙的，哪有时间去那儿浪费精力啊？你到那边是给他们抬高身价，凭什么？
4: 妈，你这样说太过分了啊！那再怎么说也是圆圆的娘家啊。
0: 天佑，你刚刚说妈妈过分呢。
4: 哎，妈妈，
0: 你这个女人可真厉害啊！自己做了丑事，不但不知道羞耻。你还想尽办法使唤天佑，破坏我们母子感情。你看到天佑对我那个样子，你心里很高兴是不是？
4: 妈，您这是在做什么呀？是我自己要过去帮忙，跟圆圆一点关系都没有。圆圆，我们走啊。
0: 天佑，天佑。你这个坏女人。想跟我抢我的儿子啊，走着瞧。总有一天让你跪着求我。
5: 红山街31号，老梁一碗面。喂，海航，你终于肯回来了，我还等着你帮我作证呢。
6: 哎，你什么情况啊？
5: 还是上次医院那事儿？
7: 你还没跟那个女人撇清关系呢。
8: 我跟你说啊，要不然你把她约出来，
7: 我跟她聊聊。
6: 这种事儿当断，赶紧断啊！
5: 好，好，那你到了机场，我去接你。啊，先不说了，拜拜。
3: 哦，对了，爸说家里人都不知道我生病的事儿，你去了以后千万不要说漏嘴了，我怕姥姥姥爷他们担心。

0: 你把手机给我，你别激动，我不会见他的。
1: 这混蛋到底有完没完？
0: 天佑，你干什么呀？你把手机给我，我保证不会见他的。
2: 喂，我给你发的信息收到了吗？
0: 天佑，你给我！
1: 我是安琪媛的老公林天佑，
3: 我警告你，
1: 别再来骚扰安琪媛，否则我让你吃完兜着走。
0: 哎呦！
1: 哎，你倒说话呀，你怂了？
0: 给我，天佑，
1: 圆圆。
2: 安琪媛啊，安琪媛，你们家怎么连个正常人都没有啊？
1: 我要告诉他你是我的女人，让他滚远一点。
4: 欧阳老板，您来了！哎呀，你们两口子来，我还真高兴啊！这些年啊，多亏了你们葱拌吕杂酱面对我们的支持呢。
5: 啊，哪里哪里啊，是你们老连家面好，咱们面馆生意才好嘛。
4: 哎，那好，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6: 来来来，
4: 哎，老太婆啊，你看谁来了？
7: 哎呦，
4: 是杨老板。
7: 老板，
6: 你好，你好，
7: 贵客，
6: 哎呦，
7: 贵客，贵客呀！好，欢迎欢迎，里面坐，
8: 来来来来，里面坐，里面坐。

0: 真是可怜的孩子，爸妈又出了车祸，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我总不能让你在家里饿死吧？
1: 邻居阿姨，邻居阿姨，求求你不要把我放在这里好不好？不要把我放在这里好不好？
0: 孩子，阿姨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这里就是你的家。

0: 姐姐，你好，我叫梦洁。送给你，姐姐，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1: 小姐，姐姐对不起你。原来姐姐好吗？小姐，小姐，
2: 你说这都中午了，这百年庆典早就该开始了吧？这咱俩要不去，这爹会不会气死啊？
3: 欢迎下次光临。这儿女多挣钱呀，老人高兴才对。这回头关了门再去也不迟啊，顺便给老俩带点这个压货啊。
2: 也是啊，
3: 有钱。
4: 今天这生意呀，真不错呀。
5: 我们那几个孩子怎么一个也没来呀？发了100多张请帖，结果来了不到20个人，是不是天太热了，大家懒得出来呀？还有那个刘厂长，前两天在电话里说得好好的，一定来一定来，结果哎。
6: 怎么样，你把剩下的面条和菜都送到福利院去吧。

哎，向东也真是的，送几碗面条怎么送那么久啊？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不会是？

0: 醒了，哎，我现在几点了？三点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庆典快结束了。是什么庆典啊？哎呀，我老丈人面条厂今天是百年庆典，我说好给你送完东西去帮忙的。哎呀，我这脑子，他们找不着我，一定会着急的。
1: 哎，等等，你还在发烧呢？
0: 哎呀，没事。
1: 啊？
0: 不会是丈母娘？
2: 哎呀，孟老板，孟老板，在不在啊？哎，
3: 虚的，虚的，哎，这样，你在这等着，别出去啊，我把他打发走了，你再出来。
2: 好，好，
3: 别出来啊！嘿，
2: 嗯，孟老板你来了，哎呦，这面条太好吃了，哎，有啤酒吗？给我来一瓶，我就着。
3: 你真不客气啊。
2: 也不打人招呼就吃别人的面，看看都快吃完了。哎呀，你也是当老板的人，怎么那么小气呀？莫曼，你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你知道吗？
3: 这样吧，快点吃完快走好吗？
2: 那你就是说再赶我走呗。
3: 不不，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我吧，待会儿给你去拿瓶啤酒，你拿上去慢慢的吃啊。
2: 不行，那我一人在楼上，我孤苦伶仃的，我吃的多没意思啊，在这起码有你陪着，对吧？
4: 不是我跟你讲，我店马上就要打烊了，你快吃完快走吧。
5: 哎呦喂，这才中午你就要打烊啊？哎，孟老板，您那你是不是讨厌我呀？
4: 没有。哎，老板娘，我来分期付款。啊，拿好。
3: 谢谢阿姨啊。
4: 今天我女婿来过吗？他有没有给你送过面条？
3: 没有。
2: 面条？
4: 这不是我们家的面条吗？
3: 我女婿来过了，没有阿姨，你听我解释，是这样的，这面条吧，是我做的，我特地给徐老师做的，是不是啊，徐老师？
2: 孟老板呢？面条手艺可以的。
3: 不好意思，因为我里面还熨着衣服，你们慢聊啊，我先进去一下啊。
4: 我跟你说啊，你丈母娘在这儿啊，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0: 哎呀，
4: 哎，这儿，快进去，快进去。哎呦，怎么进不
0: 去了？太小了。
4: 哎，对了，躲在我的卫生间去。
0: 好，
4: 快去，快去。
0: 这儿，
4: 哎哎，等等，这脸盆，
0: 来来来，
4: 快端进去。哎，我跟你说啊，不叫你出来，别出来啊。
0: 我知道了，
4: 快去吧，快去吧。
5: 妈，你别老看着我呀！那什么，我有段时间没看见您了。哎，没看见你这段时间吧，我觉得你又年轻了不少。哼，你真会说话。
4: 不是会说话，哎，像您这个年纪，拥有你像你这样的皮肤，真是挺难得的。哎，有好多小姑娘都特别羡慕你呢。哼哼，小姑娘哪有羡慕我这老太婆的？
0: 真的。
4: 你就住附近。
5: 我好像经常能看到你呀，那当然了，我就住在楼上。哦，你住楼上啊？
0: 嗯，
5: 那你跟那个老板娘很熟？
0: 嗨，我们楼上楼下的邻居啊。
5: 你一个人住吧？嗯，
0: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一看就知道，你没有女人照顾，浑身上下散发着光棍的味道。
4: 光棍是啥味道啊？来，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我认识一个女的，年龄呢比你大几岁，不过没关系嘛。俗话说得好，女大三抱金砖，大几岁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长得绝对漂亮啊，而且也是单身，怎么样啊？嗯。哎呦，说曹操，曹操就到。老板娘，我给你介绍个对象，你们俩绝对般配。
5: 啊，
4: 那就是他。 身材好，长得帅，怎么样？啊，就是他。哎呦，我怎么越看你们两个越般配呀？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哎哎哎，秋季就结婚，我帮你们办，我帮你们办啊，就这么说定了，太好了。哎呀。
0: 这个绝对是好产品，你用过就知道它好了。我等一下再打给你啊。
1: 请问你是马玉萍吧？
4: 什么事啊？
0: 认识吴大为吗？
4: 我走错了，
2: 别装了，你是传销嫌疑犯，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
4: 不是吧？啊！

0: 圆圆，
1: 爸，爸，爸，天佑啊！现在家里人还不知道圆圆生病的事呢。
0: 啊，圆圆都跟我说了，我明白该怎么做的，您放心。
1: 那咱们进去吧。
0: 啊，走吧。

0: 哼，打扰老爷，你们找不到我吧？
1: 圆圆啊，小心点啊，别把面条碰断了。
2: 圆圆，你怎么真好？哦，姥姥都看不见你了。
0: 姥姥，老爷，要不要圆圆帮你们挂面条呀？
1: 圆圆啊，等你长大了再帮姥姥姥爷挂面条好吗？
2: 嗯，
1: 去玩吧。
2: 圆圆，好，小心点啊。
0: 嗯，
2: 别摔着。
3: 圆圆，
4: 哎，
3: 走啊！
4: 哦，
3: 来，
5: 爸妈，圆圆和田佑回来了。
6: 啊？
7: 哎，老爷。
6: 哎呀，圆圆回来了，天佑也来了。
7: 老爷，好长时间不见了，您身体还好吧？
6: 还好，还好。哎呀，哎，老太婆。圆圆回来了，天佑也来了。
2: 圆圆和天佑回来了。哎呦，圆圆，
7: 姥姥，
2: 快快让姥姥看看。哎呦，姥姥好久没看到你了，怎么样，还好吧？
4: 姥姥，我应该经常来看你们的。
2: 哎呦，没关系，姥姥知道你们忙。天佑啊，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呀？公司不忙吗？
7: 不忙不忙，姥姥。这是给您和老爷买的补品。
2: 哎呦，还带礼物啊！谢谢谢谢啊！你们坐，快坐快坐，天佑坐呀！
7: 对对，
2: 不要客气啊！
7: 快坐
2: 啊！快坐
7: 坐。
2: 哎，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那台湾还好玩吗？
7: 好玩，特别好玩。姥姥，下次有机会我们带您一起去吧。
2: 哎呦，我就算了，一把老骨头了，你们年轻人啊，就应该到外面去走走看看，是吧？向东啊，
3: 妈，
2: 我叫你送点面条，你怎么去了那么久才回来呀？你上哪儿了？
3: 我路上接了个电话，说是队里的小李啊临时请假，我一着急就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
2: 是吗？
3: 是。天佑、圆圆，你们想吃西瓜吗？我去给你们买一个啊。
4: 不用了，爸。
3: 没关系的，我也想吃了。
4: 你想吃了，那我去买。给我来两个西瓜。
8: 哎，好。拿好。
4: 谢谢啊。
6: 安琪媛。
4: 奇迹。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你到底想干嘛？
9: 我可不是为了找你才来这儿的，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
4: 不要再演戏了，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不想见到你，你为什么还要缠着我呢？
9: 奇怪，小姐，自从我遇到你以后，我的生活被你弄得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我怎么知道在这儿会碰到你呢？
4: 这是我的娘家，我告诉你啊，他们都不知道咱们俩的关系。我老公也在这里，万一被他发现了怎么办啊？
9: 哎，你等一等，今天我正好碰到你了，能不能让我说句话？
4: 我们两个还有什么话可说？该说的话电话里都已经说完了，就不要再见面了。正好趁着失忆，我想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你就断了这个念想，把我忘了吧，啊？
9: 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
4: 别说了，别说了，快走吧！被他看见就惨了，你快走！
9: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4: 说什么呀？你快走！
9: 你们在干什么？
4: 天佑，不是你想的那样。天佑，天佑，
9: 你走开！我有没有警告过你？谁啊？我明明警告过你，居然还敢亲自找上门来！你疯了，不练疯了是吧？
4: 啊！天佑。别打了，天佑！
9: 放开我！哦，原来你这是她老公是吧？你还笑得出来？老子早想找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你。我告诉你，今天正好，
10: 我跟你老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9: 人证物证俱全，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10: 那些证据都是假的，现在什么假证据做不出来？
9: 你当我傻子啊你？啊！
4: 天佑，天佑，我求求你别打了。
9: 圆圆，你还向着他？
4: 我没有。
7: 好啊，是想在我面前秀一下你们俩感情有多好，是不是？
4: 你胡说什么呀？
10: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家还有正常人吗？
4: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天佑，别吵了好不好？万一让家里人听见了怎么办啊？
7: 无耻，混蛋！
4: 哎。

0: 我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2: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3: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陪你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4: 外省年轻人来乡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0: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5: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6: 就基本上领导要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4: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6: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2: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0: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4: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
4: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今晚8:10，野狗骨头。
8: 没事啊。
9: 狐狸，
8: 我害怕。
9: 出来。
8: 啊，我害怕。
9: 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8: 放心，在这很安全。
9: 我喊了，哎，
10: 哟，又来了，
9: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啊！
10: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11: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8: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4: 今晚8:10，野狗骨头。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知道你一定会误会，但是你别激动，我可以解释清楚的。我不是向着他说话，我是看你挥拳头，我的本能。
1: 闭嘴！

0: 我觉得那是我对你不够好，我没有时间陪你，你才在外面有人的。我都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去弥补，那你呢？你失忆了还要跟那个奇迹见面？他在你心里面居然这么重要。虽说我不能理解，但我还是选择忍下来了。只要你不要跟他继续纠缠下去，愿意跟我在一起，我们还是能回到过去的，不是吗？但直到刚才我才彻底的清醒了，我真是傻。
1: 你在我面前居然这样维护他，你这样真是让我感到恶心，我没有办法接受。你凭什么这么践踏我的真心啊？你一次次的伤害我，现在我被你伤得体无完肤了，我都快要窒息了。
0: 天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1: 不要再说了，我都快疯了。
0: 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你下车吧。
1: 对不起，我下车了。

0: 喂，
1: 喂，你好，安琪媛小姐吗？我是。哎，我们这边是龙达律师事务所。您一个月前委托我们办理的离婚案件，您考虑怎么样了？要不然有空来我们这一趟。什么？我一个月以前要离婚吗？
0: 坐吧，谢谢。来，喝水，谢谢。请问，你是负责我离婚案的宋律师吗？你怎么这么问啊？你记性不会这么差吧？我是邢宋。安琪媛，我是宋律师，你怎么了？
1: 我失去记忆了。什么？我前段时间发生了意外，醒来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也不记得我曾经委托过你帮我离婚。这怎么可能啊？我这次过来，我想告诉你，不管我以前做错了什么事，我不想再继续错下去了。我跟我的丈夫已经决定好了，想重新开始。
0: 所以，你把我的离婚委托取消了吧？什么？你确定你还想在那个家继续待下去？哦，对，你失去记忆了，你对以前的事都不记得了。嗯，这还是我入行以来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既然你已经这样确定了，那我就不再说什么了。这里是录音记录和离婚材料。 你现在可以自行处置他们了。谈话录音？是啊，我们每次谈话都有录音的，这里面都是你以前的婚姻生活。那我能听一下吗？当然。
2: 结婚前，我婆婆找到我。
3: 你同意我和天佑在一起为交换条件，要我签下保证书。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离开天佑。保证书。 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他从小喜新厌旧，对你的热情短则3个月，最多不会超过3年，所以离婚是必然的结果。我丑话说在前头啊，要是你们离婚，该给的补偿我一定给，额外的，一分钱也不出。 想要嫁进我们。

0: 家就必须迁。
1: 刚结婚没多久，婆婆着急想抱孙子了吧？不是，我是想请问你，有没有让她延迟怀孕的中药？因为我儿子事业刚起步，不想那么早要孩子。妈，
2: 你就不能花花心思讨好讨好妈吗？我妈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吗？你就不能想办法让她喜欢上你吗？
1: 我努力了，可她就是看我不顺眼，我们搬出去住吗？不行。
2: 别的都好说，这个事儿坚决不行。这是我的底线，我们搬出去后，谁照顾妈呀？秀莲结婚前说过无条件爱我、支持我的老公，结婚后我才发现，他只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
1: 天佑，你怎么又在喝酒啊？哎呀，
2: 别喝了！
1: 你走开！哎啊，
2: 我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合同还是没有签下来，妈已经骂我一顿了，你不要再啰嗦了，烦死了。后来，我们经常吵架，天天吵，夜夜吵。婆婆一会儿不让我怀孩子，一会儿又逼着我怀孕，夹在我和天佑中间，挑拨我们的关系。
3: 不准你再用我儿子的副卡！我不想再这样继续忍下去了，我要离婚，我一定要离婚，所以我开始收集对我有利的证据，着手准备离婚手续。
2: 你别送了，
3: 嗯，好，再见，
2: 再见。
3: 你最后一次打来电话说你已经做好了离婚协议书，就差你丈夫签字了。
2: 为什么又会出现新的状况？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谁能告诉我真相？

0: 出来见一面吧，我保证是最后一次。我跟你说啊，一会儿他来，你看我怎么跟他说的，我都想好了，啊。 来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徐海航。嗯，你好，我叫海航。啊，你好。啊，我们见过吗？啊，我见过你，你没见过我。
1: 坐吧。
0: 我说安小姐啊，你的事儿呢，我都听说了。奇迹把你撞了是他不对，可是太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别人冤枉。 还被你丈夫无缘无故打了一顿，我作为兄弟实在看不下去，今儿才来找你。
1: 海航，
0: 你知道吧？我没说错。我拿了两份资料过来给你，我相信你一看就应该明白了。一份呢是我的摩托车维修记录，你被撞当天我就去车行维修了；还有一份是交通大队开出的违章罚单。我相信这两份证据不能作假吧？没错。
1: 这是哪天的？这么说，奇迹没有说谎。当然了，这回你可以相信我了。你如果还不相信呢，这两份资料你都可以拿走，分别到交通大队和车行做一下真伪鉴定。我不是不相信，只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即使你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但是你看到这些，应该心里明白些了吧？
1: 好像明白点。嗯，好像明白了就行，剩下的你来说。今天呢，我们就把一切都解释清楚。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必要跟你解释这些事情，但是我特别讨厌那种被人误会的感觉。这是我的护照跟机票。3年前我去了美国，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回来过，所以我跟你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集。

0: 这回可以相信我了吗？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拍成照片，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1: 那照片呢？
2: 这我怎么知道啊？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我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我很确定，照片上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除非我也是一样。
1: 难道？
2: 你就别难道了，一看就是伪造的，电线杆都劈歪了，颜色也不一样，还没有我三岁时候劈的好。

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老公和你的婆婆好好的谈一谈，他们更能解答你的各种疑问。哎，洪淑安小姐，按说呢，我们是不应该管你家务，对吧？可就现在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你老公跟你婆婆对你也不怎么样。哎。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早就知道你们两个的事了，但我没有跟天佑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连这次出事，也跟那个男的脱不了关系。为什么骗我？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们两个的真实关系？真实关系？什么真实关系？
1: 情人关系。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是真的疯了，还是你的病从来就没好过。
2: 我再告诉你一遍，在我救你之前，我跟你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
3: 就算你的心已经不在了，我也要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没有人可以把你抢走，没有人。

0: 你怎么了你？哎，你说我这肚子这么饿，还帮你出庭当证人，你连顿饭都不行吗？你想吃什么呀？啊，你先超过他，我告诉你我吃。
1: 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你想问我知不知道我犯法，你看我长得那么善良啊，我要是知道这种事情犯法的话，你跟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做呀，对不对？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你想问我认不认识这个叫吴大为的人，我加入他们没有多久呀。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你想问我知不知道那个吴大为是有前科的，要是我知道他有前科的话，我会那么笨把我的钱把我的房子都抵押给他吗？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 那种传销的行为，专门找我们这种有点钱、有点闲、有点人脉的人，用天大的谎言把我们骗进去，用几年的时间把我们所有的积蓄都挖光了，那值得吗？
2: 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你想问我什么时候能够离开，但是不好意思，你必须留在这里等消息。

0: 您一个人想什么呢？
1: 在想今天的庆典啊。
0: 对不起啊，爸，我今天没能赶回来帮你们的忙。
1: 向东啊，这不能怪你。
0: 我听说今天一共才来了20几个人，郑文、郑武、郑丽都没来，你这心里一定挺不好受的吧？哎，
1: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该下决心了。
0: 下决心？哎，我接个电话。哎，郑文打来了，爸，他肯定想跟您道歉呢。喂，郑文。什么？在什么地方？

0: 回来了，
1: 爸，
0: 上楼看看你妈吧。
1: 我妈怎么了？
0: 哎呀，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躺着呢。
1: 哦，

0: 儿子，爸跟我说您头疼，没事吧？没事。你回来了，饭吃了吗？您躺下吧。我吃过了，怎么样？用不用去医院？不用了，都是老毛病了，药都吃过了。哦，那您早点休息。儿子。 难得跟妈妈单独在一起，能不能陪妈妈说说话？
1: 妈，您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休息吧。
0: 你是不是恨妈妈？

0: 我想起了当初你们俩的相爱，我就不会这样。
1: 当初你们俩那么相爱，我却……
0: 儿子，妈向你保证，以后不管你碰到任何女孩、任何条件，只要你喜欢，妈妈我都接受，好吗？妈，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休息吧。

0: 去哪儿了？哎，听不懂人话是不是？我问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晚才回家？是不是又跑去找那个男的了？
1: 一个人如果心脏了，眼里看到的都是脏的东西。
0: 你说什么？
1: 我不想和你说话了，我累了。
0: 你给我说清楚。
1: 你闹够了没有？
2: 竟然这么跟我说话！明明做错事的人是你，还敢用这种态度对我！你，哎呀，圆圆在外面，真的有外人。谁呀？啊！
0: 哎呀，
2: 我跟你说。
3: 知道圆圆在外面有外遇啊？你怎么知道的？我刚才一不小心听到他们两个吵架了。这么说是真的？
2: 那男的是谁呀？怎么能这样呢？
3: 哎呀，你闭嘴，叽叽喳喳的，烦不烦呢？
2: 您干嘛？妈，你怎么能不管呢？
3: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
2: 哎，老大不小的，干嘛想老死在家？我又怎么了？我一辈子陪在你身边不是挺好的吗？
3: 哎呦，去去去去去，谁要你陪啊？哎，赶紧找个人嫁了啊！
2: 不用您催我，到时候我要真嫁了，你别舍不得。
3: 哟，是不是有情况了？现在进展的怎么样？ 那人是做什么的？
2: 哎呦妈，你就别管了，我保证，我一定尽快让自己嫁出去，然后肯定不在你面前晃来晃去，让你心烦，可以了吧？
3: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跟妈说话？哎，你一定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啊，千万别像你弟弟一样，
2: 胖婆娘过窄门，找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
4: 小丽，小丽，哎，这回，哎，哎，阿哥，咋样了？哎，
5: 是啊，玉萍呢？还在里面呢，现在不给探视，
4: 还在里面。嗨，
5: 玉萍，
4: 哇，嫂子来了！等一下，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嗯啊，嗯啊，我跟你们说，没有犯罪的人。 是天不怕，老婆，不要闹了，为了救你，我把房子都搭进去了。房子？什么？你把我们挣来的房子都搭进去了？
6: 哦，没关系，我们还可以挣钱买回来。
7: 王阿姨，哎，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6: 什么事儿啊？
7: 我以前有些文件。
6: 您是不是放起来了？
8: 是啊，我放到储藏室去了。哦，那您见过里边有什么东西吗？
6: 这个我也搞不清楚，我要去到拉吉了。
8: 老头子，你就别再算了，越算心里越堵得慌。要不是向东给的那10000块钱呢，恐怕我们真的要偷着哭了。
6: 你懂什么呀？我是糊涂人，算明白账。我现在要算不清楚，回头怎么跟孩子们要？
8: 什么？你还打算要那钱呢？
6: 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之前的态度。我说老头子，别跟自己过不去啊。
8: 难道这百年老厂真要断送在我梁永顺手里了？
6: 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就别操心了。
8: 哎呀，哎呦，老太婆呀，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6: 没事。
2: 我就是肚子有点疼，
0: 哎呦，吓死我了呀！哎呦，那行了行了，你别干了，回屋里躺着去吧。

0: 你越来越牛了吗？起床约会去了吧？说话啊！去偷偷打电话了吧？啊！这大半夜的，敢接好的如胶似漆吗？
1: 你少发疯！
0: 手机给我！给我！
1: 手机给我！我受够了！
0: 我恶心！什么意思啊？
1: 跟你说话呢！手机给我！别碰我！给我！放手！给我！别碰我！给我！你干什么啊你？你吃我儿子，戳我儿子的，你出轨外遇，丑事做尽，你竟然敢对我儿子大呼小叫的！你笑什么？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0: 安琪，你疯了是不是？
1: 不行了，不行了！我看这女人根本就是精神失常了。所以呢，你再来打算骗我说，我是个神经病是吗？
0: 你在瞎说什么呢你？
1: 妈，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说话呀！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
0: 妈，圆圆这话什么意思啊？
1: 那我就郑重其事的再说一遍，我从来都没有出轨过，也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丈夫和家庭。你现在这样子在干什么啊？一个结果婚的女人这么晚才回来，我没有质问你是不是跟那个男人在外面鬼混，你倒先质问我了，你造反了是不是？
0: 哎，妈妈妈，你先不要生气好不好？让圆圆把话说完嘛。
1: 她有什么话好说的？ 一个失忆的女人说的胡话，我才不要听呢！胡话，琪琪已经全都告诉我，她没有失忆，她说的话总不会是胡话吧？琪琪3年前就去了美国，才回来不久，她的护照和出入境记录全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个总不会作假吧？
0: 所以，圆圆，你的意思是说，琪琪
1: 我和天佑结婚2年了。
0: 人家奇迹3年前就出国了，就凭这个时间差，我和他怎么可能会有婚外情呢？不是啊，妈，那照片呢？妈，照片是怎么回事啊？啊，
2: 照片是吧？啊啊！我的心脏好疼啊！
0: 妈，妈，怎么了？怎么了？
2: 好疼！
0: 怎么了，妈？
2: 我的心脏好疼啊！ 每天家里那么多烦人的事情，我当然会被气出病来了。
0: 妈，别激动，别激动，我扶您回房间躺吧。啊，好。小心啊，慢点。哎呦，来，慢慢走。

0: 面条厂是老梁家能生存下来的宝贝，爸希望你能把它做好做大，让面条厂一直传承下去。
1: 对不起了爸，我太没用了。爸，你放心，我一定能做到。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一定要做到。

0: 陈医生，怎么样？我妈她没事吧？啊，
1: 哦，董事长呢？这个年纪正处在更年期，经常会出现失眠多梦，身体比较虚弱，抵抗力呢也会随着下降。平时工作压力过大，情绪过于激动，现在有点心律不齐。不过没关系，好好调理一下。关键呢还是要静心。
0: 心律不齐？我妈以前从来没有得过这种病啊。
1: 哦，这个基本不会有前兆的，都是间歇性的，但一定要静养，保证良好的睡眠和平静的心态。董事长这样的年纪呢，都会有更年期的表现，脾气比较暴躁，也会比较敏感。除了要好好静养以外啊，家人和儿女的关心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陈医生。
1: 不用客气，有事随时跟我联系。
0: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哎，慢走，慢走啊，不送。

0: 想要跟我斗，你还太嫩了。
1: 哎呀，圆圆，你到底又怎么了？

0: 这张是奇迹救我的第二天。那天我昏迷了一个晚上，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失忆了。还好奇迹去公安局给我做了信息记录，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回不了家。
1: 那这张呢？这张是电脑合成的。什么？很明显啊，
0: 两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这么低级的技术，竟然骗了我们所有人。你说，这是我妈故意做的？
1: 我失忆的前一天晚上，过马路闯红灯，被路过的奇迹撞到了，把我送到了医院。
0: 那他说的话就能全部都是真的吗？这就是证据。

0: 这是奇迹的护照记录，你看一下。 我真的不明白，妈费尽心机把我说成感情出轨、背叛家庭的女人，这到底为什么？我居然还当真了，我都觉得对不起你。
1: 老婆，你没有对不起我。
0: 天佑，你告诉我，我以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2: 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老婆，这件事交给我，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你是我林天佑的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圆圆，这是妈买给你的礼物，打开看看。
0: 我听天佑说你手机丢了，所以我特地去帮你挑了一部。老婆，你手机借我看一下。嗯，干嘛呀？
3: 快，我就看一下。嗯，果然是这样，我妈她以前就是用这种方法监控我的。
0: 妈，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呀？怎么了？奇迹的底细我都知道了，时间、人物、地点根本凑不在一起。妈，你为什么要编造这么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来吓唬圆圆呢？
3: 又听你媳妇编排我。
0: 妈，这部手机是你好心送给圆圆的，但目的只是你利用它来监控圆圆的位置，对不对？这是你精心策划好久的吧？
4: 知道您不喜欢圆圆，处处为难她，出了任何矛盾，我都想办法尽量来化解。可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做出这么过分的事情啊！你怎么可以编造出她跟另外一个男人出轨的故事呢？这样乱说，对您对我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吗？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他要和你离婚。
0: 我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来和你分家产？这是我赚的辛苦钱啊，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凭什么来和我们分？妈，你太过分了，他是你儿媳妇，这是一个婆婆应该做的事情吗？况且圆圆她也不是一个爱财的人啊，今天我很清楚，她嫁给我从来都不是为了钱。
4: 我看你真的是被这个坏女人给灌了迷魂汤了。你这样一心向着她说话，她心里怎么想的？她怎么会告诉你吗？我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却为了她来质问我，你真的是拿刀戳妈的心呐！真的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0: 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别再说做什么都是为了我。妈，你知道这段日子里我心里有多难受吗？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就应该对圆圆好一点。不管怎么样，都请妈不要再做出傻事来。我是不会跟圆圆离婚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是我不好，我没有理由再替我妈开脱了。出了这种事情，我根本没有资格，请你原谅我妈。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没能好好保护你。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了，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老婆，以后我们就好好过日子。
1: 一切重新开始，好不好？那为什么我问你我失忆以前的事，连你也骗我？哎呀，我是因为信了我妈的话，我不想让你想起来你跟另外那个男人的任何事情，我才胡乱编了那些谎言的。老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我不想失去你，我才会这么做的。你被冤枉的事情，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呀，我说的全部都是真的。 不然，我们搬家，我们离开吗？再或者，我们去北京、上海，公司在那边都有分部的，啊，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0: 喂，圆圆啊，你睡了吗？还没呢。听您的声音，怎么感觉那么累啊？啊，没有。爸一听见你说话呀，就一点都不累了。哎，怎么样？这两天有没有想起什么？没有。啊，哎，没关系，没关系，你要放松心情。 哎，对了，你可以看看你的日记呀。日记吗？啊，你以前呐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你看看日记，也许对你恢复记忆有帮助。
1: 圆圆，天佑怎么样？对你还好吧？
0: 你们两个要好好相处，特别是现在，这夫妻之间呢。 就跟朋友一样，患难才能见真情啊。
1: 嗯，我知道了。那再见了吧。
0: 啊，那好，那你早点休息啊。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没事没事没事啊！
2: 狐狸，
1: 我害怕我害怕。
2: 出来！
1: 啊，我赔，我害怕我害怕。
2: 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1: 放心，在这很安全。
2: 我喊了啊！哎哎！
3: 哟，又来了，
2: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啊！
3: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4: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1: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8: 小贝，轻轻我的宝贝。
9: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10: 我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12: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13: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0: 外省年轻人来乡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10: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14: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13: 就基本上领导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会。
0: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13: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15: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16: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0: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7: 出发！
18: 冰糖，
19: 冰糖好了！
13: 来来来，朋友们！
2: 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4: 哎呀，我天哪！
10: 小明哥，
4: 拜拜！
6: 你好。
3: 用你来哈捧
8: 4个套餐，
12: 一个套餐
3: 都来2个。
16: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7: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17: 语言小天才来了。
16: 明天是主厨餐桌。
9: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4位美女，
11: 他们听得懂吗？
14: 他听得懂。
15: 我听不懂。
14: 你听不懂啊？
1: Joy。
18: 非常美味。哇，
19: 谢谢。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您不用担心我，我不会不明不白的离开，我一定会找到真相，然后正大光明的离开这个家。

0: 哦，好香！妈，这些都是您做的吗？真的好丰盛啊，辛苦你了。哪有
1: 的话，能为你们做早餐，妈妈最高兴了。多吃点啊！
2: 嗨，你可是有好几年没有亲自下厨房了，这足以看出儿子在你心中的地位。
0: 怎么，爸，你吃醋了？
2: 有这么明显吗？
0: 你呀，就是这样。喏，这蔬菜沙拉是谁的？是你最爱吃的。当然了，这还有金针菇拌牛肉卷，是我儿子最爱吃的。儿子，多吃点啊。不对，我还是觉得妈更疼爱爸，因为我知道爸爸喜欢喝豆浆。你看妈在干嘛？正在弄豆浆。我呀，一点都不偏心。喏。
1: 儿子，这是你的，这是老公的，你们俩都有。<笑>

0: 喂，天涯，怎么了？琪琪，我的车一大早在路边爆胎了，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下呀？哦，好啊，没问题。你等我一下，我吃口饭。嗯，一会儿见。琪琪，谢谢你啊，每次我遇到困难，都是你第一个来帮我。
1: 要不是你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你车胎爆了呀。我可没你说那么伟大。
0: 你就是我遇到困难，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人。是吗？是啊，心理测验都说了，这个时候想到的第一个人，往往在心理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1: 心理测验都是骗你这种小女孩的，我从来都不信。
0: 晚上有空吗？最近上了一部新的恐怖片。
1: 恐怖片？
0: 对呀，我特别想去看，可是一个人又不敢。要不要一起啊？嗯，
1: 我好像很久都没有进过电影院了。
0: 所以啊，一起吧，你方便劳逸结合，另外一方面替我壮壮胆。
1: 好。

0: 我的日记到底放哪儿了？我之前会把它放哪儿呢？哦，对了，问王阿姨。
1: 一大早就看见你，真晦气。还好今天没谈判，不然一定谈不成。
0: 你慢点，
1: 切！我慢你快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奇怪了。

0: 哎呀，我来帮你吧。哎呀，这些事儿怎么能轮到你来呢？没关系的。哦，对了，我想找您问点事儿，您知不知道天佑的书放哪儿啊？我刚刚在房间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1: 书？这个我还真的是不知道。不过前一段时间董事长收拾过你们房间，是不是他觉得没用，一起放到储藏室去了？
0: 他收拾过我们的房间，
1: 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0: 你可千万别告诉董事长。
1: 您放心吧，我不会说的。啊。

0: 非常好，非常好！今天大家把握这个节奏啊，情绪啊都特别到位。今天这是有史以来唱的最好的一次。好，谢谢同学们，今天课程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徐老师啊，
3: 干什么？
2: 上次是我不好，说你是卖衣服的。
0: 怕你教不好我们，现在看是错怪你了。哎，这事儿啊，不好意思，
2: 是，徐老师，没想到你教的真好。哎，真是不好意思，上回我还带头起哄，找你退钱，真过意不去。
0: 哎呦，没事儿。其实这就是我听到的最感动的话了。是，大家说的没错，我确实卖过衣服呀，卖过膏药啊，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音乐，最喜欢的还是唱歌。 所以有你们的鼓励，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4: 徐老师，加油！
0: 我们要一起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0: 好了好了，今天课就上到这了，谢谢你们，
4: 谢谢老师，
0: 再见。
4: 贾星星，
0: 贾星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
4: 像你这种不是真正懂音乐的人，就会时而不靠谱，时而不着调。那些个大妈根本就分不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几句表扬的话就可以把你感动成这样，你不是贾星星是什么呀？
0: 哎，你懂什么呀？啊，你知道什么呀？哎，这个唱歌呀，它不是唱给专业人的耳朵听的，你知道吗？那是唱给广大人民群众听的。那艺术它是在民间，一说在民间。
5: 知道什么呀？欢迎光临，姐。哎呀，这怎么是你呀，姐？你怎么找到这儿的？现在网络多方便，网上一查，具体地址就知道了。哎呀，
6: 真的是太好了，我呢。 今天想喝孟氏独创的红豆奶茶，不知道店里有没有啊？
5: 当然有了，来，你先坐一会儿啊，我去吧。嗯。

0: 还是这个味道，一点都没变，好香啊！小杰，今天我来是向你道歉的。那天是我不对，回去以后我心里一直难过，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1: 姐，别放在心上。 你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姐姐。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这些年来，我一个人在外面闯荡惯了，独立惯了，自尊心越来越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不是的，
0: 小杰，那天是怪我，我太鲁莽了，没在你的角度上思考问题，真的是我不对。
1: 刚刚我看了你的咖啡厅，装修的挺不错的，挺有感觉的。都是我自己弄的，一切以节约为目的。怎么样，还不错吧？
0: 真的不错。
1: 哎，小杰啊，姐问你，你有没有想过找个伴儿再结婚？
0: 结婚？
1: 嗯。 我都40多岁了，还结什么婚呀？这么些年，都这么一个人熬过来了，没那么多奢望。对了，姐，我这次回来没去见过姐夫呢，怎么，他忙吗？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0: 我回去问问他，看他哪天有空，到时候再通知你啊。
1: 小杰，我有一个朋友在厦门，准备开一个咖啡厅，需要找一个合伙人，主管经营不用投钱，但是有很多股份，你愿意参加吗？姐，你怎么老像要把我赶走一样啊？我跟你说啊，我就待这儿，我就赖在你身边了，我哪儿都不去。
0: 没有，我怎么会赶走你呢？
1: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看把你吓的！我知道，姐是为了我好，希望我发展得更好。其实，我对我现在生活非常满意，小富即安，平平淡淡，是最好的。

0: 既然撵不走你，我就找人把你带走。啊，清建模，哎，清建模，怎么了？你突然找我出来，有什么事情啊？
1: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现在每天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公司还有一摊子的事情等着我处理，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0: 清建模，你别着急，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直说啊。
1: 既然你让我直说，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啊，亲家。
0: 请你把圆圆领走吧。什么？你说的领走，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
1: 让两个孩子离婚吧。
0: 离婚？我怎么从来没听我们家圆圆说过呢？再说了，就算是他们要离婚，怎么会让你来告诉我呢？你知不知道，从他们两个结婚到现在？
1: 我们家一直没有安宁过，我们婆媳之间的矛盾也一直存在。离不离婚，跟他是不是失忆没有关系。我不是因为他失忆，记不起任何事情来，才把他赶走的。

0: 你知不知道，其实圆圆她早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是因为最近家里发生太多的事情，才一直拖到现在。
1: 早就签字了？
0: 那这么说，圆圆她早就想离婚了。
1: 亲家，我就请你成全我，成全你们家圆圆。

0: 爸，圆圆，走，跟爸回家。
1: 哎，爸，你怎么来了？
0: 什么都别问了，跟我回去再说啊。
1: 哎，等一下，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为什么要走啊？
0: 你就跟我走吧。
1: 哎，
0: 爸。

0: 爸爸跟你说，早在你失忆之前，你就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了。爸爸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可是你也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啊。该爸回去，爸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啊，走。
1: 哎，老婆，老婆，老婆，对不起，我最近让你受太多苦了。 但那些事情都远比高香好不好？你不要离开我，爸，我求求你，你不要带走圆圆，没有她，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发誓，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对圆圆的，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她了。
2: 天佑，你在说什么你？
0: 你
3: 妈，你别再说了。
0: 圆圆，听爸爸的话，跟我回去吧。爸。
3: 我不走。你说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以前的好，以前的坏，我都不记得了。我不想糊里糊涂的从这里离开。我想自己记起所有的事情。
1: 然后自己选择该怎么走下去。我希望您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自己决定，好吗？爸，你也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我不能没有圆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她的。我们俩会搬出去，单独过日子。再说，爸。 离婚协议书没我签字也不算数的，爸，我拜托你，我求求你好不好？啊！

0: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再敢欺负圆圆，我一定饶不了你。
1: 我知道，爸，谢谢您，爸。 哎，爸，我开车送您吧，啊。

0: 你这个坏女人，居然敢勾引我儿子搬出去！你实在是够厉害的。这不是我的想法，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哼，跟你没有关系。要不是你，我这个家会变成这个样子；要不是你天佑，他会有这种想法。
1: 为什么会这么贱呢？为什么我怎么撵都撵不走你？你这是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把你赶出去！我要永远把你赶出去！开门啊！开门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

0: 不进去坐会儿吗？哦，不了，今天太晚了，我就不打扰了。
1: 刚看完恐怖片，我还有点害怕。
0: 我都把你送到你们家门口了，你怕什么呀？ 好吧，那我目送你进去，怎么样？
1: 嗯。

0: 琪琪，其实我心里一直有话想跟你说。什么话？要不是因为婉婷的原因，我可能早就说出来了。是跟婉婷有关系吗？
1: 其实我，
2: 天涯，
1: 哟，还真的是天涯呀！我是不是耽误你们说话了？不好意思啊。
2: 没有没有没有，阿姨，您来的正好。天涯刚刚还跟我说刚刚看了恐怖片，不敢进去呢。您来的正好，把他给带进去吧。
1: 哦，是吗？
2: 天涯，那我先走了。啊。
1: 快进去吧，马上下雨了。慢走啊！哎，那我们下次说啊。
2: 好。
1: 路上慢点开车。
2: 拜拜。
1: 天涯，我们回去吧。
3: 阿姨，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来，给你毛巾擦一下，要不然一会儿感冒了。你放心吧，我这毛巾上没有迷魂药，我也不会把你拐走的。好了。

0: 没什么，我是出来买东西的，我得回去了。哎哎，
1: 买东西你会穿个拖鞋吗？你看看你，浑身都湿透了，
0: 一会儿就干了。
1: 给你吃点热风。 好点吗？

0: 把衣服披上点。不用了，我现在已经不冷了。你刚刚淋了雨，不是说吹吹热风就没问题的？穿上衣服会好一点。一会儿你还要出去，浑身都湿透了，风一吹肯定会感冒的。不会的，真的不用，谢谢你。你怎么就那么固执呢？生了病给别人添的麻烦更多。
1: 回到他那里，你看是不是着凉了？把衣服盖好了，你等一下。
0: 哎，你去哪儿啊？

0: 来，趁热喝了吧。
1: 谢谢。我不是想听你跟我说谢谢，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不要再受这些委屈了。
2: 我没有受委屈。
1: 你还没受委屈？你出来买东西连包都不带，还穿个拖鞋，你为什么非要在我的面前假装坚强呢？
2: 我要回家了。等等，你说什么？我说我要回家，不用你送，我坐公交车就行。我说了这么多都白说了是吗？那个家里有那样的老公和那样的婆婆，你回去还干什么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你说了半天，都白费了是吗？我只是不想给你添麻烦。好了，我明白了。
1: 怕给我添麻烦只是客套话，嫌我多余才是真的吧 ？OK， 请自便吧。
2: 我。

0: 这把雨伞给你。还有这些钱，我不管你是坐公交车还是打车，我不管你是去那个家还是去什么地方，祝你好运。
1: 能不能和你在一起，就算我不是你唯一，别放弃，我懂得珍惜，只要你。
0: 看来我还是不善于做好心的人。

0: 老婆，哎，老婆，老婆，你醒醒，醒醒！哎
1: 呦，
0: 你怎么待在这里啊？你脸色好差，发生什么事了啊？
1: 没事。
0: 哎呀，你发烧了，我送你去医院吧。啊？
1: 不，我不去医院。
0: 你都烧成这样了，不去医院行吗？
1: 我没事，我要回家。
0: 好吧，好吧，我扶你回家啊！来，来，老婆，先躺着啊，我去药箱拿药。
2: 天佑
0: 啊，
2: 怎么了？
0: 圆圆淋雨了，她病了，发烧了。
2: 淋了雨？
0: 嗯。
2: 哦，那天佑，你去拿点药。
0: 哦。
2: 跟我耍苦肉计呢，啊！我没有想到你还会给我来这一招，啊！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满肚子都是对付天佑的办法，赶紧给我起来！哼，在我戳穿你之前，赶紧离开这里！起来，赶紧跟我走，走啊！
0: 妈，你在干什么？
2: 哦。我看圆圆好像烧得很厉害，我想送她去医院。
0: 哎呦妈，她都难受成这样了，你别再折腾她了，先吃药吧，睡一个晚上，观察一下。
2: 嗯，可是我看她真的烧得很厉害，还是送她去医院好了。
0: 妈，你先去休息吧，我来照顾她。要是明天早上烧还不退的话，我们再去医院啊。
2: 哦，
0: 妈，妈，让我来。来，小心啊。
2: 天佑
0: 啊，
2: 你别太辛苦，有事叫王阿姨来帮忙。
0: 知道了，妈，休息吧，别担心了啊。
2: 嗯，有事叫我，一起送她去医院。
0: 知道了。
2: 嗯，
0: 来，先躺下。圆圆，你看妈多担心你啊，要赶快好起来啊。

吃药了，来，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药拿好，那睡。

0: 来来来啊，老太婆，哎呦，哎，给我坐这儿。哎呦，哎呀，老头子，你怎么多大岁数了，还整这个？
1: 今天呢，啊，什么也别管啊，我来说。叔叔阿姨，您二老准备好了吗？
2: 这个我怎么觉得怎么做都挺不自在的。
1: 你就再坚持一会儿啊，小伙子，开始吧。
0: 好，来，叔叔阿姨看镜头，预备，开始。
3: 哎呦，怎么了？你怎么了，老婆子？啊！我在拥抱我们的房子，很快我就要跟他分开，我能抱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哎呦，那也没办法呀，不然我怎么把你从公安局里捞出来呢？房子只能卖掉才能还钱给姐夫，就当是一次教训吧，吃一次亏，学百次乖。
4: 谁叫一切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呢？哦，房子，我舍不得我的房子。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钱财如粪土，脸面值千金呐。就算没有房子，我也不能让我老婆蹲监狱。你说是不是？
4: 我宁愿坐牢，把房子还给我。
3: 别瞎说别瞎说，哦，还给你还给你。哎呦呦呦呦，电话电话电话。
4: 欢迎下次光临，慢走。
3: 哎，怎么了？怎么了？
4: 又叫老婆，你是不是又在偷懒睡觉？你是不是？
5: 哎呀，哎，老婆，幸亏你叫醒我了，我正做噩梦才狗屎。恶心死我了！
4: 你说你梦到踩狗屎啊？
5: 梦到踩狗屎是要走好运的。
4: 来来来，哎，我给你10块钱啊，你去买10块钱的彩票，说不定啊，咱们就能中500万呢！啊，快去！
5: 是吧？

0: 吧。
1: 政委、政武、政立，还有我的女婿向东啊，两个儿媳妇儿玉萍和小智，你们好。今天呢，我跟你们妈妈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你们宣布啊，都听好了。人生在世，掐指一算，不过就36000多天。家里房子再大，那睡觉的地方也就30宽。心存正气才有福气。我们老梁家这个面条厂有100年的历史，那是祖辈的心血。我和你们妈妈呢，都快70了，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所以呢，决定把这个面条厂留给你们。另外呢，滨江开发区里边有你们爷爷留下来那个厂房，无论是出租营业的，还是将来政府征地开发，那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我估算了一下，至少有5000万。所以你们几个啊，谁能够回到这个家来继承这个面条厂，我就一并把那个厂房也让他继承了。听清楚了吗？
2: 5000万。
3: 老公，你刚才做的梦实在是太幸运了。你还愣着干嘛呀？你干嘛去？
4: 我买彩票啊。
3: 哎呀，还买什么彩票呀？赶紧收拾关门打包，回面条厂。这个笨蛋，
5: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哎，打我一巴掌。哎呀，用力一点。

锁上了，怎么办啊？你别走啊，放我出去，听到了吗？有人听到。

0: 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哎呀，走开！你口口声声哄着我，却在背地里偷偷给我吃药，你安的什么心呢？你到底想干什么？一个没本事、没工作、没社会地位的人，哪来的压力啊？你有什么资格生气？你带这些破咸菜、烂肉糊，你给谁吃啊？你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居然敢在我们家的地盘上撒野，你
1: 我走还不行吗？滚！
2: 安全，你要冷静，你不可以再让任何人伤害你。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3: 妈，那我一会儿用完了，好，那你啊。哎，姐，你有没有看到圆圆？都几点了还不回家？到底去哪儿了？
2: 喂，圆圆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算你们两个人结婚了，这夫妻之间是不是也需要这么一点点的空间呀？当然，在我看来是小孩子的那个人是你啊。你知道什么？圆圆她现在病着呢，又没带手机，我能不担心吗？
0: 臭小子！
2: 哎，妈妈，你有没有看到圆圆？
0: 你自己找不着人，你跟别人急什么？ 你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一点啊？
2: 哦，妈，是不是你又对他做什么了？
0: 我能对他做什么？我根本连他的人影都没看到，我哪知道他上哪儿疯去了？
2: 哎

0: 安琪媛，
1: 说话啊！我是她老公。有事吗？没事，只是想确定一下，圆圆不在你那边就行了。哎，
2: 你等一下，
0: 安琪媛是又被你赶出来了，对吗？
1: 你怎么知道圆圆又被赶出去了？
2: 你们又见面了是不是？
0: 你千万别误会，我是偶然间碰见她的。
1: 我警告你，最后一次，离我们家圆圆远一点。
0: 拜托，是你先给我打的电话。我没工夫跟你啰嗦。安全又被赶出来了。琪琪，你没事吧？你这是要去哪儿？
3: 天佑，天佑，我拜托你，可不可以安静一会儿啊？他现在全部的心思就是要把我给气死，他怎么可能舍得不回来？
0: 哎呀，不行，我要出去找找看。哎，
3: 我就跟你说嘛，那个手机定位不要删，你非删不可。现在好了，关键时刻要用，没得用了。
0: 哎呦妈，要不是你一贯的手段，圆圆会吓得连手机都不敢带就跑出门吗？
3: 妈，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有没有人啊？有人吗？天佑，听到没有？我被锁在里面了。开门！圆圆，圆圆是你吗？圆圆。
4: 去拿钥匙，快点儿！啊！不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5: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6: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因为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7: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4: 在2018年，快2019年的时候，
6: 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7: 一直做，一直学，边做边学。
6: 就基本上0到1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5: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7: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5: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补助条件。啥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8: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9: 没事，狐狸，
10: 我害怕，出来。
8: 啊，我陪，
10: 我
8: 害怕，
10: 我
8: 害怕。
10: 放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8: 放心，在这很安全。
11: 我喊了，喂，喂，行，哟，又来了，瞧你，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秃子急了还会咬人呢啊！
12: 哦，
11: 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12: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
11: 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12: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5: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0: 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以系统思维提升思政教育质效，努力把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品牌擦得更亮。
1: 来到韶山学校思政教育实践营地韶山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韶山红色电影与文化创意体验基地，沈晓明实地查看相关红色研学业态，深入了解课程设置、安全保障、展陈布置、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升研学课程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增强研学实践教育质效。要创新布展思路，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提升文创产品的吸引力，更好弘扬红色文化。要持续完善安全保障机制和应急预案，加强全流程管理，确保学生研学全过程平安顺畅。韶山天鹅山大国重器综合实践基地正在建设日月星海体验基地和星舰齐航研学营地，建成后可沉浸式体验航天航海文化。沈晓明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投资运营、展陈规划等情况。他指出，要牢牢把握红色研学思政育人的主线，将教学目标融入展陈设计，以系统思维准确讲好市情、党情、国情、省情、社情，用科普更好启发青少年科学幻想，不断提高思政教育的吸引力。来到位于与韶产业园的湖南公共安全教育实训基地规划选址地，沈晓明详细了解厂房改造利用、资金筹措、建设内容等情况，强调要明确项目定位，分龄分级制定标准化课程体系，兼顾学生教育和市场需求，建立可持续运营机制。要把安全教育与校本教育结合起来，增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沈晓明还来到韶丰景区了解景点经营情况，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方向，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旅游活力，凝聚共促事业发展的工作合力。省领导刘洪兵、王俊寿参加。
0: 2026年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25号激情开赛。20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筹备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精心筹备、精细保障、精彩出圈，让湘超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
1: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同心协力办好首届湘超联赛，湘超成为全网关注的现象级体育 IP。 今年筹备工作充分借鉴前期办赛成功经验，整体推进顺畅有序。毛伟明强调，目前2026年湘超联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要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好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更好展示湖湘文化魅力，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更好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释放消费潜力，全力以赴把湘超办成安全、精彩、影响长远的体育盛会。突出政社企协同，打造群众体育活动新范式，继续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办赛模式，不断丰富商业运营业态，突出文体旅融合，打造释放消费潜力新场景，搭建赛事搭台、文旅赋能、消费畅戏融合发展平台，办出文化味、烟火气和体验感，突出多层次互动，打造全民乐动健身新引擎，以足球运动为媒介，串联城乡，链接内外，辐射全民，不断提升赛事品牌影响力、群众带动力，突出精细化办赛，打造城市体育赛事新标杆，精益求精，抓好赛事组织，做优赛事服务，擦亮赛事品牌，确保赛事安全。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蒋迪飞、于洪胜、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0: 湖南省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6亿元，同比增长2.7%。 今年上半年，湖南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0: 1746.85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2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亿元，增长3.5%。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2.6%，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国有投资增长2.2%，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5%，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6%，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增长12.7%，出口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1271.4亿元，增长24.3%。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7.9%。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9%，比一季度快0.1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46.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6.8%。今年上半年，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已累计投资项目423个。什么样的创业企业获得投资基金青睐？投资又可以怎么花？我们去一探究竟。
1: 不久前，国防科技大学在读博士屈朝阳的创业团队获得投资基金80万元，这给创业起步带来了很大底气。他们专攻大型企业内部业务系统操作，让智能体充当手脚，大模型充当大脑，把员工从重复的系统点击和数据录入中解放出来，极大提高工作效率。目前企业已经获得了190万元的订单。为了支持屈朝阳团队创业，湘江新区为他们提供免费办公场地，减免员工入住人才公寓的50%租金，让省下来的钱也更多投向研发。
2: 我们对于社会上的这些落地的经验没有那么强，因此我们通过这一笔资金，我们就可以招一些社会工作经验丰富的这个工程师，然后来协助将我们的平台落地到千行百业。
1: 今年刚从中南大学博士毕业的李志成，他在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中，创业基金投资方看中了团队的创业素质和技术前景，主动和他们对接，并经过严格评审后，团队获得了100万元创业基金。他们融合人工智能与材料科学，专注尖端工业软件。随着公司有了起色，除了创业基金，还有更多投资方也上门来了。
3: 今年也是上半年，就是我们创业基金的投资经理也联系我们啊，说这个可能会追加一笔这个100到500万的一个投资款，目前也拿到了我们国内知名机构的这样一个这个领投意向。
1: 湖南省大学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5.05亿元，投资对象主要面向在校大学生以及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其中创业团队大学生团队成员合计持股的比例不能低于10%，大学生在项目中能有话语权和决策权，而创业企业也要具备清晰的盈利模式与落地的可能性，让投资人看见潜力。
4: 投资资金可以用于公司场地的租赁、原材料采购、市场营销以及生产线的扩大与购置新的设备。
0: 内存条价格持续飙升，这一波由 AI 需求引发的涨价潮，从上游生产端直接传导至下游销售端，让本应处于暑期旺季的电脑销售市场全面遇冷。
5: 在新生智能科技湖南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枚枚存储芯片正在加紧生产。近期，企业部分内存产品的市场价格大涨，部分产品甚至上涨了10倍。作为本地存储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在这轮价格波动前，他们除了全力保持产能外，还保留了一定的库存，让企业和客户都有了一定缓冲时间。
6: 老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预判，就帮助我们的客户进行提前前置库存的一些储备，让我们的客户也具备这个供应上跟这个产品价格上的优势。
5: 记者了解到，此轮涨价根源在于人工智能的深入应用，市场对高性能存储的需求井喷，加上晶圆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产品成本。上游的价格上涨迅速也传导到下游销售端。在长沙华海3C广场联想体验店，电脑整机价格最少都涨了20%。像这款主流游戏

0: 基本，原先价格在10000左右，现在更是涨到了15000元。内存价格猛涨，零售商也直呼吃不消。暑期原本是消费者购买新机的高峰，如今却是门店冷清。除了刚需群体，来购机的顾客寥寥，只有少部分门店靠着敏锐的嗅觉提前存货，暂时应对价格上涨。
1: 它只有一些有优势的产品价格的货，可能的话一个月的这个周期是没问题，但是的话随着时间推移，可能这种低成本的货会越来越少，它可能就会价格会跟线上持平了。
0: 而一些主打电脑组装机的门店日子也不好过，游戏圈的热门内存条 DDR5 现在价格涨到了3000多，而去年底购买只要1000元左右，这让不少游戏爱好者望而却步。
2: 就是我们基本上建议消费者，如果是说现在来买的话可以，如果不是刚需就可以先买一条比较低的用来过渡一下，然后到时候价格下来了就可以再补一条。
3: 随着低成本高治愈的拼豆手工消费持续走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严管拼豆产品，引导各门店企业合规生产与销售。
4: 在长沙，拼豆体验店已经覆盖了各个商业综合体文创街区，年轻人围坐操作台，对照图纸，将一颗颗小豆粒变成精美的卡通图案，安静舒适的氛围，完全放松的身心，一个人的沉浸体验，这便是拼豆的独特魅力。
5: 就觉得拼豆很打发时间，就挺好玩的。30块钱，然后可以拼到8叠，拼了一个杯垫，很有成就感。
4: 拼豆店开店成本低，客群广泛，男女老少都能玩，迅速成为线下体验消费的新风口。万家丽广场里这家门店，店主原本是开服装店的，最近果断转行做了拼豆。
6: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投入，基本上就是房租之后再加人工成本。
4: 拼豆能自然融入各种业态，手工店、游戏厅、文创店里都可以加入拼豆体验，甚至是这家少儿画室最近也将闲置教室改成了拼豆室，不仅能补贴房租水电，还能给画室带来额外的客流量。
7: 对我们传统创业者来说，这也是比较好的机遇，就是对流量的一波追赶吧，旁边的一些项目也可以扩大起来嘛。
4: 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商家纷纷进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颁布专项整治措施，从产品资质、制作工具安全等方面为拼豆立规矩。蓝山这家玩具厂拥有专业的拼豆产线，是湖南少数几家拼豆源头生产商之一。企业严格遵守各项国家标准，拼豆原材料选用环保 EVA 塑料，虽然比一般材料更贵，但安全性更高。如今，工厂12条标准化自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吨原材料能生产上亿颗拼豆。一些消费门店也逐步调整经营方式，顾客拼好的作品统一由工作人员负责熨烫成型，无需自主操作，避免安全风险。
3: 乡村微度假成为当下文旅消费新潮流，湖南各地深挖乡土资源，做强特色业态，火热的乡村游持续带火乡村人气，富裕一方百姓。
4: 在长沙县乡峰村，游客们穿行在花海赏景打卡，累了之后可以到旁边的茶馆休息，古香古色的装修风格和窗外荷塘美景交相辉映。茶馆负责人刘婷是去年招商过来改造小院，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手工非遗的体验活动。
8: 一年的这个时间，我们茶馆应该有接待3万人次以上的这个游客。
4: 乡峰村集体出资将农村道路优化，盘活闲置房屋15栋，引进各种业态，游客过来可以在田间漫步，也能吃饭休闲，还能社交团建。乡村游不仅让村民的收入多了，村集体也有了变化。
9: 25年我们集体经济收入就有了215万多，是吧？那么我们今年3本年的收入也达到了151万多。
4: 在桃源县这处乡村度假营，暑期日均接待游客500人次以上，他们除了在溪水里摸鱼，还可以捉鸭子，主要以各种乡村特色活动为主，吸引着周边的市民。
10: 我觉得这边的水质比较清澈，然后小朋友比较爱玩，我觉得更好玩的还有就是水上的漂流和桨板都很好玩。
11: 很多人都是从早上玩到晚上，还会住在这里。我们也是提供了不同风格的民宿，可以供大家选择。
4: 村里以前主要靠种植，今年引入了有经验的运营团队，以租赁合作方式对民居进行适当改造。根据现有资源配套游玩项目，随着游客增多，带动了周边70多名农户就业，还可参与度假区的年底分红。盛夏时节，永州宁远县乐家村的鹰嘴桃耐李成熟上市，不少市民游客结伴携娃出游，穿梭在果林之中，采摘成熟鲜果，体验田园丰收乐趣。
12: 周末带孩子来体验田间采摘，既能让他们亲近自然，又能吃到新鲜健康的水果，感觉特别好。
4: 乐家村走农旅融合的路子，以前水果单一，村里在不扩大种植面积的前提下，增加果树品种，拉长采摘周期，并完善果园配套。每逢周末都有很多人前来采摘，价格低于市场，但人气很旺。今年村里仅桃李销售就突破100万元，吸纳了5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
13: 从5月份到8月份啊，都有各种水果可以采摘，用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了富民新路径，做大做强水果特色种植产业。
3: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4: 气象数据显示，自7月17号开始的降雨过程，已致湖南82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湘水、滋水部分支流出现涨幅1.5至3米的洪水过程。当前，泗水干流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今天，湘中湘南局地仍有暴雨，高温即将再次上线。7月23号起，省内局地最高气温将达37度。昨天，邵阳市与31集团签署产业倍增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专用车制造、新能源、工业数字化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打造国家级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2025年，31专用汽车销售额突破102亿元。2026冬润杯湖南省青少年足球联赛昨天在长沙落幕，赛事历时4天。全省8支优秀高中足球队展开激烈角逐，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获得冠军。接下来，他们将代表湖南出征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青少年足球总决赛。
14: 我觉得我们队员上比赛都是特别拼的，然后都把这场比赛拼下来了。
15: 去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全国赛，然后希望争取拿个好名次。
4: 无爱世界，共创未来，中欧青年包容性科技助残设计创新营昨天在长沙理工大学开营，来自中国、匈牙利、奥地利、德国的40名青年学子参与活动，为72天，采用理论加实践模式，重点攻关智能盲杖、手语翻译设备等助残产品，最终成果将对接孵化平台推动转化，并构建中欧科创常态化合作机制。
16: 我们会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结合起来，开发智能系统。我对这里的技术非常好奇，也很期待能学到新知识，还可以与中国学生合作。
4: 桃源县近日举办校园食堂厨艺大赛，全县中小学、幼儿园60多名食堂厨师同台比拼厨艺。当地现有149所学校，10万余名师生。全县校园食堂已实现大宗食材统一集采配送，食材全程检测赋码溯源，75%的学校食堂聘请家长参与管理。
3: 三湘风纪网消息，湖南省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作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我省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湘东北、湘南一带，长沙、株洲、永州出现了暴雨，永州的零陵、江永、东安、江华和岳阳的平江有五个乡镇大暴雨，最大为零陵黄田埠镇134.5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祁阳潘氏镇65.4毫米。预计今天湘西南、湘南、湘东北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受降雨影响，今天早晨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岳阳的南部、长沙东部、邵阳、永州西部会出现暴雨，邵阳南部、永州西北部局

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邵阳、永州、长沙、衡阳、岳阳、怀化等局部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兴宁县大部、吴刚市南部、东安县西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请注意防范。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长沙岳麓山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宁乡市花明楼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湘潭市韶山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23到36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26到34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23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23到35度。吉首市黔州古城阴转多云，24到35度。长沙松雅湖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0: 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危机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说话啊！
1: 我是她老公，
0: 有事吗？
1: 没事，只是想确定一下，渊不在你那边就行了。
0: 来。

0: 安曲源是又被你赶出来了，对吗？
1: 你怎么知道圆圆又被赶出去了？
2: 你们又见面了，是不是？
0: 你千万别误会，我是偶然间碰见他的。
1: 我警告你，最后一次，离我们家圆圆远一点。
0: 拜托，是你先给我打的电话。
2: 我没工夫跟你啰嗦。
0: 安曲源又被赶出来了。
3: 季季，你没事吧？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不行，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天佑，天佑，我拜托你，可不可以安静一会儿啊？他现在全部的心思就是要把我给气死，他怎么可能舍得不回来？
3: 不行，我要出去找找看。哎，我就跟你说嘛，那个手机定位不要删，你非删不可。现在好了，关键时刻要用，没得用了。
4: 哎呦妈，要不是你一贯的手段，圆圆会吓得连手机都不敢带就跑出门吗？
3: 天佑，天佑，有人吗？听到了吗？
2: 哎，妈，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3: 是你吗，
2: 圆圆？是我，是我，天佑，快开门！妈，快去拿钥匙，快点啊！啊，天佑，圆圆，你怎么在里面啊？啊，你别着急啊，妈去拿钥匙了，马上就过来。别着急啊，别担心，圆圆。
3: 妈，快点钥匙，来了来了！哎，圆圆，圆圆，糟了，妈，圆圆又发烧了，我送她去医院。哦，来帮我一下。帮我开门啊，妈。啊，快点。
4: 跟我装晕，我看你还能跟我玩什么花招？

0: 没事了，没事啊。妈，快去帮圆圆倒杯水吧。没事了啊。我为什么要把她倒水啊？妈，您这样的行为让人很生气。这么热的天，你怎么可以把圆圆关在储藏室里呢？那里有没有空调？你有没有考虑到后果啊？我把她关……你问问她，是不是我把她关在里面的？你让圆圆怎么说？
1: 难道要他当年的面说是您关的呀？
2: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为什么要冤枉我啊？你是要挑拨离间是不是？
0: 妈，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罢休吗？我对您真是太失望了。
1: 天佑，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跟妈妈说话？
0: 妈，我……
2: 天佑，你消消气，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不要这样跟妈说话。妈。
0: 您看看圆圆，再看看自己，好意思吗？啊，没事了啊，乖，
3: 你别在这里和我装了，还发烧呢，我看你一点事情都没有，给我起来，我看你一点事情都没有，
0: 妈，
2: 妈，
0: 你给我起来，
2: 干什么？
0: 妈，你放手，
3: 起来，
0: 干什么？
3: 安静点，这里是医院，
2: 病人家属跟我出来拿药。
0: 好的，
4: 妈，别这样啊。
2: 他现在不在了，你可以露出你的真面目了。妈，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是您把我关进去的呀。
1: 你进去干什么？你是要找什么东西？
2: 我找我的日记本。
1: 日记本？你找到了吗？
2: 找没找到，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最重要的。 都已经在我脑子里了。你恢复记忆了，
5: 正午，这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早餐橙汁儿，乖，喝它。

0: 果汁怎么够呢？还得有新鲜的蔬菜汁儿。来，哇，看着你大口大口的喝，觉得你这个男人可有魅力，可爷们儿了，特别踏实。
1: 一只小猫坐飞机，来，
2: 现在我们接着。突然对我这么好，是不是转性了？
3: 我盼二，两只小猫打电话。
2: 我刚才没听错吧？你是在对我撒娇吗？<笑>
0: 讨厌！
2: 咦，哎呦，钱那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0: 昨天还说要给我分家呢，今天听说我要继承5000万，马上就发动撒娇攻势了。怎么样，这个撒娇攻势成功了吧？
2: 在我这儿啊，什么攻势都没有用，不惯那毛病。你在我这儿跟我玩这一招，我告诉你啊，要不是老娘天天鞭策你。
0: 让你打起精神干活啊！你能有机会看到那5000万吗？啊！哎呀，老婆，
2: 别了，我又不是门铃。老婆，你对我有再造之恩，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丢下你呢？就算这5000万拿到手了，没有你个心在，我花的也不痛快啊！我发誓，我愿意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小门铃。
0: 小门铃。
2: 虽然我们离婚了，但你时刻要记住，咱们是一伙的。嗯，
1: 老婆，要不然你就在我背上刻字吧，啊，就像岳飞他妈那样，给他刻，你给我刻，啊，在后背上就刻我和郑小芝永远是一家。啊，
2: 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0: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不用了，你就深深的记在心上就行，刻字太疼。嗯。
4: 我梁正武家里遭险，出门没钱，每天特闲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为了5000万，奋斗！
5: 加油！哦耶！哎呀！老婆，
4: 老婆，
5: 快帮我把领带打打。你自己打不就得了吗？ 我都操心死了，哎，你知道吗？你爸那个5000万竞争可激烈了，你妈那个电话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是占线的，不知道谁在给他打电话。嗯，
4: 你可真豁得出去啊！前几天接到家里电话，心跳加速了。
5: 哎，在钞票面前呢，自尊心算得了什么呢？啊，能当饭吃吗？你呀，别再稀里糊涂了，这5000万咱们家得把它拿下啊！
4: 我也纳闷了，
5: 怎么你这做子女的也不知道你爸有这个房产呢？
4: 别说是我，连我妈都不知道，怎么拿呀？你想让我编面条啊？哼，
5: 放心，不用你，我已经叫小峰从国外回来了，长孙嘛，当然要继承家业了。
4: 哎呦，你看你这个当妈的，你也不问孩子愿意不愿意？
5: 哎。
6: 他没有资格拒绝5000万对他的垂青啊！哎，对了，人事部下的调令是不是今天下来啊？大概是吧。是啊。今天下来。妈，您可得把我那屋收拾出来啊！我都跟房屋中介打好招呼了，等房子一租出去啊，我过2天就搬回来住。 行行，好嘞，妈，我挂了啊，您跟我爸好好吃早餐啊。哎呀，这一不小心就成了5000万财产的继承者，这简直就是从圣斗士向白富美的转变啊！得找个男人来见证一下。哎呦，到那时候。 男人们还不得排着长长的队伍？哇哦！滴滴答滴滴答，这。
1: 这家你满意啦？啊，连郑丽都要回来啦。嗯，
2: 那不挺好吗？实在不同了，谁说这个家业啊，穿男不穿女啊？
1: 对对对，
2: 只是我不明白了，你有5000万，干嘛还非得要孩子那3万块钱啊？你笑什么呀？ 你也不相信我有5000万？
1: 没有没有没有，
2: 爸，厂子房产证的正文不是已经公证过了吗？那绝对货真价实啊！我就突然发现我跟一个千万富翁生活在屋檐下，我这心里头啊，有点一下子接受不了。<笑>
1: 你接受不了，我比你更接受不了。<笑>
2: 没想到我跟千万富翁生活了大半辈子呀！<笑>行了行了，这5000万。
1: 哎，我不是也没好好享受吗？哎，那你给我50万，哎，30万也行，20万。行了行了，妈，我吃好了，我帮您收拾。不用不用，你上班去吧，没事没事没事。
3: 那行，我先准备去了啊。
1: 手怎么抖啊？这是不是昨天睡觉的时候压着胳膊了？哎，没事。嗯。

张律师，我看状况有点不对劲，我交代给你的事情，你就赶紧办。郊区那套房产，你过户给田有没有？那现金呢？也都转移过去了吗？好，太好了。什么？离婚协议书啊，我早拿到了。

0: 这么容易就找到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哼，臭丫头，这上面有你的签字，这个婚你想不离都难。我当然放好了，就在我房间里，万无一失。
1: 离婚协议书原来在他这儿。
2: 圆圆，你在做什么？
0: 哦，我看妈上班之前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2: 哦，
0: 妈，
2: 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要做，我批准的。
0: 对，像赚钱这种脏活累活就由我来做，你这位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就在家养着吧，小心养出抑郁症来。姐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
3: 老妈。
0: 嗯，
2: 姐你谈恋爱了吧？天天打扮得像孔雀一样，四处开屏啊。
3: 你懂什么呀？女人就算要老去，也要优雅的老去，更何况你姐现在是正值青春年华，要好好享受生活，对吧，圆圆？
0: 嗯
3: 嗯，那我走了，拜拜。
0: 嗯。
2: 圆圆，我也上班了，你乖乖的，好好休息。
0: 嗯。

0: 早啊，廖志，你听到消息了吗？什么消息？什么消息啊？怎么说下雨就下雨啊？阿姨，早啊！
1: 早，
0: 阿姨，来来来来来，吃早餐了吗？
1: 刚打扫完那边，还没来得及呢。
0: 不吃早餐怎么干活啊？对了，谢谢给你。这是公司最新的试吃产品，你们可是全公司第一个吃到的。
2: 对啊，
0: 这太贵重了，不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呀？你们可是全公司最辛苦的人，你们要是没有资格吃，那就更没有人有资格吃了。
0: 快吃快吃，
1: 尝尝好不好吃？
3: 天涯。

0: 怎么样，新产品出来了？
1: 出来了，正在请大家试吃呢。
2: 今天真是托了林小姐的福了。
3: 就是啊，要不然谁会关心我们这样的人啊？
1: 去忙吧，去忙吧。
4: 行，谢谢。
1: 哎，别忘了给我意见啊。
4: 哎，好的，
3: 哎，好。
0: 天雅，你真够懂礼貌的。
1: 阿姨，您这话说的，这对人有礼貌是不是应该的吗？
0: 哎，对了，阿姨，您上次给琪琪送的蛋糕是您自己亲手做的吧？哇，这你也看出来了。
1: 你可别忘了，我可是咱们浩洋集团食品招商部的部长。
0: 我最近从朋友那儿要来了一些特别难得的克罗地亚的白松露，我拿给你回去，你做蛋糕吃吧。
1: 不用不用不用，客气了，
0: 不要了啊。
1: 这不是应该的吗？我本来想让琪琪带给您的，这不是见着您了吗？我打算亲自奉上。你在这儿等我啊，在这儿等我，马上去拿给你啊。
4: 等我啊。
1: 好，谢谢
4: 阿姨。
0: 这天雅，
5: 杜春晓，
0: 你怎么到公司来不跟我说一声啊？那咱们去喝。
5: 我不去咖啡厅，咖啡厅不能大声说话，我不大声说话就无法表达我现在的愤怒。
0: 不咖啡厅，不咖啡厅啊，咱们在外面，外面啊，咱们就在外面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春晓，你帮帮我，回去跟你老公说，让我们家正文做总监好不好？你跟他说。
0: 已经晚了，今天人事部下调令，你老公已经不可能了。
5: 你以为你了不起啊？以前在学校我比你美10倍啊，你只是好命嫁了个有钱老公，哼，要不然你现在还是个没人要的孤儿。
0: 你说什么？
5: 我说你是孤儿。
0: 你再说一遍。
5: 孤儿。
0: 你给我走，你给我走，你给我走。你
5: 我自己会走。
6: 现在是我的工作时间，我没有办法多陪您说话了。要不这样，你好好休息一下，一会儿我帮你叫辆车吧。
0: 不用了，你去忙吧，我自己来。
6: 那我把这个给您，谢谢。
0: 谢谢你今天又帮了我一次。
6: 应该的，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忙。
1: 这是什么？今天不是您生日吗？这是我给您准备的长寿面。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想起来了？

0: 我做好以后马上打车就过来了，您尝尝，应该还挺筋道的。
1: 就是妈妈，这时候还亲自做面给您送过来，我看只有我们家圆圆才能做到大人不计小人过，对不对？
0: 你在说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说错了，今天是妈的生日，妈最大，妈说什么都是对的。哎呀，妈妈妈，我们坐下来尝一口好不好？给我面子啊！来来来来，尝一口尝一口。来，尝一口。

0: 妈，我想给您订个生日宴会，但是因为我失忆，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哎呀，
1: 这是你的心意，妈一定会喜欢的，对吧，妈？
0: 那等我订好餐厅再通知你。姐那边您不用担心，我一会儿给她打电话。哎呀，哎呀！
2: 我的老婆实在太贴心能干了。哦，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妈。哎，
0: 我送你出去吧。有什么好送的？你老婆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她自己不会走啊。田佑，
2: 我让
0: 你做的方案你做出来没有？田佑，你快回办公室工作吧，我没事儿。
2: 那好吧，你自己小心啊。嗯。哎呀妈，爱心长寿面，再吃一口，快点，好吃啊。

0: 那你在哪？哦，对不起啊，又给你添麻烦了吧？
1: 这不是添不添麻烦的事，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现在的情况，
0: 我知道我自己很讨厌，很没用，我现在脑子里一团乱。

你现在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小绵羊，顶着个形同虚设的大脑袋，在大灰狼的大本营里面四处流窜。这一秒还能迷迷迷的叫，下一秒说不定就被人咬住了脖子。别。

0: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个律师？哦，不用了，我会自己解决的。你自己解决？嗯。你可能觉得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糕，可那是我的问题，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去解决，真的不用麻烦你了。
1: 好，好，看来是我看错你了，你不是一只任人待宰的小绵羊，你明明就是一只愤怒的小鸟。
0: 设定目标，咻的一下飞过去，打击敌人的同时还要把自己设定羽毛全掉。你的肢体语言还真丰富哦。我只是记忆上出了点问题，又不是变傻了。你为什么要用对小孩子说话的方式对我吗？我不是什么小绵羊，也不是什么愤怒的小鸟，我就是我，安琪媛。你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2: 你连关于自己的记忆都没有，还敢给自己贴这么独立、这么勇敢的标签？
0: 谁说我不知道的？谁说我没有自己的记忆的？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每一件事情，我都会记在心里。有机会，我一定会想办法感谢你的。
1: 你全都想起来了。

0: 我全都想起来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还有我刚才提前进入了更年期，啰里吧嗦的说了那么一大堆。
1: 放心吧，英雄都是没有更年期的，他们都忙着四处伸张正义，把有限的时间都用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了。
0: 你都会开我的玩笑了。 以前那个胆小、没主张的爱哭鬼安琪园去哪儿了？
1: 说起来很奇怪啊，我恢复记忆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所以我很快的做了自我检讨。这个男人因为我被误会成了第三者，真的很荒唐。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1: 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你还肯帮我？你一个人真的没问题？真的没问题。
0: 停了，我走了，真的谢谢你。虽然你这个人说话又夸张又莫名其妙，但是我知道你着急是想让我明白所有的一切。我会把你当恩人一样，记一辈子的。你这句话再夸张呢，换作是别人也会为你着急的。
1: 你保重。

0: 哎，等一下。
1: 谢谢啊。

0: 你怎么跟来了呀？
1: 你说话怎么那么不中听呢？什么叫我跟过来啊？我要回公司，今天没开车，坐这个比较方便。哦。哎，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坐过公交车呀？都不知道有公交卡这个东西吧？
0: 那两块钱下次我还你啊。
1: 不用了，本来今天的咖啡就应该是我请的，我已经很过意不去了。
0: 嗨，这不是应该的吗？
1: 这椅子怎么这么小啊？啊？他家的身高又不都是一米九，你坐肯定小啊。哎，
0: 腿长的烦恼你们这些人不懂啊。你是在装高富帅吗？还真不是，真是自我检讨，太费布料了。我那个好朋友徐海航，你还记得吧？嗯。有一次我在画廊不小心打翻了颜料，把裤子给弄脏了。 就去他的衣柜里找了条裤子换上了，结果出来以后，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跟我说：“大冷天的，你怎么穿个七分裤啊？去换一条长裤子呀。”
1: 然后呢？
0: 然后我换了好几条啊，都是七分裤。

0: 你太损了，人家海航哪有那么矮啊？
1: 哎，我看你笑得挺爽朗的嘛，原来你也不是那么文静、不爱说话的性格呀。
0: 我不理你了，我要再跟你继续说啊，你又该损我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有点恶心。
0: 我帮你拍一下。
1: 你快坐下吧。你一拍，我更想吐了。哎，
0: 现在啊，只能45度仰望天空了。
1: 什么意思啊？俗称就是躺一下吧。

喂，你好，给我订一个私人包厢。嗯，晚上7点。

0: 今天晚上8点给妈办生日宴。
1: 对啊，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我给忘了。可是我都已经安排好事儿了，这样我忙完就赶过去好吗？

0: 齐了啊！
1: 齐了，
0: 走吧。
1: 走。嘿，
0: 我那锅呢？哎
1: 呀！哎哎，什么锅？
0: 煮鸭子的锅呀。
1: 哎呀，让我扔了。
0: 哎呀，你个败家玩意儿，你是不是傻呀？那可是咱们吃饭的行当，你怎么能给扔了呢？
1: 咱们现在都是千万富翁了，哪个千万富翁家里还留着煮鸭子的破锅呀？我告诉你啊，我的前妻，今天就是昨天的苦难与未来美好明天生活的分界点，潇洒地对着过去说拜拜，美好的生活马上开始了。
0: 你唱戏呢，看你得意的。你说这走吧，我还有点舍不得。
1: 哎，是啊，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咱们俩这么多年白手起家共同创造的小成果。
0: 可不是吗？虽然小了点儿，但是挺温馨的。你还记得吗？那会儿我们刚搬进来的头一个晚上，我兴奋的一宿都没睡觉。哎，
1: 怎么会不记得呢？老婆，这么多年辛苦你了。等我继承了5000万之后，我就负责奋斗，你就在家照顾新仔，我一定让你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2: 爸爸妈妈，出发了吧？我等了很久了。
1: 走，
0: 走。
3: 再见了，朋友们，再见了。等子桌子，再见了。
4: 好了好了好了，还在这里干嘛呀？
3: 一想到有外人要住这个房子，我心里就不舒服啊。
4: 那能怪谁呀？还不是因为你。
3: 哎呀，你为什么又在我心上插一刀呢？
4: 好，咱们赶快走。等拿到那5000万，我把钱全都给你，你高兴怎么花就怎么花，你把这套房子重新再买回来都行啊。
3: 神经病啊！有5000万，买更大的房子，更漂亮的家具了。这些破东西要来干嘛呀？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们快走吧！啊，好了，听话啊，乖了，走吧。房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3: 喂，你们怎么搞的？把车退后，让我们进去。
0: 凭什么呀？我们先来，你们退呗。你们退。
5: 赵武啊，把车倒倒，让哥哥先开进去。
1: 不不，哥，那我们都开到这儿了，你让我们先进吧。
3: 你都叫他哥了，你肯定是让大哥的，对不对？
0: 哎，你真逗，这哥就得让着弟，你知道吗？倚老卖老呀！明明是我们先来的，我们先进去。
6: 我先走。哎，
3: 谁让我先进去？
6: 就得先进去。
4: 不是
6: 什么呀？
3: 为什么你要先进去？
6: 我先来呀！
3: 为什么？
7: 给我让一下，让一下啊！
6: 张毅，
1: 老婆，老婆，哎，你等等我，
4: 等等我，
1: 哎，我等等我。
8: 你们几个都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啊，回面条厂来为这个家业出一份力。我和你妈呀，都很高兴。
9: 没想到我们家的孩子都这么孝顺。
10: 本来就孝顺。哎呀，
8: 一直以来我还以为你们对面条厂不感兴趣呢。
10: 感兴趣，
3: 感兴趣。
8: 现在看来啊，大家都是很有责任感的。作为一家之主，啊，这面条厂的领头人。我要谢谢你们。
1: 哎呀妈！
6: 谢谢，
3: 不客气。
8: 接下来啊，我要说的呢，我想大家一定都很感兴趣，那就是挑选继承人。这个挑选的标准很简单，就3条：一，真心爱面条。二呢，是面条做得好。
1: 你好。
6: 好。
8: 三，面条卖得好。
6: 卖得好，爸，我们是卖鸭货出身的，肯定卖得好，比他们卖得好。
1: 对呀，我们做生意的，
5: 我还在大公司里做营销呢，爸。
8: 好，那从今天起，啊，希望你们大家努力加油。那个继承人最后的确定呢，那就是要综合几次测验的成绩，挑选分数最高的人来担任。行了，我要说的就这些啊，你们接着聊。
1: 爸，走吧。
6: 爸，
1: 慢慢走吧。
4: 好吧。
8: 哎，老太婆，你们还坐那儿呀？啊，转转去。
4: 好，你也慢点。
0: 啊，那您慢点啊，
9: 我们坐吧。
4: 你慢点，
9: 你们聊，你们聊。
1: 哎，哥，那个你怎么也过来了？不用上班吗？
4: 我辞职了。
1: 辞职了？
7: 郑文，你这工作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辞就辞了呢？
11: 姐夫啊，咱们家郑文可是长子啊，对家业应该多上一份心呐。咱们家小峰应该也很快回来了。
2: 小峰也要回来？
11: 长孙呢，为家业必须尽心尽力呀。
2: 哎，那我们家新仔那也是爸的孙子呢。啊，姐夫，我们把鸭货店都给卖了，踏踏实实的回来帮爸妈打理这个面厂。
7: 哎，你们把店也给卖了？
1: 对呀，
12: 对呀。还有我，姐夫，艺术中心的课我都辞了。
7: 郑丽，你也辞职了？
12: 对呀，我不也是想为家业多尽一份心吗？
7: 哎呦喂，我说你们这是破釜沉舟啊。
10: 是啊。
7: 哎呀，马老板，我还没叫你出来你就出来了，快快快快！
0: 什么你鬼鬼祟祟的，丈母娘不会到这儿来的。
7: 你不了解我丈母娘，我丈母娘没事她喜欢瞎溜达，保不齐她会出现。
0: 哎，票还买不买啊？
7: 买呀，买买买买，走走走走。干什么你？真是的！哎，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7: 孟老板，谢谢你啊！你想出来这个让我陪女儿看电影的好点子，要不然呢，我还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哄她开心呢。
0: 谢什么呀？也是因为我自己爱看电影，才想到这个主意的。比起买包包、买衣服，

0: 我觉得和爸爸看着温馨的电影岂不是更好吗？
1: 对，有个女人就是好，这女人的心思啊比男人强多了。孟老板，你太棒了。
0: 不过这事情不该他妈想吗？你老婆不是对你女儿更了解吗？
1: 小心别人插队啊。
0: 怎么了？
1: 我马上回来啊。
0: 不会是他丈母娘来了吧？
1: 郑丽。
2: 姐夫，你怎么也在这儿？
1: 我想买两张电影票带圆圆一块儿。
0: 是他老婆。
2: 你又不早说，我刚一个人看电影出来，早知道就一块看了。姐夫，我正好在这碰到你呢，我就有话直说了啊。
1: 你说。
2: 是这样的，你知道吧，爸的这个遗产继承大赛我也参加了啊。大哥二哥他们都是一家子，我一个人势单力薄。姐夫，你一定要力挺我啊！到时候等我得到了那5000万，我分你个500万，怎么样？
1: 嗨，什么钱不钱的？你到时候有事啊，直接开口就行了啊！
2: 真的啊，姐夫，我太爱你了！
1: 别，好了。
2: 姐夫，你等着，你等着啊！服务员，给我来份热狗。
0: 大庭广众之下秀恩爱。好像全天下就他们这一对夫妻一样，这么年轻漂亮的老婆还要我陪她买电影票，什么意思嘛？买票。
3: 你好，请问看什么电影？
0: 随便。
2: 姐夫，我买了你最爱的热狗，上面还有你最喜欢的芥末，来，吃一点。
0: 可是什么呀？就下场吧，随便拿两张就行了。
3: 行，现在就给你出票。
2: 放太多了吗？
1: 好，
2: 可能放太多了。我就是觉得你喜欢，
1: 你喜欢也不能放那么多呀。
2: 姐夫不好意思哦。
1: 那太厉害了，
2: 这热狗挺好吃的，我经常买的。
1: 好，
2: 你慢慢吃哦。
1: 咪咪咪咪妈妈妈妈咪咪咪咪妈妈妈妈咪咪咪咪。

0: 哎，喂，你现在有空吗？
1: 有啊。
0: 哦，这样啊，那行，我就在这附近，啊，那很快能过去，行，你等我，好好好好好。
1: 奇怪了，还有点意思。

0: 姐夫，咱俩现在可是战友了，你要记住。我知道了。我送你出去吧。好，姐夫。
1: 电影好看吗？
2: 我眼光是怪一点啊，但是你可以去试试看哦。
1: 郑丽啊，路上小心点啊。
2: 好嘞，谢谢姐夫，再见啊。
1: 再见，慢走啊。
3: 哎呀，哎，哟，来赴我的约也不收拾一下啊！嗨，你不是我马上到吗？所以我马上到。哎，徐德辉啊，你怎么来了？啊，
4: 孟老板请我来看电影，你没看出来吗？
3: 这怎么回事啊？这？
2: 哎，电影快开演了，快进去吧。
3: 啊，可不是嘛，那我们先进去了。哎。再见。

0: 喂，爸。
1: 哎，圆圆，哎，听你说话的声音挺开心的，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情啊？
0: 是有好事儿，不过现在不能告诉你，要保密。
1: 哟，还跟你爸爸保密啊？啊，对了对了，圆圆，你晚上有没有时间啊？爸爸想请你看电影啊。
0: 看电影？
2: 这个提议很好，
0: 不过今天晚上不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1: 啊，你晚上有事情啊？没关系没关系，那等你以后有时间了，爸爸再请你看啊。
0: 好，再见吧。
1: 哎，好好，再见。

0: 你看什么呢？你这电影院不是 KTV， 练什么美声呢？
1: 嗨，这不是职业习惯吗？没搂住，知道吧？

0: 你不要这么情不自禁，好不好？
1: 我还真没搞明白，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看什么恐怖片？你多吓人！哎，再说了，我就不明白，这么吓人，你为什么不害怕呀？

0: 孟老板，孟老板，你别走啊！不是，这电影挺好看的，你说咱们现在不看，那不是浪费钱玩吗？电影票多贵啊！
1: 我本来是想看场电影放松一下，没想到被你搞得压力这么大。
0: 我这不是从来没看过那么恐怖的电影吗？不过孟老板，我觉得吧，你今天不对劲儿。
2: 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啊？
0: 那不，那你看你现在一脸怨气的。
2: 啊，哎呦，是不是谁欺负你了？要是谁欺负你的话，哎，我到时候帮你找上一帮兄弟，到时候我就杀过去，是吧？开打我！哎，
0: 大叔，哎，你叫谁大叔呢？我这么年轻呢。
2: 徐老师，
0: 哎，这还差不多。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刚看完电影，随便逛一逛。哦。
3: 哦，来，我忘给你介绍了。这位呢是孟老板，这位呢是，
2: 我知道，安向东太太，你好。哦，你疯了吧？安向东的太太，
3: 不，你不是没结婚的吗？你结婚？啊，你不是安向东的，安向东他是我姐夫呀。啊，对不起啊，我以为你是安向东的太太。 那你姐姐呢？我姐姐她都过30多年了。哦，是吗？天佑，赶快下班陪妈过生。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0: 喂，妈，
1: 天佑，你在哪儿啊？
0: 我下班了，正在路上。等接了圆圆，我们就去餐厅跟您会合。你干嘛去接她呀？今天是我过生日，我才是主角，你让她自己叫出租车去就好了。哎呦，妈，你不要总是老有主角光环嘛。今天人家圆圆帮您做了很多事啊。啊，好了，您先去，我们随后就到。
1: 折腾吧，你就尽量去折腾吧。
0: 幸好提前出来了，不然让妈知道了，她肯定要发脾气了。

0: 这是您定的位置。
1: 嗯。
0: 请问您现在需要点菜吗？
1: 待会儿吧，等人到齐了再点。
0: 好的。

晨已颠了，空气都沉入了睡眠，只有思念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孤单的那么明显。窗边的照片，两张往日的笑脸，可是快乐此刻离我太过遥远，多

0: 却循环着从前，闭上双眼，感觉熟悉的一个吻轻轻降落在眉间，倒转了时光，我们逆行到起点。
1: 喂，你不好好做你的策划案，看着我干嘛？
2: 还真有。
1: 什么？
2: 看看你今天的作业。这画的是我跟你的。
1: 嗯，下面。
2: 这是我。
1: 嗯。
2: 嗯，这个挺像的，身材修长修长的。哎，你怎么矮圆矮圆的呀？
1: 你才矮圆矮圆的呢！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丑化丑化。
2: 丑化我什么呀？画什么胡子？
1: 成熟一点。
2: 别画胡子，别画胡子。
1: 我来，让我画一个。就算有眼泪，琪琪。幸福而掉，这里是婉婷生前最爱画画的地方，我想过来碰碰运气，没想到真碰到你了。
2: 走吧。

0: 天佑，你在哪儿？你怎么还没到啊？妈，我们就不过去了，您给姐吃吧。
1: 为什么？哎呀，圆圆发烧了，要是再一折腾就更严重了。你就跟姐好好吃吧，等你回来之后，我帮你补过。就这样了啊。
0: 喂，天佑，天佑。
1: 好好的，怎么会发烧呢？他不会再故意整我吧？

0: 什么怎么了？今天是妈妈生日，你忘了？圆圆没有告诉你大家要一起吃饭吗？
1: 妈，我已经跟他说了，他没告诉你啊。我会尽快赶回去的。我现在还有事儿，晚一点再跟你说。回家见吧啊，
0: 天涯。
1: 好了好了，挂了啊，
0: 天涯。 有什么事情比我生日还要重要？

0: 怎么，有事吗？
1: 对，有事。
0: 那你先走吧，我待一会儿也成。
1: 不，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放下，因为我有话一定要今天晚上跟你说。

0: 在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上你了。在你和婉婷交往前，我就喜欢上你了，是我先喜欢上你的，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你都是我唯一喜欢的男人。
1: 好点了吗？嗯，感觉好多了。我们不去，妈会不会生气啊？哎呀，没有关系啊，妈应该正在跟姐吃饭呢。嗯，
0: 你有事儿啊？
1: 哦，其实我回来是想先接你去我朋友那儿的。 我朋友他是做房地产的，他说在新西兰帮我们找到了合适的房子，想说今晚可不可以先过去跟他谈一下细节。
0: 那你快去吧，让人家等多不好啊。哎呀，
1: 可是你一个人。
0: 我没关系的，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多了。嗯。
1: 那好，我快去快回。

0: 你不要喜欢我，我现在还没有做好重新开始的准备。这样下去只会害了你。你要守着婉婷到什么时候？就算是自责、惩罚自己，3年还不够吗？更何况那根本就不是你的错，你为什么死抓着不放呢？ 你什么时候能放下重新开始？3年、30年，我都愿意等。婷雅，不要劝我。如果能放弃的话，早在3年前我就放弃了。我就不会让自己傻傻的守在你和婉婷身边，看见你们两个人开心的笑，我自己难过的哭。可是，就算再难过。 我都会安慰自己，能看见你，守在你身边这就够了。所以我一路战战兢兢，因为我怕你会发现我的心，我怕连守在你身边的机会都没有了。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1: 对不起，不用对不起。喜欢你是我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可是，现在我的心里装不下任何人。
0: 你要守着婉婷一辈子吗？不再接受其他人？至少现在还不行。好，那你答应我。 等你做好准备接受其他人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生日快乐。这就是我的生日。孩子一个也没来，没关系，当年他爸爸不要我了，现在我的生日他们不来，应该的。

你是故意的吧？你以为这样子就能打击得了我？我告诉你，没用。哼，这两年来，因为你，我什么药都吃过，心脏病的药、高血压的药、胃药、头痛药、安眠药。 我身上的疼痛我都扛过来了，你这算什么？哼，小儿科。那我呢？我这些年吃的药，吃的苦，一点也不比你少吧？你在说什么？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0: 你恢复记忆了，怎么？您害怕了吗？哼，我没什么好害怕的。您不怕，那为什么费尽心机的要把我赶出家门？妈，就是因为您怕我。
1: 怕我抢走您的儿子和您的钱，所以您才处心积虑的想把我赶出去，不是吗？你在发什么疯啊你？是，我是疯了，我是被你逼疯的。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要这样对我？没错，我就是恨你。 我只要一想到我唯一的宝贝儿子被你这个坏女人给迷住，我就恨你恨得牙痒痒的。就算你跟天佑离婚，我手上有你当年签的保证书，我一分钱都不会多给你。就算你再怎么恨我。 你也不能趁我失忆污蔑我出轨啊！还有什么事情是您做不出来的？为了我的儿子，为了我的家，我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做不出来的。我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啊，可这些年你再怎么折磨我，我都忍下来了。
0: 我就是想跟天佑好好的过日子，可你为什么要这样侮辱我呢？谁叫你平地不走，偏要爬大坡呢？我早就警告过你了，你根本就高攀不起我们林家，你非要嫁进来。现在你怨谁呀？ 你那什么表情？我最讨厌看到的就是你现在这种表情。哼，从小没妈，家里没钱又没权，这样的家庭的小孩能有什么修养？全身上下就只有这个脸蛋还算值点钱，有什么用啊？你除了…… 会迷住我们家天佑以外，其他什么屁用都没有了。我们家天佑将来是要做大事业的人，不能要你这个拖油瓶。

我可怕。那你还没有遇见真正可怕的人，没看见过更可怕的事。我的丈夫当年就是被像你这样的坏女人给勾走的。我一个女人家独自把这个家支撑到今天，我什么事我没做过？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我连死我都不怕。解决，哼，解决像你这样的坏女人，就跟打死一只苍蝇一样。没了，没了。

0: 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2: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3: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4: 外省年轻人来乡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0: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5: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6: 就基本上0到1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4: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6: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7: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0: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4: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
4: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1: 没事
12: 。武力，
11: 不害怕，不害怕。
12: 出来。
11: 我害怕。
12: 放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11: 放心，在这很安全。

0: 不尊重我，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啊！
1: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2: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3: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4: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3: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5: 第三篇章，声声联名，携手共唱。

我们每一期会有一个班级成为首关班级，另外两个班级将成为闯关班级。本期的首关班级是我们嘉威班级以及助阵嘉宾马涛。

周一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天佑，天佑他还年轻，他什么都不懂，我会让他懂的。

0: 哎，慢点，扶着扶着，来，小心小心，哎，妈妈，你怎么了？
1: 我担心妈，你走了以后我就去找他了。
0: 妈，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呢？妈一个人喝的吗？
1: 是啊。哎呀，
0: 妈，你看你怎么一个人喝那么多酒呢？
1: 儿子，儿子没用，没用。
0: 妈，哎呦，我哪里没用了？ 我帮你取回来一个这么好的儿媳妇，要不是圆圆的话，您今天怎么回家呀？哎，妈，小心，你回房间。哎，妈，走开，这不是这边，这边。哎呀，那里，那里，那里，慢点。来，来，来，妈妈走。哎呀，一步一步走，慢点。来，哎，哎，哎，来，站稳，站稳。哎，好。
2: 最近怎么老觉得不舒服啊？是不是带你去医院看一下？
3: 没事，可能是近来的烦心事太多了。
2: 有什么烦心事？哎，你那个同学是不是来找你了？

0: 她老公没有升职，她跟你吵架了？没有，老公，这件事儿你就别放心里了，我会处理的。爸妈，我回来了。
1: 儿子，
0: 妈怎么了？哎，头又疼了，刚吃了药。
1: 但是我见了我家儿子以后，头就不疼了。好，
0: 上洗手间去。来。
2: 我要我儿子扶我。好哟，来吧来吧。哎呦，
3: 那是我儿子最孝顺。
2: 春晓，电话。
3: 老公，你帮我接一下。
2: 好。喂。
3: 是姐夫吗？
2: 你是？
4: 你不记得我声音了？我是梦洁啊。梦洁啊！哎呀，好多年不见了。
2: 听你姐姐说你去美国了。怎么样？现在生活好吗？
3: 前前段我回来了。
4: 现在开了个咖啡馆。老公，谁的电话？是梦洁。
3: 我们姐妹俩说说悄悄话。你们坐一会儿啊。
2: 喂，梦洁，是我。姐，你周末有时间吗？
3: 我还不太清楚，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我想回福利院看看，周末是院长的生日。
2: 哎呀，看我这记性，其实周末我已经有约了，而且不能辞掉的。
3: 那好吧。刚才是姐夫接的电话，声音还和以前一样，没有变。
4: 是吗？梦洁，我还有事，不跟你多说了啊，下次再说吧，拜拜。哎，姐，
2: 你说这事儿闹的，这么快就挂了？还有好多话没说呢，哪天约他到咱们家来聚聚？
3: 不用。
2: 小杰的咖啡厅刚刚开张，比较忙，所以没时间。你们说的是谁呀？是妈的朋友吗？哎呀，
4: 不单单是朋友啊，那简直可以说是妹妹啊！
2: 我跟你说啊，当年啊，她跟你妈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老公，你看你儿子刚刚回来，那么辛苦，让他快去休息吧。儿子，妈也累了，想睡了。 你早点回去吧，啊！
4: 那你们早点休息，晚安。
2: 晚安，老公，你也早点睡吧。

0: 慢点。
1: 你是不是想毒死我啊？你是不是在果汁里面下毒，想毒死我是不是？
0: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不是你，没那个胆量，更没那个勇气。哼，
1: 你记忆都已经恢复了，你还在这边装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想赖在我们家干什么？你，啊？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你就在想我的钱？我告诉你，我没有，我永远不会给你。
0: 妈，看来您对我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我是喜欢钱的人吗？钱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

0: 是能和你还有天佑生活在一起。
1: 你是不是气死我？
2: 是不是？
1: 你是不是想报复我？
3: 到底怎么了？妈，怎么又吵起来了？圆圆，哎，起来起来！哎，妈，哎，
1: 早会被你老婆给气死。
3: 没事吧？啊，妈，都已经这么晚了，圆圆还亲自去餐厅把你接回来，还架果汁给你解酒，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你怎么一点都不领情呢？
1: 你知道什么啊你？你一心只会向着他，我告诉你，他已经恢复记忆了，他还什么都想起来了。
3: 真的，你真的好了，全都想起来了。感谢老天爷，老婆你终于好了。
1: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想起来了，所以他对我怀恨在心。
3: 妈，
1: 他就是要报复我。
3: 干什么？妈，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疑神疑鬼的？
1: 我疑神疑鬼，我。
3: 妈，你成天都在想什么呢？圆圆怎么可能真的给你下毒嘛？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4: 圆圆，别往心里去啊，我妈还醉着呢。
0: 天佑，我们走吧，让妈早点休息。妈，晚安。
1: 滚！
3: 滚！妈，好了，妈。

老婆，对不起啊，我没能好好对你，没能好好保护你，让你受委屈了。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改，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如果妈还是不喜欢我怎么办啊？哎呦，圆圆，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我会努力的让我妈改变对你的想法的。如果她还挑你，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开你的。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好吗？哎呀，好不好？

0: 不过什么？我觉得妈好像有点精神太紧张了，敏感多疑，还有点神经衰弱的症状。要不我们带她去医院看看吧？这……算了，就当我没说。哎呀，其实我也觉得最近她老说些奇怪的话。
1: 都感觉周围的人要害他，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去医院看看。

0: 这女人心真是海底针呐！才过了一天，怎么说变就变了？到底是为什么呢？你这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难道我哪儿做错了？有不满就说出来吗？
1: 我这小林子，我的娘！我的妈！我的幸福的小林子，我为什么要放弃？爸爸妈妈，请你别信。
2: 秋，
3: 你过来，
2: 我有话问你。
3: 文文，
2: 你说，你跟小孟老板到底什么关系？
3: 什么关系啊？ 我们是邻居，我又住他咖啡馆楼上。我知道你们是邻居，邻居就能一块看电影，一块约会啊。就是看个电影也不算约会吧？
2: 你干什么？君子不可不动手啊！我跟你说，
3: 你还想干什么？不是，二十多块钱呢，你就
2: 你们揪什么？你这那么激动干什么呀？你真是的，
3: 你给我说实话。
4: 我等我就想对你。你瞧我等我，就想想对你。想留在天佑身边，门儿都没有，一定要想个办法才行。妈，您身体好点了吗？医生说这个口服液。
0: 对您的身体特别有效，我就给您买过来了。医生还嘱咐我，一定要让您静心。我以后再也不惹您生气了。我
4: 头还是很疼啊。都怪你那个老婆，成心气我，没有她的话，我可以多活10年。你带这个来有什么用啊？你好好管管你自己的老婆就行了。
0: 妈，我看您这么烦恼，也不是办法，走吧，跟我去个地方。
4: 哎呀，去哪儿啊？哎呀，去了就知道了嘛。哎呀，
0: 到底要去哪里呀？妈，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啊！哎，走了走了，跟我约个会嘛。妈，我带你去吃好吃的，然后陪你逛街买衣服，好不好？

0: 妈。
1: 天佑。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妈，等您进去就知道了。来吧。

0: 这怎么回事啊？哦，是圆圆帮您找的这家诊所，妈，听说这边的心理咨询师是国内最高水准的，而且非常注重客户的隐私，就连国际间谍来这边咨询治疗，都绝对不会透露半点风声的。我是需要咨询什么，需要治疗什么？我不就是担心您吗？看您这几天吃不下、睡不好的，而且还总是很敏感。嗯，那所以呢？
1: 啊，所以你们两个想要干什么？妈，我也在这家医院做过心理咨询，效果很好。我相信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2: 我需要看什么心理医生？我健康得很。你们以为我脑子有毛病是不是？
0: 哎呦，妈妈妈，不是说您有毛病，是说跟医生聊聊，或许您心里能够痛快一些吗？啊？嗯嗯。
1: 你这个阴险的女人，你是想要报复我是不是？啊，你以为我这么好欺负吗？你看错人了，走开！妈妈，哎呀，
0: 怎么办？
1: 没事没事，我去追妈啊。妈，哎，妈，妈，你等等我。哎呀，妈。
0: 妈，你别急，听我慢慢说嘛。
3: 林天佑，你是不是我儿子啊？你怎么可以带我来这种地方？跟我说什么约会？原来你是和那个女人联合起来骗我啊！
1: 哎呀，妈，你不要老是曲解我跟圆圆的意思嘛。我们是为您好啊。哎呀，算了算了，您先上车，我送您回家吧。哼。

0: 圆圆，你自己打车回去，我去送忙啊。
1: 嗯，你快去吧，别让妈生气。啊，你自己小心点。
0: 现在体会到我的感受了吧？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哎哎，到，对，打，打，打。
2: 安大哥，哎，好，再往前一点啊，再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安大哥，小孟老板，真巧啊！
0: 巧什么？就这么点地方。你在躲我吗？没有啊。好，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聊聊。你看我现在工作着。
2: 挺忙的，这儿就一会儿。那行，咱们去那儿吧。哎，你有什么事情啊？为什么骗我？我怎么骗你了？明明没有老婆，装的有老婆的样子，不是骗我是什么？
0: 那个，不用
2: 再解释了。你小姨子都告诉我了，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骗我？我其实……那我纠缠不休吗？不是，安祥东，我告诉你，我梦洁不是一个纠缠不休的女人。更何况，我是个不喜欢我的人，你不必担心的。再说了。
0: 我条件也不差，为什么对一个不喜欢我的人纠缠不休呢？再说了，你不要那么自作多情，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那你喜欢什么类型啊？我喜欢什么类型，关你什么事？孟杰，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你撒谎，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怕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所以就对你撒了谎。我以为这样，我们之间就。

0: 我不会有发展了，梦姐。我老婆离开我都快20年了，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一个人过的，我还从来没有对别人动过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感情？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别碰我。梦姐，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相信我呀，梦姐，你要相信我，梦姐，我，哎呀，哎呀，哎呀，梦姐，
2: 哎，那天在电影院碰到的那个女的是谁啊？
3: 女的？
1: 嗯，哦，是我们楼底下那个咖啡店的老板娘。啊。
3: 你俩看起来还挺般配的嘛。哎呦喂，
1: 我谢谢你啊，我给你点10000个赞。<笑>
3: 我觉得挺好的，好好努力。
1: 我努什么力啊？他都多大岁数了，再说了，我也30多岁的人了，早就没有激情，早就没有浪漫。<笑>
3: 那也不一定啊，那枯木还可以逢春呢。
1: 这倒是。<笑>哎，我怎么听着这话这么别扭啊？谁枯木谁春了？<笑>
3: 有什么好别扭的？我的意思是说，那朽木上还可以长蘑菇。
1: 哎，什么意思？
3: 就是我们家那不用了的废墩布扔在院子里，可是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那墩布杆上长出好多蘑菇来了。所以说呢，并不是看起来没用的东西就真的没用。
0: 不是你这什么比喻啊？什么墩布呀，蘑菇的，你真是的你。
3: 怎么了？这么开不起玩笑？
0: 小杰，梦姐，梦姐，我说的都是真的。
3: 姐夫。
4: 郑丽啊，
3: 姐夫，我刚看你一瘸一拐的，脚没事吧？没事，我自己崴了一下。哦，那就好。哎，这不是昨天在电影院门口碰到的大姐吗？
4: 你好，你好，你好，我先走了。
1: 哎，
3: 来，
4: 大姐请。
3: 怎么回事啊？话都没说完。
1: 安哥呀，腿脚不太利索呀，啊？没事。哎呦，你这身上怎么会有一股这个孟老板身上的香水味儿啊？你还别说，孟老板身上的香水味儿啊，还真挺好闻的。
0: 别，你别胡说，哪有啊？哎，徐老师，你现在没事吧？
4: 没事啊。
1: 太好了，我想跟你聊聊。郑丽，你先回家吧。
4: 走，我还没答应呢，聊什么呀？
5: 你想吃什么东西跟我说，我请你。
4: 那你早说呀！行，你先回去吧。回吧，回吧。
5: 哎，走。哎，
3: 姐夫。
5: 什么人？见到我怎么都走了？嗯，味道好。嗯，是啊。嗯。啊。是啊。
1: 没胃口，嗯，吃不下，嗯，好吃，嗯。表白被拒绝了吧？谁跟你说我表白被拒绝了？全写在你脸上呢。我也是追女人的，她不能心急，你知道吗？心急吃不了这豆腐。你自己到现在还没女朋友呢。 搞得跟很有经验似的。这个事儿吧，我还真是得跟你说道说道。你别看我至今单身，不是因为找不到，而是因为我身边的妞太多，以至于我无法做出选择。所以我徐德辉啊，也是有缺点的。我平常就是好多事儿吧，看得太透。这一看得太透啊，反而就没热情了。
4: 徐老师，我知道你是搞艺术的，是个文化。哎，你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分析什么呀？哎，
1: 你说那……嗯，我，嗯，你说孟姐，她到底喜不喜欢我？哦，嗯，那你觉得呢？我觉得吧，她喜欢。哎。 我上次抓小偷晕倒的时候，他可是一直在我身边忙前忙后的。
4: 是，
0: 你看啊，咱们这个换位思考一下啊，如果这个事儿换作是我，我帮他抓到了小偷，我中暑了，你说他会照顾我吗？
1: 肯定会啊。
0: 对呀，肯定会啊。人家孟老板是多么有礼貌，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对吧？哎，你有没有发现，孟老板平常走路特别轻，他走路啊怕踩死蚂蚁，知道吗？
1: 孟杰确实是个很善良的人，如果他在路上碰到一个饿肚子的，肯定会带回家去让他吃顿饱饭。
0: 你看吧，你看吧，你也是这么说吧。所以，人家要对你好一点啊，他不代表就是喜欢你，明白吧？还有，人家是开店的，知道吗？那个沙家浜，你听过吗？啊，
1: 没有。
0: 来。

0: 就亮啊！你明白了吗？
1: 不明白。
0: 那就白唱了呗。所以说啊，这种高雅的艺术啊，还是没有走进你们这些群众当中去。哎，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那么自作多情，明白吧？
1: 就好比说啊，好比说，这个杯子，好比它就是个坑，
0: 你掉进去了以后，你再想爬出来。 那是难上加难呐，明白吗？俗话说得好，这个美食跟爱情是不可辜负的。那爱情暂时没有了，那该吃吃，该喝喝呀。来，大葱蘸酱是越吃越有啊！来。

0: 妈，出来吃点东西吧。您中午就没吃饭了，胃不难受吗？您生我的气就生我的气，别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啊。
1: 你不就是想把我气死吗？这样子你就称心如意了？
0: 妈，瞧您说的，我怎么会啊？我给您熬了蔬菜粥，下去吃一点吧。
1: 你别在这边跟我装模作样了，啊！你心里想的什么，就说出来吧。这就是我心里想的，我就希望您健健康康的，我、您、天佑和姐，可以幸福平和的生活在一起。永远没有那一天。哎，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就非得这么死缠烂打，撵也撵不走？你这个人还有没有自尊心啊？ 哼，啊，说到底还是为了钱，是不是？你就想从我口袋里掏出几个钱，你才肯走啊？哼。

0: 这是我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就这么多，其他一分也没有。
1: 妈，你保存的可真好，还塑封了，怎么，你想赖啊？我想给您看一样东西。
0: 丈夫当年就是被像你这样的坏女人给勾走的。你，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想活得真实一点，不想在随便被人欺负了。我欺负谁了？我管教我的家，我欺负谁了？我觉得这段视频在媒体那里。 应该很值钱吧？酒后吐真言，没想到妈也是个实在人啊！
1: 你太可怕了！你居然敢算计我！
0: 没办法，这是做您儿媳妇儿最基本的生存技能，这也是你一步一步教会我的。 多少钱？你出个价。这段视频是无价的，我想用它换我自己的幸福。
1: 什么意思？
0: 我想用这段视频换妈手里的保证书。

0: 这样就满意了吧？哎，到了。啊，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两位？
1: 帮我们推荐一款电饭煲吧，要那种煮饭松软一点。哦，先生，这款是我们新推出的智能电饭煲，它采用先进的涡轮技术。
0: 可以让米饭持续沸腾，煮出来的米饭松软可口，而且特别香甜。哇塞，涡轮技术啊，这么厉害！哎，这款不正是我们家那款吗？那就是这台吧。啊，哎，就这台。
2: 好的，请稍等。
0: 怎么样，放心吧。哎呀，跟我一块出来买，当然买最好的了。
2: 哎，对了，圆，
0: 姥姥姥爷是不是特别喜欢吃点心啊？老婆，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拿两包。
2: 哎，不用了。
3: 齐总，
4: 等我一下。
3: 啊。

0: 来买东西。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做市场调研。这么巧。
1: 你脸色怎么看起来比上次更差了？有吗？我挺好的。
0: 我有点意外。你跟你老公看起来样子挺亲密的，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你恢复了记忆以后，会从那个家里出来呢。
2: 其实我没什么，看到你过得不错，放心了。谢谢你的关心。你快去忙吧。我怕一会儿我老公回来了，如果让他看到了，肯定会给你惹麻烦了。小姐，你好，你要订饭吧？麻烦你给我放车子里吧。好的。 再见，
1: 那你保重。

0: 你来了，哎，阿姨您看，哎呦，来就来了，带那么多东西干嘛？沉不沉我帮你搬。
1: 不沉不沉，阿姨没关系的，我没有您想的那么娇贵。
0: 好，快请坐。
1: 哎，好嘞，来。
0: 阿姨，你看您让我来，我就真的来了，也没跟您客气，没打扰到您吧？
1: 怎么呀？怎么是打扰呢？阿姨欢迎还来不及呢。
0: 阿姨啊，就喜欢你这种直性子的女孩子，没有心眼儿，只要有空就来啊。
1: 嗯，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以后常来。我也特别喜欢阿姨您。
0: OK，OK。

0: 耶！
1: 辛姐啊，
2: 唱的多好！
1: 再唱一个好不好啊？
3: 再唱一个，
4: 再唱一个，
5: 再唱一个，再唱一个，辛姐，再来一个，来！
4: 我有一件衣服很好看的，过来看看。真的假？来来来，啊！好看吗？
6: 好看，是想让我帮你试吗？大嫂，
4: 你去试吧。哎，对了，还有部片子很好看的。
6: 什么片啊，大嫂？
4: 小芝，你看。
6: 什么片？
4: 这部片子呢，是说有个二儿媳欺负那个大儿媳的儿子在美国，欺负那个小姑没有儿子，然后嘛，拿自己的儿子去讨好两个老人家。你说这种人是不是非常过分呢？
6: 过分呢，大嫂，我看了什么片子？大嫂啊，好像咱俩看的版本不一样啊，是吧？明明是说的两个男人在泰国的旅途，你说你犯得着绕那么大个圈吗？那我们家欣子哄爷爷奶奶开心，那是很正常的事儿啊。这样老人百岁，你不高兴吗？你反对呀？干吃什么醋啊你？
4: 哎呀，我怎么会吃你的醋呢？你是我的弟媳妇嘛，对不对？现在是非常时期嘛，啊？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6: 啊，嗯，
4: 那就好。
6: 那大嫂，你要没什么事的话，能让那个弟媳走了吗？
4: 可以啊。
6: 哦，行。不是这裙子，那就给我了呗。
4: 好啊，拿去吧。
6: 谢谢大嫂。谢谢。

0: 回来了，
1: 你怎么站门口啊？哎呀，我就估计你们快到了，出来接接你们。爸，圆圆，圆圆，你怎么了？
0: 爸，圆圆她恢复记忆了。是真的？嗯，是真的。
1: 真的。
2: 哎呀，谢谢老天爷啊！都想起来了，嗯，什么都想起来了。好，好，好，这些日子啊，真让你受苦了。这下好了，老爸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啊，
3: 爸，对不起啊，让您担心了。哎呀，
1: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哎，快进去吧，你舅舅舅妈他们在里面等着呢。
2: 我进去了，来来来，我来。走。哎，老爷，这是您跟姥姥最爱吃的曹祥泰点心。哎呦，
4: 这可是百年老字号了呀！是，
2: 我给你姥姥呀，哦，
4: 吃了大半辈子了。
2: 大半辈子？哎呦，那我得尝尝。
4: 是，
2: 就跟咱们家面条一样嘛，老字号才有爱的味道。
1: 是啊，是啊。
2: 对了吧？ 这是您爱喝的酒，哎呀，好啊，还是天佑有心呐。哎，新仔，还有你的，来，
5: 谢谢大姐夫。
2: 不谢。哎呀，这天佑真是越来越孝顺了，这么惦记着岳父和老爷，难得难得啊。
6: 哎，天佑，上次见你的时候还是过年的时候吧？
2: 是啊。 我以前太忙了，没能经常来看看大家。哎，天佑啊，你妈妈她还好吗？哦，好，都好，谢谢老爷。看来我跟圆圆选择今天回家，真是选对了，刚好大家都在。对了，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啊？
5: 还是大姐夫对我最好。嗯，
2: 新仔。
7: 姐夫哪里好啊？因为大姐夫给我买，我最喜欢的小心如果，所以大姐夫对我最好。
8: 5000万？是啊，开发区的房地产呐，值5000万呢。
7: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0: 我们也是刚知道的。为了这5000万，你舅舅舅妈和你小姨啊，终于肯回来照顾工厂了。
1: 妈，没，哦，妈，你是说他呀？
2: 大嫂，我没有。妈说你呢。
3: 妈，我也没有啊。
1: 妈，我也没有啊。
3: 你们急什么呀？我又没说错。
2: 圆圆呢？你现在记忆已经恢复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呢？还想跟天佑过下去吗？爸，天佑对我真的挺好的。这么些年过来了，在这个家，他受的委屈也不比我少。我听你婆婆说过，说你在出事以前就签了离婚协议书。 是真的吗？那现在怎么又变卦了？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呢？
1: 爸，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您就别担心了。
2: 你总说不让我担心，不让我担心，可我这个当爸的能不担心吗？我每时每刻都担心你在那儿有没有受委屈，有没有受欺负。你呀。
1: 有什么事儿也不愿意跟我说，总喜欢一个人扛着。爸，天佑对我真的挺好的。
2: 我知道天佑喜欢你，可你婆婆呢？她可不是好伺候的。
1: 您放心吧，我不会再忍气吞声了，我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嗯，
2: 真的。
1: 真的。

0: 妈，我回来了。琪琪，你回来了。你怎么在我家？
1: 是阿姨让我来的。
2: 对呀，是我请她来的。可是啊，她一来就非要帮我做饭。你说现在的社会上有几个女孩子能下厨做饭的？怎么了？菜糊了。哎呦！
1: 愣着干嘛？赶快上去换衣服、洗手，下来吃饭啊！
3: 妈，我吃过了，你们吃吧。我告诉你，不行啊，吃过了也得吃，好好尝尝天涯的手艺，多不容易啊！啊，乖，儿子，听妈的啊！快呀，快快快，快呀！嗯，这孩子。
2: 你吃饭了？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怎么了？这两个扣子没扣，你换吧，我正好上去啊。我说的不是扣子。 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还没有准备好重新开始。你怎么今天就突然出现在我家了呢？
1: 是阿姨让我来的。
2: 但这是我的家，你来之前是不是应该跟我打声招呼呢？就好像现在这是我的房间，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怎么能擅自闯进来呢？
1: 你没有关房间门啊，我也不知道你没有换完衣服啊。这是个人空间，隐私你都不懂吗？干嘛？我做错什么了？你跟我爸这么大的脾气啊？对不起，对不起。
3: 我只不过是想再强调一下我的想法，你这样做让我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对不起，我错了，我以为我们关系很近的，是我。

0: 天涯，天涯怎么了？天涯，到底怎么了？告诉阿姨啊，到底是什么回事儿？
1: 阿姨，对不起啊。
0: 天涯。

0: 小季，怎么回事啊？人家天涯哭哭啼啼往外走，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你倒是说话呀！
1: 您别管了。我怎么可以不管呢？到底怎么情况？告诉妈啊！
2: 妈，您要是再这样的话，明天我就回美国了。
0: 这是怎么了？
1: 林天雅是婉婷的朋友，是婉婷的好朋友。
2: 我跟他除了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不会再有任何的关系了。您明白了吗？
0: 哎，奇怪了，我又没有叫你跟他怎么样。
1: 妈妈喜欢天涯，让他到家里来玩，他是我的客人，怎么了？
2: 妈，家里来客人了，您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一声呢？
1: 我今天已经很累了，我本来想回到家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我回到家，我发现我还要应酬您给我的安排，我。
2: 对不起，妈。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对不起。

0: 儿子，妈也有错，将来客人是应该告诉你一声的，对不起啊。
1: 妈，您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没事没事没事啊！
2: 狐狸，
1: 我害怕，我害怕。
2: 出来！
1: 啊，我害怕，我害怕。
2: 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1: 放心，在这很安全。
2: 我喊了啊！哎哎！
3: 哟，又来了，
2: 瞧我！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啊！
3: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2: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1: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9: 我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0: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11: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12: 因为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0: 万省年轻人来乡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9: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13: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14: 就基本上零到一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懂。
0: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14: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15: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补助条件。
9: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0: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6: 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17: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0: 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8: 出发！
19: 冰糖
8: 到了！
3: 来来来，朋友们！
5: 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13: 哎呀，我天哪！
4: 小明哥，
13: 拜拜！
4: 你好，
10: 东尼雷哈鹏，
4: 4个套餐，
10: 一个套餐
15: 都来2个。
11: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4: 阿拉伯语，不
3: 会。语言小天才来了。
11: 明天是主厨餐桌。
10: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4位美女，
12: 他们听得懂吗？
9: 他听得懂，
7: 我听不懂。
9: 你听不懂啊？都很一
12: 整天。Joy。
6: 嗯，非常美味。哇，
10: 谢谢。
0: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妈，你这个坏女人！妈，你居然敢勾引我儿子移民到国外！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0: 没事吧？
1: 妈，对不起。
0: 你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呀？妈，你误会媛媛了，是我要移民的，媛媛不知道我提出申请啊。
1: 你给我闭嘴！

0: 你还是我儿子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你是要抛下我这个生你养你的妈，和这个坏女人远走高飞吗？我是死是活，你都不在乎了吗？妈，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啊？怎么会没有人在乎你呢？
1: 不是还有姐吗？你姐她迟早是要嫁人的。到头来，我还是孤老终生啊！我，妈，所以你对圆圆好一点不就行了吗？不，你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呢？你的意思是，你在我？
2: 还有你老婆之间，你选的你老婆是吗？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这个女人柔弱善良，全部都是装出来的。在我们这个家，就属你最有心计。不是糟了什么孽了我？我们家怎么会娶下你这种人来做我们的儿媳妇啊？
3: 妈，你不要再这么说圆圆了。
2: 天佑，别这么跟妈说话。
3: 我要喝水。
2: 天佑，我要喝水。
3: 我去拿。明天到我办公室，避开天佑，我要和你好好谈一谈。
2: 妈，那边坐。

0: 你以为我喜欢每天这样子吵吵闹闹的过生活，不想要过安生的日子吗？自从天佑他爸跟那个坏女人跑了之后，我一个女人，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女人，从在工地里帮人搬砖搬瓦开始做起，一点一点的。
1: 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当初要不是因为有天佑天涯，我早就不想活了。所以说，今天我还能够活着，完全是因为两个孩子。可是现在你却要把天佑从我身边带走，这简直是要跟要了我的命没两样。
0: 等你有了孩子，你就能够体会我现在的心情了。你还年轻，一切从头都还来得及。你犯不着在这里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这个你收下吧，开始你的新生活。 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这里面有100万，够你用的了。不够。你以为你值多少钱啊？我给你这么多，你还嫌不够？
2: 我想要公司的股份，50%的股份，您给吗？你疯了你！你是不是神志不清啊？我说过。 我要的不是钱，在这个家，常人无法忍受的事情，我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忍受的呢？不过，还真有一件事情。 是我不能忍受的，那就是让您跟阴谋得逞。我是不会跟天佑离婚的，因为我的幸福和钱没有关系。
0: 安启源，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啊？你这个女人真的是够贪心的。
3: 我给你这么多钱，你还嫌不够？你是不是非要把天佑从我身边带走，你才满意呀？妈，我只求跟天佑安宁的过日子，所以你叫天佑和我分家。只是分家，不是分财产。因为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一点都不好。哎，老婆。
0: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3: 是妈让我来的。妈，又怎么了？你又对圆圆说什么了？
4: 这是什么样子啊？你是不是我儿子？一进来什么事情都没有搞清楚，你就先来质问我？
3: 正因为我是您的儿子，我太了解您的脾气了，我才会这么说的。以圆圆的个性。 他是绝对不会主动顶撞您的。你，没事吧？嗯。妈，这就是您找圆圆来的原因吧？我猜的一点都没错。妈，这张卡跟我的辞职信一并还给你。
0: 天佑，你对妈真的这么狠心吗？
3: 妈，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你，是您步步逼迫，这是我无奈之下做的选择。
1: 我的儿子不要我了，我的儿子不要我了，我还活着干什么？我还活着干什么？我的心好痛啊！我的心……
2: 妈，您没事吧？天佑，快给陈医生打电话呀！
1: 叫什么医生来都没有用。天佑，如果你真的心疼妈，你就赶紧跟这个坏女人分开。
3: 妈，你不要开口闭口叫姚院士狐狸精好吗？这件事情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要不是你步步紧逼，我们也不会要走的。
1: 对，这都是我的错，这全部都是我的错。如果你今天……
3: 带着这个女人，踏出这个门，就永远不要再回来。
2: 走。
1: 哎，天佑，你走啊！你走了就不要给我后悔。

0: 天佑，你真的想好了吗？天涯海角，富贵贫穷，我都要跟你在一起。哎呦，你看这眉头皱的啊！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饿了吧？走，带你吃大餐去。
1: 齐总，齐总，一起去员工餐厅吃饭吗？
2: 不了，我去活动室锻炼一下。
1: 那好吧，
3: 去吧。
1: 嗯，好，再见，
3: 拜拜。

0: 我恢复记忆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所以我很快地做了自我检讨。这个男人因为我被误会成了第三者，真的很荒唐，所以对不起。
1: 这是我的房间，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怎么擅自闯进来的？这是个人空间，隐私你都不懂吗？
2: 我做错什么了？你跟我爸这么大的脾气啊？
1: 我只不过是想再强调一下我的想法，你这样做让我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2: 对不起，我以为我们关系很近的，是我自作多情了。

0: 哎，田雅怎么了？
1: 我们也不知道，刚才正在吃饭呢，他突然晕倒了。
0: 什么？
2: 对呀，我们正准备把他送医院呢。
0: 给我吧。
3: 来个黑椒牛柳、蜜汁蜗牛、鲜虾鸡蛋卷儿，再来个陈年花雕蒸法式鹅肝。哦，还有，拿你们这儿一瓶最好的红酒。
0: 嗯，好，谢谢。
2: 田佑。
0: 你真的想好了吗？当然想好了，我们两个一起搬出去住，或者去北京，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生一个宝宝，我们就是幸福的三口之家了。那我们去北京住哪儿啊？哎呀，去了再说嘛，北京那边我有朋友，找个住的地方一点都不难嘛。哎呦，老婆，这些事情就不用操心了，全包在你老公我身上。放心好了。
2: 吃饱了？
3: 嗯，我去趟洗手间。
2: 你去吧。嗯。哎，服务员，服务员，买单。

0: 先生，不好意思，你的卡已冻结。
1: 什么？冻结了？
2: 对。
1: 那我给你现金吧，多少？
2: 1280。
1: 那。
2: 嗯，好，谢谢。
1: 妈的动作也太快了吧！刘老板。啊，
0: 安队长。
1: 你好。
0: 今天又是你执勤啊？啊，
1: 最近小区治安是挺太平的，但是我们的工作还得继续啊。
0: 安队长这么负责任，我们业主都很放心。
1: 瞧你说的，我们也不能24小时都盯着，别的时间还得靠你们提高警惕。嗯。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记得一定要打电话。
0: 放心吧，安队长。
1: 嗯，好。哎，七夕节，情人节。
0: 安队长，安队长，你怎么了？啊，
1: 没事没事。我想问一下，这个七夕节到底是哪天啊？
0: 明天啊。
1: 明天啊？嗯。
3: 你们走好啊！
1: 好，
3: 祝你们幸福。
4: 哎呀，看着人家这个卿卿我我的，我估摸着这孟老板也想谈一场恋爱吧？你要这事儿的话，我可以帮忙啊。
5: 你来干什么？
4: 我能来干什么呀？消费呀。哎，那个，问你个事儿呗，你是不是喜欢安队长？
3: 你不是来消费吗？
5: 干什么？
4: 哎，嗨，你那边给我来杯冰水。
3: 我想你怎么会那么大方呢？好，冰水一杯。
5: 来，一杯冰水，10块钱。
4: 十块钱？你这是抢钱吗？你们这是？
5: 拜托好吗？空调、WiFi 服务都是需要钱的。
4: 给你，能续杯吧？
3: 能，续一杯1块钱啊。
4: 我慢慢喝。

奇迹，你醒了，感觉好点了吗？嗯，是你送我来的。你本来就低血糖，早上也没吃早饭，所以很容易就会晕倒。医生给你开了营养液，还有，一定要注意休息。这些话是你在转述医生的话。 还是你想对我说的话？我说的都是你应该注意的。为什么是你送我来？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么丑的样子。你走吧。

琪琪，如果不是爱，我也不想得到同情。我知道你很难走出痛苦的回忆，但是如果你永远不去尝试，你就会一直往下陷。我希望我是那个能救出你来的人，我不愿看到你守着痛苦的回忆过一辈子。

0: 大仙啊，
1: 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我在林大公子哥。什么公子哥？别拿我开玩笑了。哎，对了，我有件事要问你啊。你之前不是在北京开了一家公司吗？现在怎么样？
0: 别提了，早就关了。
1: 关了？ 我想去北京发展，还想找你帮忙呢。
0: 开什么玩笑？你在你家不是挺好的吗？
1: 干嘛要自己出来受罪？你是不知道，我现在是有多羡慕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
0: 我没有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
1: 要不这样吧。 如果你真的来，工作我100%给你找。不过呢，得从最底层干起，工资
0: 也就5-6千吧，
1: 跟你现在是没法比的。我劝你还是要好好考虑清楚，想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我再想想吧。

0: 要了。
1: 妈，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从进来到现在，你就一直不停的在说了。
0: 你还嫌我啰嗦？我这样不都是为了你好？
1: 我知道，能不能让我静一静啊？
2: 姐，怎么了？
1: 没事儿，低血糖老毛病了，放心吧，没事。圆圆也来了。嗯，
3: 姐，现在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哎，天涯，你告诉我，是不是因为那个臭小子？如果你说是，我现在马上找他算账。
1: 妈，能不能不闹了？我脑子已经很乱了。
0: 哼，我看我猜的肯定没有错。他叫什么名字？赶快告诉我。说呀。
1: 我们现在挺好的，真的。刚才还是他送我来的呢。
2: 哎呀，妈，我看还是让姐姐静一静吧。姐姐的脸色看起来还是很差，你看。
0: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反正这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听我的啊，我什么都不要管，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2: 妈，
0: 哎，不管了。
2: 姐，你就别生气了啊，妈的脾气就是这样嘛。
1: 我怎么会生她气？我都知道。但是我也有受不了的时候，还有你和圆圆都受了不少委屈。
2: 天哪，姐，你中午就吃这个，太没营养了吧？
1: 无所谓，反正我也没什么胃口。
2: 这不行啊，圆，你回去让王阿姨准备些有营养的东西，晚上送过来，我在这里照顾姐啊。
3: 嗯，
2: 快去。
3: 好，姐，那我先走了。
1: 嗯。
4: 想回福利院看看，周末不是院长的生日吗？
5: 明天就是周日了。

0: 小杰，哎，姐姐啊，明天我去不了了。啊，
1: 为什么？啊，
0: 我们店里有个窗户漏雨，嗯，我想装个塑钢窗，可是联系师傅吧，那个装窗的师傅说他只有明天有空，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啊，
1: 没关系，你忙你的吧。
0: 哎，啊，对了，我给院长准备了礼物，一会儿就快递过去。
1: 哎呦，你真是太有心了。
0: 哪有啊！以前院长妈妈对我们实在太好了，就像我的亲妈妈一样。哎，
2: 看来明天只有姐姐一个人能去了。
0: 啊，哎，姐姐，你明天真的能去吗？这样你帮我带我妈妈好啊。
1: 啊，孟姐，不好意思，我家里有人来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
0: 啊，好的好的，那先这样吧，姐姐。哎，你忙。
1: 哎。

0: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在家，我不想和你吵架。我们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好吗？好。我问你，你现在对天佑还有感情吗？之前你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你应该是。 已经不爱他了吧？既然你已经不爱他了，你为什么还霸占着天佑不放？你是在报复我是吗？圆圆，妈求你，现在是我这个做婆婆的求儿媳妇，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1: 我求你不要分家，不要搬走，好不好？妈，这是天佑的决定，我只是尊重他的选择。可是天佑，他什么都听你的，只要你肯说，他肯定听你的。我先回房间了。
0: 圆圆，妈求你不要让天佑走，好吗？那您能保证，以后不再强迫我们离婚吗？我保证。
1: 您真的能保证，以后不再用各种手段逼我们离婚？我能。
0: 那您写个保证书吧。什么？保证书？保证书？好，我写。

0: 小季，回来啦！哎，
1: 妈，哎，怎么没跟你爸爸一块回来？
2: 哦，我去了趟医院。啊，
1: 你去医院了？怎么了，儿子？哪不舒服啊？怎么回事？
2: 妈不是我，是天雅。她犯了低血糖的毛病，因为早上没吃早餐，所以我陪她去了趟医院。
1: 哦，这孩子真是的，怎么可以不吃早饭呢？你看都进医院了，不会是因为你吧？
2: 你看，妈又多管闲事了。我帮你倒杯水吧。
1: 没关系的，
2: 儿子。其实这三年来，妈妈一直对你特别愧疚，你是知道的。可是。 3年的时间足够让你忘记一个人，去接受另外一个人了。讲心里话，妈真的觉得天涯合适。

0: 哎呀，你看妈又唠里唠叨的，好，妈不管，你们自己决定就行。
1: 妈，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有责怪您。
0: 你真的没责怪妈？你明白妈的心。那妈能不能再多说两句？
1: 好啊，你说。

太好了，儿子，讲心里话，天涯了解你的过去，知道你的伤痛，他居然一个人等你的那么多年，等你疗伤，等你回来。再说，天涯这个人啊，哎，从学历、人品、长相各个方面都特别好，知己知彼，在一起轻松快乐，所以我觉得，天涯是你最好的人选。

0: 帮爷爷一个忙好吧？好，
1: 你把这小盒子呢给奶奶送过去。嗯，哎，真乖啊。奶奶，爷爷让我把这个给你。
0: 好，放这吧，奶奶在忙，先再去玩啊。嗯嗯。哼，
1: 爷爷啊，已经把盒子给奶奶了。
0: 奶奶看了没有啊？
1: 没有，他说现在正在忙，等一会儿再看。
0: 哦，进玩吧。
2: 嗯。哎，妈，爸给你的，你怎么不看呢？
3: 哎，谁知道你爸又在搞什么名堂呢？
2: 妈，这可是首饰盒呀！哎，爸可能是送你首饰啊，我帮你看啊。哇！金戒指啊，
4: 这个可贵了啊！
3: 哎呦，这个老头子，哎，老头子，你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呀？
0: 不是，我
5: 妈，这是爸的一番心意，您生什么气呀？
3: 我不是生气，这东西多贵呀，我心疼。哟，
0: 哎呀，这可是真的黄金呐，这值不少钱吧？
5: 没想到咱爸还真是浪漫呢。
3: 这浪漫也太贵了，我可舍不得戴，把它退了。
0: 不是，
2: 妈，这个退了要扣钱的。这样吧，我们轮流戴，我戴一会儿，你戴一会儿。
0: 哎哎哎，那是给你妈的。
2: 妈，妈的心意你还是收着吧啊。
0: 你看啊，我们俩结婚快50年了吧？那时候啊，家里没有钱，条件也很差。把你妈娶进门呢，我也就花了块红盖头的钱。可是你一点都不嫌弃我，跟着我做面条，生孩子，养育他们。别看你平时总爱唠叨，你心地最善良，什么事情都为别人想。操劳了大半辈子，没叫苦叫累，现在孩子们长大了，都成了家，也都回来为老梁家的面条厂尽心尽力。你说我们老两口也该享享清福了吧？明天呢是七夕，我听孩子们说呀，那是中国人的情人节。借这个机会，我就把这枚迟到了快50年的戒指送给你。
3: 老头子怎么变得那么会说话了？我都快哭了。
6: 妈，这戒指啊是爸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
2: 哎，爸，帮妈戴上啊。
0: 对啊，戴上。
6: 爸，给妈戴上。
0: 来来来。
3: 哎呀，不用戴了，一会儿我还干活呢。
6: 哎呀，活我们来干，您就别管了。今天
2: 不用了，我们来干。
4: 对，我们来干活。
2: 对对对，我们来干。
4: 戴上吧，戴上吧，
7: 戴上吧，
4: 戴上吧，
7: 戴上吧，戴上吧。

0: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2: 好了，你别笑了。
3: 哎呀，我会，我会，等一下，马上。
2: 会什么？你一会儿笑到手了，妈又会说我的。
3: 行了。
4: 林天雅的家属，麻烦到二楼补办一下住院手续。
3: 哦，好。姐，我去办一下。嗯，你自己消一下啊。

0: 七戒，你手机怎么关机了呢？哦，我不关机的话，总是会有工作的事情找我，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怎么了？
1: 那你是不是应该提前发个信息告诉我一声呢？你现在这个意思，是在担心我吗？
2: 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笑什么呀？喜欢你这个样子，担心我的样子。给我吧。哎呦，怎么了？肚子有点疼。您没事吧吗？
3: 没事。那你。
0: 你先去病房好了，我去一下洗手间。你知道我要说出那些心里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吗？我等了那天等了3年，其实，在说之前我也犹豫过，我那么做算不算背叛了我和婉婷之间的友谊？我纠结了很久。 后来我想，如果那个人是我，未来的日子里，是我陪在你身边，那婉婷会不会觉得心安？婉婷心里应该很清楚，在你的心里，谁都替代不了她。我自己也很明白，我永远都比不过她。
4: 你怎么等了我3年呢？因为我爱你。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爱你。在你爱着婉婷的时候，我也爱着你。我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去爱你，所以，我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进了浩洋集团，想尽办法靠近你，全部都是为了你。

0: 我要一骑马呀，整个人都舒畅了许多。
1: 是啊，偶尔来这里跑跑马，也是暂时忘记忧愁的好方法。没想到尹小姐又会骑马。
0: 在圣彼得堡的时候，有马术课，我也只是学了一些花架子。
1: 哼，尹小姐骑术了得，岂只是花架子？
0: 四少总是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
1: 我是觉得，无耻来的大家闺秀，想来应该总是坐在闺阁中。

0: 西洋的书籍。
1: 那就难怪了，尹伯父对小姐的教育想必非常开明。
0: 爸爸老是跟我说，不希望我做旧式的女子，束缚在深宅大院小小的天井中。
1: 有其父必有其女，尹小姐如此敢作敢为，以后定然不会让令尊失望。

0: 徐同志，哎呀，真是对不住啊！四少到球场去打网球了。
1: 哼，他倒还有兴致打网球。
0: 徐同志慢走啊。
2: 四少，终于让我扳回了一局。尹小姐打得越来越好，还真不好对付。别装了。
1: 尹小姐，喝水。谢谢四少。
2: 徐同志来了。
1: 四少，我有急事禀报。说吧。
2: 广州那边现在突然闹起土匪来了，广州一部分军力目前正和江双喜在铁路沿线对峙，只怕调配不开。
1: 那就暂时把程司令的两个师调拨给你，够不够？
2: 够。
1: 那程司令那边，
2: 今晚。
1: 程司令那边，我来跟他讲。
3: 四少，别光顾着我呀，你自己也是一头汗。
1: 没事。
3: 那四少，我就静候佳音了。
1: 去吧。
3: 尹小姐，这一局我可不会让你了。哎，不是老常啊，我刚去找四少。

0: 朱琼要兵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他答应把程司令的两个师暂时拨给我。
1: 哎呦，老徐啊，你可真有本事啊，怎么弄的？
0: 哼，他以为杀了我侄子，就是在咱们这帮老哥们面前立威了，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把我们这老哥们当马骑。现在又迷上了一个女人，日日夜夜陪她，哎，简直就是那戏文里的昏君那样，根本不用我费任何的脑筋。
1: 哎呦，我早就听说他有这个爱好，这就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是吧？你说这真是怪了事儿了，老督军那个好东西一样没学，哎，这坏东西他弄得跟那哎这青出于蓝来，
0: 可不是？哼，哎，今天我看他和那女的打网球啊，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根本就是心不在焉呐，光顾着给那个女人递水啊，擦汗。
1: 我早就说过，那就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
0: 哎，老常，依我看，等程司令那两个师调回来之后，咱们就可以动手了。
1: 哎呀，我说兄弟啊，我就等你这句话呢，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马上就给他灭了。
0: 哎呀，老程啊，你说咱们对待四少，哎，就像啊对待老督军一般的尊重。你猜怎么着？他可倒好，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这个四少这个人做事儿啊，嘿，真是狠心毒辣呀。你试想想啊，这老督军在世的时候，他也会给我三分面子，不至于把我的侄子给置于死地吧？你说那天我和老常去找他求情的时候，我这好话都说尽了，他根本就是六亲不认，一句话格杀无论，就这样把人给毙了。哎呀，我的亲侄子呀，我的亲侄子就这么死了。这件事儿啊，不但是让我们徐家断了指望，连同常同志还有咱们几个老哥们都非常寒心呐。哎，就觉得他现在杀人都杀红了眼呢。哎，说不定过些日子他就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了。
2: 老徐，一事归一事，这都什么年头了，就算他四少要杀人，也得讲个公理民心吧。没事。
0: 哎呀，老兄老兄啊，你可真是宅心仁厚啊。作为老兄弟，我提醒你一句，那个四少可不像你一样心眼好，那个小子他心眼坏着呢。他现在是啊羽翼未丰，他拉着你靠着你，等他成事那一天，他肯定打你的坏主意。
2: 此话怎讲？
0: 老兄，他把你那两个师调给我的事儿，你知道吧？哎哎哎，我先跟你说啊，这不是我提的，我实话跟你说，我一个字儿都没提。这是他的离间术啊。哎，他想通过调兵的事儿离间咱们俩的关系啊。
2: 此话当真？
0: 如果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不过你放心，程司令，咱们多年在老督军身边的情谊，是那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可以理解得了的吗？我此次来呢，就是想知会您一声，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老弟绝不与您为敌。您的意思？

0: 车给您备好了。
1: 好。
2: 爹。
1: 锦芝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2: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
1: 四少有新的指示，我出去一下。
2: 什么指示？
1: 四少让我给徐志平拨两个师。
2: 为什么？
0: 哎呀老爷，这不是长他人势力灭咱的威风吗？
2: 四少是想往徐志平的部队里面插钉子。
1: 此话怎讲？
2: 如今宁昌至贵安的铁路沿线，徐志平的部队已经被我们的兵力严密监控，现在又把我们程家的两个师派给他，这样一来他的部队就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了。他若是敢轻举妄动，一定逃不过我们的法眼。
1: 孩子啊，如果你是个儿子，我一定把你培养成大将军。可惜啊，你的哥哥信之，他怎么就没有这个心思呢？
2: 爹，四少如此信任我们程家，将这样生死攸关的大事交给我们去办，这样的信赖和托付，就像当年的老督军一样。看来我们程家和慕容家真的算是生死之交了。
1: 锦芝啊，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跟我说这些？
2: 如今决战在即，我想我们程家……
1: 我知道你是在提醒我不要辜负慕容家对我们的情谊，是不是？女儿你放心，你的意思我明白，为父会摆正自己的位置，放心吧。我去布置了，你安心的睡觉吧。啊，
0: 哎呀小姐啊，既然是决战在即，连司令都那样慎重紧张，哎呀，可这四少也是在这个关键时候还成天的和那个姓尹的女人谈情说爱的。
2: 谁说他谈情说爱了？
0: 可也是啊，不就是下下馆子，看个电影，打打网球，这算什么谈情说爱呀？
2: 住嘴！
0: 小姐，小姐，哎呀，我想明白了。
2: 你能明白什么？
0: 四少既然是这么用心的在和长须两个统治斗法，我想他和那个姓尹的女人，也许是……哎，一定是他斗法的一部分吧。
2: 钟叔，有些时候你这脑袋跟生了锈一样。可有的时候却还挺灵光的。
0: 小姐这么说我是猜对了吧？
3: 尹小姐不老实，还说自己不会打牌，结果不到两个小时啊就赢了3000多块钱、啊、
4: 我呀是新手，牌运都往我这边倒呢。别担心，过不了几天啊这钱又都回去了。
5: 哪能呢，
6: 这么不好意思呢。
5: 来快点，
7: 今天晚上四少举办舞会，徐太太也会去的吧？
8: 去呀去呀，当然会去呀，不过就算去呀也是只给尹小姐这朵红花当绿叶呢。
3: 谁不知道四少这舞会啊可是为尹小姐准备的，好羡慕哦。
4: 没有这样的道理，我赢了你们的钱你们就拿我打趣。
7: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呀别总打趣他了。依我看啊，四少难得举办一次舞会，管他是为了金小姐还是银小姐，咱们呢有吃有喝有玩就去玩好了。
9: 对
7: 呀，对不对
3: 啊？是啊是啊，我们去我们去我们去。
7: 四少。
10: 怎么今天谁赢了？赢了可要请吃大餐呢。
8: 当然是尹小姐赢了哟，叫她请四少吃饭，咱们也好啊，就当个陪客。
3: 呀，徐太太，人家尹小姐请四少吃饭，咱们这些闲人呢应该支撑一点吧。
8: 就是啊。
4: 哎呀，请客就请客嘛，不过就是一顿西餐，我自然会请你们去的，干嘛非要请他呀？哎呦
7: 是啊，明天啊再请我们。至于四弟嘛，当然是今天中午单独请他了。
10: 好，各位慢慢的，我到花园那边去走走。
3: 好，
5: 慢走
8: 慢走。
3: 哎，来来来，开局了。
7: 还不快去，他专门是为你来的，否则哪有时间来看我们打牌呀。
3: 就是
4: 三小姐，如今连你也欺负我，我不理你了。哎呀，啊，张太太，帮我摸一圈吧，我想去趟洗手间。
7: 去吧，别着急回来啊，我们可不想再收你钱了。
3: 是啊，是啊，快去快去吧。
7: 去吧，
3: 于太太来，快坐快坐快坐。
7: 好。
4: 沈副官。
6: 哦，尹小姐，四少，没有别的事情，我先出去了。
10: 好。他们怎么说？
4: 刚才打牌前呀，我特意把你买给我的首饰都拿给那些太太看了，他们每一个人都说四少真有眼光。哎，特别是那枚胸针，哪天我要是戴上，他们保管又要赞叹上半晌。
10: 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哼，
4: 他们故意收我钱呢。我呢是一张三饼一张五饼，本来该我摸牌，我已经瞧见是四饼了，可是呢三小姐这时候恰巧一碰，就把我的四饼给碰走了。你想啊，徐太太是多机灵的人呢，马上就打出四饼叫我胡，你说我能不开心吗？怎么了？
10: 不，只是一缕头发吹下来了。要是现在

0: 骑马，就像刚才那样，听你讲太太小姐们的家常。你说你买了什么戒指，他打牌输了多少钱，这样该有多好。
1: 很快就会有寻常的日子了，很快的。
0: 但那时候你又在哪里呢？

0: 四少，晚上我去监狱看看建章，然后回来参加舞会。如果要是我来迟了，你们不用刻意等我。
1: 今晚我前几天吓坏了，现在好多了，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0: 建章，你受苦了，再忍几日，我正在极力地想办法救你出去。你这里需要打点的地方多，要多少钱啊？我给你带了一些过来，要是不够的话我再给你送过来。
1: 今晚你一个人来郑州的？
0: 不是爸爸要找门路救你出去吗？我缠着他一块过来的。
1: 难为你了。今晚自从你上次走了以后，监狱长就给我换了单独的房间，看守们也特别照应我，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你不用太担心了。你看看你都瘦了。
0: 别担心我，有人照顾你就好。
1: 尹伯伯究竟托的什么门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连监狱长都对我另眼看待。
0: 锦章，你要老实告诉我，你和徐家少爷有关的事情，还有什么事你知道没有说出来的？就是我们托救你的那个人，为了救你出来，要我来问你的。
1: 锦晚，是不是徐少爷死前供出什么了？
0: 你的确还知道一些事情，瞒着我，对不对？
1: 没有啊，没有其他的事情。我是个正经生意人，哪有什么事情与徐少爷勾结啊？这真的没有。
0: 锦章，你别害怕，我们又不会害你。你说出来的事只有我和爸爸还有帮忙救你出来的人知道，其他人是不会知道的。锦章，你放心，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事情，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进去的。你只有说出事实，才会对救你有所帮助，不会加重你的罪。而且救你的人说了，你只有说出事实，才会有回旋的余地啊。
1: 今晚，现在这个样子，我都不能活着出去了。哪里还有什么别的事啊？你别问了。
0: 我为了救你出来，受了多少委屈，天天担惊受怕的，你一点都不理解。原来我为你做的一切全都是白费的。
2: 来来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张太太，你今天真漂亮，自己喝啊。您好。
1: 哎呦，今天可真漂亮啊！
0: 谢谢，辛苦了，吃好喝好啊。
1: 哎，
2: 四少，客人基本已经到齐了，可以开始了。再等一会儿吧，尹小姐快来了。
3: 行。
2: 是。
0: 佩林，照往年的惯例，我应该坐在那边，等你来邀请我跳第一支舞。可是今年我也破例主动一些，你应该不会不赏脸吧？
2: 多谢锦芝小姐邀请，佩林，无限荣幸。
4: 今晚你别哭了，我说就是了。今晚你知道吗？为了还清父亲生前欠下的债务，有时候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之前帮徐少爷运过几次比西药还严重的货物，那里面是一些弹药和军械。
5: 店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4: 今晚你听我说，有几次运货，我直接把货物拉到永新的一个隐秘的仓库，我知道那个仓库的位置，我现在说出来会不会将功补过？

0: 这样可以了吧，诸葛小姐？
1: 差强人意，勉强接受。
2: 女儿啊，
3: 是不是啊？
2: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错，
1: 爹，谢谢。
3: 是，
1: 谢谢。对不起，四少，让你久等了。
0: 没事。
1: 是啊，哦，可真够亲热的。

0: 说，确实帮徐家运过几次军火。
1: 他还说了什么？
0: 别的没多说，不过他还告诉了我，他知道徐家囤积军火的仓库地址。
1: 在哪里？
0: 永兴城外雁西湖边上。
1: 殷小姐，很抱歉，我还有急事要去处理，以后有机会一定再和小姐尽情鼓舞。
2: 四少，可有新消息？
1: 永兴城外雁西湖边，按这个地址去密查一下，小心一点，别打草惊蛇。
2: 是，四少。

0: 尹小姐，尹小姐，四少举办舞会款待尹小姐，自己却中途跑掉了，害尹小姐落单，实在不应该。没关系的，她一定是有紧急的军务要去处理。尹小姐还真是善解人意。不过，大多数女人。 最终都忍受不了这样的男人。在他们的心中，野心永远是第一位的。为此，他们可以牺牲掉一切东西。
1: 四少年纪轻轻便接揽大权，执掌三军，统辖六省。做事自然是有舍有得，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看来尹小姐。 也并不十分了解佩林，这也难怪了。你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也许对于一般的男人来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会让他们沉醉。可是佩林，他不是普通男人，他是和狼奶长大的。狼奶。 佩林从小生下来就和别人不同。他出生在军营家里，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没有奶水，慕容伯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用狼奶把他喂大。所以，慕容佩林是喝狼奶长大的，他身上流淌着狼的血液，这就注定了他的狼子野心。对他来说，得到、夺取。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他心里清楚地知道，能够占据他内心的不会是一个女人，甚至也不会是这江北六省，而是更大的疆土，更大的天下。他这样的男人是不会有真感情的，他也绝对不会把一个女人放在心上，你也不例外。尹小姐，请记住我今日所说的话，不要陷得太深，不要像从前佩林身边的那些女人一样，最后落得个惨淡收场。

0: 锦芝小姐，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这个表怎么会在你这儿？
0: 这是四少送给我的，我习惯了戴在身上。告辞。
1: 不可能，佩林不可能把这块表送给这个女人，绝对不可能。
2: 老常，
3: 啊，
2: 我给
3: 啊，
4: 不够，有情况，
2: 下去吧。
3: 这，
2: 出什么事了？
3: 咱们的底被人查了，
2: 是燕七湖，是那小子查了吗？
3: 目前还不知道是不是那小子的动作。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必须动手了。
2: 好，我现在就去调兵。来人呐！
4: 有。
5: 按照他们现在调兵的趋势来看，宁昌至贵安的铁路沿线，这里成州的腹地永新，都将会布满他们的人马。如果常统治的南方的第六师在南部加以威胁的话，那么成州必定会四面受敌。
6: 那么在这样四面合围的态势形成之前，我们还有几天时间。四少，应该不出六七日，时间紧迫，按计划开始部署吧。
7: 行动定载。
6: 十六。
8: 是，
9: 四少。

0: 四少来了。四少，你怎么了？
1: 我打算16号替你过生日。
0: 就是5日之后。
1: 我们暗查仓库的事，还是惊动了他们。事情有了一些变化，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0: 可是这么仓促，会不会有危险啊？
1: 我们计划的还算周密，准备也很齐全。只是，这世上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情。假如，易小姐，我很抱歉，将你牵扯到这件事中来。
0: 这是我自愿的，况且，当时我和四少也是谈好的。
1: 如果这件事情不顺利的话，我希望你立刻动身回乌池去。一刻都不能耽误，他们不会立刻发现你。我希望你可以脱身。
0: 我跟四少合作了那么久，四少到现在还不相信我吗？
1: 易小姐，你有假扮情侣一事，你很尽心，也很称职，佩林感激不尽。但16号那一天的事情，就绝对不是演戏那么简单，那是一场恶仗。你要知道，如果事情不顺利的话，你的人身安全都没法保障。
0: 四少，我虽然是个女子，可是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况且当初今晚答应四少时，就已经知晓此事的危险性。虽然当时的初衷是为了救出我的未婚夫，可是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和四少已经站在了同一条船上，今晚已经有了和四少同舟共济的决心。
1: 易小姐，可真是到了那天，成事在天，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0: 虽说成事在天，谋事到底在人，今晚相信四少，也相信我自己。

0: 今晚有个心愿，不知四少能否答应？
1: 但凡我能做到的，我都答应你。
0: 我们虽然相识不久，可是也算得上亲盖如故。四少为人义薄云天，今晚佩服已久。今晚。
2: 我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3: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4: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5: 因为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6: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2: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7: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8: 就基本上零到一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6: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8: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4: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2: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6: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6: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
11: 么高？哎，
10: 哇，
11: 杨梅。
10: 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4: 没事没事没事啊！
15: 狐狸，
14: 我害怕我害怕！
15: 出来！
14: 啊，我赔，我害怕！
15: 我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14: 放心，在这很安全。
15: 我喊了啊！喂、哎，喂、
16: 哎！哟，又来了！
15: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啊！
16: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17: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14: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6: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8: 出发！
19: 冰糖，
20: 冰糖了！
21: 来来来，朋友们！
22: 不是你跑什么呀？
20: 哎呀，我天哪！
23: 小明哥，
20: 拜拜！
24: 你好，
25: 用你来哈捧
24: 4个套餐，
25: 一个套餐 都来两个。
20: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23: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21: 语言小天才来了。
20: 明天是主厨餐桌。
26: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4位美女，
27: 他们听得懂吗？
28: 他听得懂。
29: 我听不懂。
28: 你听不懂啊？
26: Joy。
30: 非常美味。
26: 哇，谢谢。
6: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0: 消散烟雨中。 今晚妄想高攀，相与四少结为兄妹，
1: 只是仓促了一点，我都没准备什么见面礼。
0: 那倒不必了，大家都是自己人。
1: 对，都是自己人，就不用这么见外了。不过这样的喜事，不管是新规矩还是旧规矩，咱们得喝点酒。审判官，
2: 四少，
1: 去拿点酒来。
2: 四少，您一会儿还要……
1: 还不快去！

0: 四少，其实尹小姐她，四少，没事吧？四少，没事吧？四少，
1: 没事吧？
0: 我没什么事，你们都出去。
2: 是，
3: 四少。

0: 没事的话，你先回去睡觉吧。四少，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既然不当讲，就不要讲。是。你讲。讲。虽然现在讲究民主平等，可做事情更要讲究一个后果。 说实在的，在这江北六省里，哪样东西不是握在您四少的手心里啊？话又说回来了，这种事情老督军那儿也是有先例的。那个武姨太太，不就是老督军逼着那个夫家写了休书，才愣是把她娶过来的吗？
1: 不行，强扭的瓜不甜，而且以他的性子，宁死都不会屈服的。
0: 四少，
2: 好了，
0: 可是。
1: 这种事，我不许你自作聪明。姓许的那个要是在监狱里少了一根头发，我就唯你是问。
0: 明白。
1: 你先出去候着吧，我想在这里独自待一会儿。
0: 是，四少。

0: 今晚遇上你这么迟。
1: 哎，
0: 快点啊！
2: 轻点啊！
3: 哎，好，
4: 来，
5: 好嘞，
2: 高点，
3: 行不这样？
4: 这行吧。
5: 哎，弄好了。
0: 哎，低一点，低一点。
4: 行
3: 行，
0: 往左边一点。
3: 这边
0: 你们快点。哎呦，
3: 我来弄吧。
0: 张同志、徐同志，你们好。
6: 忙什么呢？啊，
0: 四少要为尹小姐举办生日宴会，你看正忙着筹备呢。
6: 哦，
7: 四少呢？
0: 没看见，好像出去了。哎哎，
6: 老徐啊，
7: 嗯。
6: 你没发现什么异样吧？
7: 好像并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不说。
6: 嗯。
8: 哎哎哎哎哎！我说，那彩灯怎么还没挂上啊？啊？
0: 人手不够，忙不过来。
8: 人手不够？我告诉你们啊，这四少可说了，尹小姐最喜欢彩灯。等一会儿四少回来了，见你们还没挂上。你们不挨骂才怪呢！我告诉你们，哼！哎呦，常同志、徐同志，
3: 快挂上吧！
8: 实在对不住啊，这忙得焦头烂额的，也没看见二位同志。
3: 好，谢谢。
7: 我们要见四少。
8: 啊，哎哎哎哎，
3: 把这个拿过去啊！
8: 你们两个怎么干活的？啊？这就往地上拖啊？这两个笨蛋！你，哦，哎呦，四少啊！哎呦，我们四少亲自陪尹小姐去城东定做旗袍去了，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9: 报告，花儿那边的彩旗缺了一箱。
8: 怎么一会儿不在就出乱子呀？快去找啊！
9: 是。
8: 哎呦，两位同志，实在不好意思，我得去后花园看看。失陪啊，失陪啊。
6: 好好好。
7: 哼，看来这个家伙为了这个女人忙得是天旋地转。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调兵的事情，他就当着做风流鬼吧。走，
10: 这谁来这儿做衣服？
11: 可能是四少吧？啊，
12: 真的？
13: 四少吧？
11: 可能是四少。
10: 看这么大的架
13: 子，
10: 这么大，哎，你看，你看，做衣服，
9: 可能就是四少
11: 啊！
9: 你看看，
11: 是啊，
13: 这小姐真漂亮。是啊，你看看，你看
7: 这里。
14: 谭师傅，
15: 哎，四少，哎
14: 呀，进来好吗？
15: 哎，四少，有阵子没过来了吧？
14: 这不是来了吗？
15: 哎，这位小姐是？
14: 我来给你们介绍，这是从乌池来的尹小姐，这是谭师傅。
13: 谭师傅，
15: 难怪尹小姐这么清秀婉约，原来是从南方来的。
14: 今晚。你别看这裁缝店虽然不起眼，但谭师傅是整个成州城最好的裁缝。谭师傅跟他父亲当年是为殉清皇族做衣服的。民国以后，他就告老还乡，住在这里。以及母亲的很多旗袍都是他亲手做的。
15: 这么多年，四少除了陪老夫人到这儿来过，还从来没有带别人到这儿来做过衣服。尹小姐，你算是个例外啊。
14: 谭师傅，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多呀？要不要先给尹小姐量身？
15: 啊，我虽然只是跟尹小姐见过一面，但是总觉得她面善头圆，这一高兴啊，所以话就多了。

0: 那谭师傅岂不是看着四少长大的？
1: 可不是嘛，当年慕容夫人第一次带四少爷过来，哎，四少爷那个也就这么点吧。哎，那时候夫人呢总带着四少爷过来做旗袍，每次选料的时候啊，他总让四少爷帮着选，说他选的料子尤其好看，特别爱穿在身上。
0: 大哥，那你也帮我选一块吧。
2: 好。就这个吧，你穿淡一点的颜色一定很好看。
0: 我喜欢的也正是这块布料，看来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2: 谭师傅，
1: 哎，
2: 那就这个吧。
1: 哎，好。四少，尹小姐，天色已经晚了，两位要不嫌弃，就留在我这里吃顿便饭吧。
2: 怎么会嫌弃呢？我是求之不得。今晚你的意思呢？
0: 我当然也愿意了，那就麻烦谭师傅了。
1: 哎，小姐客气了，两位稍后片刻，我这就去准备啊。
0: 大哥，你不用回去准备一下吗？
2: 明天的事就交给明天的我们去面对吧。今天在这个店里，我们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暂时给忘了。
3: 小姐，你明天准备戴哪些首饰啊？我给小姐收拾出来。
0: 我就戴四少送给我的吧。
3: 四少出手真阔绰，他送给小姐的胸针呢，明天您戴上肯定会惊艳四座，羡慕死城州的那些太太小姐们。

0: 小姐，您没事吧？
1: 哦，没事儿。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起明天，这心里就砰砰乱跳。

0: 小姐可是害怕明天来的人多，一定很顺利，您千万别担心。
1: 啊，是啊，但愿一切顺利。
0: 小姐，您还是早点睡吧，睡个好觉，明天才会更漂亮啊。小姐，我先下去了。

0: 今天真是特别的日子。刚才那一刻，我觉得好像在梦里一样，又好像是童话里才会有的情景。
1: 记得以前在俄国的时候，女同学都喜欢用折纸鹤来许愿。我试过，真的很灵的。
0: 哦，说一个来听听。
1: 有一次我在俄国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不想一个人孤独的过，后来我就折纸鹤许愿，结果你猜怎么样？那天晚上，我所有在圣彼得堡的朋友全都突然间出现在我的公寓里，陪我一起庆祝圣诞。那是我过的最快乐、最令人难忘的圣诞节。
0: 那些纸鹤一定都飞到你朋友们的窗前，把他们全部都召唤过来。那今天晚上呢？你许了什么愿望？
1: 说了就不灵了。不过我相信，我刚才许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0: 好，那你们来告诉我，这位美丽的小姐许了什么愿望啊？什么？大声一点，我没听懂。哦，你说这只摇尾巴的会说中文是吧？太好了。

不愧是尹老先生的好女儿，折出来的纸鹤都会说德文。还好有一只会说中文。我知道你许的什么愿。今晚，谢谢你。我以前从来不信这个，我只相信自己的能力。但今天晚上，我愿意和你在一起，相信一回。来，教我怎么折。

0: 你看他胖乎乎，呆头呆脑的，像一只小狗。你看，你明明折的就是一只小狗。
1: 你可别小看我，这只可是会说西班牙语的小狗。
0: 不可能。他说什么？说来听听。
1: 嗯。汪，汪汪。
0: 不信。
1: 你有没有见过西班牙的狗？人家就是这么叫的。
0: 好吧，那就当它是西班牙的小狗。汪。

0: 小姐准备的生日礼物。
1: 四少他人呢？
0: 四少已经前往办公楼那边去了。四少吩咐，在小姐赴宴前，先打开这个锦盒看一下。

这枪里面已经装满了子弹，是给小姐防身用的。还有这个。这银行里的10万块钱是以小姐的名义开的户，只要小姐本人前去就可随时提取。至于这张火车票，四少说无论这边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让家平一定要在一点之前护送小姐离开督军府前往车站。

0: 停车！静婉，你怎么来了？有要紧事吗？
1: 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穿上这身旗袍，好不好看？

0: 好看。静婉，待会儿我若是不回来，
1: 不会的，我等你回来吃寿面。
0: 傻丫头，又不是真的生日。
1: 今天就是我真的生日。不管怎么样，我等你回来吃寿面。
0: 你知道的，我也不能确定。
1: 12点，你会准时入席的，对不对？

0: 我答应你，我一定回来。
1: 我信你。
0: 我走了。

0: 点心。
1: 来了，
2: 来了，
3: 来了，
4: 你也来了
3: 啊！好久不见了，
1: 是是，还好吧？
4: 来了哈，哎，请，来，里边请，
3: 你
4: 请，
3: 你这边请，
5: 来了，
3: 布置的真漂亮。
6: 今天呢，那可是热闹了，瞧着吧。四弟啊，这回可真是用心了哟。
3: 谢谢。谢谢，您请。
6: 昨天打牌，徐太太赢了吧？
7: 是啊，她手气可真好。
8: 来，放在那儿啊。哎，放那儿。
9: 近点近。
6: 妈，小妹，你们可来了。我呀，这边客人都招呼不过来了，赶紧帮我招呼招呼啊！
10: 没问题，都是我们的牌搭子，你放心，妈帮你的。
6: 打牌，
7: 寿星老去哪儿了？
11: 是啊，怎么没看见
6: 他呀？肯定还在打扮呢。他可是今天真正的主角，所以呀，肯定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7: 那我们就等着瞧了。
3: 好，别客气。
12: 可以了。
7: 瞧你说的，
10: 喝点茶吧。
6: 啊，聂小姐来了。哎呦，寿星老啊，你可来了。
10: 啊，聂小姐长得真好看。哟，
13: 聂小姐真是春风满面呐。
7: 啊，哇，这可是金丝燕的钻石啊！平时我想买一颗镶在戒指上面，我都舍不得呢。你看这个胸针倒好，足足把几十个钻戒都挂在胸前了，这羡慕死我了！哎呀，
6: 哎，对了，徐太太，我怎么没见到徐同志啊？今天呀，四少说请了卢老板来唱堂会呢，像徐同志这么爱听戏的人，错过了就可惜了。
14: 哎，说是四少啊，早晨就叫他们去开会了。
6: 啊，是啊，我差点给忘了，早上四少跟我说呀，要开会。中午怕是要迟一点过来。
14: 哎呦，瞧瞧这两个人感情多好，原来呀一大清早就已经见过面了。
7: 就是嘛。
6: 你瞧瞧这帮太太们就喜欢这些珠宝首饰，说起来呀就没个完。
15: 男人在外面拼命赚了钱给女人炫耀，真够无聊的。
6: 锦芝小姐，谢谢你的光临。
3: 我们也去那边看看。
16: 对呀。
15: 尹小姐，生辰快乐。
6: 谢谢。
15: 尹小姐怕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生日排场吧，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13: 哎呦，尹小姐也是无耻大户人家的千金，那无耻可比咱们城中要繁华的多。
17: 是呀，尹小姐，我早就听说无耻那边出美人了，今天可算是见识了。
13: 听说那里啊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出门不能坐车，只能坐船呢？
7: 我听说那儿的刺绣可是天下一绝呢。
15: 我先失陪了。
6: 锦芝小姐，哟，看她那张扑克脸都耷拉成那样了。
18: 可不是嘛，四少如今眼里只有尹小姐，她的如意算盘啊现在算是落空了，
6: 我看也是。
19: 你们要记住，嗯？
15: 你怎么没去开会？
19: 四少要我在这儿固守，保护督军府的安全。
15: 爹，这个生日宴是四少设的一个局，他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19: 女孩子家不要那么聪明。
15: 我来帮你部署。
19: 怎么，慕容峰帮别的女人打扮生日，你不吃醋，反而要帮她？
15: 现在这种时候怎么能吃醋？在最关键的时刻，我程锦芝永远站在佩林身边。
6: 哎呀，好久不见了，都在里面等着你们呢，快去啊！
10: 好了，
7: 尹小姐，听说四少专程从海边运了好多海鲜回来。

0: 来，可是真的？
1: 啊，是真的。四少说了，这个时节呀，没有什么好的时令菜，就特地运了些海鲜给大家尝尝鲜。
0: 是吗？好久没吃了。
2: 一会儿啊，可要多吃一点啊。
0: 行行行。
1: 还有30分钟就要开席了，如果四少来不了的话，我们就再等一等吧。哦，啊，三小姐，我想去补一补粉。
3: 快去快去，胭脂也要多刷一点啊。今天是好日子，一定要红红的。
1: 嗯，好，
3: 去吧。
4: 您来了。
1: 你好。
4: 啊，哎，你们吃好喝好啊。
5: 尹小姐。
1: 哦，沈副官，是四少回来了。
5: 哦，尹小姐，请过来吧。徐先生，清晚。啊，
1: 建章，真不敢相信是你。
5: 我觉得像做梦一样。清晚，真的是你啊。尹小姐，四少吩咐过，如果在11:30之前还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就将许先生放了，带到尹小姐这里来。
1: 1点多的火车票，怎么和我那张一样？
5: 对，这一切都是四少的意思，他想让许先生陪尹小姐一同回屋子。今晚他们为什么会释放我？你是走了谁的路子？谁这么大面子？这到底什么地方？
1: 紧张，等以后我们离开这里，我再慢慢告诉你好吗？沈副官，四少他人呢？他在会议厅吗？
5: 我只负责这边的事情，那边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四少，慕容四少，你问四少干什么？
1: 锦章，我欠四少一个人情，这中间的来龙去脉不是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不说了吗？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5: 是他。

0: 准备的没什么问题吧？
1: 四周都设了埋伏。一会儿一旦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立即派兵包围大厅，将所有的家眷全部给我控制住，一个也不许乱跑。是。实在不好意思啊，四少他们在开会，马上就好了，我们马上就开餐。实在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哎，
2: 管家，
3: 哎，
2: 都等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开席？
3: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4: 这么长时间，
2: 稍等啊，稍等啊。
3: 我糊了，手气好。可四少怎么还不回来呀？都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回来？
4: 钱呢？给钱。
3: 我就说嘛，嫁男人啊，千万别嫁给当兵的，他们都是靠枪杆子吃饭的，对不对呀？
4: 可不是嘛。
3: 我经常跟我们家老常说啊，这世上啊。 他放在眼里的东西啊，那就是两杆枪，一个呢是手枪，还有一个嘛是烟枪。
4: 看你说的，
5: 听见没有啊，锦芝小姐，你还来得及挑，可别嫁给当兵的了啊！
4: 哎，南风。

0: 锦芝小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是不是太冷了？要不披上我的围巾？不了。
1: 锦芝啊，要不就喝着茶水？你是不是饿了？
0: 是啊，

0: 锦芝，锦芝，锦芝，跟我回去！爹，跟我回去！
1: 佩林需要我，我要去救他。
0: 现在我绝不允许我的宝贝女儿去送死。
1: 爹，
0: 跟我走，走。
1: 静婉，这是半个钟头后的火车，咱们该走了。
2: 小姐，三小姐吩咐说开席的时间到了，可是四少人还没来，准是开会开迟了，所以三小姐说想延一刻钟再开席。哦，蓝嫂，这位是我表兄。啊，表少爷好。好。哎，你先出去等我啊。哦。
0: 今晚。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为什么管我叫表兄啊？火车快开了，我们快走吧。哎，
2: 锦章，你先走，我搭下一班的火车。
0: 为什么？
2: 我都跟你说过了，我现在解释不清楚。四少放你出来，好歹也要当面谢谢人家，是不是？
0: 四少长，四少短。
3: 你是怎么认识四少的？他为什么肯放我出来？
2: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相信我？我当然相信你啊，可是你总得跟我解释清楚啊！我都说了，我四少放你出来，你不但不感激，反而要质疑。我，尹小姐，
3: 我们还是边走边说吧，要不然真赶不上火车了。四少吩咐过，一定让我亲自送小姐上车。
2: 现在这样，怎么能走得了啊？沈副官，麻烦你送许先生先去火车站，我随后就到。
3: 你不走，我也不走。
2: 锦章，你这就是不相信我。沈副官，麻烦你带我去见四少。
3: 你去见他做什么？
2: 我都说了，我欠四少一个人情，我要当面谢谢他。 他为什么肯救我？你总得让我心里明白吧。是啊，人家为什么肯救你？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了猜疑，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来？沈副官，麻烦你带我去见四少。不行，
3: 尹小姐。
2: 既然沈副官不愿意帮忙，那今晚自己去。尹小姐，虽说四少有过命令，我不能违背，但尹小姐执意不去车站，我也不好强迫。锦章，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很快就回来。
3: 我跟你一起去。我都说了，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2: 蓝嫂，是小姐，在这儿陪陪表少爷，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等等，
3: 静婉，为什么？
2: 锦章，若你信我，理解我，那你就知道，我不会负你。
3: 好吧。

0: 你跟我走，听话！
1: 你放手！爹，我要去！你放开！
0: 锦芝，我告诉你，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你这是干什么？
2: 小姐，
1: 你若不让我去，我就死在你面前。
0: 女儿，你好糊涂啊！
1: 爹，佩林那边一刻也不能等了，如果你再不让我走，我马上开枪。

0: 二位同志，督军府那边开宴了，我们下次再谈。
1: 四少，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不许走啊！
2: 是啊，四少，我们哥俩一直堵着这口气呢，不甘心呢。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了，你不许走。坐下。

0: 四少。你答应人家的事情怎么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1: 我这里有正经事，你来干什么？
0: 菜都上桌了，客人都到齐了，你还说要给人家过生日，这会儿却在这里开会。二位同志等一下要好好喝几杯，老是听四少夸二位酒量好呢。
2: 是啊。
0: 还不走啊？再不走我可真要恼了。
3: 慢着，我们还有话要说呢。
0: 有什么话酒席上说不行吗？客人们都等急了。
3: 哎呀，算了。来人，快！别动！这都别动！别动！
4: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5: 没事啊。
6: 狐狸，
5: 我害怕。
6: 出来。
5: 啊，我害怕。
6: 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5: 放心，在这很安全。
6: 我喊了啊！哎！
7: 哟，又来了。
6: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啊！
7: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8: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5: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4: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4: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出发！
2: 冰糖
3: 了！来来来，朋友们！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4: 哎呀，我天哪！
5: 小明哥，
4: 拜拜！
5: 你好，
6: 东尼雷哈朋友，
5: 四个套餐，
6: 一个套餐
5: 都来两个。
4: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7: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3: 语言小天才来了。
4: 明天是主厨餐桌。
6: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8: 他们听得懂吗？
9: 他听得懂。
10: 我听不懂。
9: 你听不懂啊？
8: Joy。
11: 分享美味。哇，
6: 谢谢。
0: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2: 消散烟雨中。
13: 慕容芳，
14: 小心。
13: 你这个王八蛋，老子辛辛苦苦替你打下了半壁江山，你这个兔崽子算计老子，有种你跟老子单挑，老子今天没打死你，老子死不瞑目。慕容芳，慕容芳，慕容芳，
15: 今晚你怎么了？今晚，
16: 今晚，我宰了你们！
17: 老实点，
16: 程东贵，
13: 你这个兔崽子，老子当初就应该杀了你！

0: 大家请不要慌乱，大厅的士兵都是成军将士，在这里是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大家不要慌乱，全部留在大厅。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请不要擅自离开。有我程某在，一定会确保大家平安无事的。
1: 大家请先宽坐，宽坐啊！大家不要害怕，有程司令在，这里一定是安全的。小妹，你去坐吧。啊，不要害怕，大家不要害怕，先去坐下，坐下吧，没事的。坐下。坐下。坐下。
2: 怎么外面突然安静起来了？
1: 可能是开宴了吧。哦。兰嫂，这里到底是哪家的府上？
2: 表少爷，这里是常州城的督军府啊。
1: 督军府。
2: 啊。
1: 这就是督军府。

0: 表少爷，请官座，宴会那边有点事让我去处理，我去去就回啊。
1: 哎，兰嫂，
2: 这会儿那边倒安静了，估计已经没什么事儿了吧？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作乱呢？
0: 哎呀，我这心呐，一直不踏实，砰砰砰的直跳，也不知道老常那边有没有什么事儿。
3: 妈妈，爸爸会怎么样啊？常太太，你别胡说啊，别吓唬我们啊！
2: 就是，
4: 妈，小妹，咱们这是在督军府，有四弟的人马保护咱们，我们一定不会有事的。
0: 我是担心你公公啊，那枪声。可是从会议厅那边传过来的。
4: 是啊。
3: 程司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三小姐，请放心，一切都是按四少的吩咐办事。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一切正常，让厨房上菜，开宴就是了。
3: 管家，上菜。
6: 是，上菜。
3: 大家不要客气，大家尽管吃，吃啊！啊，大家不要客气，快吃！四少啊和尹小姐马上就会到，吃啊！
5: 三小姐，你也请回座位吧。
3: 嗯，

0: 大家快吃啊，菜都凉了，你看，来，快吃啊，快吃啊！妈，你吃啊，快点！姨太太吃香
1: 啊啊！
0: 小梅，快吃！
2: 我这怎么吃得下呀？
3: 常太太，不要随意走动，安心吃饭，请。
0: 妈，怎么办呀？
2: 没关系，吃吃吃，吃，来，吃，嗯，吃吃。

0: 看着挺严重的啊！
1: 是啊，四少伤得怎么样？
2: 兰琴，快去照看小姐。
3: 哦，是少爷。

0: 程叔，楼下情况怎么样？
1: 子少放心吧，那些军官的家眷们只是受了点惊吓，一切还算正常。放心吧，宴会已经开始了。
0: 派人严加看守，没有我的命令。

0: 欢迎，前面已经开席了，请表少爷去入席。
1: 府上这么热闹，是在办什么喜事吗？
0: 今天呢，是替尹小姐过生日呢。
1: 尹小姐的生日？
0: 我们太太说，表少爷呀是尹小姐的亲戚，就像一家人似的，表少爷可不要客气哦。
1: 那尹小姐是不是回来了？
0: 尹小姐一会儿自然就回来了。
1: 尹老爷在不在前面？
0: 我们尹小姐就一个人住啊。表少爷，你问的是哪个尹老爷呀？
1: 替我谢谢三小姐，麻烦转告她，我不方便过去。
0: 表少爷，那您请宽坐，我吩咐厨房送点饭菜过来。

0: 这不可能，
1: 四少，我已经和史密斯大夫商量过了，我们一致认为病人不宜移动，应该马上进行手术。
2: 好，那就马上动手术吧。
3: 四少，殷小姐的情况并不算乐观，那颗子弹很深，只怕已经伤到了心脏，又不容易取出来，我们也没有完全的把握。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万一取子弹的时候伤到心脏，这恐怕就……
2: 四少，什么叫没有把握？我叫你们取颗子弹，还会出人命吗？
1: 很抱歉，四少，我们两个实在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真要我们取子弹的话，你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2: 你们这些医生是干什么吃的？给我滚！
3: 天哪！
2: 滚！四少，冷静点。
4: 四少，要不让信之一试？他前日刚从法国回来。
2: 是，信之，我怎么把他忘了？对，有他在，今晚一定会没事的。

0: 哎呀，程大夫，程大夫，多谢您及时赶到，病人呢，在楼上，跟我来吧。好。程司令到了。
1: 爸，信之，赶紧上楼，四少爷等你呢。
0: 好，爸，请。
2: 这边，请。哎，佩林，喜之，你可来了。佩林，好久不见。哎，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2: 带我去看一下病人。

0: 怎么样？伤口很深，而且失血过多，需要马上手术。有把握吗？他是我回国后的第一个病人，放心，你先注意等一下。有你这句话，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1: 准备手术。

0: 四少，都办好了吗？通电全国的内容已经拟定好了。四少，要不要过目？念吧。是。望州省统制徐志平，郢城铁路驻防统制常德贵，二人曾与先父共事多年，封自受事以来，又多有以弊，寄望殷切，而徐长二人朋比为奸，意图操控把持政务。 拥兵自傲，目无军纪，多有宽纵属下，危害地方之恶行。四少，是否就按这个稿子通电全国？
1: 北边有没有消息来？

0: 还没有，不过程司令的两个师已经布防在浙平之望城，铁路沿线江双喜的部队虽虎视眈眈，倒也成了一个牵制，谅徐长二部也不敢轻举妄动。
1: 眼下留着他们四两拨千斤，等腾出功夫来，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小将的。北边也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0: 是，司长。

0: 小姐，你放心，手术很成功，你已经没事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四少，张其云那电报到了，
1: 怎么说？
0: 他说已经顺利接掌徐部的兵权，第四师营团以上的军官也已经全部交接完毕。
1: 那么，再过几个小时就通电全国吧。
2: 是，
0: 另外，批文你一份给大总统的亲笔信，用密电码上发出去，对此事件详加说明。
1: 是，
0: 程学二人意图谋逆，事情败露后有阴谋行刺。此事虽然是家丑，可是越是遮遮掩掩，说闲话的人就越多。
2: 是，我马上去办。
0: 楼下现在情况怎么样？
2: 眼下还好。
0: 请程司令，这就公布消息吧，千万不能出乱子。
2: 是，四少，还有别的吩咐吗？

0: 哦，是。
1: 立刻派人守住侧门，把长须二人的家眷全部抓起来，一个也别放过。除了三小姐。
0: 是。
1: 信之，怎么样？
2: 四少，没事了。
1: 信之，好样的。
3: 病人还很虚弱，这一个礼拜是危险期，子弹状况很深，很容易感染。不过只要细心照顾，一定会平安度过。
1: 辛苦了，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3: 进去看看吧，不过他还在昏迷中，等麻醉药效过去之后才会完全苏醒。

0: 你说这是怎么猜呀？是有人阻乱要刺杀四少啊？那万一四少有个三长两短的，岂不是要变天了？别瞎猜，待会儿就知道了。没事的，三小姐啊，肃静！
1: 常令令来了，
0: 肃静！
2: 肃静！
0: 肃静！ 肃静！
2: 肃静！
0: 肃静！
3: 我奉四少军令，前来向大家解释宴会前听到的枪声以及。
0: 所有事情的经过，自有成军高级将领常德贵、徐志平二统制。自老督军先是以来，拥兵自傲，目无军纪，未得主帅许可，私运军火，囤积于永新仓库，暗中调集重兵，对成州形成扼喉之势。
2: 常须二人意图反叛，昭然若揭。
4: 什么？
2: 这么可能吗？还是派人诬陷忠良？我们常家对老督军和四少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谋反的事情。
4: 不可能，我爸爸不会谋反的。你们冤枉他了。
2: 对，是冤枉他们了，是冤枉了。
5: 冤枉啊！
2: 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也不知道啊。
2: 嫂子。
0: 你快去跟四少说说，爸爸他是被冤枉的呀！
5: 对呀，
2: 肃静！肃静！
0: 肃静！常徐二统制，适逢在成军内部重大军事会议召开之际，于成军办公楼会议厅与会之时，私藏枪械进入军机要地，并于会议后意欲刺杀四少。
2: 太过分了！快快快！
0: 我们去找你四弟问个清楚，他为什么要下狠手杀你公啊？快快，我们走，我们走！站住！我要见慕容凤，谁也拦不住我！走！站住！给我站住！啊！再走我就毙了你！啊！
2: 程司令，程司令，我求求你，我会照顾好他们，他们不会乱跑的，不会乱跑的！啊！
0: 我宣布。
5: 走，你们先回去， 我一定会替常家向四弟问个清楚的。 ││││││││││││││││││││││││││││││││││││││││││││││││││││││││││││││││││││││││││││││││││││││││││││││││││││││││││││││││││││││││││││││││││││││││││││││││││││││││││││││││││││││││││││││││││││││││││││││││││││││││││││││││││││││││││││││││││││││││││││││││││││││││││││││││││││││││││││││││││││││││││││││││││││││││││││││││││││││││││││││││││││││││││││││││││││││││││││││││││││││││││││││││││││││││││││││││││││││││││││││││││││││││││││││││││││││││││││││││││││││││││││││││││││││││││││││││││││││││││││││││││││││││││││││││││││││││││││││││││││││││││││││││││││││││││││││││││││││││││││││││││││││││││││││││││││││││││││││││││││││││││││││││││││││││││││││││││││││││││││││││││││
1: 少将，对不住，常太太、常小姐，督军有令，你们暂时不能离开督军府。为什么？走了，走。哎，走。哎，干什么？少尉，救救我！进去。救救我！救救我！站住，徐太太，对不起，你也不能离开。
2: 你在哪儿？他现在在哪里？说，
1: 他在楼上。

0: 四少，客人已经离开，长须两架家眷已经扣留起来。程叔，辛苦你了。要不是您在后方坐镇，我们的计划不可能完成的如此干净利落。
1: 哎呀，别说这些了。尹小姐的情况如何呀？程叔真是教子有方，
0: 心知临危不乱，医术高明，已经为静婉实行了手术。
1: 哦，没事就好。如果没有别的事，你们也先回去休息吧。夜里的军事会议还要劳烦您也出席。
0: 好。
1: 嘉宾，送送他们。
2: 是，四少。
0: 长须两家的家眷如何处置啊？
1: 关起来再说吧。晚上的会议再谈。
0: 可是四少。
3: 除了参加宴会的家眷，长须两家府上上上下下几十人等，又将如何处置啊？
4: 先这样吧。
3: 四少，斩草要除根，否则后患无穷。大丈夫焉能有妇人之仁？这个时候，必须当机立断。
5: 四少，人命关天，需三思而后行。
1: 程叔，就按锦芝说的办了。

0: 长官，长官，求您，长官，等我，快走，走，走，走，走，求您了，长官，求您了，长官，走，走，长官，求您了，长官，求您放过我和年轻。四少是我小舅子，他不可能杀我的。
1: 小姐，你冷静一下，小姐，你冷静一下好吗？小姐，他们为什么锁着我不让我见四弟？
2: 你要保重身体啊，小姐。
1: 小姐，你别这样啊，小姐。你要冷静。

0: 你不是跟我一样不抽烟的吗？怎么了？
1: 哦，对，大概是太累了。新志，我们好像有好几年没见了吧？
0: 是啊，四年多了。
1: 如果父亲还在，

0: 这江北六省的担子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心芷，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累，怕自己撑不下去。
1: 佩莲，我从父亲还有锦珍那里听说的都是对你的赞赏，他们都说你做得很好，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能够临危不乱，很有老督军当年的风范。
0: 你呢？你怎么看？
1: 我？我你是知道的，我对这些没有想法，也不感兴趣。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稳住江山，减少杀戮，避免战争，让北地的老百姓

0: 如今这个穷兵黩武的年代，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给人家安稳，谁又能给我安稳？
1: 佩林，你真的是有些变了。
0: 自从先父被杀那天开始，我大概就变了。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当你长大以后，你要让江北的老百姓过上平稳幸福的生活。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
0: 自我懂事以来，这一直就是我的梦想。但是这条路还是那样的漫长，需要拐很多的弯才能够到达。
1: 你给自己找了太多的借口，我实在是不敢苟同。
0: 贤侄，不管怎么样，我都把你当作是我最好的兄弟，几乎是唯一的朋友。
1: 当然，我们当然是最好的朋友，这可是从小一直长大的感情，谁也改变不了。

0: 心芷，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忙。
1: 什么事？
0: 眼下长须谋反的事基本上已经处理完了，今晚已经脱离了危险。还有最后一件事，你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1: 关于什么？
0: 关于三姐肚子里的孩子。
1: 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上。慕容四少，你我自小相知，你应该知道天下江山是你的志向，治病救人是我的抱负。我之所以热爱医学，恰恰是因为它是传播善意、减少痛苦的工具。如果你想让我用医学来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那我只有一句话，绝无可能。如果你只是要我这双可以拿起手术刀的手，那么请你砍下来。
0: 心芷，你误会我了。我想说的是，三姐一向身体虚弱，再加上她受到很大的打击，只怕肚子里面的孩子会有危险。我希望你可以保住我们慕容家的后代。
1: 佩林，你真的没打算杀那个孩子？
0: 当然没有，这个孩子是三姐唯一的希望，我怎么会夺走她活下去的希望呢？就算是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会替常家报仇，我也认了。

0: 三姐，三姐，三姐，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你先别着急，你看你脸色这么差，还没吃饭吧？四弟。
1: 四弟，我特意让厨房给你熬的燕窝粥，你怎么一口也没喝呀？
0: 我心里着急，哪里吃得下？

0: 你怎么能如此狠心？他们是我的亲人，也是你的亲人。
1: 三姐，三姐，请你体谅我的苦衷。要知道，留下长家的任何一个人，对我们慕容家就是永久的祸害。
0: 难道我不是长家的人？
1: 三姐，
0: 难道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长家的人吗？
1: 三姐，
0: 我们都是你的祸害。
1: 三姐，
0: 我们都是你的祸害。
1: 三姐，你们，三姐，别激动，小心动了胎气。
0: 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1: 三姐，
0: 别过来！
1: 三姐，
0: 你别碰我！我不要，你放开我！
1: 三姐，
0: 三姐，放开我！你放开我！
1: 三姐，三姐，三姐，你怎么了？来人，快去叫大夫！三姐。

0: 怎么样了？三小姐身体暂时还很虚弱，但是没有生命危险。那就好。可是什么？三小姐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
1: 不会的。

0: 四少。四少，将领们都已经到齐了。
1: 走开，不要烦我。
0: 四少，这次会议事关策反之后的大局稳定，还请四少三思。
2: 各位叔伯长辈，大家都应该知道，先父先使非因病重，实乃奸人所为，遇刺身亡。当日小侄继任之时，为了安抚军心，稳定大局，特意没将先父遇害一事公诸于世。但是先父之死，实乃佩林心中大痛。一日没有查到凶手，一日就有亏先父的在天之灵。因此，小侄一直暗中调查先父的死因。经过严密的查证，发现先父遇害，是为长徐二人所为。
3: 老督军遇害之后，四少也遭到了影军和长徐二人的加害。

0: 一路穿越枪林弹雨，赶回郴州，接掌军权。此次接任，真可谓是临危受命。郴州城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北有江双喜虎视眈眈，南有友军不断滋事，而常徐二人更是狼子野心，随时可能哗变。四少强忍丧父之痛，忍辱负重。 一面稳定大局，一面还和常徐二人斗智斗勇。四少虽然年轻，但足智多谋，沉稳淡定，在和常徐二人的周旋之中，巧施妙计，假装沉迷女色，谋定而动，一步步摸清他们的阴谋，切断他们的兵力，放松他们的警惕，监视他们的行动，最后。
1: 以大败雁袭之机，一击成功，肃清了叛乱。程某在四少左右，目睹了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心中感慨万千呐。如今，江北六省大局稳定，成军上下秩序井然，百姓。 免遭战乱之苦，这一切的得来都是由四少经过一场场殊死搏斗换来的。
2: 四少英明果决，老督军后继有人了，江北的百姓从此有福了。
3: 四少英明，不减老督军当年呐。
2: 以后江北六省的安定强大，还得仰仗在座诸位。
4: 我们誓死追随四少。

0: 为什么替佩林挡这一枪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女人？为什么会这么阴差阳错？死东西，连你也扔我！
1: 锦芝啊，你这又是发的哪门子邪火啊？嗯，
2: 老爷回来了。
1: 啊，下去吧。啊，锦芝啊，你怎么不问问我，今天的会开得如何呀？
2: 大局已定，如今四少说这月亮是方的，没人敢吭声，有什么好问的？
1: 话虽如此啊。 四少年纪尚轻，就能力挽狂澜，稳坐主帅的位置，把手下的一帮旧臣元老搞得服服帖帖，也真是他的本事啊。刚才在那军事会议上，我看着众将领齐贺四少平定江山，当时那种感觉呀，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锦芝啊。
2: 四少的这片江山来的真是不易呀！从今往后，这江北六省便彻底成为慕容四少的天下了。伴君如伴虎，日后我们程家该如何在城州自处，才应该是您关心的话题吧？对呀。
1: 四少如今只是江山初定，将来必成大器。慢慢的，我们这些元老就不会用了。
2: 爹，您知道就好。

0: 锦之，
1: 哥，你终于回来了，快坐。
0: 哎呀，哥哥对不起你啊，回来这么长时间也没顾上看看你，也没陪你聊聊天。
1: 没关系的，你回来的不巧，正赶上城州城最乱的时候。
0: 是啊，怎么，又一个人在下棋啊？
1: 刚下完。
0: 我今天啊，在督军府里看到佩林了。不过，他好像比四年前变了很多。
1: 怎么变了？
0: 我觉得以前的佩林还是一个真性情的人，现在他好像被权力改变了很多，变得有些不择手段、心狠手辣，甚至毫无仁义之心。这次的谋反事件，他对徐长两家的家人斩尽杀绝，我实在是不敢苟同。
1: 哥，你和佩林是两种不同的人，你当然不能够理解。
0: 怎么，你认为他的做法是对的？
1: 干大事的人岂能有妇人之仁？佩林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有借口，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拿这些借口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呢？
1: 这个世界有你这样的人，就会有我们这样的人，这是万物守恒的定律，你应该能够理解的。哥，你就做好你的医生，做你认为是对的事情就好。
0: 是啊，我今天在督军府就救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很坚强，伤口那么深，流了很多很多的血，从来没有喊过一句疼。好像是姓尹，你见过吧？
1: 换作是我，也能挺得住。哥，你今天见到佩林的时候，他有没有提到我？
0: 今天倒是没有，他就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那个尹小姐旁边。
1: 人的命运为什么总是这么阴差阳错？如果受伤的是我，他就会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了。

0: 此上，尹小姐她一切还算稳定。
1: 不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2: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3: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4: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5: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1: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6: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4: 就基本上零到一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5: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4: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3: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补助条件。
1: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5: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

0: 贼辣的，
1: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

0: 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们。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你买什么东西？
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0: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7: 啊！
10: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我的，
8: 听我的，听我的。
2: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2: 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6: 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7: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一点。
21: 生养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湖南卫视提示：
24: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屏幕前的大朋友们还记得这首《种太阳》吗？这歌里唱的能够把太阳种出来，听上去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但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比种太阳还要更神奇，那就是种血管。对，你没听错，一条能够真的缝进人的身体里，能给心脏搭桥，给腿脚通血的人造血管。它不是工厂里织出来的，也不是塑料合成的，而是像种庄稼一样，先在 3D 打印机上打个样，然后呢把它植到羊的皮下，让细胞自己长出来，最后去掉排异性，这样一条能够植入人身体的人造血管就诞生了。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现在我就来到了南开大学的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这就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王老师您好，
1: 哦，
0: 正在做实验呢。
1: 好，
0: 您好，您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2: 王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
0: 哎，王老师，我听说咱们这儿能够在羊身上种血管。
1: 对呀，这就是我们从动物身上种出来的血管。
0: 这个就是血管，你确定吗？看着像粉条似的。
1: 对，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很普通，但是它确实是解决了医学界一直以来的难题。以前的血管呢，主要是高分子材料做成的，它不植入体内之后呢，没有再生性。但是我们这根血管植入到体内之后呢，它能够在患者体内诱导产生内皮细胞。
0: 哦，看来这个内皮细胞很关键。那这个内皮细胞到底是什么呀？
1: 内皮细胞您可以理解成为是我们血管壁最内层的一层单层细胞。再理简单理解呢，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家里的这个瓷砖。如果你的长出来这层瓷砖很光滑，你的血液流过的时候呢，就不容易产生血栓。
0: 咱们为什么要选择在羊这种动物身上来种血管呢？为什么不是牛啊、猪啊、鸭啊这些呢？
1: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选择羊呢，首先羊是一个畜牧动物，就是量比较大。另外它跟牛跟马比呢，自身成本便宜，牛一头要10000多，而我们羊可能也就1000块钱。另外呢，羊的后背呢，它也是比较长，所以便于我们去生产这种长血管。
2: 简单来说，咱们身体的每一条血管都是血液流动的高速公路，一旦高速公路塌了、堵了，后果不堪设想。以前医生只能拿病人自己的血管来拆东墙补西墙，或者用化纤材料织一条人造管道，但化纤毕竟不是活的，血液流过时容易结块堵塞。而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种。他们先用 3D 打印机做出一个弹簧状的纤维骨架，然后把它埋到羊的皮下，让皮下的细胞慢慢长，慢慢包裹，长成一层光滑的活组织，最后再把里面的排异部分去掉，这样一条细胞基质人工血管就这么种出来了，就跟种庄稼一样，播种、生长、收获。
0: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种出来的血管，和以前的那些合成的血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以前的血管呢，它就是惰性，没有生物活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只是作为一个管道。但我们的这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再生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它会诱导机体里自身的这细胞呢，迁移回我们的这个血管内部，然后呢，它再长出来内皮层、平滑肌层，最终呢，能够达到一个在体内成为一个活血管，跟我们的这个就跟号脉一样，它能够自然的搏动。
0: 哦，这很了不起啊，就是它可以和我们的心脏一起跳动形成脉搏。
1: 对，
2: 合成血管和细胞基质血管的区别，就像一个塑料假肢和一条真正的手。塑料假肢能替代功能，但它没有痛觉，不会愈合，不会生长，而一条真正的手有血有肉，能感知，能自我修复。以前的小口径人工血管一直是世界难题，因为口径越小，血液流过的时候越容易堵。合成材料做的小口径血管用不了多久就血栓堵死了，但种出来的血管因为它本身就是活的，内壁光滑不凝血，所以小到几毫米的血管也能做。这意味着它可以用到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心脏、大脑、四肢，凡是需要血管的地方它都能去。
0: 王老师啊，咱们聊了这么多，我越来越觉得咱们这个种血管是个很神的事情啊。我能够摸一摸它吗？碰碰它吗？
1: 欢迎。
0: 可以啊，
1: 戴一个安全的手套。
0: 很好奇这根血管它的手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第一次摸血管啊，好，我来试试看。好，用手摸。哦，这比我想象中的要结实多了。哇，它很有弹性哎，非常的 Q 弹，而且上面还有这种一层。这种像磨砂层一样的，这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在动物皮下长出来的细胞外基质，就简单理解可以理解成胶原。
0: 胶原蛋白。
1: 对，胶原蛋白一样的。
0: 哦，所以这一层磨砂的表层其实是关键。
1: 对。
0: 哎，那既然它这么精造、这么结实，我能不能再粗暴一点？比如说拉一拉、扯一扯。
1: 可以啊。
0: 我现在拉一拉、扯一扯看看啊。哎，它是有延展性的。
1: 对，有一定。
0: 哦，可以拉长。像橡皮筋似的，
1: 对，
0: 弹两下啊，你看，真的是，
1: 因为你人体有时候要伸懒腰啊，拉长啊，还要适应这种变化。
0: 是啊，那我。

0: 够再挑战一个高难度一点的，我能打结吗？
1: 打结，您可以试这个，
0: 这两个不一样吗？
1: 这个口径更小，难度更大。哦，
0: 好，那我试试把它打个结啊。打结成功。
1: 对，因为血管嘛，有时候你的胳膊要打折，或者人蹲下的时候，就是接近一个180度的这个闭合，所以你的血管不能说一弯它就像吸管一样直接就闭死了，这个是不行。
0: 好，现在我把这个结拆开了，完好无损，安然无恙，说明它的这个延展性、柔软性还有它的弹力都是相当不错的。
2: 专家告诉我们，它的厉害之处可不只是扛拉和能打结，它最核心的优势在于它表面那层看不见的细胞——内皮细胞。这层细胞是活的，它是身体自己长出来的保护膜，能防止血液凝结形成血栓。正是因为这套全新的制造逻辑，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才攻克了困扰医学界几十年的小口径人工血管难题，能够应用到心脏、大脑等全身最细微的血管网络中。
0: 王老师，为什么说种血管这个事儿，它以前是一个卡脖子的技术，以前都是要靠国外引进，是吗？
1: 对，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的，咱们国家的人工血管还是要主要依赖进口，国外也不怎么生产，到国内呢也不好运输。当时呢，据说有一个患者呢是在全国吊一根血管来救的，所以医生就呼吁别让死亡比人工血管先到。
0: 目前这个需求量有多大？
1: 我们国家是20万根消耗量，
0: 一年。
1: 这只是说只有大口径血管的，因为如果小口径血管你突破了，我们的这个是个技术平台嘛，我们也可以做成更大的血管。那样的话呢，可能会接近在每年100万左右的这个使用量。
0: 都是些什么样的患者，他需要用到人工血管呢？
1: 比如说，晚期肾病患者，他需要透析血液，就会用到我们这个人工血管做一个通路，把血引出来再放回去。然后呢，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啊，下肢动脉粥样化的闭塞呀，像刚才有大动脉的一些个动脉瘤啊，这些患者是需要人工血管替换。第二步呢，我们希望就是去拼这个更高端的小口径血管的心脏搭桥的这个临床实验，争取把它拿到国内外的第一个产品，实现一个突破。
0: 好，也祝福你们的这个成果能够早日达成，
1: 谢谢，
0: 造福我们的患者。
2: 从 3D 打印机里的一根纤维骨架到羊皮下长成的活血管，一根血管的旅程背后是生物医学工程的力量，让生命可视、可控、可创造。科学家们正在一步步做到。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里藏着一批不起眼的灰黑色种子，经考古鉴定，它们是2000年前的襄城种子。
0: 辛追夫人2000年前吃的橙子会是什么味道呢？我查了一下啊，它的名字叫做襄城。陈老师，咱们园子里有这个吗？
2: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副所长陈鹏研究员。
3: 我们旁边这棵就是。
0: 这个就是，我也没看到橙子啊，哪有橙子啊？
3: 在这里呢。
0: 这个就是襄城吗？
3: 对，
0: 跟我们平常看的不大一样啊，这么点儿大，像李子似的。哇哦！哦，小小的一个，还挺可爱的。它的皮是这种凹凸不平的，丑萌丑萌的，有点像那个荆棘的个儿啊，小小的一个，青色，是没有熟吗？
3: 对，这个是还没有成熟的，成熟以后它是黄色的，但是果皮仍然会有点凹凸不平。
0: 我把它剥开看看啊，能吃吗？又苦又涩又酸，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刚刚吃了一口精油。而且眼睛都已经红了，我真的觉得嘴巴这个周围都很麻，而且很呛。有水吗？有水吗？是因为它还没熟，是不是？如果熟了就不会是这样的口感吧？
3: 它熟了以后仍然特别酸，皮也很苦。
0: 那2000多年前的辛追夫人她是怎么吃的？
3: 其实2000多年前，我们这个襄城不是用来吃的。用来做香料，马王堆汉墓里边出土的，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襄城啊，它在植物分类学上应该是叫酸橙，当时也是作为陪葬的香料用。
0: 怪不得我吃出了一种精油的味道，原来古人不是吃它，而是闻它。 这个品种已经有2000多岁了，那已经是我们园子里最老的品种了吗？
3: 后面还有一棵活化石品种，这个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活化石品种，叫莽山野柑，是一种野生柑橘。它是我们去年刚刚种下去的繁育的小苗，一般要到3到5年以后啊才会挂果子。别看它叶片很小，果子倒有很大啊，并且它那果实啊，就像你刚讲的，果皮表面凹凸不平，疙瘩疙瘩，上面还有一些白色的果粉。香橙这一大类这一片的品种啊，在古代都是用来做香料使用的。
0: 那我们现在所吃的冰糖橙，它的祖先是它们吗？
3: 是的呀，它是它的祖先亲本之一。
0: 那这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现在的冰糖橙可是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啊。
3: 是1935年，在我们的潜阳县现在的洪江市啊，一名叫段佑寻的老人在雪峰山深处发现了一个甜橙的变异母株，味甘如冰糖。就起名叫冰糖泡。后面呢，经过我们提纯选优，1976年呢，正式命名为潜阳冰糖橙。至此啊，冰糖橙这个名字就传开了。我们搞育种呢，也就是要找到那个关键的变异，就像大海捞针里边那个针。
0: 哇，那这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哈！你看，一株野生变异成就了现在这么好吃、这么甜的冰糖橙。哎，那我听说咱们在冰糖橙的基础上还选育了更多更新的品种，是不是？
3: 第一个就是锦和冰糖橙，第二呢是我们锦燕冰糖橙，第三个是蜜橘和甜橙嵌合体的新品种锦和冰糖橙，它是我们选育的目前最大果型的冰糖橙。以前呢，我们冰糖橙的品种个头都比较小。我们这个新品种的平均单果重达到205克，并且它有几个特点，首先是纯甜，其次呢是脆嫩化渣。还有锦燕冰糖橙，它的外观非常独特，从果蒂到果顶有多条棱状的凸起，它的颜色更红艳，外表很独特。
0: 尝起来呢，味道怎么样？
3: 依然是冰糖橙那么的纯甜。这个品种呢就更有特点了，它的果肉像蜜橘，果皮像甜橙套在一起，它的皮就是甜橙，但是它果肉啊是蜜橘跟甜橙之间有基因交流，它像蜜橘一样水嫩多汁，但是又像冰糖橙一样纯甜低酸，
0: 又甜又多汁又脆又嫩。您说了这么多，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您不带我尝尝吗？
3: 现在啊是这个夏季，果实呢都还是青色的，所以啊这些刚才讲的品种今天都吃不到、
0: 很遗憾，
3: 但是没关系，我们有一个品种今天可以吃到，它的名字叫夏橙、夏季成熟的橙子。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基地里边夏季成熟的橙子啦。
0: 甜甜的，味道淡淡的，
3: 对，
0: 好像和我们吃到的有一些橙子好像味道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比较晚，在夏季成熟，刚好弥补我们夏季新鲜柑橘类的水果不多这么一个市场空白，它还是比我们冬天成熟的品质啊，还是没得比。
2: 就和夏橙一样，很多新品种的橙子都是育种专家一棵树一棵树试过来的，中间会碰到酸涩苦麻等种种不好吃的味道，要试出哪一颗甜的如同大海捞针。那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育种更快更精准一点呢？
3: 柑橘的同期很长，一粒种子播种下去，等到它长大开花结果往往要5到8年，培育一个新的品种啊，时间就更久了啊，要20多年、我们现在有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这么一个技术手段啊，给你举个例子吧，现在有一个红肉的又很好吃的品种，但它的抗病性很差，还有一个品种它是抗病性很好，但是呢它味道不是很好吃，我们把它们两个进行杂交了以后，会得到成百上千份的杂交后代的小苗，通过基因组的技术已经锁定了红肉和品质的基因在哪里，和这个抗病基因，通过提取这个成千上百份的这个小苗的叶片 DNA， 然后在里面找到哪一个小苗是综合了红肉好吃又有抗性这个标记的，其他的材料就可以都丢掉，这样育种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哇、
4: 我们的这些果子都要秋冬季节才能够收获，那我们夏天会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3: 夏季啊，主要是一些栽培管理的措施，包括施肥、打药、除虫，也还有一部分蔬果的

0: 这些操作的季节。只有通过精心培灌以后啊，这些叶片和果实才干净整洁，才能得到我们理想的健康的果子。
1: 防虫、防病、防鼠，夏天的果园是一场全能赛。育种人顶着烈日死守这片绿，等的不只是秋天的丰收，还有那些藏在枝头、即将颠覆你认知的新品种。
0: 目前啊，我们正在培育一些功能性的品种，比如说有降火的品种啊，这个糖尿病人也可以吃的品种。它虽然糖度低了，但它口感脆嫩，水分很足，还有柚子的清香味。有些加工专用性的品种，它虽然比较酸，但是又有柠檬的香味，它非常适合给一些饮料果汁作为这个调味剂。预计未来5到10年，这些功能性的柑橘新品种都会陆续出现，到时候啊，可供大家选择的种类也就越来越多了。
2: 大家好，我是英欣。今天啊，咱们不聊远的，就聊聊一个钻进你心里的难题。来看看你家的地下管道，万一堵了、裂了，或者掉进去一个戒指，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把墙给砸了吗？工业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些给城市供电供暖的大动脉一旦出现问题，拆一根管线停一片区域，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钱，而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找到了一位武林高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3: 长期以来，人类工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设备内部的管道阀门就像人体的肠道，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出问题，要么冒着眼睛瞎猜的风险，要么花几天几夜把机器大卸八块。一台1000兆瓦的发电机组停机一天，就意味着少发2400万度电，产值损失超1000万元。更可怕的是，拆装过程还可能遗留新的隐患，比如一个螺丝刀头掉进管道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有没有一种工具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小，钻进去看个究竟？哈工大威海机器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蜈蚣身上找到了答案。赵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
2: 哎，赵老师您好。
4: 您好。
2: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蜈蚣机器人吗？
4: 对，是。
2: 这一节一节的还真挺像小蜈蚣的，这还没我手大呢。那它前面这个是个探照灯吗？
4: 这个呢是个摄像头，就是你看机器人在设备里走的时候啊，要想知道它走在什么地方呢，你得在后边看着这个头在哪。当然每个摄像头呢都配了探照灯。
2: 有了这个摄像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管道里的情况了，对吗？
4: 它呢是为了这个机器人导航的，就是相当于是指挥机器人怎么走。然后前面这个摄像头呢是一个精细的摄像头，1080P 的，它呢是主要是观察表面的裂纹啊、腐蚀啊，还有一些气蚀、水蚀这些情况。
3: 别看它个头小，力气也有限，但工业设备里最怕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一个掉落的螺丝可能卡死阀门的开合，让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失灵。一小节铁丝被高温高压的蒸汽吹进汽轮机里，在几万转的转速下，它会像子弹一样打碎叶片，导致整台机组报废。更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往往是检修时不小心掉进去的。而这只小蜈蚣就像一个微创手术的钳子，不用开膛破肚，从小孔钻进去，就能在隐患爆发之前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
2: 赵老师，我们节目可不信广道，只信疗效。您看这个，这个是小头绳，您说这个机器人能把这个小头绳从管道里取出来吗？
4: 这肯定没问题，我们在一些核电站抓那个铁丝比这细多了。Cool。
3: 没有提前告知位置，没有任何标记，这只小蜈蚣需要用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头顶的摄像头，一寸一寸地扫过管道内壁，从弯头到阀门，从水平管到垂直段，它能不能找到主持人随机藏下的那个小头绳呢？答案很快揭晓。

0: 着在走的哎。
1: 对。
0: 他居然侧着都不会掉下来。
1: 嗯。
0: 这个弯这么丝滑就过去了。
2: 嗯，可以在里边转。

0: 哎，马上抓到了。
1: 对。
0: 哎，他伸出了他的小爪子。哎，真的抓到了，赵老师。
1: 对。
2: 赵老师，刚刚这个机器人，我看它可以爬垂直的管道，然后还可以倒挂在天花板上，拽都拽不下来。那它是靠什么抓得这么牢呢？
3: 这里边啊，主要两点，一个就是它这个轮子是磁轮，这个磁轮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磁铁，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冲磁上我们做了一些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冲磁设计呢，径向冲磁，就让它呢只在这个径向磁力比较大。其他的方向磁力比较小，而且这个磁其实还可以控制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吸得越紧越好，吸得特别紧了之后，极端情况下，比如机器人出现故障的话，太紧的话你拽都拽不回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这个身形随着自行自己变，然后它就可以灵活地适应一些曲面，比如柱面啊、球面啊，就这两点呢，保证了它即使在曲面上其实也可以吸得非常好。
2: 我感觉它像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比起普通车，越野车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的地形。那这个蜈蚣机器人像是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所以才能适应我们复杂的工业环境，对吗？
3: 对，你可以想象成它把一排越野车串起来了。哦。比如每一个越野车呢都有悬挂，走在这个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呢，它左右都可以调啊，前后都可以调。然后你把一排越野车都挂在一起，就像火车一样，两节车厢中间呢还可以调。这样整个这一排越野车，即使你适应一个坡地，它也没有问题了，就是原理类似。这可以说是在机构方面的一点。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机构啊，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传感器，因为机器人进去之后呢，你要知道机器人在哪，要不然它就迷路了。所以要有传感器呢，检测机器人的位置，然后把它在容器里的位置啊、姿态啊呈现出来。所以还要有一些传感器，和一些智能控制的算法在里边。
4: 专家告诉我们，在这只蜈蚣机器人里有两个关键技术，磁轮和可变形的身体，这其实就是科学家们常说的钢软复合结构。一个普通的刚性机器人像一根直木棍，进不了弯道，一个完全软塌塌的机器人又像一根煮软的面条，使不上劲儿。而这只蜈蚣把两者结合起来，身体是软的，能钻进任何弯道，每一节又有磁轮做硬抓手，能牢牢抓住管壁，用大白话说就是该软的时候软成一根面条，钻进每一个犄角旮旯，该硬的时候硬成一只壁虎，死死抓住绝不松手。
3: 因为我们最初做这机器人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设备不要大拆大卸，机组设备呢都很复杂，拆像汽轮机的转子有外钢，还有一层内钢的保护罩，然后再是内钢，把这些钢打开之后吊出来，整个这个转子从拆解到再装，装完之后还要重新再调，就得5天的时间。对于电厂来说，每天你像常用的10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那么它一天发电就是2400万度，节省一天就相当于你比如原来5天，然后现在你不需要拆，不需要再装，再重新测试，从一个小口能把机器人进去就检查完了，这一天就完事了，所以它带来的这个价值其实还是很大的。
4: 其实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解决大问题的方法往往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能想到钻进问题的核心。下次你拧开家里的暖气阀门，打开燃气灶，或者疏通下水道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也许在你看不见的管道深处正有一只机器小蜈蚣，在默默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望闻问切。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6: 没事没事没事啊，
7: 狐狸，
6: 我害怕我害怕。
7: 出来
6: 啊，我害怕我害怕。
7: 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

0: 放心，在这很安全。我咋了？哎，哎，哟，又来了，瞧你，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秃子急来会咬人的啊！
1: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 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2: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3: 今晚8:10，野狗骨头。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出发！
2: 冰糖
3: 到了！
4: 来来来，朋友们！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3: 哎呦我天哪！
5: 小明哥，
3: 拜拜！
6: 你好，用你来哈捧
5: 四个套餐，
6: 一个套餐
5: 都来两个。
3: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7: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4: 语言小天才来了。
3: 明天是主厨餐桌。
8: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9: 他们听得懂吗？
10: 他听得懂。
11: 我听不懂。
10: 你听不懂啊？
12: Joy。
13: 非常美味。哇，
6: 谢谢。
0: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1: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2: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3: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4: 在2018年一快20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5: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6: 就基本上领导要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3: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6: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7: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8: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3: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在株洲市调研，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努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1: 毛伟明在2026年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上强调，为加快打造三个高地做出更大贡献。
0: 经济半年平，新兴产业加速补位，湖南经济爬坡换挡。
1: 湖南各地通过精细化的老旧改造，让老旧小区城市灰色死角实现逆龄生长。
0: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株洲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坚定不移大抓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1: 湖南中盛全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多肽类创新药物研发，是创新药授权出海企业。沈晓明查看企业实验室、筛选平台、多肽低温储存室，详细了解药物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创新药研发新模式机遇，充分发挥企业独特资源优势，支持企业建设市场化共性服务平台，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吸引一批国内外初创企业集聚发展，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湖南宇时空间探索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大运力低成本可

0: 发展。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来到醴陵市国慈街道石段村卫生室，沈小明查看诊疗室、药房和诊疗信息系统，与村医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基层慢性病管理、药品采购配送、医保报销、村医收入保障等情况，听取对乡村医生等级评定制度实施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优化基层群众医疗服务等问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更加合理客观地开展乡村医生考核评价，持续落实各项激励保障措施，推动乡村医生队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守护群众健康。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参加。
1: 21号，2026年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在长沙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寄予省总工会和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加快打造三个高地做出更大贡献。
0: 会上，省总工会负责人介绍了2025年全省工会工作情况，并围绕实施新时代湖湘工匠培育工程、加强工会驿站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毛伟明要求相关单位认真研究，尽快出台和落实相关政策措施，能办尽办，能办快办，确保办实办好，办出实效。毛伟明对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工会组织要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围绕湖南发展中心大局，进一步强化工匠培育，维护职工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建新工，以工会服务链精准匹配产业链，引导高技能人才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在顺应产业变革中强速能，紧扣湖南产业特色，完善全链条培育体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加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技能人才供给。在保障职工权益上优服务，拓宽工会普惠服务覆盖面，加强劳动报酬、技能培训、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核心权益保障，持续加强帮扶救助，在夯实基层基础中聚合力，增强组织覆盖面，推进职工之家、工人文化宫、户外劳动者驿站提质扩容，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毛伟明指出，要持续加强工会工作保障支撑，不断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赋予工会更多资源手段，不断提升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杨浩东、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上半年湖南经济数据昨天出炉，增速不算亮眼，但透过数字来看，新兴产业正加

0: 虽然术有不动，但稳中有进，向心向优的总体态势不会改变。
1: 其实湖南现在就在爬这个坡，老的在下滑，而新的还没有完全顶上来。汽车、烟草、烟花等传统产业进入了周期调整，短期呢是拖慢了整体的增速，而另一边，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虽然发展很快啊，但是规模相对偏小，带动的作用有限。说白了就是新不足以补旧，而增不足以补减。从国际经验来看呢，转型的阵痛是工业化进阶的共性规律。在90年代呢，韩国经济下行的时候呢，就没有简单的刺激旧产业，而是咬牙投向高端制造。因此呢，在5年后就重回了上行通道。这条路现在湖南正在走。部分传统产业的增速放缓的另一面呢，其实是新动能在加速成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比规模工业快了1.4个百分点，对规模工业的增长的贡献率呢是高达了58.2%。这意味着什么呢？咱湖南工业每增长100块钱，其中有58块钱就来自于高技术制造。其中呢，传感器的产量增长22.1%，印刷电路板增长17.5%，光电子器件增长了17.3%。您看啊，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就是产业正在换新，正在拥抱火热的人工智能产业。
2: 我们蓄的这个力，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力。上半年我们的传感器、光电子器件等等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增长。这些数字啊，虽然看着不大，啊，在全国的这个比例也不算特别高，但是它就像我们地里种的秧苗，现在看着不起眼，秋收时就是金灿灿的稻穗。
1: 具体到企业呢，有几个老面孔呢特别值得关注。传统的巨头换上新引擎，焕发了全新生命力。比如说咱三一重工早早就全面推进了电动化转型，在今年6月，883台电动重卡批量出海，单笔的出口规模超越了去年全行业的总和，走出去的势头强劲。而中联重科呢，则凭借几十年积累的技术和数据优势，向人形机器人、智慧农机、无人矿卡等新赛道转型，已经开发了8款人形机器人，即将规模化生产。蓝思科技，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手机玻璃大王，但其实它已经悄悄换赛道了。7月份呢，蓝思科技签约合作1万台级机器人产线，不止机器人，从手机玻璃到 AI 再到航天，蓝思科技正在发出新芽。中车株洲所的故事就更典型了，这家轨道交通起家的企业很早就意识到行业周期了，所以怎么办呢？提前布局了第二增长曲线，硬生生孵化出了轨道交通、新材料、风电、储能4个超百亿产业。他们用20年的时间证明了传统产业不是包袱，是跳板。
0: 越是动能转换攻坚时期，越要锚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当前我省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坚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至关重要。要加快开辟第二增长曲线，让湖南这趟经济列车的动能更优，后劲更足，跑得更快更稳。
1: 我们说到这里呢，其实就有一个数据了，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但其中啊，6月单月增长了5.5%，这个微型回升的势头呢，说明最困难的时候呢，可能已经过去了。其实工业呢是经济的脊梁，工业起来了，整个大盘就有了底气。2.7%是阵痛，而5.5%则是希望。今天的湖南呢，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哪一个不是花了10年、20年，甚至长时间、更长的时间才成长起来的呢？眼下正在培育的量子科技、北斗应用、巨深智能，今天看起来规模还不大，但回望历史，当年的工程机械在起步时也未必比他们更显眼。新动能的种子已经播下，

0: 需要时间让它生根发芽，长成大树。这不是一个季度、一年就能完成的事儿，但六月的5.5%让我们看到了翻过山坡、重新加速的那束光。下半年呢，随着新动能发力，蓄的这个力迟早要爆发出来。稳住，湖南，能行。
1: 说起湖南制造，大家会想到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但如今湖南一批小而精的高端机床呈现不错的发展势头，多个高端机床斩获国家级认证，模床产业集群加速成势。
2: 工业母机，直白来讲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小到手机边框、汽车成轴，大到航空发动机精密零件，全都要靠它打磨加工。近期由工信部公布的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中，湖南有6家企业的7个案例上榜。在湖南云建生产车间，这条 3D 打印智能化产线就是入选案例之一。相比传统铸造，做一个模具耗时长且成本动辄数万元，这条产线能像工业打印机一样运作，直接打印出任意形状的金属零件毛坯，加速产品研发迭代的周期。
3: 从这个砂型的材料输入到产品的输出，基本上全是自动生产、连续生产，而且配备了材料的一个循环再利用系统，90%的材料都可以循环再利用。
2: 宇环数控机床这次成为全省唯一入选2个案例的企业，企业研发的磨床相当于精细的抛光打磨机，通过不断精进设备，他们将加工精度做到了微米级别，相当于头发丝的1/20。
4: 它的生产效率，每日的这个磨学效率也是我们常规款的牺牲了30%的一个效率，比较适合于我们既需要就是高精度，又需要就是高效率的客户的一个需求。
2: 单个王牌产品出彩，连片产业集群更是湖南工业母机的底气所在。在长沙县，数控磨床成为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坐落在长沙县黄兴镇的小巨人企业思盛智能装备，专注于拉床研发。国内许多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上的精密齿轮都出自他们的设备。眼下，企业还几乎以1年1款国内首台套的速度推出新品。
5: 长沙县广泛的应用场景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所以我们往后走的话，像在机器人行业，我们也是不断融合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些新的技术融合到我们的机床当中。
2: 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共进，湖南正搭建起龙头单品突围加产业集群抱团的工业母机发展模式。目前全省拥有工业母机领域上市公司9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在关键领域实现进口替代。
6: 城市的核心是人，做好城市更新工作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湖南各地通过一场场精细化老旧改造，让众多设施老旧、配套薄弱、环境落后的老旧小区、城市灰色死角实现逆龄生长。
1: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近年来，湘潭中心城区累计完成144个老旧小区改造，1.24万户居民从中受益。再过4个月，湘潭大学教师公寓将有72户住户彻底告别爬楼难。此次改造不搞一刀切，居民可以结合楼栋采光、户型视野、预算开支等情况选择电梯轿厢。湘潭市雨湖区还重点推进雨污分流改造，重新铺好破损路面，整体翻新楼道墙体，让大家出行更通畅，居住环境更整洁。
7: 道路啊什么全部都翻新了，然后呢平时路上的一些水管啊电线什么的全部都通过一种隐藏式的方法，我们作为居民看到啊环境也都越来越好了。
1: 15五期间，长沙计划从保障住宅安全、补齐民生短板、盘活存量资产等方面精准发力，划定62个重点更新片区，规划近3000个更新项目。不久前，长沙县全塘街道浦园宿舍居民老周住进了翻修一新的房子， 这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砖混结构小楼，目前已经房屋老化，基础设施陈旧，经专业机构鉴定为 C 级危房。改造方案采用先加固后提升的方式，外墙立柱全部浇筑水泥加固，屋顶更换成更加结实的钢结构，并在争取住户同意后，为有需要的居民增加了厕所面积。今年2月，修缮一新的房屋已交付给住户。
8: 只要住得安全，
9: 可以搞得跟个就走起上来，他舒服些的，住得搞得一放心。我们人不改呀，好漂亮的哟。
1: 长沙市开福区先锋厅居民点4栋，建于1972年，建筑结构老化，长期存在渗水、外墙墙体脱落等问题，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该房屋去年9月启动拆除工作，今年1月正式开工建设。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及气体工程施工。
10: 我们是采取的四元重建的模式，就是原址、原面积、原高度、原用途。我们预计啊，7月底整个工程就会完成竣工了，然后到了8月的时候可以交付。
1: 除了改善老旧社区居住环境，长沙市还整合237处桥下闲置空间，改造形成了26处运动公园、32处停车场等设施，把曾经城市桥下的灰色死角改造成家门口的休闲乐园。
11: 通过系统化、规模化的桥下空间梳理与改造，精准匹配城市发展与市民的生活需要，优化打造为多元化的便民场景，补齐了城市公共服务配套的短板。
1: 随着低成本高质域的拼斗手工消费持续走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严管拼斗产品，引导各门店企业合规生产与销售。在长沙，拼斗体验店已经覆盖了各个商业综合体文创街区，年轻人围坐操作台，对照图纸，将一颗颗小豆粒变成精美的卡通图案，安静舒适的氛围，完全放松的身心，一个人的沉浸体验，这便是拼斗的独特魅力。
12: 就觉得拼斗很打发时间，就挺好玩的。30块钱，然后可以拼到8点，拼了一个杯垫，很有成就感。
1: 拼斗店开店成本低，客群广泛，男女老少都能玩，迅速成为线下体验消费的新风口。万家丽广场里这家门店，店主原本是开服装店的，最近果断转行做了拼斗。
13: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投入，基本上就是房租之后再加人工成本。
1: 拼斗能自然融入各种业态，手工店、游戏厅、文创店里都可以加入拼斗体验，甚至是这家少儿画室，最近也将闲置教室改成了拼斗室，不仅能补贴房租水电，还能给画室带来额外的客流量。
14: 对我们传统创业者来说，这也是比较好的机遇，就是对流量的一波追赶吧，旁边的一些项目也可以扩大起来嘛。
1: 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商家纷纷进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颁布专项整治措施，从产品资质、制作工具安全等方面为拼斗立规矩。蓝山这家玩具厂拥有专业的拼斗产线，是湖南少数几家拼斗源头生产商之一。企业严格遵守各项国家标准，拼斗原材料选用环保 EVA 塑料，虽然比一般材料更贵，但安全性更高。如今，工厂12条标准化自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吨原材料能生产上亿颗拼斗。一些消费门店也逐步调整经营方式，顾客拼好的作品统一由工作人员负责熨烫成型，无需自主操作，避免安全风险。
6: 眼下正值湖南双抢关键期，智能农机和新技术的普及让抢收抢种效率大幅提升。
2: 沅江市42万亩早稻陆续开年，与往年双抢时节挥汗如雨不同，如今农技手坐在密封驾驶室内，吹着空调就能完成作业，还能通过显示屏上的北斗导航系统实时监控收割进度与机械运行状态。
15: 以前的就是等于还冒着空调，等于很累的时间就只能够自己都定期下来休息了。
2: 稻田刚收割完，田间的智能灌溉系统立刻启动，清水哗哗流进田里。不到半个小时，旋耕机进场，把水田翻得平平整整，等着插秧机接力作业。收割、灌溉、耕整、栽插无缝衔接。 截至目前，沅江市早稻已收割38.24万亩，占应收面积90%以上；42万亩晚稻也已完成移栽33万亩。今年，常德鼎城区、桃源县、岳阳县等多地推广机插覆膜新技术，无人驾驶插秧机驶过稻田，铺膜、打孔、插秧，一气呵成。

0: 这层黑色的地膜正是稻田提质增效的秘密武器。它采用全生物降解材料，60到90天就会自然分解消失在田间，零残留，零污染，既能抑制杂草生长，还能锁住田间水肥，促进水稻根系早发快长，让收获期提前3到5天。
1: 使用这个击杀覆膜的这个机械以后呢，不用除草了，我们的对比田块呢，这个增产的幅度有明显的增产啊，增产的这个幅度可以达到这个10%以上。
0: 各地早稻收购也同步启动，邵阳县桂竹山粮食储备库红石库点今年新添置了移动式清筛机、全自动牵样机、谷操分离筛等一批新设备，从粮食过磅、质检到清选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收粮效率比往年提升了一大截。
2: 计划收割做得亮起来，10月17日开城收割，日期8月8日左右完成收割任务。
3: 为确保夏季消防安全，7月20号晚，湖南消防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等部门，共计派出1887个检查组，在全省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全面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疏散通道堵塞等隐患问题。
0: 在长沙市，联合检查组深入住宅小区、沿街门面、公众聚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对电动车进楼入户、楼道停放、高空撕拉电线、飞线充电等高危行为进行隐患排查。在岳麓区锦绣家园小区，检查组发现多辆电动车被并排停放在1楼疏散楼梯间外，一旦起火，烟气会封堵疏散楼梯间，有很大的火灾隐患。
4: 这几个车全部烧起来了，烧起来以后你看这楼上都跑不了，烟子就会蔓延到那边去。
0: 在郴州市桂东县，检查组采取逐栋逐层突击排查的方式，重点整治小区内撕拉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楼道停放、私设充电装置等突出隐患。检查中发现，部分小区存在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疏散通道内、私自搭建充电盒、拉扯电线跨楼层充电等问题。在株洲，检查组深入高层住宅、老旧小区、自建房、沿街门店等场所，对公共门厅、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等重点区域展开地毯式排查。检查中发现小区存在长壁式防火门敞开、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等问题。
5: 一定要保持它安全出口的用处，该拖走拖走，不要堆到这个疏散通道里面。
0: 据统计，当晚全省发现隐患问题共计1.96万余条。针对这些问题，检查组均做出了相应处理，并责令改正。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常态化巡查整治，加大回头看频次，保持防治火灾隐患的高压态势。湖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今天举行，15位新闻工作者在决赛台上讲亲历故事、谈采访过程、说内心感受，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展示宏大时代主题。最终，湖南广播电视台记者马婉林、江坚强，湖南日报社记者李璇获得1等奖。优秀选手将代表湖南赴京参加全国选拔赛。
3: 2026冬润杯湖南省青少年足球联赛昨天在长沙落幕，赛事历时4天，全省8支优秀高中足球队展开激烈角逐。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获得冠军，接下来他们将代表湖南出征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青少年足球总决赛。
6: 三湘风纪网消息，湖南省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作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晚上好，我是黄健。对流性降雨是夏季常见的降雨形态，经常让人措手不及。像是昨天下午3点到6点，长沙的天心区、雨花区、长沙县一带出现了较强降雨，局部最大累计雨量61.7毫米。长沙市的左右两侧则降雨稀少，部分地区甚至阳光明媚。望城区月亮岛公园站出现了12.4米每秒的大风。预计今晚在湘西南还有湘东北有大到暴雨，局部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明天多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长沙、邵阳、岳阳、怀化、娄底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后天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午后依然多突发性的对流性降雨。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岳阳小到中雨，26到30度。

0: 小雨25到32度，株洲小到中雨25到33度，衡阳小到中雨24到34度，益阳小雨25到34度，常德小雨25到31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3到37度，吉首阴转晴23到36度，怀化雷阵雨24到34度，娄底小到中雨24到31度，邵阳中到大雨24到31度，永州小雨23到32度，郴州阴转多云24到35度，山南雷阵雨转阴12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2到46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雷阵雨26到36度。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4: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2: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 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5: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

0: 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2: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七成。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3: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2: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4: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2: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2: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6: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7: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6: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8: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9: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6: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10: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11: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10: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 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1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舰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

0: 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2: 随着过境免签等

0: 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2: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3: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4: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3: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5: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3: 没事没事没事啊！
4: 狐狸，
3: 我害怕，我害怕。
4: 出来！
3: 啊，我赔，我害怕，我害怕。
4: 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3: 放心，在这很安全。
4: 我喊了啊！哎
5: 哎！哟，又来了，
4: 瞧你。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兔子急了会咬人的啊！
5: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4: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3: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6: 请大家注意安全。
7: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8: 大家等等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不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嘛，就是风口来了，猪都会飞。
1: 这3年来，反正8位数肯定有。哇、wow ，上屏了，上屏了！天哪，旺仔竟然出现在大屏中

0: 为什么想要做大屏幕这个项目呢？我感觉这里就是属于每个人的情绪中心了。
1: 因为其实每个人投完屏之后，他一定会去各个平台上去发了之后呢，别人看到了，哎，觉得哎很有意思，我也想投。分享完之后呢，就会有很多企业说，哎，要来找你咨询投广告。当时他们投资了1000多万建了这三块屏，建了之后呢，就发现其实广告好少。那我就用你的闲置时间，我们来去做一些增量的，开发了 C 端，然后开发了这种中小微企业的这种平台之后呢，就帮他这个屏把业务做起来了。对，所以从这一个屏，然后现在在长沙有十几个屏，然后在全国也有几十个城市。
0: 总共做了几年？
1: 3年。
0: 赚了多少钱？
1: 赚了多少钱？赚了蛮多钱的。
0: 有没有具体的数字？
1: 这3年来反正8位数肯定有。
0: 哇，95后3年时间赚了8位数。
1: 不是赚的，
0: 这是总流水嘛。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会在长沙做这件事情？
1: 我大学是学的美术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大概率就是从事广告啊传媒这个方向。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所以当时就从贵州来到了长沙。当时真的是背着个双肩包，一个人就来长沙开始创业了。
0: 那你们的公司在哪里呢？
1: 我们公司就在从这边过去大概2公里的位置。
0: 好呀，那我们去你公司看一下好吧。
1: 可以啊。
0: 走。
1: 苹果，我们是要打造中国领先的智能户外广告平台。
2: 为了证明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他直接把演示设备放在门口，让每个客户第一时间感受他们的智能投放对抓取路过的潜在客户有多精准。
1: 你看，这是一个玩偶，当我拿到摄像头下面，哎，你看，捕捉到了宠物了，好，宠物广告立马就播了。
0: 它一出现就放狗粮。
1: 对，
0: 所以它的速度和反应有这么快？
1: 秒级。
2: 进到公司里面啊，满屋的年轻人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里，我看了一眼清瘦的谭亚，我忍不住想，这小伙哪来这么大的吸引力，拢得住这群年轻人？
0: 你的小伙伴们平时怎么评价你的？
1: 可能就是很好相处的一个。
0: 很好相处。
1: 我其实不是我们公司工资最高的，你这么跟你讲。
0: 你不是？
1: 对啊，像我们做销售的啊，他的工资肯定比我高啊。像我们做技术的工资肯定比我高。如果做得好的话，我觉得上百万也不是不行。
0: 其实我就观众现在看过来哈，大家都会觉得你太顺了，因为95后把这个项目做个3年就实现了8位数的创收。我也想代替观众问一问，很好奇的一点，你之前做过别的项目吗？
1: 2017年来长沙，我其实就注册了第一家公司。嗯，不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就是风口来了，猪都会飞。在2018年快20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断了那公司，没办法了就关了嘛。然后第二次创业就去华为上班了，借助这些技术，我在媒体领域自己再做一个商圈的矩阵媒体，好一下，又崩了，所以那公司立马又原地倒闭。
0: 所以你这一次创业的成功是因为你经历了，
1: 比方说第一次创业呢，就可能是我不会去判断这个行业的变化。第二次创业呢，是可能冒很大风险去做很多重资产的投资。
0: 我想知道你当时亏钱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你爸妈说的？
1: 哎，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反正当时其实挺难开口的。我当时自己是觉得我好丢脸啊。我不知道怎么说，这真的很感谢。
0: 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对这方面不善言辞的人，对不对？
1: 我真的很感谢父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2: 是啊，普通人的创业哪有什么退路？每一次搞砸都意味着不敢看第二眼的银行账户，和深夜翻来覆去把手机锁屏又按亮。但当我问他要怎么缓解这种压力时，他给了我完全没想到的答案。
1: 每个人可能自己的那个内心的那个满足感，那个点不同，
0: 来源于不同，是吧？
1: 对，可能我是做了一个事情之后，我让对方看到了价值，我内心就会成就感很足。就比方说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别人去投屏，视频里好，我给你看一个视频，就您听一下那个视频你就知道了，那种感觉，就看了那种视频我就觉得哇，好好，
0: 我们6年啦，
1: 对。戳中我的不是这个屏，是这个女生，面对6年过去还闪闪发亮的眼睛，就我看这些评论，我真的觉得哇，好幸福啊！
0: 真的，我真的觉得，他说就是有一条评论，他说就是人与人之间有一个 moment 就够了。
1: 对，所以就是我能够给他们提供这不管是 那15秒还是30秒，还是说那个时刻的这么一个价值？
0: 你的

0: 成就感来源于这儿。
1: 对啊，所以当时我看到了这个，我兴奋的不是说哎，他付了怎么98块钱，
0: 对，
1: 但是他能够在那一刻成为这个世界他内心的主角，那是不是我做的就值呢？是吧？
0: 你现在在湖南，在长沙创业最大的底气是什么？
1: 像湖南现在，在媒体啊、新消费啊各种领域，我们的上下游都很完善。第二个呢，就是湖南现在其实出台了大量关于这种扶持年轻的这种政策，其实这些都是湖南省的这种领导他会去思考怎么托举这帮年轻人，让他在一无所有，从零到一、一到十，或者到十到一百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帮他做得很顺。
2: 谭亚的大屏生意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除了品牌，他还投放给普通人。谭亚就抓住了这种需求，他没做产品，而是做了一个接口，让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跟这座城市产生一个公开的、可以被看见的接口。他卖的也不是广告位，是大家希望整座城市看见自己的主角位。城市中心的大屏上亮着的不光是照片，更是这座城市愿意为你的生活停留、捧场、庆祝的诚意。
0: 好了，我们要把谭老师拉到我们的大群里。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谭亚，到长沙已经8年了，初到异乡不用着急证明自己，长期坚守远比短期的高光更能成就自己。
0: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几个我们接下来也可以去探访的外省年轻人的故事？
1: 哎，可以啊，正好我有一个客户，他是从河南信阳来的。哎，对，他当时把他们那个家乡的

0: 那今天等你们吧。
1: 好呀，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完美，谢谢谭老师的推荐，
2: 感谢您。
1: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冰淇淋，
3: 一定要学习，一直做，一直学。来长沙找我。
1: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去探秘一下这个湖南最大茶饮旗舰店背后的男人到底长什么样？我们看一下他在哪里呢？
4: 我以为周浩会在办公室等我，结果到店问了三四个店员，每个人指的方向都不一样，让我瞬间反应过来，这绝对是一个坐不住的老板。果然，在一片忙碌中，我找到了正在巡店的他。
1: 大到这个程度了，要逛上。哎，请问您是周总吗？
5: 哎，你好，是的，你好。
1: 您是周总？
5: 哎，是的。刚刚也是在这个一楼、二楼进行一个巡场。
1: 哦，你在巡店是吧？
5: 一般的话，可能都会在，一楼前厅，就是我们这个茶饮区，包括内场的一个打卡区，看一下顾客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需求，然后或者是看一下我们门店员工伙伴在工作的一个状态，一般都是这样。
1: 几点到几点是你的工作时间段？
5: 应该上午11点左右，到晚上的夜间12点左右。
4: 上午11点到午夜12点，全天候在线。只要进店，周浩就像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巡查、沟通，甚至直接上手补位。他说，服务业没有捷径，老板的背影才是员工最好的教科书。就在我好奇他如何拿下湖南最大旗舰店这一块招牌的时候，他却是这样说的：
5: 我们来到长沙，投资创业，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辅助条件，
1: 所以你拿到了扶持是吧？
5: 你拿到了扶持。
4: 拿到奖励的原因是因为自从他这家店开业以来，明显拉动了黄兴广场以南的整体消费。
5: 可能有全国各地的粉丝朋友们，他可能要坐高铁来，他可能要坐飞机来，他来了以后在门店进行产品的购买，在黄兴步行街，在逛街，在游玩，所以说从而就是引发了一系列的
1: 消费行为。
5: 对，
1: 你做这个品牌多久了？
5: 今年是第11年了。
1: 所以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5: 说真心话嘛，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做到最好。
1: 你最开始第一家店在哪儿？
5: 在湖南株洲市。
1: 那接下来我想带着观众一起去一下你第一家店，可以吗？
5: 行，那我们就出发吧。
4: 去株洲的路上，我本来有很多好奇想跟他聊聊，但一路上的情况让我意识到他真的是太忙了，电话不断，消息不停。
6: 我在录着节目。
1: 我们刚刚听说你有170个工作群。
6: 群挺多的，个体门店的群，还是说这个门店的工作群还是说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反正挺多的。
1: 相当于你当时也是真的从摇奶茶，从招待顾客开始的。
6: 对，然后前前后后走访了很多省份，包括很多这个地级市。后来有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然后来到株洲。
1: 后来发现株洲还可以。
6: 太可以了。
1: 太可以了。所以您一直都会觉得说自己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是不断学习的状态。
6: 就是你不懂的你就要学啊，问一下，哎，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甚至这个字咱不认识也会问一下，对不对？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我在的这个商圈，可能跟我本人就是那个阶段比较相似。
1: 您当时多少？
6: 因为它是一个大学门店，我那个时候也只有18、19岁，然后每天跟这些大学生群体在一起聊得比较愉快，然后待得比较融洽。
4: 到株洲后，他先带我进了工大校园。我好奇18岁出来闯荡的他是怎么跟这些大学生打成一片的。
6: 可能最开始我门店的这些兼职伙伴，可能这个大学是4年的青春，但是他也有3年的时间可能也奉献于在我们的门店，包括可能后来我结婚的时候，这些朋友都亲临了现场。
1: 好了，现在我们和浩哥已经来到了属于你工大梦开始的地方，第一家门店了。
6: 对，我也可以做我们门店的产品再重复一下。
4: 周浩提议给我们做一杯饮料，穿上工装的他瞬间回到了刚来株洲的那个少年。
6: 一杯标准的冰鲜柠檬水，
1: 完美，
6: 已经完成了。
1: 好，完美完成。
6: 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练的手法，还是熟悉的环境。
4: 谭亚给我介绍周浩的时候，我先是被那个1600

0: 做茶饮卖给和他差不多年龄的大学生。他把那家小店用最笨的方式做起来了，一间变两间，两间变更多，最后变成了整个湖南最大的旗舰店。最后离开的时候，他轻声地说了一句，真的挺久了。从株洲的大学门口到长沙的十字路口，18岁那个站在吧台后一天要做1000多杯的少年，在湖南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1: 很开心今天跟浩哥聊了这么多，咱们这个节目就属于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交友渠道，因为我们在不断的扩充在湖南打拼的外省年轻人。
2: 对
1: 对，所以我也先加一下浩哥
2: 的微信。好，行，
1: 我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群里面。
2: 大家好，我是周浩，在湖南做茶饮品牌生意，来湖南已经有12年了。湖南对创业者很包容，很友好。
1: 你做了总共10次的创业项目，总共失败了几次？
3: 没多少钱，应该也有5次了吧。所以啊，我就是要改变加速命，我知道很难。
1: 据说他创业失败了非常多次，但却累计帮助了100位大学生创业成功，搭建起了自己的创业平台。我心中有一个疑问哈，一个创业失败那么多次的人，别人会信任他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会议室里面大概已经有30个创业者左右了哈，他们都等待王炸。
3: 大家好，王炸，我是一个新创主理人啊。我这个平台已经做了2年了，现在今天是第86期的创业项目。那我这86期是每一期会有不同的创业项目。我们这个平台是去中心化的，所以每一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希望今天大家有收获。
1: 嗨，请问是王炸吗？
3: Hello,
1: 你好，我是旺仔。
3: 你好。
1: 我今天专门来探访一下你的创业沙龙背后有什么故事。那今天你们分享的 AI 主题大部分有什么样的一些创业

0: 歌，就已经有很好的收入了。
1: 对对对。
0: 你是做了什么内容啊？
2: 我做的也是 AI 企业服务的。
0: 你多少岁啊？
2: 我今年21岁。
0: 21岁的年轻，哇，好年轻创业者。
3: 更多一些年轻人，就90后，他可以在我平台创业，我会帮助他。
0: 那你一开始怎么说服别人信任你？

0: 大大小小吧，到现在应该10次了吧。
1: 十次了、
0: 嗯，对。
1: 你之前的项目是干嘛的嘞？
0: 我在大学里面我自己拍点文艺短片，他们也没做成嘛。然后后来就北漂，我在北京北漂了4年，卖过产品，做过主播，拍过短视频，做过代运营，做过本地服务商，就是做本地生活的。
1: 嗯，
0: 早期的话可能我更多是合伙人之一，但我不是那个一号位。来长沙之后基本上、很多项目都是我带头在做的，我是一号位在做的。
1: 你刚刚也说了你做了总共10次的创业项目，总共失败了几次？
0: 应该也有5次了吧，我没有赚到钱。
2: 你最多的时候亏多少钱？
0: 最多的话一年的话差不多20-30万吧，因为我创业，我的逻辑是不会投很多钱。
3: 我问他，那为什么不专心去创业，还要花这么多精力来帮别人？这不是在培养更多的竞争者吗？他却完全没这么想。
0: 我就觉得，如果他们现在这个阶段，我能帮到他们去，在我的平台里匹配不同的专家，帮助他们在一些卡点上少走弯路，我觉得他可能会比我发展更好。当年
3: 他的话让我沉默了，看我好像不相信他。王炸说可以带我回家，平台这两年帮过的860位创业青年的资料全都非常完整的保存在家中电脑里。
1: 你最初开的第一场这个活动凑齐了多少人？是你怎么找的？
0: 第一场有20多人，对，就自己找一些嘉宾来分享，我自己来主持、然后自己去跟场地方沟通、就基本上领导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1: 嗯，从头到尾你都要负责。
0: 对对。
1: 那有一个什么，比如说具体的一个契机，让你选择在湖南做这件事情，并且留下来的？
0: 有啊，在湖南创业，我特别温暖的一点，我们读书会一个王老师，他也算是我一个恩人。我告诉你，在我这人生至暗的时刻，他是每周给我做心理咨询疏导，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去我家里给我收拾房子，给我做饭。
1: 这么好。
0: 就跟我妈差不多吧，我找到归属感。我觉得在湖南创业我特别温暖的一点，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1: 现在我们是到了是吧？
0: 对对，我家在附近，我其实就能住就行了，我也要求不高。这是第5次搬家了。
1: 哎，这5个家里面这里算好的吧？
0: 对对。
3: 进入他说的条件最好的这间屋子，转不开身的空间他自己却很满意。
1: 你目前对你自己的当下生活其实是很满意的，我能看出来。
0: 对啊，对啊，每天就是晚上回来睡觉，早上起来就走了。
3: 他说回家最重要的事儿不是睡觉，而是在电脑上做每天每周每月每年的复盘和计划。
0: 这个是问卷调查，你看，这是我客户管理，职业、行业、年龄、性别，
1: 哇、
0: 爱好、感兴趣、擅长的能力。现在创业最难的是你的颗粒度不够细，就很多时候你做不明白。这是5年的战略计划、市场分析，
1: 这都不是别人给你定的任务，你就纯粹自己给自己下达任务。
0: 对对对，
1: 你太有计划性了。
0: 你看，这是周报，这个是评分，比如我满分是3分之1，他完成2分，还会评级，比如说你这个分是及格还是优秀。
3: 他的每日复盘打分已经坚持了7年，而在这2500多天的分数里，没有一个满分。
0: 很多人为什么创业拿不到结果，是因为你在过程中没有管理自己。比如说我这个月要达成100万，那可能这4周每周要完成20万的业绩。那如果第二周我发现我没有完成0，那怎么办？那你第三周是不是得补齐嘛？那你是不是要对着复盘去补这些东西？
1: 确实，
0: 对吧？这是一个很具体问题。我如果不做这些评分的话，我怎么知道我进步了？因为其实创业来讲，它就是比的是你的成长速度。没有人是很厉害，但是可以通过快速成长，不断往前走，前面走了很多弯路没关系啊。但你所有的能力提升上来，在某一天你的机会就会到来了。
1: 所以你现在一次比一次概率更高，我是这样认为的。
0: 对啊，
1: 可能就会更好。
0: 对，因为你每一次就一直在成长，在迭代嘛。比如你这次是因为管理不行，下次是因为合伙人不行，下次是因为产品模式不对，对吧？那你每一次在进步，怎么会成功不了呢？就很多人坚持不到那一点上，就没有机会了。
1: 所以你愿意一直坚持下去？
0: 对啊，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必须坚持。这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1: 我还想探寻一下你最核心的那个底层动力在哪里。
0: 为什么创业是吧？我家的条件不是很好，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其实我在11岁的时候我就立下这个志向。11岁的时候，一个那个冬天的时候，我外公就是身体已经到晚期，身体已经衰竭了，然后他没有住过一天医院，因为条件不好嘛。
4: 我特别绝望，不知道怎么办。帮不了他，就是看自己最爱的人离开自己人，没出过医院。就是如果当时条件好一点，其实他是能多活很多年的。其实当时医疗条件是能达到的。所以啊，我就是要改变家族命运，我知道很难。
3: 虽然他一直在说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在做的事儿却是帮助更多和他一样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同行人。当我问到他5年以后的计划时，他说的

0: 也不是自己，而是对更多人的愿景。
1: 那五年后，我希望我这个平台发展的到了一定的规模，然后我能影响更多人，包括在我平台创业这些主理人，我要帮助他们拿到结果，
2: 拿到结果，
1: 一定要帮他们拿到结果，才证明我们这个平台是有价值的。就是我相信自己，而且我的名字就是要告诉我自己一定可以。
2: 我要打出王炸。
1: 对，我父母给了我在底层的东西啊，就是真诚，做事认真，有毅力，这些东西都是最重要的，比这些外在的更重要。
2: 我希望你在长沙越来越好。长沙也会给你更多的资源，我相信。行，其实我们的聚会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关于我们交友的渠道，我们会把很多就是在湖南的外省打拼的创业者拉到一个群里面。接下来我也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这个大群里面，希望你们可以有更多的链接。
1: 可以啊，可以啊。
2: 行，我先
1: 我先
2: 扫你，
1: 加
2: 你，然后你也可以发一段自我介绍在我们的群内，
1: 可以，
2: 这样你们就可以多多交流。好的，欢迎王炸。希望你把一手好牌继续打出王炸。谢谢，
1: 辛苦你了，
2: 辛苦。
0: 创业交流会上的王炸跟回到家之后的王炸像是两个人。在活动现场，面对别人，他包容的不像话，场地免费，活动免费，来的人什么背景都有，他一个个招呼，一个个聊，忙得满头大汗。他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近乎朴素的温柔，觉得自己受过的挫折都不值得让别人再受一遍。两年里，他已经帮助了173个年轻创业者项目落地。而回到家，关上门，面对自己，他苛刻到了极致。在他那一台没有装任何娱乐和游戏软件的电脑里，他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了一个个可以复盘、可以打分的单元，然后强迫自己不断进步，不断变好。他对外面所有人说，你可以，而对自己永远说，还不够。是因为他不想给自己留退路，而一个没有退路的人，把每一天的复盘都写成了给未来的答案。
1: 大家好，我叫王炸，来自西安，在湖南创业有四年了。欢迎更多的外地人来湖南创业，我可以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资源帮助。

0: 我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2: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3: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4: 外省年轻人来乡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0: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5: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6: 就基本上领导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会。
4: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6: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2: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0: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4: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野狗骨头。

0: 烧耗野狗骨头。
1: 没事没事没事啊，
2: 狐狸，
1: 不害怕不害怕，
2: 出来
1: 啊，我陪，不害怕不害怕。
2: 告诉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嚷嚷了啊。
1: 放心，在这很安全。
2: 我喊了啊，哎哎，
3: 哟，又来了，
2: 瞧你，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会咬人的啊。
3: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4: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把钱给我，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1: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0: 消耗野狗骨头。
5: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十两，月翻百两。
6: 石鼎认购，必赠九转金簪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7: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5: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密码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怠吗？
7: 俺老朱

0: 的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么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

0: 不转账，三招破敌骗奖送优。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野狗骨头，前情回顾。
7: 屯城已经入秋了，你带这些夏装是去哪儿？
8: 货运部有出差安排。
7: 所以是去哪儿出差？
8: 港城，一共就去2-3天。
7: 陈毅，你说过你不会骗我的，对吗？是张斌让你去的。
8: 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苗静，你又要干什么？
7: 我今晚就睡着呢。
8: 我很快回来。
7: 这句话我6年前就听过了。
9: 我今天眼皮一直跳，你能不能不出门？
8: 明天查分之前我一定回来陪你。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变了再也不想减。
7: 你走不成的。

0: 以前不是答应过你要给你买条金手链压箱吗？原来手头紧，现在充裕了，总是要补上的。
1: 那不用了，我没有的太多了，你补不完。
0: 我去找过陈毅了，你找他干嘛？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当然得找他了。我知道他肯定知道你在哪儿。这些年啊，多亏小毅了。我给你发的那些短信，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我现在一个人，
1: 。没再找个人靠着，还是说，现在想回来靠着我了？
0: 我在藤镇有自己的房子，你别小看我。我要真想找人靠着，不缺人照顾我。

我自己生的女儿，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脾气？我没想用这一根链子就让你原谅我。你肯出来见我，我已经很知足了。

两个小时了，我也该走了。现在回鹏城的车没了，你晚上酒店住哪儿？订好了吗？

0: 这水都在冰箱里，有事就给千华打电话。
1: 静静，你晚上还要工作啊？要是不忙的话。

你在这儿，咱们待会儿。我工作以后就睡得早，先走了。静姐，我确实有一件事儿想让你帮忙我。你说。 这段时间，我总是做梦，想的都是以前的事情，想你小时候，想你姥姥姥爷。过一阵儿。 就是你姥姥的忌日了，你能不能陪我回一趟江城？我一个人不敢回去见。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可以等。

0: 你胃不好，少吃油腻的外卖。在外面住不习惯的话，回家吧。
1: 到这儿吧，外面下雨了，我送你回去。
2: 不用了，我今天不想去酒店。
1: 那你要去哪儿？我送你。

0: 都这么晚了，麻烦你了。
1: 你现在都这么跟我说话了，礼貌的让人觉得生分。往那边走。
0: 右边。

0: 你回来了，三方呢？
1: 就放门口吧。
0: 他怎么在这儿？

0: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突然过来，也没提前跟你们打声招呼，我们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1: 不是你们，是你。他回自己家，有什么打扰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不适合留在这儿。
3: 你在乱说什么？
2: 苗静，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的意思是我跟陈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那我们时间不早了，你要是回去太晚的话，路上不安全，把头发吹干吧。 怎么了？你过来，我抱抱。你怎么了？快点，别去呢，过来。
3: 晚饭做了吗？
2: 啊。临时的，得吃点热的，不然容易感冒。没做的话，叫些外卖。
0: 家里有火锅，一会儿就能做好。
1: 曾曾
0: 也要留下来一起吃吗？
1: 可以啊。
2: 曾经，路上小心。
0: 那明天公司见。
2: 把头发吹干吧。

0: 谢谢啊。我卧室里以前有个药箱，是你的。哎，不是你的妈妈。你每次来都带着他，他上我家找不着我，就会去地里闹事。有时候实在躲不过，就来一哥这。一哥有点面子，他不敢闹太过。好啦，他就是嘴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缺点。他还心软，不管是谁，只要求上一求，他黑着脸也把忙帮了。他就这样。来，过来给你吹头，我来吧。你受伤了就休息。
1: 来。

0: 不是吗？我在梦两端左右回看，多少人都转，
1: 这就不疼。
0: 像是潮水走散又重逢。

0: 没事，没事，没事啊！
1: 我告诉你，我害怕，不害怕，
0: 不害怕。
2: 放你啊，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你要不要脸，我可饶上了啊！出来！
0: 放心，在这儿很安全。
2: 我喊了啊！喂，喂！
1: 哟，又来了！
0: 陈毅，
2: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尊重我，我告诉你，秃子急了还会咬人的啊！
0: 哦，我这还有点开水，你要不要？
2: 滚！小宝，爸爸在这儿呢啊！你妈把你当弟弟养，哎，她不是个好妈妈。你爸再给你找个新妈，让你有妈是个有妈的孩子。
3: 杨大军，你要不要脸啊？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能不能赶紧滚啊！
2: 你们行啊！邻居们给评评理啊！这里边那个小男孩是我儿子，他们不让我进，还有天理，还有王妈妈。
3: 你评评理，你不嫌丢人吗你？你什么时候把小宝当过自己儿子？
2: 小宝就是我的儿子，是我们俩的儿子，对不对？啊！哎，陈毅，别动手，报警了！我告诉你，
3: 你别在这乱喊乱叫。
2: 你呀、啊，
3: 你在我家门口耍酒疯，你问我是谁？
0: 小静，你们进去。
2: 你家门口我说话总可以吧？
3: 我看看这一家人啊，不要脸，护着这个女的，不让我见我自己的儿子。你结婚了吗？领证了吗？登记了吗？他为什么是你儿子？我摆过酒席，
2: 我花了钱了。
3: 亲子鉴定呢？不然就是在敲诈勒索。
2: 狐狸，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不然小宝我必须抱走，听见了吗？
3: 你今天要敢把孩子带走，我就跟你拼命。
2: 你拿啥跟我拼命？指甲刀啊啊！
3: 要不然你给我钱，要不然我把孩子抱走。没钱了是吧？赌完了输光了，来找图利要钱了。行，我今天也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现在就走人，要么我就报警让警察把你带走。
2: 吓唬人呢？啊？
3: 喂，110吗？这里是供电院家属楼，我举报有人赌博。
2: 行行行行行行行，
3: 他现在就在这呢。
2: 行了。
3: 你们早点过来，
4: 我还有事儿，我改天再来找你啊。告诉狐狸，我改天再来找你啊。
3: 谢谢你啊。
4: 喂，哎，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叫你啊，我叫你。

0: 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赌鬼？我炸他的，这么厉害！我小的时候被人欺负，没有人帮我，我就自己想办法吓住他们，不然这麻烦就会没完没了。要解决问题呢，不一定要力气大或者声音响，要对症下药，想办法解决，这样才能自己站稳脚跟。 毕竟，没有谁能保护谁一辈子。什么意思啊？都在酒里了。来，都在酒里。
1: 我们这样算是一家人吗？
2: 小宝，别乱说。没乱说，妈妈、阿姨还有小宝。那我呢？你是阿姨，在小宝呀。<笑>
0: 小宝，你喝成这儿，这种话不能乱说的啊。
2: 那为什么他是我的小宝？因为可以保护他呀。他是男生，我也是男生，我跟妈妈住一起，你们也住一起。妈妈很厉害。
0: 阿姨很厉害，小宝的妈妈最厉害。嗯，去吧，小宝。
3: 嗯，
0: 你也去吧，小宝。

0: 小宝是个好孩子，他其实一直想叫我妈妈，但因为我不让，他就总忍着不叫。你知道我以前是学跳舞的，我很喜欢跳舞，但我生他的时候产道撕裂，走路都费劲。 后来，要忙着养他，哪儿跳得下去？但我一点也不后悔生下他，只是有时候我忍不住害怕。他现在还小，什么都不懂。等他长大了。 他以后读书、工作、组建家庭的时候，你说他会不会怪我？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至少小宝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 他会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要是我小时候，我妈能像你这样，我应该也会更开心一些吧。

你当时让我来腾晨怎么说的呀？说你要跟我结婚，你要给我安排工作，4年了，你安排哪去了呀？你这事儿就不提了是吗？你看看你这德行啊！你当时我跟我女儿来的时候，你表现的殷勤点，每天我做饭你就做那一顿，你把我当什么？当保姆是吧？工作不介绍，就在家伺候你。

0: 图林什么时候走的？清早就走了，他去店里开门。文明娟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不想影响你。
1: 他
2: 等下次假期。

0: 吃掉。接下来就拜托你们了。情况跟他们提供的资料有些出入，港城那边传来消息。 百佑那个资金链出了点问题，有小股东在抛售，而且你在这个节点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只会一直盯着你。刘冰博，怎么了？在豪庭碰见过他和张冰吃饭。百佑跟皓运有资金往来，在藤城有接洽也正常，不过还是得确认一下第三方和被审计方经济合作是否健康。
1: 如果只是商业合作，为什么会特地邀请当时还没进入皓运的陈毅？确实要去一趟。
0: 我跟马阳去吧，你现在太引人注目了，不安全。
1: 我还是跟你一起去。
0: 也行，但是去港城需要三五天，你可以吗？
1: 一会儿我让肖宇订一下票，这一次不仅是为了向洪生汇报，于我而言也很重要。
0: 希望真的是个突破口，尽早结束这一切。

0: 挺好的，可以看一下，可以买一个小朋友。
1: 可以、
0: 啊。我们到这边来了，来，快敲一个。
1: 来，
0: 好。嗯，总共是38。编码不一样，您好，需要为您介绍一下吗？
2: 哦，您好，我想问一下这玩具上的编码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具体的材质。
0: 是这样的，数字开头呢，第一位是产品对应的生产线，比如您手里的就是4号的。我司目前在港城和腾城公开了6条生产线，材质呢都是通过3C 认证的婴幼级别的亲肤触感哦。
2: 好，那我们再看看。
0: 嗯，好的。
3: 怎么样？

0: 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上次汇报之后，我们已经对集团下面的子公司都尽调完毕，没有发现重大财务报表错报的风险。下周就会出具报告，目前只有皓运一家没有尽调完毕，有一些财务上面的数据在等他们提交过来。
1: 那预计多长时间会有结果？
0: 我们尽快，加班赶紧进度，预计下个月。
1: 辛苦了，今晚上的饭局记得要参加哦。

0: 是你睡觉时
1: 一哥呢？
2: 一哥，不是刚才跟你在办公室吗？

0: 怎么了？哎呀，你说这个苗进出差以后，这时间怎么过那么长？太长了，过的
1: 非常长。
0: 不是我，我是问你，后来你苗进的 QQ 空间你进去没有？又吵架？那你问我呀？你现在身边有一个现成的这个结婚人士是吧？你问我。如果是你，你和李乔吵架了，你怎么办？哄啊，你哄不好你就接着哄，然后你给他们买点什么这个包啊、化妆品啊什么的，各种哄，使劲哄。
2: 苗静不是在意这些的人，而且我的审美也就那样。
0: 重要的是钱吗？啊，重要的是你伏低做小的这么一个姿态，是吧？
3: 啊，又在教什么呢？
0: 是，我要教他。
3: 你可别听他胡说八道，去我家吃饭吧，菜都备好了。
0: 对，
2: 好。没事，没事。
3: 准备开饭啦？
4: 啊，好嘞，
5: 走一个。
4: 哎，郭凯啊。你是把这辈子的正义都用在这个婚纱照上？
0: 你别看我的照片，那人不是我。
3: 看好了没？
0: 来，
4: 快快烫，
3: 好香！
4: 快，
0: 光喝呀你！
4: 烫死了！烫！
0: 乔姐，揍他！别惯着，往死里揍！
3: 就是欠打。
0: 你天天光教我老婆怎么欺负我，什么时候找个人管管你啊？
4: 我这随缘吧，
5: 碰到合适的就谈，没有就这样挺好的。哎，
0: 是这个道理。快，吃点，这个汤特别好，我炖了一上午。快，蔬菜也好吃。说说吧，最近跟苗静又咋了？

0: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那也不简单，我教你。他们说不要，那就是要；他们说不生气了，那就是生气了。你遇到事儿反过来就对了，胡说八道，绝对胡说八道。这怎么能反过来呢？这都是挣着来的呀。你讨着老婆了吗？没有啊。要在这个屋子里面，谁最有成功经验啊？
1: 狗，啥狗？端过去，端过去，来来来来来，让他们走。顺子。那他要说看情况，让我自己琢磨呢。这个确实难一点，但是我觉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你有没有可能换个路子？比方说，跟他撒个娇什么的。滚！你就别出馊主意了，就老用这种方式逃避问题，认不清自己真正的错误，才气得之前我想要跟你分居。那个，一哥。 我觉得呢，首先你得先知道你们两个之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谈恋爱和过日子是不一样的，谈恋爱讲究一个浪漫，有些小摩擦，忍忍也就过了。啊，看不到未来。

0: 但是这过日子毕竟不一样，这不能含糊就算了呀。
1: 对六，这你听他了，他说的对。
0: 这过日子呢，讲究对等的付出。如果只是一方一味的付出，另一方一味的索取，那这关系迟早会失衡的。
1: 那具体怎么做呢？
0: 这些我也就说说大道理，具体的还是得一哥你自己去悟。要不先从一些简单的小事做起，晚上给他打个电话，说一些我想你啦，累不累呀？辛苦啦之类的话。这样呢？
1: 笑什么？
2: 没有，
1: 特别好说的，
2: 就是爱情大事。
3: 静小姐，
2: 静她，
3: 静小姐，
2: 吃菜。
0: 夸我呗。
2: 我夸你，夸你，真夸你，多好啊。
0: 先从一些简单的小事做起，晚上给他打个电话，说一些我想你啦，累不累呀，辛苦啦之类的话。喂，
1: 下班了吗？
0: 你嗓子怎么了？
1: 没怎么，刚刚吃了口风。你吃饭了吗？
0: 一会儿和甲方有个应酬，你呢？
4: 我在波仔家吃过了，不过没怎么吃饱。
1: 一会儿就回家了。
0: 怎么？我一走就食不下咽。
1: 笑什么？
0: 想你了。
1: 我也是。
0: 好吧，听到你这么说，我突然胃口大开，一会儿多吃一点，你也再吃点垫泻肚子，等我回来，好吗？挂了。

0: 我没事儿，过几天就可以出院。我明天给你找个护工，我白天上班也没有时间来。
1: 不用。
0: 你要么就听我的，要么我就彻底不管了。
2: 托魏明真，他们刚才给我发消息，说查到魏明真在彭城有找了个老公，这人当后妈，那男的家里边条件好像还不错。我那个朋友在彭城就是卖保险的，
3: 问的时候还查到了魏明真的意向单，问的就是癌症相关，但是那个险种挺贵的，后来就没下文了。
4: 癌症晚期，不是说住院观察几天就能走了？
3: 病人现在呢已经是乳腺癌四期，也就是晚期。 癌细胞已经向骨骼、头颅、肝脏以及肺部，还有胸膜等地方转移了。

0: 小青，不见了。别急，我让护士调监控，先出来找。
1: 18床的病人你见到了吗？
2: 没有。
1: 好，谢谢。

0: 来乡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1: 在2018年快20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2: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3: 就基本上零到一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0: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3: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4: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补助条件。
5: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0: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野狗捕头。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和王老吉
2: 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3: Hello everyone, I'm Fos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 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4: 周六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歌手20264组5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稍后野狗骨头，
5: 你是魏明哲女儿，你妈欠了我们20多万，
6: 要聊出去聊。
5: 哎，
6: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5: 他电话打不通啊，当初合同上留的是他女儿的信息，也就是你。
7: 谢一环二，杨高兴。我现在没空跟你们扯皮，识相的赶紧滚蛋。
8: 你这小子跟谁耍泼了？
9: 大哥，
8: 大哥，
9: 我操！
4: 稍后，野狗骨头，
10: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11: 出发！
12: 冰糖
13: 到了！
14: 来来来，朋友们！
15: 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
16: 哎呀，我天哪！
17: 小明哥，
16: 拜拜！
18: 你好，用你来哈捧4个套餐，
19: 一个套餐
18: 都来2个。
16: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20: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15: 语言小天才来了。
16: 明天是主厨餐桌。
21: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22: 他们听得懂吗？
23: 他听得懂。
24: 我听不懂。
23: 你听不懂啊？
25: Joy。
26: 非常美味。哇，
21: 谢谢。
4: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先从一些简单的小事做起，晚上给他打个电话，说一些我想你啦，累不累呀，辛苦啦之类的话。
1: 下班了吗？
2: 你嗓子怎么了？
1: 没怎么，刚刚吃了口风。你吃饭了吗？
2: 一会儿和甲方有个应酬，你呢？
3: 我在波仔家吃过了，不过没怎么吃饱。
1: 一会儿就回家了。
2: 怎么，我一走就食不下咽？
1: 嗯，笑什么？
2: 想你了。
1: 我也是。
2: 好吧，听到你这么说，我突然胃口大开，一会儿多吃一点，你也再吃点垫泻肚子，等我回来，好吗？挂了。

远照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喂，
1: 喂，陈哥，我是马阳。
0: 哦，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1: 我跟肖雨姐现在在医院呢，静姐的妈妈刚才在酒店昏倒了。
0: 啊？位置哪里？
1: 就是这个藤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 我马上过来。
1: 哎，雨姐，啊，联系到陈哥了，他说他马上过来。对啊，我只能等他过来填这个资料啊。他马上到了。行行行行。
0: 马阳。
1: 哎哎，陈哥，
0: 人呢？
1: 还在急救室，人还没出来，肖雨姐在照顾呢。
0: 现在情况怎么样？怎么会突然晕倒呢？
1: 我也不清楚啊。我现在手里只有阿姨的身份证，很多信息我都填不明白，所以只能等你过来填。
0: 麻烦你们俩了。
1: 啊，没事。
0: 联系苗静吗？
1: 打过电话了，静姐没接，可能在忙吧。
0: 她这两天忙得焦头烂额的，先别通知她了，这边有我在。
1: 啊，好。于姐。
3: 哎，你们来了。
0: 进去多久了？
3: 半个多小时了，医生还没出来过呢。

0: 魏明真家属，医生，情况怎么样了？经过积极的抢救，病人现在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我们检查发现，他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肺部和肝脏，属于乳腺癌四期。
1: 怎么会？他还有多长时间？
0: 这要看后续的治疗方案了，还有他自身的恢复情况。 如果说恢复的好，可以选择化疗；如果恢复的不好呢，就只能保守治疗了。而且，我看他目前的情况，应该不是刚知道病情的，所以家属还是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好吧？
2: 这么大事儿，是不是得跟经理商量一下？
3: 就是不知道他现在拖不拖得开始。我来处理。今天辛苦你们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4: 没事儿，哥。
2: 那我们先走。那我们走了。
4: 对了，这个事情麻烦你们不要在公司提起，就当不知道。
3: 啊，行行，
2: 走了，走吧。

0: 静静怎么办呀？人还在出差呢，我们转头嘛就。
1: 谁能想到家里竟然会出这种事儿？还好有个哥，虽然这个哥不是亲的，但是，哎，嗯，小鱼姐，你说这魏阿姨会是陈哥的后妈吗？
0: 不知道，静姐很少跟我提她家里的事情，但她之前跟我说，她很小的时候就跟她妈妈来了藤城。如果陈英真是她哥哥，那估计八九不离十了。
1: 怪不得刚才陈哥跟我说少议论这事儿，那想的倒是还挺周到的。这没有血缘的哥能做到这个地步？哎，打车回家吧，走吧。

苗晶出差了，你先别说话。我有点事儿问你，说对了你就点点头。你这次回来找苗晶，是为了钱。 不要钱，那是想让苗晶给你养老。

0: 我给苗青打电话了，他今晚就会赶回来。
1: 不用你们管，
0: 放心吧，不是我想管。

0: 怎么样？
1: 医生说是乳腺上的问题，具体情况我再催你问一下。

你先回去吧，我今晚在这儿。我跟你一起吧，明天我再找个护工，这样你也能轻松一点。 别担心，有我在呢。

0: 我没事儿，过几天就可以出院。我明天给你找个护工，我白天上班也没有时间来。
1: 不用。
0: 你要么就听我的，要么我就彻底不管了。

0: 拓飞龙问魏明真，他们刚才给我发消息说查到魏明真在彭城又找了个老公，这人当后妈，那男的家里边条件好像还不错。
1: 进。
2: 你好，我是事发床魏明真的家属。
1: 你是他什么人？
2: 女儿。
1: 听起来他这些年过得还可以，那他回来的目的是什么？
0: 唉，那不见得，这男的家里边还有个男孩，
3: 现在应该上初中了吧。我那个朋友在彭城就是卖保险的，
0: 问的时候还查到了魏明真的意向单，问的就是癌症相关，但是那个险种挺贵的，后来就没下文了。
2: 癌症晚期，不是说住院观察几天就能走了？
1: 我先跟你说一下他的情况吧。病人现在呢已经是乳腺癌四期，也就是晚期，癌细胞已经向骨骼、头颅、肝脏以及肺部还有胸膜等地方转移了，也就是说已经扩散了，而且他身体内的重要器官已经出现了衰竭的情况。那现在这个阶段呢，治疗方案主要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以及延长他的寿命为主。这是他的病理检验报告，你可以看一下。结果显示他以前是有药物治疗的病理痕迹的，但是最近一年应该是没有继续相关的治疗，这才造成了癌细胞的迅速扩散和病情的急剧恶化。
0: 再后来就是听说魏明真住了挺长时间的院，那男的也供不起一个病人和一个学生，他俩就分了。
4: 行，我知道了，你早点休息吧。
1: 下午的情况很危急，当时呢又没有直系亲属在旁边陪护，那我们医院就秉着紧急救助的原则进行了抢救。这个家属没有异议吧？好，这一份知情书和手术同意书，直系亲属要补签一下。

0: 他还有多长时间？不太乐观。根据他目前的情况，最多一个月吧。
1: 有别的办法吗？方案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化疗，另外一种呢可以试一下靶向药物的化疗，但是这种方案的费用就会非常高。
0: 其实，按照他目前的情况来说，这两种方案的结果可能都差不多。

0: 你叫我吗？拿东西叫我啊！过来，来！哎呀，喝水啊，来！来！哎呦，小心点哦！哎呀，我说你都病成这样了，你家孩子怎么不来看一眼呢？
1: 女儿上班呢，单位离不了她。工作再忙，妈病了，那不也来照顾照顾吗？光花钱不上心，算啥呀？
2: 她一会儿就来了。再说我也没啥事儿。你家姑娘工作这么忙？ 谈恋爱了没有啊？要我说呀，你现在不急，回头啊，等你看到人家姥姥姥爷都抱孙子了，看你急不急。吵死了！哦，你说电视太吵了是吧？我来给你关掉啊。
3: 吃点吧，来，来，哎，真好，就是要多吃一点。
4: 薇姐，你先回去吧，我陪她。
0: 你妈没吃多少，你再多喂点啊。

我想下去走走。这医生不让下去。

0: 这阵仗，一看就是跟阎王抢人了。等我死了，你会给我烧纸钱吗？
1: 你要多少纸钱？
0: 越多越好。有了纸钱，好多事儿就好打点了。

这些钱留给你，就是替我烧纸钱的。每年不用太多，记得每年都烧就行。回去休息吧。

0: 小青，不见了。别急，我让护士调监控，先出来找。
1: 18床的病人你见到了吗？
2: 没有。
1: 好，谢谢。

我不想做个我哪是白也不光鲜的女人，就算是最后一秒，我也希望我是漂漂亮亮的。你说什么傻话呢？ 就算是死，我也不想死在那张小床上，有恃无恐。

0: 费劲，我都要饿死了，你们想饿死我吗？大懒驴，
1: 你说哪儿呢？给我出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咋跟你说话呢？啊？咋跟你说话呢？哎、啊？
2: 这什么玩意儿？
1: 什么什么玩意儿？你跟他咋说话呀？
2: 是，
1: 你就是对，走。一天天，
2: 那饭咋还没好呢？都多半天了啊！我看你这一天天的，干啥啥不行。哎呀，明真，
3: 你咋来了？
4: 我回来看看你们。啊，静静呢？
2: 静静在里头呢。
4: 嗯，那最近听话不？哎
2: 呀，可乖了呢，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哦，
4: 我其实这次来啊，就是想把静静带回家，就是放在这儿老给你们添麻烦，我都不好意思了。
2: 行行行，啊，
4: 那哎，对，这些东西是带给你和妹夫的。
2: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客气啥嘛？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0: 那当然了，妈妈呀，不仅每天都要陪着你，而且呢，还要陪你去游乐场、玩过山车，还有放烟花、吃大汉堡，好不好？
1: 好，
0: 以后你想做什么，妈妈都陪你做，别的小朋友有的，妈妈全部都补给你。

0: 苗青这两天家里有急事，能帮他请两天假吗？
1: 好，方便问一下他情况怎么样？
0: 不方便。

0: 你们节哀顺变，辛苦了周叔，你从哪儿借的车？
1: 人生终点站的老板，以前我们接过他们带兵官的临城。哦，忙了一晚上，饿坏了吧？
0: 胃口也得吃，接下来都是体力活，别把自己身体拖垮了。放心吧，有我们在呢。
2: 谢谢周叔，那我们先带他去太平间。
0: 好，老韩，哎，辛苦了。
3: 好，这边。

0: 喂，
1: 陈毅，你害我拽哥，现在还能过这么舒服的日子，你个仇我同宰哥报。
2: 哎，一哥，怎么了？
3: 他就挺没事吧？
2: 没事啊，挺淡定的。现在谁还敢惹他？
3: 你们各处留意一下，我一会儿到。

0: 师傅，麻烦再快点。陈毅呢？
1: 一号学生，他冲进去了。
0: 陈毅，
1: 快撤！

0: 别着急，别着急，等消防队过来，等消防队过来，不要着急，大家不要慌，先让一让，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别着急，
1: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

0: 不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2: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3: 因为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4: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0: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5: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6: 就基本上零到一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4: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6: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2: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0: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4: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歌手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出发！
2: 冰糖
3: 了！
4: 来来来，朋友们！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5: 哎呀，我天哪！
6: 小明哥，
5: 拜拜！
7: 你好，
8: 用你来哈捧
7: 四个套餐，
8: 一个套餐
7: 都来两个。
5: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9: 阿拉伯语，不会。
4: 语言小天才来了。
5: 明天是主厨餐桌。
10: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11: 他们听得懂吗？
12: 他听得懂。
13: 我听不懂。
12: 你听不懂啊？
14: Joy。
15: 不想微微。哇，
7: 谢谢。
0: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明晚8:10，阴沟古涛。
16: 喂，

0: 我们已经被泰罗宰过，现在还能过这么舒服的日子，你个仇我同宰割报。
1: 喂，
2: 小静，太阳军失火了，你快冲回去啊！
3: 你快到！快到！让开！让开！让开！明晚8点10分，野狗骨头。亲亲的我的宝贝，哎，哇！让开！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热心更新。
4: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
5: 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几斤干赢一亿个现金红包。也不会做你的幸福。<笑>恭喜神尊神功大成，今日程刘海来犯，把上古法打成重伤，我们正在为他报仇。我只要魔眼，其他人可自行离开。如若再攻，别怪我不念往日情分。
4: 师兄，千骨，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千骨，纵然世尊犯了再大的错，他也是一心为了长留啊。他情有可原，我求你放了他吧。啊，
5: 情有可原，<笑>他但凡有一点怜悯之心，东方皓月、沙姐姐都不会死。要我放了他，做梦！
4: 华千骨，你怎么可以助纣为虐？你师父教你的，难道你都忘了吗？不要再跟我提他。
5: 我说了，从今往后我与他再无瓜葛。
6: 千骨，
4: 你往日待我不薄，我不会为难你。带着其他人，赶快离开。
5: 为师兄同进同退，
4: 你若执意如此，我们只能兵戎相见了。师弟，现在华千骨洪荒之力在身，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不是他的对手。师兄，圣上莫听命，我以掌门人的身份命令您。 带着众派弟子立即撤离，师兄，快走！
7: 神尊，不能放虎归山，现在是一举歼灭各派的最好时机。

0: 神尊神武，谁与争锋？一统天下，莫敢不从。
1: 神尊神武，神尊神武，神尊神武。
2: 从今往后，七杀殿由我掌管，谁要再敢妄动干戈，惹是生非，一个字，死。
1: 七尊神尊发旨。
3: 敢问神尊，打算如何处置魔炎？
2: 我自有打算。
3: 神尊的意思是，不打算杀了他，替圣君报仇。
2: 魔炎不能死。
3: 我此战重伤，恐怕难以担当护法之职。恳请神尊答应，让我回黄泉洞闭关养伤。
2: 你走吧。
3: 我希望你好好守护七杀殿，不要辜负了圣君。
2: 都下去吧。
4: 恭喜神尊，终于破封印，获得了洪荒之力。
2: 单春秋都走了，你还不走？
4: 单护法只是一时想不开，还请神尊别往心里去。
2: 他心里还是恨我，怪我害了沙姐姐。
4: 害死沙阡陌的应该是那些该死的长留之人，神尊可千万别太自责了。
2: 当初离开蛮荒的时候，你不是死也不来这七杀殿吗？
4: 这今时不同往日，如今七杀殿已由神尊接管，属下从今以后定当忠心耿耿，跟随神尊。
2: 朱染，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我都不知道吗？看在你曾经救过我的份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再敢胡作非为，我就亲手杀了你。端念已残，功灵已毁，从今往后你我师徒恩断义绝。
5: 你怎么会在这里？
6: 我听说花千骨已成为妖神，料定你会被封印反噬，必定重伤，所以我想来看看你。
5: 师兄，你终于醒了。我怎么会被送到这儿来？
7: 是玄朗送你来的。
5: 小骨呢？
7: 他及时阻止了长留一战，但是他已经入住了七杀殿，成为了新一任的圣君，而且大师兄他被七杀殿关押起来，千骨现在已经成为妖神，性情实在难料，更何况还有竹染，他随时会找师兄报仇。
5: 我们先想办法救师兄。
7: 哎，不，你先不要急，稳住心情，我和子勋先为你疗伤。
5: 没用的，我被煞血封印给反噬，现在只是废人一个，没用的。

0: 花千骨，你这个贱人！你放开我！别以为你变成妖神我就怕你，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1: 你漫天，你以为我不敢杀你？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如果他以后还做错什么事情伤害到你的话，我希望你看在我的面上，尽可能的原谅他。其实他本性并不坏，只是太骄傲。
0: 我欠硕峰一条命，所以我不会杀你。但是你杀了唐宝，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你，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0: 是我太自负了，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决定一切，阻止一切的。可是到头来，我却什么也决定不了，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以前总相信，只要选择是对的，就不会后悔。可东皇、谭凡都死了。 子勋，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我却什么都不能为你做，这是我最遗憾的。
1: 子画，你不必说，我都懂。

0: 潘凡的死让我明白什么才是爱。爱一个人不是坚持，是成全，是放手。我知道你现在心怀天下，却独独容不下我。
1: 你会恨我吗？
0: 恨。我真的很想恨，却怎么也恨不起来。你能为我抚琴一曲吗？子画，对不起，还有好多事情需要你去完成，还有一个人需要你去保护，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0: 不要那么傻，功力散尽你会死的，我根本不值得你为我做这么多。
1: 为了爱的人做什么都值得。

死，我也无憾了。您放心好了，我不会孤独。谭凡他们在等着我。子华，不要难过，这样不

0: 回到过去，好想回到过去，
1: 可以。

0: 姐姐，我回来了，你想我吗？ 我终于冲破了封印，成为这世上最强之人。可是，我却众叛亲离，天塌地的，我无处可去，只好来姐姐这里。 姐姐都不会嫌弃我的，对吗？姐姐，对不起，小不点不能给你报仇了。虽然魔眼屡犯七杀殿，他杀了东方，杀了小雨，更害死了姐姐。 我还是违背不了自己的本心，我无法看到长流大战，我不想看到血流成河。姐姐，你能理解小不点吗？姐姐，我好累。
1: 我好想跟你躺在里面，陪着你，好想和你在一起，再也不要过问这世间的一切。骨头，不要死！听我的话，不要死！就算这世上没有人爱你，你也要好好的爱你自己。 神尊，神尊，你怎么了？神尊，神尊。

0: 莫大哥。
1: 清水，啊，清水，清水，清水！
2: 皇上的头发找到了吗？
3: 那就再派些人，直到找到为止。
2: 皇上，清水姑娘一向开朗乐观，可能只是暂时的失心，我相信她一定会没事的。
3: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她捅了千古一刀，就像捅在了我的身上，是我活活的把她的爱逼成了恨，她恨我，她也恨千古。

0: 你下去吧，主人。我如今可以用我的洪荒之力去除你脸上的疤痕。
1: 谢神尊恩典，但是不必了。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带着伤疤活着。你来七杀殿那么久，从来都没有去见过留下，对吗？是不想？ 还是不敢啊？我应该要压你到沙姐姐和留下面前道歉的。以你的性格，就算是让你磕头认罪、痛哭忏悔，我相信你也会唯命是从。但我觉得那不是出自你的真心，也没什么意思，反而让沙姐姐看了生气，留下看了难过。
0: 神尊多虑了。
1: 过去的事就已经过去了，我只不过不再去想他。那你对魔岩的恨呢？你不肯除去你脸上的疤痕，不就是不想让自己忘记这一切吗？你的爱人就在不远处，那口冰棺里，你却那么久都不敢见他。而你的亲生父亲，杀母仇人，那么多年站在你面前，你却口口声声的叫他师父。
0: 主人，这就是你吗？是啊，这么说来，我跟神尊还真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是被各派所抛弃，同样在众人眼里是那么的十恶不赦，既可怜又可恨，啊？

0: 无论如何，为师都会将你带回来的。叫花千骨出来见我。
1: 尊上，煞血封印被冲破，想必你已经功力尽失了吧？你觉得现在我还会怕你吗？
2: 住手！白子画，你来做什么？
0: 我来清理门户。
2: 哼，清理门户？你是想要杀了我，还是想继续把我关起来？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这个能力吗？
0: 小姑，你又怎么样才能够原谅师父呢？
2: 我说过你不欠我什么，我欠你的也已经还清了，趁我还有一点耐心赶快离开。
0: 我不会走的。
2: 你是一心想来求死的吗？还是你觉得我的感情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利用？既然你那么想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我不想让你为了我的前途，反而收了我这个狼心狗肺的人做徒弟。你走吧，趁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我还不想杀你。与其袖手旁观，看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宁愿死在你的手里。
1: 哪怕只能一补偿你万分之一的痛苦。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还是我舍不得杀你？
0: 小姑，你已经有选择的权利了，为何不放下？
1: 放下？难道东方、沙姐姐、唐宝、小月的死都当做没有发生过吗？难道你的一句放下，就可以把一切都忘了？白子画。 如果你是来赎罪，就不必了。我说了你不欠我什么。如果你是来感化我的，哈哈哈哈，那未免也太可笑了。事到如今，你以为还能改变什么吗？不过，如果你愿意留下来，任我玩弄，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白子画。 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思，不要挑战我的极限，我已经没有耐心了。你不要逼我，
0: 小谷。
1: 我真想让全天下人看看，长留上仙也会有今日。
0: 霍千骨，你还有任性到什么时候？
1: 任性？那倒算不上。我只是想折磨你，看你难受的样子。 如果我不是认识你这么久，这么了解你，我真的会以为是长留派你来诱惑我，刺杀我。哼！说吧，你到底要做什么？
0: 我甘愿留下来。你把你师伯给放了。
1: 好，我可以放他们回去。 不过，你得留下来做我的仆人，任我差遣。什么事情都得听我的。

0: 在你杀我娘的时候，你可曾想到，有朝一日你也会成为七杀殿的阶下囚？
1: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依然会选择杀了他。七杀妖女，人人得而诛之。如果让我知道你的存在，你就活不到今天。畜生！畜生！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
0: 我说过，我不会让你轻易的死去。我来，就是专程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在我之后收的那个好徒弟，洛十一，他已经死了。
1: 你说什么？
0: 唐宝为了救花千骨出云宫，被霓漫天给杀了。洛十一也被误杀了。恭喜你啊，现在连一个徒弟都没了。
1: 十一，十一，你怎么那么傻呀？
0: 事到如今，难道你一点悔意都没有吗？你那么在乎长留山，我就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毁了他。

0: 参见神尊。
1: 把魔岩带上来。
2: 神尊，神尊，你这是？
1: 我与白子画达成协议，放了魔岩。
2: 神尊万万不可，那魔岩心狠手辣，如果你今天把它放回去，以后必然成为后患。
1: 我的命令不许忤逆。
2: 是。

0: 从今往后，白子画便会留在七杀殿，乖乖的做我的仆。孽障！士可杀不可辱，我今天宁可葬身七杀殿，与你同归于尽，我也绝不让长留，让师弟芒刺大辱。
1: 师兄，这些都是我造成的，只有我才能化解。你回去吧，长留需要你。子华，
0: 你回去吧。
1: 华千骨，今日之辱，我绝不会忘。有朝一日，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2: 我在这里等着你。

白子画，我现在要沐浴，帮我更衣。 怎么，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

0: 站住！作为我的仆人，我是应该随叫随到、随时伺候的吗？堂堂的长留上仙，沦落至此，你是不是很懊恼啊？
1: 是我做错了，多一点补偿，无所谓懊不懊恼。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
0: 自己错了，可是我真想知道，你到底哪儿错了？是错在不该遇见我，收我为徒，还是错在明知道我是你生死劫的时候，你却没有一剑杀了我？我最大的错，就是没能好好照顾你，眼睁睁看着你一步步走入邪路，我却什么都阻止不了。
1: 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我虽然身负洪荒之力，可是却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可有些人带着维护正义的名号肆意杀戮，随随便便将人杀死，这又是谁给他的权利？是，师兄是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他一直扬善除恶，他所做的一切。
0: 都是为了长留。难道为了长留就可以任意杀人？这就不是私欲，不是错吗？
1: 萧谷，东方玉清的死我也很难过，那是个意外。
0: 意外？如果那不是意外，我就死了。白泽火，我问你，如果莫言当时把我杀了，你会伤心吗？ 会难过吗？还是只是简单的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意外，然后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小谷，
0: 你不用再苦口婆心的劝我了。我以前获得太君术，我什么都听你的，结果我却失去了一切。现在我无所不能，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管不着我。
2: 师父问你：“你真的快乐吗？”真是奇耻大辱！这个不孝之徒，我憎恨当初为何不杀了他。
3: 师兄，你不必太担心。既然掌门师兄是自愿去唤你回来的，那他自然有自己的想法和原因嘛。而且，无论如何，千古是不会伤害他的。
4: 伤害？花千骨伤害子画，难道还伤害的不够吗？
2: 以前他就欺师灭祖、背德犯上，现在他成了妖神了，更加六亲不认。漫天被他抓了起来，就算子画去了，又能怎样呢？花千骨现在是彻底变了，再不比以前，可能是因为经受了太多打击的缘故吧。可自从执掌了七杀殿以后，他并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啊，而且有师兄陪着他，想必一定能够劝他回头的。
4: 师弟。
2: 花千骨现在已经是妖神了，你怎么还那么糊涂护着他替他说话？师兄，是你之前对他的成见一直太深了。哦，难道你真的以为花千骨愿意放你回来是掌门师兄的交换吗？你想想，当初你纵容你漫天给他破绝情池水，把他放逐到蛮荒，然后你杀了杀阡陌，然后又是东方玉清，想必花千骨已经对你恨之入骨了，可他还是愿意放你回来。
4: 因为他的内心是善良的，他知道你是他的师伯，他不愿意去为难你。哼，不愿来为难我，他是在讨好子画吧？这么多年来，七杀殿一直是我的心头大患，如今杀阡陌死了，单春秋伤了，却又来了一个花千骨和竹染。就算子画能够稳住花千骨，但是竹染呢？竹染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人能控制得了他。
2: 一旦给他任何的机会，他就会搅得天下大乱。对啊，说起这个竹染呢，我真的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天他说的是真的吗？哎，他真的是你儿子？啊？

0: 小不点，小不点，小不点，
1: 姐姐，你回来了。
0: 你怎么不开心呢？是因为白子画吗？
1: 姐姐，我爱上的人，他是这世上最温柔之人，也是这世上最无情之人。我曾经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陪在他身边。现在，他就在我身边，可是我却一点都不开心。我从来都不懂他，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懂了。其实我从来都不恨他，我只是想折磨他，想逼他走。哪怕是他恨我，只要他能记住我，只要他能让我看一眼，

0: 听从你自己的心，不要再难过了，好吗？
1: 我的心。我的心。
2: 气数翻天，排除杂念，不要被洪荒之力所控。

0: 皇上，皇上，找到千骨姑娘了。千骨，她现在在哪儿？她离开云宫之后，已经完全变成妖神，入住七煞殿。怎么会是这样呢？千骨。 他怎么会成为七杀的圣君？皇上，还有件事情。
1: 说。
0: 我找到清水姑娘了。

0: 桃花歌。
1: 是啊，我第一次做，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吃，你吃吃看吧，如果喜欢的话，以后我每天给你做。

0: 这洪荒之力强大，一般人是控制不了的。所以，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否则会变得嗜血杀人。还有，你的情绪波动，尽量不要太大。
1: 所以，这才是你来的目的吗？要帮我控制住洪荒之力，以免我走火入魔，天下大乱，是吗？
0: 没错。既然解不了封印，从今天开始，我就每天教你怎么样控制这股力量。
1: 我不需要，我现在很清醒，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给我滚！

0: 现在我各派掌门死的死，上的上，被抓的被抓，退出的退出。现如今，咱们人丁凋敝如此，真是一日不如一日啊！
1: 是啊，是啊，
2: 这一切的祸端皆是因花千骨而起。他是让我长留沦落至此的罪魁祸首，不能不除。
3: 话虽如此，可这花千骨身怀洪荒之力，这天下无人能敌，该如何除啊？
0: 洪荒之力也并非没有弱点，只要众派齐心，相信定能将其铲除。难道众掌门愿意养他人之鼻息，一直做缩头乌龟吗？
4: 既然优若已拜长留门下，那我与长留同气连枝，愿听世尊吩咐便是。
3: 愿听世尊调遣。师兄，之前一战损失惨重，我们绝不能再重蹈覆辙，去攻打七杀殿了。
0: 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日益做大吗？
3: 七杀殿至今为止没有做过任何为非作歹的事情，而且掌门师兄和千骨在一起，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的。
0: 正是因为子画在他们的手里，所以我们更加不能坐以待毙。
5: 当今之计，我们先要把紫画救出来，然后跟七杀殿决战到底。
6: 师兄，你不要再说了，
0: 我意已决。
6: 哎，
5: 神尊，神尊，
6: 什么事？
5: 这里有你的一封飞鸽传书。
6: 师父，今日午时，请至镜湖一见，幽若。

0: 我要找那个奸人滚出来见我！哼！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哼！你不是一直想找花千骨报仇吗？我给你个机会。

0: 花千骨，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做个了断吧。
1: 我有心想要留你一命，看来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0: 是你活得不耐烦了。等我吸走了你的洪荒之力，我必定将你碎尸万段。
1: 为什么你受了那么多折磨，事到如今你还是不知悔改？
0: 我为什么要悔改？我倪漫天今生犯过最大的错误，就是为什么要认识你。
1: 席随散，碧落剑，绝情池水，一件又一件。你可以害我，可是你为什么要杀了唐宝？
0: 那是因为他该死。谁让他想救你出来的？真正害死他的人是你。花千骨，你害死我爹，害死朔风，所有人都因你而死。我就不明白，你有什么好的？为什么所有人都袒护你？我为了打败你，我偷练禁术，我走火入魔，我害死同门，害死我师叔。这一切，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我才变成这种不人不鬼的样子。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争，你想要什么就拿去吧。这洪荒之力我从来都不想要。

生生世世，我们永远都是宿敌，永远。

0: 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怕？当初若你收的徒弟是他，兴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事。可是世事就是那么可笑，你居然收了个怪物当徒弟。
1: 小姑，我知道你没有上漫天，我也从来没有后悔收你为徒。我只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将仇恨放下。漫天的心中就是太多仇恨了，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0: 我最快乐的时光已经成为过去，如果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的我。你说恨，我谁都不恨。在这世上，我唯一恨的只有我自己。你说放下，还不如杀了我。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2: 大娘，你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这是上次的方子，拿回去吃两天就好了。
3: 哎呀，谢谢神医，谢谢神医啊！
2: 下一位，你怎么样？
4: 我肚子疼好多天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2: 肚子痛？
4: 对啊。
2: 昨天有吃错什么东西吗？
4: 没有啊。
2: 张嘴，我看看。
0: 小月，
1: 在这世上，不断有人失去，也不断有人被这所爱人的袭击继续生活下去。小月她做到了，她重新开始了她的生活。这不是你最想见到的一幕吗？同样的，小月可以，我相信你也可以。你不想去见见她？她很想念你的。
0: 能够看到他好好的活着，

0: 对不起啊，千骨，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1: 清水。

0: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古涛。
1: 喂，
2: 陈毅，你害我在过，现在还能过这么舒服的日子，你个仇我同宅哥报。
3: 喂，
4: 究竟还有军失火了，你哥出问题了。
5: 还有学生，他冲进去了。
3: 陈毅，陈毅还在里面。
6: 让！
5: 你搁哪？
6: 还在里面。
5: 我去找他。哎，让一下，
6: 等一下，
5: 让一下。
0: 明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
0: 接下来是花千骨大结局。
8: 我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9: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10: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11: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片里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0: 外省年轻人来乡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8: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12: 一直做一直学
10: 啊，
12: 边做边学，
11: 就基本上领导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会。
0: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11: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10: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服务条件。
9: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0: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3: 决战时刻临近，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一封神秘的战书。
14: Hello everyone, I'm Fozi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victory tonight, but the champion trophy is far from easy to w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end.You'll have to get past me first. Good luck to all of you.
0: 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出发！
2: 冰糖
3: 了！来来来，朋友们！不是你跑什么呀？别急啊！
4: 哎呀，我天哪！
5: 小明哥，
4: 拜拜！
5: 你好。
6: 用你来哈捧
5: 四个套餐，
6: 一个套餐
5: 都来两个。
4: 派派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7: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3: 语言小天才来了。
4: 明天是主厨餐桌。
6: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8: 他们听得懂吗？
9: 他听得懂。
10: 我听不懂。
9: 你听不懂啊？
11: Joy。

0: 享伟伟。
1: 哇，谢谢。
2: 中午晚十点，帕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也不会做你的
3: 幸福。静水，我是你孟大哥。
4: 我们大家在一起，永远也不分开。可是再也不可能了，再也不可能了。
3: 静水，
5: 皇上，
6: 静水，你别走！
4: 不是的，不是的，他们不是我害死的，我只是想一切都不要变，我只是想一切都不要变，不是我。
6: 清水，不是的，你没有错，错的人是我，是我的错。
4: 如果不是我的话，唐宝就不会死。
3: 不，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也对不起千骨。我负了你，我也负了对千骨的承诺。

0: 找我何事？师父，他们都说你变成了坏人，还抓走了尊少，我不信，所以我过来看看清楚。他们说的没错。师父，你怎么了？我不相信。你现在看到我的样子了吗？相信了吧。回去吧。
1: 求您放了尊上吧，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不要掺和进来。师父，我知道您心中苦，可是尊上心里的苦不比您的少。他的苦，应该就是后悔收了我这个徒弟吧。师父，尊上是真的很关心您，很爱护您的。这么多年来，一点一滴，弟子全看在眼里。不管师尊怎么说，尊上一直都在维护您，代替您收我为徒。
2: 宁肯将洪荒之力封印，也不愿意将师父处死。师父如果不愿意念在他多年的恩情教导，也请念他为您承受了六十四根销魂钉。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未曾放弃过您。
0: 你说什么？什么六十四根销魂钉？
1: 师父，您不知道吗？当日您被判刑81根销魂钉，尊上虽然赐了您101件，但是他却代替您受了剩下的64根销魂钉。
0: 什么？
2: 怎么会？不可能，是魔岩将你来骗我的，是不是？好让我放了白子画。师父，这是整个长流都知道的事。整个长流都知道，却唯独我不知道。后来您去了蛮荒，尊上也未得一日安宁，病痛缠身，所以他那一日发烧，迷迷糊糊说要吃桃花羹。
1: 我才在长流山见到师父，
2: 这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师父，尊上是真的很疼爱您的，您虽然搬离了绝情殿，但是您的房间依然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从来不允许别人进去。而且尊上还吩咐我，隔一些日子便要进去打扫一次。尊上就是在等着您回来啊！
0: 不要再说了。
2: 你回去吧，师父。你走吧，我想自己冷静一下。师父，幽若不想看见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幽若在绝情殿等着你们，您跟尊上一定要回来啊！
0: 幽若，谢谢你。

小莫，为师为你准备了一些控制洪荒之力的心法，你好好看一看。不过最重要的是，小谷，小谷。

0: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告诉我？小魂帝是这样，小月也是这样，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1: 小姑，师父不疼，师父没事的。
0: 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多？
1: 那次下山游历的时候，你问我你什么时候能收徒，我见柔柔资质不错，便替你收了他。

我一定可以自由控制我体内的洪荒之力的，我一定可以做到。我会向所有人证明，这力量并不可怕，并不邪恶，并不是不可以控制，只需己受尽毒，万物并作，无以观复。

养你、育你，辛苦教导你，为了救你，身中剧毒，替你承担罪责，受了那么多个销魂钉，为了包庇你，成为了长留和天下的罪人，落到今日不得不忍受阶下之囚的地步。花千骨，你还有什么可怨的？他始终被你拖累，为你赎罪，却从未推卸过自己为人师表的责任。而你呢？你的苦都是活该，都是自找的。凭什么事到如今还要拖着他，拖着整个天下和你一起痛苦？你难道就永远自哀自怜，屈服于命运，等着别人一次又一次为你牺牲？

0: 这衍生实事
1: 十一的。主染的。
0: 师兄，我相信事情一定还有别的解决办法。
1: 你不要再说了，我意已决。师弟，来，坐在这儿，陪我好好的说说话。师父走了，东华走了，子华也走了，现在只剩下你我二人。这长留山呐，是越来越清静了。看着身边的这一个个人离去、逝去，长留示威，仙界凋敝，这段时间，我也忍不住会问自己：这许多的人和许多的事，师弟，我真的做错了吗？
0: 不，你没有错，你和掌门师兄都没有错。只不过，他太骄傲了，而你太固执罢了。
2: 反正，在你心里，你最清楚他对你是什么感情。不管你再怎么伪装，再怎么演戏，这都是逃不开的事实。我不相信，你对他就真的一点爱都没有吗？我只不过是提醒你而已，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连爱上了都可以那么的残忍无情？爱上了，也就觉得那么的耻辱和不堪吗？

0: 一定要想把孙队长什么？爱你又如何？我不爱你又如何？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的，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的。
1: 白子画，你宁可血肉剔骨，也不愿意承认你爱过。

0: 子华，你的手，没错，绝情之水，我一直在自欺欺人。子华，你，哎，师兄，别愣着了，拿药去。
1: 走走走，
0: 花千骨。
1: 我与你势不两立，
0: 师兄，跟小谷无关，都是我的错。我这次回来是要劝你，不要再追杀七杀殿了。
1: 不要再跟我说这个。
0: 这次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师兄，七杀殿的人已经弃恶从善了。
1: 长留七杀的纷争，并不是无法化解。放下吧，不要再导致生灵涂炭了。好，我答应你，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见花千骨。
2: 清水，出来呀，孟大哥！孟大哥，你怎么来了？这世上，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了。我想来看看你。此时此刻，你还会想来看看我？想我孟玄朗？
0: 此生已经无憾了，
2: 朗哥哥，你看上去老了许多，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唉，世人都会老的，我好怀念我们一起在长留的日子。可惜啊，谁都回不去了。
0: 千骨，我这一生。
2: 都没能保护你什么，可是我知道，花千骨没有错。每个人都说我错了，他们劝我回头，他们怕我，恨我，一心想要我死。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选择是对的。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地方去了。
3: 皇宫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在这里，没有人能伤害你。朗哥哥，谢谢你。嗯，你是谁呀？你看到我的孟大哥了吗？嗯，我饿了，我要吃饭。
2: 好了好了，我们吃饭。

你真打算再也不见千骨了？你说过，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他的。我还有什么资格见他？他终究是恨我了，只怕他今生今世都不想再见到我。爱恨是为执念，可你为什么总是逼着自己不去爱他，甚至连这绝情水的伤疤都要自己刮掉？难道这？

0: 即便这份爱是错误，可我是他师父，我没得选择。我一次次逼他放弃，可是没想到连我自己，连我自己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了。
1: 师兄，既然你能够接受他的爱，能够包容他所有的一切，那你为什么总是将自己的心束缚起来呢？为什么总是把自己束缚在这个绝情殿呢？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一切都还能挽回，你带着千骨走吧，天大地大，去哪儿都行啊。
0: 不，我要让他远离我，我要让他远离我对他的伤害，让他忘记爱，忘记恨，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
1: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0: 我累了，我打算去闭关。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够真正懂得何为道。
2: 师尊，所有弟子已在殿外集合，随时可以出发了。
3: 好。
1: 师兄，你不是答应过掌门师兄不去进宫七杀殿的吗？你怎么又出尔反尔，趁他闭关的时候突然进宫呢？
3: 花千骨一日不死，子画的生死劫就永远躲不过去。子画手臂的伤你也看见了，他已经丧失了理智。只有杀了花千骨，一切才会停止，才会回到当初。
1: 丧失理智的人一直都是你。
3: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如果你愿意就跟我一起去，如果你不愿意就留在长留镇守。
1: 这次我说什么都不会让你去的。师兄，你
3: 不要再阻止我，替我好好的照顾子画。来人，把如尊押入仙牢，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放他出来。
1: 师兄，

0: 尊上怎么还不来呀？啊！我怎么知道啊？哎，尊上，尊上，您可算是出来了。钟声连响12响，难道是七杀来犯了？
1: 不不不，请尊上恕罪。那钟声是我们自己敲的，不过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师尊带人去攻打七杀殿了。 师父为了求情，也被关进监牢了，尊上怎么办呢？
0: 随我去救你们师父。哎，
2: 好。走走走。

0: 花千骨，你独自一个人是来受死的吗？七杀殿的那些徒众呢？是不是因为此次来必死无疑，都逃跑了，不敢应战呢？
1: 对付你们，我花千骨一个人就够了。只要你们把白子画交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0: 花千骨，受死吧！
2: 启禀神尊，麻烦给我点时间，让我先了结了同魔岩的恩怨，生死无忧。
0: 好啊，孽徒。

0: 你还不回头？哼，回头！我精心策划了这么多年，大仇未报，你让我回头，真是好笑。当年你杀我娘的时候，你又可知道回头？
1: 你废话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彻底做个了断。

0: 我输了，你杀了我吧。但我杀了花千骨，自会按常流的门规处置你。就凭你们，也想阻挡洪荒之力，简直是可笑之极。今天，就算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同归于尽，我也让花千骨死无葬身之地。
1: 师兄，你到底还要瞒我多少事情？不要再挑起大战，平添死伤了。
0: 子画，花千骨绝不可留。
2: 白子画，难得你特意跑来阻止，是舍不得我死吗？不如我们一起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0: 我不做妖神，你不做长留掌门，我们再不问世间一切，怎么样？现在应当以大局为重，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2: 自欺欺人的人是你，难道你不想要我吗？

0: 你回去吧。我现在要你告诉所有人，你手臂上绝情止水的伤是怎么来的？你为何血肉剔骨也要回去？你爱的人到底是谁？说，说了我就放了所有人。我承不承认，真的那么重要吗？你为何执念如此之深？
1: 紫薰上仙可以为师弟散尽功力而死，你却为何处处相避？此话已经下定决心，潜心修炼。你这孽徒就不要再纠缠不休。白子画，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不想看到血流成河的话，就跟我决一死战。如果我输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0: 如果你输了，我不仅会杀了你，还会杀了所有人。混账！紫画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
1: 他当然不是我的对手，我只是给他一个挑战我的机会。你战还是不战？我战。
0: 为什么选在这儿？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看在你曾经是我师父的份上，出招吧。泯生剑。
1: 杀了我，以后就没有洪荒之力了。不要逼我。我没有逼你。 诛仙柱上，长留殿上，你不是做得很好吗？以前可以做到，现在也可以。长留上仙，为了仙界众生和各派生灵，你有什么狠不下心的？杀了我，一切。

0: 我就算死，我也要你，要这天下为我陪葬。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你所大爱的事一个一个死在我手里。
1: 相公，你要杀就杀我，不要放弃最后的机会，回头是岸。
0: 我没有师父，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孩子。当初我以为我有全世界，却发现原来都是假的。爱我的为我而死，我爱的一心想要我死。

你怜悯众生，却从未怜悯过我。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尊上，

白子画，我以神的名义诅咒你，今生今世，永生永世，不老不死，不生不灭。

我从未后悔过，可是若能再重来一次。

你怎么那么残忍？你要我被杀了之后，你要留我一个人做什么吧？你想要什么？你说就是。不管对的错的，我都给你，爱给你，人给你。长留覆灭干我何事？这些人的生死又干我何事？我带你走，去哪里都可以，你想怎样都行，只是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白子画，我知道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结果。可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其实你早就知道，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你只是不敢赌，不敢相信他，不敢用天下来作为冒险，所以你才会选择跟他同归于尽。 女人很可笑吧？宁愿压上自己的一切。

0: 哼！如今，你就永生永世地看着、守护着这个用你最爱的人的性命换来的世界吧。
1: 师父后悔了，师父错了。未来是什么样子，不在于一个人拥有的力量，而在于他所做出的选择。能够守护我所关心的人，蜀山重振，七杀派也改邪归正，一切都不如正途。 我想，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0: 他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1: 已经好多了，这几日醒来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0: 那就好。其实师兄，你大可以跟我回长留，一来呢也方便给小谷疗伤，二来毕竟也是你的家呀。
1: 我曾经为了长留要把他给杀了。
0: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背负的东西，你大可不必再为此耿耿于怀下去。不过看到你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真的放心了。你可不知道啊，那个时候你疯疯癫癫的样子，六亲不认，太可怕了。
1: 哪怕是现在，我也觉得我自己像是一根绷紧的弦，随时都可能断掉。我现在只希望时时刻刻能够抱着小谷，不要让他受到任何伤害，万一他有什么差错的话。
0: 没事的，一切都过去了。
1: 长留现在怎么样了？师兄不在，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0: 你不用担心我，而且也不用因为师兄内疚难过。师兄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来救花千骨，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当然他这么做也不单单只是为了你一个人，也许他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一直想弥补些什么吧。
1: 朱然怎么样了？
0: 戒律阁判他面壁30年，他竟然接受了。现在他一直在长留后山石塔中静思己过。你呢？接下来你又有什么打算？
1: 我想等小谷的伤好些之后带他到处走走。以前我是为长留而活，现在我只想为他而活。

0: 你和他还是打算以师徒的身份相处吗？既然千古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们不妨……
1: 我不知道，只是目前来说，我们以这样的身份最为合适。只要他还爱着我，不管他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为他做。
0: 师兄，你变了。
1: 在这个时刻，变或不变，都已经无所谓了。我心系长流，心系天下，心系众生。可我从来没有为他做过什么。我不负长流，不负天下，也不负众生。可是到最后，我始终是负了他，也负了我自己。
0: 你有没有想过，千古终有一天会恢复记忆的，到那时你又打算如何呢？
1: 过一日是一日吧。我现在只希望小谷每天可以像往常一样做一顿家常的饭给我吃，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2: 小不点，你在哪儿？你又跑到白子画身边去了是不是？不要委屈了自己，等着姐姐，姐姐一定会回来陪你的。

0: 师傅，这里好美啊，这是哪儿啊？
1: 喜欢吗？
0: 喜欢。这里有名字吗？
1: 你替他取吧。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加个美之源，这餐成成成成。美之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哈哈哈！趁小凯不在，赶紧。
2: 我们一起喊，小凯你好啊！
3: 你好。
4: 谁在吃？
3: 不敢进来了。
5: 刚刚收到 Tony 的消息，他们今天晚上还他的朋友会一起来我们餐厅。
6: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就这样。
1: 我有一个主意啊，送瓶酒。
2: 那我给他安排几个 special menu。
1: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2: 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1: 我希望拿出10%来给大家分。
7: 多少？多少？
2: 万一小凯觉得少了呢？
7: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就10几哦。
5: 我们也是啊。不敢鼓掌，
7: 不然我们太快，哎，
5: 大家你也这么
1: 快。我们明天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
5: 欢迎回来，来吧。你要是有赶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去变变魔术。
2: 刚才慢的时候，来，等一下，给你们变个魔术啊。
7: 然后过了20分，等一下，我们再来刚才那个魔术。
3: 那个熊猫底下给你开一桌，全变魔术。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8: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合伙人手记、加更版、独家直拍等精彩衍生。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0: 可可可还哎，哦，早呀，小林哥，早啊早啊，嗯，
1: 帅哥，说你呢，你，
0: 出饭帅哥可以了，哎呀，早啊，今天第六天喽，
2: 早，
1: 哇，第六天了。
3: 666666。
0: 今天军哥和莹姐不在了，咱们后厨得提高效率，更给力了。
4: 我想了一下，今天小明哥就不上去了，今天一齐跟雅琪你们俩去前台吧。
0: 行，我可以弄饮品。
4: 林大厨，今天我来帮你打下手。
5: 啊，小海帮我切一下木瓜哈。嗯
4: 哼。孟姜还是打下手。
0: 帮厨上线。
6: 我要一个这么大点的黄瓜丁儿。
0: 哦，行。
4: 小明哥还是负责传菜。
7: 哦，传菜位，好的。
4: 我们今天人员分配就这样，可以吧？
6: 还行还行。
4: 好吧。啊、哦。然后有一些细节，我现在带你上去走一遍吧。
0: 好。
4: 走吧走吧。前天你就跟那个雅琪一开始在这儿，一个兵，给他们倒一杯酒喝了就行。今天一二三四五桌一共，来的是六个人的，就是一号桌。嗯。四个人的二号桌。
0: 好。
4: 到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名字，那个桌数我都给标好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4: 等客人到了之后呢，先拿酒水单给他们看，然后拿这个盘子，一个盘，一个碗，上完碗之后呢，他们随时 OK 了，你就拿这个点单。
0: 好，
4: 然后我想今天你们可以问一下，说甜品在你们吃完之后，如果想吃甜品的跟你说，这样就有个大致的时间，不然后厨我昨天觉得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上个甜品或者不上。还有一个，我先拿个这个空篓子，可能坐了一会儿，他们把筷子取出来之后，帮他们收一下，收到这个。
0: 袋儿要收走是吧？
4: 对。哦，对了，还有一个就是随时观察一下他们那个盘子啊，比如说脏东西多了，你给他们换个盘子。
0: 行。
4: 然后呢，那个吸管这儿。冰在这儿，放这个电梯。
8: 上楼就放这儿，筷子你可以拿一下放这儿。这个坚果没了，因为给你弄一点，就放这个小碗。
0: 我消化一下。哈哈哈哈哈！你这个笑怎么感觉这么邪恶？
7: 趁小凯不在，赶紧。
0: 嗯，趁小凯下了钱，赶快。
6: 小明哥，我刚刚出去找土豆，我看到那个榴莲已经扎口了。哎呀，哎呀，说明
7: 今天可以收尾，可以吃它了。
6: 那小凯难了，小凯会跟那个榴莲说：“把嘴闭上。”
7: 为了不让它中毒，我们就赶紧先把它干掉吧。

0: 趁小凯不在，赶紧。
1: 小明哥哥又拿着一个榴莲来熏我们了，
0: 怎么的？你好像就好像你不喜欢吃似的。趁小凯不在，赶紧。
2: 哦，小凯，小凯，
0: 别吓我！你
1: 熟了，熟了。
0: 哦，这个好好哎。哦，哇，哦，
3: 哦，哇。哦，不行，我笑死了。
2: 小明哥，你再这样子，榴莲先生外号取的。
3: 这个很蜜嘴，所以泰国人说话。啊，你看。

0: 大主，
1: 发言了，
2: 我吃了。
3: 你休息两分钟嘛，
0: 一起吃才开心。
1: 对呀、啊，
0: 好吗？
4: 好东西抢着吃才开心。
2: 干净位拿过来。
5: 待会小凯下来，
2: 让他站在中间，我们一起喊：小凯你好啊！
3: 你好，
2: 小凯你好啊！
4: 小凯，
5: 小凯，
4: 小凯，你怎么了，小凯？小凯，我给你擦擦汗，小凯。
0: 小凯来了。
4: 你这么老远就闻到了，
0: 不敢进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
4: 小凯，小凯，你还好吧？小凯，
2: 不是，在那别闹。
3: 朋友们，就是刚刚收到 Tony 的消息，他们今天晚上还他的朋友会一起来我们餐厅就餐。
6: Anytime you have problem, please just come to see us.
4: Okay.
6: A lot of things for you. And then I give you this one is the chocolate to decorate. And I also have your POS machine for your credit card and everything, okay?
7: Do you have a phone box that can keep things? Do you have a candle?
6: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7: Yeah.
2: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就这样。
0: 可以，可以。
2: 打个骨折一点，打个七折。
8: 我有一个主意啊，
0: 你说，
8: 送瓶酒，然后我带了一大堆东西，咱就送他，送他跟他的朋友。
5: 那我能不能给他安排几个 special menu， 可以吗？
8: 我觉得可以。
5: 送。
9: 小明哥，你人缘这么好，就是啥都为人想啊。
8: 哎，我们在这期间，他可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哎，真的。
1: 是。
8: 所以咱们就热情招待。
2: 开始备菜吧。
9: 好的好的，
2: 请注意你们的备菜时间啊，一起帮我剪一下辣椒。
9: 好。
10: 剪这辣椒有点陷入死循环的感觉。

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
哎，我要去那边捡。

0: 大厨够吗？今天晚上总够吧？
1: 够了够了，谢谢。佳佳，我现在把两个凉菜跟一个那个木瓜的菜，我交给你了。
2: 好好好，
1: 我觉得这样子你满意吗？
2: 何止是满意，我甚至有点激动的语无伦次。没想到有一天我可以在中餐厅做个菜。哎呀，人有了目标之后，就会觉得现在就是更有动力。那我今天就是把帮工的搞完。
1: 对，没错。那我等一下给你做那个凉拌牛肉的酱料啊，这些的啊。
3: 好的，好的。妍姐，那我们现在要搞什么呀？
4: 土豆丝啊，去皮擦丝儿。嗯。
5: 对，剩下一点咱可以不要啊。
3: 哦，好的。这个丝儿还细一些。
6: 需要我帮你处理吗？
3: 好呀。就是给它抓一抓。
6: 就是给它做个马杀鸡。
3: 对。还有冷面需要焯一下。
6: 好。还要干啥？
3: 开背。哎
7: 呦，我太擅长了，
8: 还是有消息。啊，嗯。哎呦，
3: 这个找个红菜板给切了吧。
8: 好的。
3: 削小一丢丢。
8: 削小一点。嗯。
6: 切完了。
3: 啊，这么快？啊，
6: 我现在打下手一把好手。来来来，你要多少？
1: 拿一个五管吧。
6: 哦，你这个方法好啊。
1: 对呀、啊。
6: 这个可以啊，
1: 第一遍。
6: 那我复杂就一次性全扎完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好了，这颜色都不错啊，真好看。
2: 林哥，我就这样子下吧。这摊平了。
1: 可以下来，可以下，对，很好。
2: 林哥，你看一下颜色。
1: 可以，很好。然后黄瓜拿去拍了。
2: 好。
1: 啊，小海帮我切一下木瓜哈。
6: 5:45了，一起你差不多可以上去了，我觉得。
2: 好。

0: OK， 凉拌牛肉两份。
1: 好。
0: 来，然后严姐那边土豆丝一份，两份樱桃肉，两份贡菜，还有一个冷面。
2: 好的。
0: 然后三份平安糕。
2: Yeah. OK。
0: 先做黄瓜贡菜。
1: 对。
0: 排骨一份。
1: 老大，
0: 要帮你炸鸡翅不？不着急啊，你慢点。
2: 嗯。我搞一下樱桃肉。
1: 我来做焦烧鱼。
2: 樱桃肉夹一下。
3: 故乡的樱桃肉，江大厨的绝活。里脊肉丁果粉，宽油炸至金黄酥脆。裹上琥珀色的糖醋汁，味道酸甜温厚，像一封从中国寄来的家书。
1: 来来来，
3: 泡菜焦烧鱼，林厨又一力作。当嫩滑的鱼肉滑入滚烫的汤里，鲜美与酸甜正要相互拥抱，又被一把辣椒呛出了惊喜。
0: 四号桌的冷面可以做喽。
2: 好的，正在做。
3: 延吉冷面，江大厨的夏日特工。
2: 酱牛肉，把咱们那个辣白菜拿出来。
3: 荞麦面搭配多种清爽配料，关键是要加上打入了气泡的汤汁。哦。在闷热的清麦傍晚，埋头吸溜一大口，全身都能变得清爽惬意。
4: 就昨天那个百香果皮，我再给他做个凉菜出来。
3: 凉拌百香果皮，林大厨的妙手创新。煮熟的百香果果皮软糯耐嚼，搭配果肉和种子的酸爽清脆，再融入卡斯伯恩干白的香醇，别出心裁，开胃开怀。林大厨的香辣像泼墨，江大厨的清甜如工笔，道道是精品，盘盘是美味，在清迈的烟火气里撞出满满精彩。
0: 这个交给 Tony，
5: Special for you guys。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This is for you。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6: 这个粉丝真的很好吃。
7: 对啊，给他说加了。
6: 广东的那种河粉。
7: 不是，他这个是米线。
8: 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中餐。
9: Yaki, right? Yeah, yaki. What is this vegetable? It's so good.
10: 木耳。
9: 木耳。
10: Yes.
9: Yeah. My first time.
10: Your first time saw this?
9: Oh, really happy you like this.
10: Oh, one more. This and this. Oh, so this. Okay, I got that. This and this. That's.
11: 当然，当然。
12: 我想加个鱼。
13: This one, one tender.
10: Okay. Okay.
11: 哇，太好吃了，真是。
0: 来，
2: 又来了。
0: 单了，严姐，你那边是土豆丝、樱桃肉加一个菌菇汤。
2: 又来了。
0: 两份樱桃肉。
2: 没有肉了，再切点吧。
0: 平安糕四份，
2: 好的，
0: 一共七份平安糕，
2: 好的，
0: 不对，八，哎，不对，一共十一份平安糕，
2: 一共十一份，嗯，爆单了，爆单了，
5: 林大厨啊，
1: 什么应该？
5: 这个什么食材呀、啊？闻着这么清香，
4: 这个呀、是藿香，药食同源，入菜增香开胃，还能够去暑气啊。清迈的天气太湿了，今天呢我打算做一个藿香炒牛肉，犒劳一下大伙，调理一下状态。
12: 原来藿香还能做菜啊，我还是第一次见。来，我来帮忙处理牛肉吧。
4: 来吧，起锅烧油，上菜。这个食补温润，调理综合，咱们端出去啊，给大家也尝尝吧。
12: 好，
2: 调个料汁儿。樱桃肉，
0: 樱桃肉一份。小明哥，来两份排骨。
5: 好的，
7: 辛苦
0: 辛苦。
2: 我都丝儿好了，
0: 都丝儿好了。
2: 皮蛋糕做好了，
0: 小明哥来
5: 来了，
0: 再来一份凉拌牛肉，
4: 牛肉三份，
0: 牛肉三份
5: ，OK。
0: 三号桌又加了一个木瓜，我先做两个木瓜吧。
4: 看看可以帮我打两个鸡蛋吗？
0: 我帮你打，我帮你打。小明哥，
5: 我来了。
0: 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
2: 今天这个速度起来了。
0: 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小明哥，
5: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这个一定是小朋友喜欢，这个特别好吃。
14: Thank you。
0: 这个是送给 Tony 的。
5: OK。
0: 还有一份，小明哥稍等。
5: 好。
2: 冷面来了。
5: 哇，这冷面怎么感觉越来越好吃了呢？
2: 那我不太好端，
5: 你这是在难为我呢？这俩菜没一个好端的，
0: 我那个也不能掉啊，我那个也不能掉啊，
5: 你是在考验我的年纪。真是考验我年纪大的时候抖不抖。
2: 不太好端，
0: 我那个也不能掉啊。

0: 丝毫的冷面滑掉。This is Chef Lin for you.
1: Oh, thank you.
0: Yeah, it's a gift. Yeah, special for you.
2: Okay.
1: Thank you. Special.
0: Yes. Your 冷面。
3: 谢谢。
0: 小心不要接手，一接手它掉下去了。
2: 我端上来不容易。
3: 谢谢。
0: 谢谢。要保持造型。来，很好的，没有他的完成了任务。
4: 还剩辣子鸡没炒，
0: 太辣了，小凯，太辣了，小凯，太辣了，
4: 太辣也得做呀。哎呦啊！
2: 马上把三份都给你做了。
0: 我的最爱来了。
2: 尝一下味道。
4: 好像有一个蓄谋已久的借刀杀人了，
2: 真的吗？
4: 好烫啊！
3: 我这会儿能缓下来，我帮你点什么？
2: 啊，帮我煎海蛎煎。
3: 好嘞，
2: 慢慢帮我剥开。
3: 没问题。
2: 但是我现在有个猛料来了。
3: 什么？
2: 我的辣子鸡啊！啊！对不起啦，兄弟们。少换点辣椒得了。面对积分吧。快躲了，
3: 来了，
4: 我要逃离后厨。
3: 今天这个辣子鸡挺有

0: 体检。
1: 明天我要逃离后厨。你看看谁不中招这个？
0: 啥辣椒，这么大威力！
2: 千万不要跟我作对啊，你们。
1: 大明哥，
3: 来了。
4: 一号，
1: 四号钟。
5: OK。
3: It's spicy chicken wing. Thank you.
6: A lot of chili.
7: Yeah, all of it.
3: Yeah, if you want, you can. It's good.
0: 你做的那个调制的酒超好喝，二号桌要加三杯，
8: 二号桌要加，
0: 还要加一杯橙汁。我们要点几杯
9: ？Hello, one more please.
10: 五号桌要一杯，
0: 一桌加一个，加单加三杯。
8: 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
11: 再来，零食，上菜来。
12: 那我比你分数，我没咋样的你。
13: 都可能没做 OK。
12: 应该有些东西东西就干土地呢。嗯。看
14: 来大爷没有啊。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浓哈哈哈哈哈其实蛮甜，那是阿乐呢。蛮红，蛮红嘛，对，ใช่แบบชอบทานกับใจแบบเปรี้ยวหวาน
13: ชอบแบบนี
12: ้ปลาใช
15: ่ไหม I like this I like
13: I like it. Normally
15: I don't like vegetable, but I can eat most vegetable here.
0: 差不多了吧？嗨，小朋友，嗨，这是我们店长还有我们中餐厅的朋友送给你的。
16: 谢谢。
0: 希望你喜欢。OK， 谢谢。
17: 哦，我的头怎么在这里？
18: 怎么还低冷高？
17: 还低冷高？
1: Everybody, our chef is coming.
0: Yeah. Our chef
1: here. It's Chef Lin, 我们的主厨林大厨，还有我们的美女。张大厨

0: 咋了？甩到你了？
1: 没有没有。
2: 哦，
0: 我以为甩到你了，林哥。
3: 哇，今天晚上这么多好吃的。
4: 必须的，安排。我先炸个虾，好吧，小凯。
0: 你炸。

0: 吃饭了，各位。
1: 好的。啊。
2: 哇，太香了！怎么可以这么香？
3: 哇，好好吃。
1: 这个好好吃啊。
4: 好吃吗？
1: 今天跟那天又有点不一样。
4: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更好吃了吗？因为这是小凯做的。哦。哇，
2: 好吃的。
5: 真的。爸爸。
4: 来来，莹姐来干杯，来莹姐。好吓人啊！感觉今天晚上林大厨一直在撒娇呢，真的是。
6: 没有吧？
7: 叛逆期到了。
1: 对。
7: 十岁的时候差不多该叛逆。
4: 十年了。
2: 哎呦，真的，我发现我录完中餐厅，我经常上哪儿吃饭，就是都有那个厨师长送我菜。人家觉得我也是他们的人，
4: 是啊，
2: 对呀，同行，
4: 对啊，
6: 厨师长一般会有这个权限的，知道吗？但我们在中餐厅都没有这个权限啊，严姐。哎呦，
4: 真的，你今天送少了是吗？今天这桌恨不得有半桌是你送的。
6: 没有，你收钱了吧？
4: 没收钱。收什么钱？怎么会收钱？我们怎么敢收钱？
6: 没收钱吗？
7: 你为什么不敢直视我呀？你怎么看我一眼叫瞟呀？看我一眼瞟呀？干什么？今天我们赚了多少钱呀、
2: 啊？好的，今天我们总共的营业收入是……
6: 等等，我猜一下，
2: 又要开始了。
6: 我觉得差不多在一万二，
7: 少了，我不信。
6: 一万二还少了？今天
7: 一万四，我猜
4: 一万三，我取个中，
6: 还13500的，
4: 13500，你这个猜13500是不是？看咱俩谁接近。
1: 13600，我来一个，
2: 太精细了，
6: 一起
8: 了，5万，
2: 什么？
1: 12000，
2: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总共营业收入是15397。啊，
7: 等一下，我猜的最近吧？哦，
2: 不愧是 CEO，
7: 有什么奖励？白菜啊。
4: 我用榴莲香味。
6: 哎，准备准备了，3、2、1，小凯，
4: 小凯，来，我们前，哎，
7: 别，他们都装一装，你是真过来，
6: 你没有闻到榴莲的味道吗？
7: 只有你，
4: 小凯，
6: 等一下，我。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
7: 小明哥，
4: 我们这季有工资的吗？
7: 有啊，你得定工资啊，小明哥。
1: 当然每天有。
4: 我们挣了多少钱了？你先告诉我。
7: 不管多少钱，我们直接定，我们得定。
2: 对啊。
4: 不，我是想按比例来定。比如说，本来可能200块工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挣了很多，那我们就多分一点嘛，奖励嘛，奖励大家干得好嘛。
2: 天哪，我们现在的结余是64605块。哇
4: 哦，我希望拿出25%来给大家分。
7: 多少？啊？25，10000多。
4: 我希望明天给大家分一分，然后大家去买东西，因为明天可以休息。
6: 万一小凯觉得少了呢？万一小凯说要拿出35%，
7: 16000，16000啊，分16000啊，
6: 16000也才2500啊。
9: 我们以前每天工资就10几欧，
1: 我们也是啊。
6: 5欧哪有10几欧？5欧。
9: 对呀，5欧。我来之后，你跟我说每天要发2000，
6: 不是，是这么多天啊，
4: 这么多天加
6: 这么多天加在一起。
7: 等一下，我算一下。
6: 是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7: 什么？
4: 哪有7天？
1: 啥？
7: 你从来泰国就算1天呢？
6: 那天晚上应该要算的吧？
7: 怎么叫你来那天就得算1天呢？
6: 我好歹修了水管呢。
4: 我们按理说付工资不应该从算来的那天，应该从营业的那天开始。
7: 对啊，
4: 所以应该是3天分这些钱，好不好？可以吗？
6: 可以。
4: 大家明天可以买点自己想买的、想吃、想喝的，好不好？
7: 行，我就不要。

0: 不要了，我充公了。哦，
1: 不，这样，
0: 我不要了。
1: 你听我说，
0: 我充公了。
1: 你听我说，
0: 我不听。
1: 不是，因为明天怎么样？明天我们吃饭还要消费呢，可以拿这些钱去吃饭呀。
0: 花一万六吃饭。
2: 吃饭，你们也不少钱。16×7，好。
0: 2300块钱左右吧，
3: 一人2300。
0: 小明高过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1: 好的。哦，
2: 对呀、
1: 同意。
4: 哎，准确的讲应该是两天吧。
1: 一天，你们有一天是试菜。
4: 对呀、那就是两天嘛，回去两天嘛。
0: 哦，对，两天，开业一天，第二天都没有。
5: 少发两天，我给他算一下。等一下。
1: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给小明哥发766，但是给他发800吧。
1: 800太猪是吗？
0: 对啊。
1: 汉娜的工资等他回来再说吧。
0: 来吧，严姐。
6: 这是我的。谢谢。
4: 萨瓦迪卡。
0: 哎。大
2: 喷卡。
6: 哎呦。哇，
7: 谢谢。耶、
4: 来了，发工资拍张照，好吧？
1: 我们明天休息日，大家好好放松吧。来，各自把钱拿好。
0: 嗯，说好说好说好，
1: 谁捡到了算谁的啊？哎，哦，哎呦，
6: 哎，淘气的很。
1: 来，开始收拾，
0: 收一下，好，很快很快，把它收下去啊，加油。
4: 哦 ，sorry， 再来一点吧。
7: 别给它加了，那上面很沉呢。
1: 没问题。
0: 哎，小明哥天天在房间里健身还是有效果的。
1: 来，我来，
6: 可以吗？
1: 可以，放，
6: 还放，
7: 还能啊？
1: 放。
6: 嗯，咱俩也行吧。
4: 来，放下。
2: 加油！
1: 来，小凯，咱俩呢 ？OK 了，干净了，
7: 很完美。
6: 还有啥要做的不？
7: 没啥要做的了。
6: 那没啥事儿，我就先归了。
2: 早点睡是对的。
6: 拜拜。
0: 好不容易今天这么早一天还不早点走，
7: 走吧。
1: 妈，有了打样团队，我们轻松太多了。
4: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场面。Hello， 佳佳。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说两句的？
7: 我想说，明天终于可以放假了，太开心了！今天还领工资了，我也要开始拍了。为什么林大厨？为什么现在还要穿着你的厨师服？哎呀，
4: 这不是那个下班了吗？回去换啊。嗯，
6: 这也拍了，全
7: 都开卷起来了。
6: 为什么？
7: 我们今天下班喽。
6: 所以啊，还是早下班。这个心情啊，状态呀、这都不一样。是不是？你看这俩人
0: 动了，这俩人。
6: 把他俩留在这儿吧。把你留在小菜园了。
4: 我们的小明哥店长。
7: 店长。
4: 店长也在拍我们，他给我们打光啊，店长。啊，小明哥现在依然是生龙活虎。
1: 毕竟年轻。
4: 是。
7: 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大家一起集体下班。哦，
4: 真的是第一次。
7: 是不是啊？就很完美。
8: 拜拜，小林哥，晚安。
4: 拜拜，晚安哦。

行李箱好吵啊！门都关了，应该是在睡着。回来啦！啊，期待明天跟大家见面，带了一些好东西回来。

0: 我一定能赶上休息日吧。
1: 休息的时候出去玩。清迈可以玩的地方，
2: 太开心了！
1: 宁曼路、动物园，还有动物园哎。

0: 三二一，走！哇，
1: 当天的当然更新鲜。
2: 好看，
1: 你看小明哥没来，这多少颗蛋？七颗蛋。小明哥前天拿三颗，昨天拿一颗，你说他是不是偷蛋了？
3: 刚捡的，发财了，九个蛋。
4: 好，走了。
0: 来，三二一，走。
1: 听我的，今天所有的新鲜，按我的计划，全部就位。
5: 快抓人！
6: 我觉得他这不是在跟我反抗，他是在表达。很新鲜，
0: 对 ，OK， 太新鲜了，
7: 对，
8: 你也来整点新鲜的。
4: 好 ，OK，
9: 咱家的蔬菜绝对天然，所以有机。
0: 好，好，再来一条，三二一，走。好 ，OK， 看可以。
1: 这次的中餐厅太新鲜了。
10: 走吧，
11: 换个衣服，我们出发去吃。

0: 走吧，上车吧。
1: 小塔，我们出发吧。
2: 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零七，智美都市豪华 SUV，
1: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3: 可以，多多马上上吧。
4: 之前都没出去过呢。
5: 对呀、啊，都还没出去呢。
6: 哎，这好像个大象，但是泰国。
7: 拍一张给军哥。
8: 林大叔，快过来看，云，这个云像一只小狗。也许路途始终没有终点线，让故事再留点悬念。哦哇哦。

0: 严姐，怎么了？
1: 我在思考我的那个隐藏菜单。他是搞那个青花瓷的小甜点，还是湖南特色的菜？
0: 我想想哈，
2: 我建议啊，咱们之后就是也是类似于像昨天这样的，每天一个人做一个盲盒就行了。
0: 这样挺好的。
1: 本来我来之前我计划的是想要做卤菜的。
3: 卤菜想做什么呀？但是卤菜也许我能帮到你。
1: 但是卤菜的话，它就是摆盘容易不好看。
3: 卤菜多了，你得说是什么呀？
1: 我家里点卤菜都是相当于拼盘。
3: 那叫卤味。
1: 不，我说的是卤味，我说错了，
3: 我以为是提卤味包的那个卤。
0: 他说的是那个卤。
1: 对对对，我是我。
3: 卤味也行，但是它就没有

0: 跟你产生那种
1: 鲁菜
0: 连接，
1: 但鲁菜就是我从小吃的，也是因为我老家相当于是酱板鸭。
0: 请问你是很多年前救过一个酱板鸭吗？
2: 你是否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
3: 你是那只狐狸？
2: 我是那只酱板鸭。哇，
1: 你居然吃过东安鸡。
4: 我做香菜，哇，那种酸辣酸辣的东安鸡，
1: 感觉
4: 东安鸡居然这么多人没吃过，你吃过吗？
1: 我听过耶。
4: 真的吗？
1: 嗯，是酸酸溜溜的那种鸡吗？
4: 你居然吃过？
1: 哦，因为我很喜欢的一家小店，它这里面有这个。
4: 天哪，你是第一个耶！
1: 真的吗？
4: 我昨天问小林哥，他没吃过，
1: 真的，
4: 然后妍姐没吃过。哇，你居然吃过，哇，你居然吃过东安鸡。
1: 我来看看他那个，我的天哪，找不到，
4: 没事，
1: 哎呀，这个啦，
4: 哦，烧鸡，嗯，烧，这是我老家的，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哪里人？我河南嘞。哦，河南烧鸡，
1: 就是会有这些。好嘞。
4: 天哪，这个冥冥当中的缘分，你给我找到，最后找到我老家烧鸡。
1: 如果你来台北，我带你去猫空喝咖啡，吃东西。
4: 那我可以带你到长沙吃点那种接地气的。
1: 长沙之前我去的是那个南昌夜市。然后就好几层楼的那个，啊啊，嗯啊啊，对，
5: 对了，小明哥，我今天又接受到一个消息，我们之前不是说我们这一季的 KPI 是10万泰铢吗？它算纯利润的话，得加上我们之前的成本4万，所以我们是14万，
6: 又增加了。
7: 好吧，那后边这几天好好干吧。体验一下重新创业的感觉。
6: 那我有个建议，今天晚上直接把它吃完喝光，明天从零开始。
5: 哎，这样，你如果想体验困难，我可以不给你拨钱，你自己想办法。
6: 那就是不能动苦了，小凯。
5: 到了。哦，走了，走。
8: 就是要比较那个
9: 能接受一点
8: 的，再二有包厢，
1: 您先。

0: 哦，哇哦，坐坐坐。Hello， 萨瓦迪卡。
1: 你好。
0: 你看这边的主菜最贵也才350-380。啊，
2: 可以。南瓜110，鸡翅6根105。
1: 因为他这边素菜贵一点。
2: 这个鱼280，就是我们那个鱼嘛。
0: 但我们那个鱼比它贵很正常，它就是这个炸鱼。我们那个有做加工的，对吧？我们那个是有加工。
2: 是，我们就参考一下而已。
0: 哎，这个腊肠是不是可以试一下？这感觉好好吃啊！
3: 鱼点一个可以吗？这个鱼感觉很不错啊。
2: 好的。
3: One fish。哎呀，我觉得它这个粉面好像也不错。
4: 他们也有这个蒸牛腱，
1: 对，他们可以那个包着吃。
5: The favorite menu presented.
6: 他说他哦，他说他是给泰国公主的。
2: 哎呀，你可以尝一尝，你也是公主啊？
6: 不是，
2: 我们觉得你是，你就是。我们觉得你是，你就是。
6: 好好，那我就点。The princess one. Thank you.那吃的都不好意思，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我们心目中，你就是公主。哎呀
7: 呀呀！这么美，
2: 谁还不是个公主呢？真的，
6: 谁还不是个公主？
1: 哎呀，黏住嘴。
8: 哦，好好，欢迎
9: 贵宾，
10: 谢谢。
1: 哇，这个看着挺好吃的。
9: 东阳宫，哇，
11: 感觉这也不错啊。
1: 来吧，公主殿下。
2: 来吧，来来来。
1: 欢迎公主回来，来吧，小公主。
3: 欢迎，
1: 来吧。只要昆凌一回来，不是汉娜一回来，我就容易跑调。本来这个普通话说的挺好，他一回来，来吧，我就是夹起来了。我
2: 不是你，要是去了台北，你跟他们待一段时间，你就满口的台湾话。
1: 是的。就是感染力很强，东北话也这样。
6: 干啥呀？
1: 东北话和台湾话有点像，什么？你们说是这样子，
6: 这样子，嗯，
1: 这样式，
6: 这样式，
1: 这样式，
6: 这样式，
1: 这样式，哦，
6: 这样式，
2: 这样式，
6: 这样式，这样式，这样式，
1: 对，
6: 这样式。
2: 台湾人跟东北人吵架，一个是干什么，一个是你瞅啥，你干什么，你瞅啥，
6: 我好凶的感觉，
1: 我瞅你不行啊，就这种。
6: 那那个气势本身就输了呀。
1: 快吃吧，
6: 来吧。
11: 这是什么？这个得趁热吃。吃吃吃，当小人烫啊！嗯，里边很烫，
0: 没事。
11: 那很热，很热，好吃。这个，嗯，
0: 就是有点像南瓜的。把
1: 它炸南瓜呀。
11: 嗯，好好吃。好吃。
3: 啊，这个菜做的还挺好的，
2: 都很好吃，它都是甜辣口的。
12: 没问题，它今天都木了。
0: 这个五花肉看着就行。
3: 皮蛋。来，我来 service 一下。
2: 服务这么到位呢？
3: 那必须的，我练一下，练一下。来，很简单，鱼，我给你们服务一下。大家来块鱼吧，
6: 谢谢。
3: 昆凌，鱼可以吗？
0: 你那个那天给客人上不能这么上啊，太随意了。
3: 那肯定不是的，我先吹一下。
6: 需要我帮忙吗？
3: 不要，坐着。
6: OK， 好。
0: 哎，不能对客人这么凶啊！
6: 怎么还没有呀？
7: 这是明天美食推广日的地点卡。
2: 好的，你看，这个美食推广日地点卡我们收到了，来看一下明天的盲盒地点是宁曼一号广场里。哇哦！宁曼一号不仅是清迈的潮流风向标，更是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夜市文化地标。这里是感受摩登清迈生活方式的必经之地。更是高端食客流量与国际客源的汇聚核心。
0: 那明天咱们揽客真的得稍微推销一下主厨餐桌啊。
2: 明天揽客是要做小吃的去揽客呢，还是就单纯的只是去揽客？
0: 我觉得单纯揽客吧，那就可以做一点简单的东西。
2: 可以。
1: 那个要不然就是那种冰豆花吧，然后上面有各种的，然后可以往上浇东西那种的也行。
0: 嗯，可以。
6: 我可以带我的糖葫芦棍棍，你看我的糖葫芦棒棒。啊，
1: 对，那个拿着那个就挺好的，
6: 那个可以移动。
1: 对，移动的好。
6: 嗯，那冰酿番茄好用吗？
1: 好做呀。
6: 那你教我。
1: 可以啊，可以啊。
0: 炸酥肉。
1: 小酥肉行，可以。
3: 凉虾，
0: 行，那我做一个红糖凉虾。
2: 我知道，就那个小凉虾嘛。
0: 我第二季做过。
2: 对对对对对。
0: 哦，第三季做过。第三季我在那熬凉虾。

0: 哥说你在熬豆浆啊，
1: 哎，我说的是豆浆还是疙瘩汤？
0: 你说的豆浆，我给你找一个原视频。
1: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丢人的事儿别让我看了。
2: 豆浆一定要煮熟了才能喝啊，我跟你们说，哎，豆浆你要看住了啊，它会糊底的，一定要煮开煮熟。
0: 可是这也不是豆浆。
3: 这个反正低着头在这嘟囔着。
1: 豆浆还是
3: 冰，
4: 但是可能要点什么冰块。
3: 那我们能不能就是清晰一下明天摆摊要做的大概有哪些，然后我们有个分工，明天大家会不会效率高一点？
0: 现在是我要做个豆花嘛，然后
5: 你怎么做豆花？
0: 对不起，我是梁香。那个严姐做豆花，嗯，昆凌姐是做糖葫芦，还有番茄。嗯，
1: 对，我也帮他们做。嗯，然后我明天负责揽客。
3: 对。
6: 那明天，嗯，大家一次性的餐盒要去备好。
0: 妈，这交给一题了，交给一题了。好
5: 的。哎呀，那我要提前给你钱啊。
3: 哎，哦对，哦对啊，
0: 你就不能马上走了，为我们付出一点。
3: 哎呦，对啊，对啊，你看你能不能就是阿福搞不来的，像什么两头抱啊什么的，裙边呐、啊，燕窝呀、啊。
6: 你要是都跟我搞来了，我跟你讲，那你的身份地位不得了。
5: 你说你要啥？
6: 我要鱼子酱。
0: 哎，你这样吧，明天帮我搞14万泰铢。

0: 因为这个明天就不来了。哎，我要问这儿有没有一次性。
1: 那明天再给你报销哈。
2: 明天报销
1: 就好。
3: 工资也没挣多少，还透支。
4: 哎，工资现在在包里呢，
3: 还透支。
1: 小明哥，到时候揽客的时候，我可能还要请教一下你。
3: 嗯，好。直接问，他是我们的店长，你太客气了，这样子。
5: 好，有啥事儿您尽管使唤，好吧？我们中餐厅特色就店长是被使唤的，
6: 那哪敢呀？
7: 我们从心里
5: 限量，
7: 心里是尊敬，
5: 心里是可以尊重的，嘴巴还是可以使唤的。
3: 喵！啊！对不起啊！
0: 哎，这酒是不一样，怎么回事？我看看一会儿还有什么动物。
6: 我想听那个猫起床那个声音。
0: 对，就那个。
8: 我觉得我学的还挺像的，
6: 像，很可爱。想养一只。
0: 抱走。
6: 对。
3: 哎，我有一个揽客的想法。
9: 这波套餐啊，打包好了，随时可以出餐了。
10: 你好，麻烦给我来一份店内卖的最多的套餐，但是我有点赶时间，需要尽量快一点。
11: 来啦，也给你加一个黄金配餐搭子，美汁源果粒橙。赶时间吃饭也不要赶营养哦，加个果粒橙，这餐才能方便成、美味成、营养成、成哦。
10: 美汁源果粒橙，我平时也爱喝。
9: 美汁源果粒橙，美味又营养。它是整层压榨饱满果粒，富含维 C， 每一口都有嚼得到的果粒。
11: 可以试一下，怎么样？还不错吧？
10: 听你这么说，有它在，以后我赶时间吃饭时也能兼顾美味和营养啦！太棒了，谢谢你们！
11: 看你这么喜欢，我们就再祝你加个果粒橙，这餐成！祝你凡事都能成！
10: 好嘞，
11: 有机会再来我们的线下中餐厅堂食打卡，好不好？
10: 好的，下次一定来。
11: 好，欢迎。
5: 还没结账呢
9: ，AA 制，我们有钱了。
6: 等一下，昆凌姐没有工资，
12: 让她在这洗盘子。
5: 可以，可以走。
12: 喂，不行，不行，我把我的钱都给她。
0: 行。
6: 我先练一下。
0: 可以，就得上去那种。
6: 冰糖。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酿造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1: 哎，我有一个揽客的想法，
2: 有一个办法，你打一张我的照片。举在你是蛮什么的，
3: 这可以啊，
4: 我帮你 AI 一下。
2: No, 我知道，我不知道，不认识。
3: 有吗？
2: 有啊。
4: 你看，都准备好了，我看看。
1: 那我就臭屁一下了啊。
2: 跟贝克汉姆这张可以吗？哎呀，
3: 可以，这样吗？
2: 跟贝克汉姆先生，哇哦，这张我占 C 位的可以吗？哇，
5: 哎，这不就是我们看的那个什么酱料瓶上就应该摆这张照片吗？
6: 画质有点不安全。哎呦！哇！
3: 对，不是明大厨，你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
1: 你看，有打球的，
5: 快来哪个机器给个特写？太帅了，一人分饰四角。
7: 家里在水牌嘛。
8: 你这个一直有个菜叶。
2: 稍微。我选一下，你们看一下哈。
6: 真的。
8: 然后呢，因为后天有灶前烹呢，所以呢，我们后天灶前烹的那一桌全部由林老师负责。我的想法是，林老师一天，然后严姐来一天，第二天的灶前烹的所有菜呢，就由严姐来负责。
2: 哦。对，第二天严姐。
4: 哎，哈娜，你还没有尝试过这个扫码是不是？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相当于大家可以扫这三种方式，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马上要揽的客人是揽这个主厨餐桌的客人，他如果愿意的话，就点击这一个让他扫就行了，然后跟他分享我们的主厨有多么的厉害。
9: 对对对，
4: 说呀这种。
9: 林大厨，你是福建吗？
2: 什么？
9: 你是从福建？
2: 福建对。
9: What else can I？ 我还可以说什么？
2: 34年 experience for the intercontinental five star hotel executive chef. Chef is a food magic.
9: Oh, he's magic. OK.
2: 坐下。哎，菜来了。
9: 可以啊，汉娜不也说有小明小魔术？哦，小魔术，
2: 你有个小魔术啊！
9: 我准备一个魔术，可以变给 chef table。
6: 可以啊！
5: 所以这厨餐桌也太幸福了吧？
6: 那当然。
9: 你要是有赶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去变魔术，帮你买一点时间。
2: 哎，可以，哎，可以。
8: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大堂太需要了。大堂太需要了，
2: 上菜慢的时候，来，等一下，给你们变个魔术啊！
8: 然后过了20分，等一下，我们再来刚才那个魔术。
6: 要不这样吧，就是咱们餐厅那个熊猫底下给你开一桌，全变魔术。
4: 我这在说
10: 必须，因为是三天
6: 一起的，
10: 对呀、
2: 啊。哎呀，在哎，我来，
5: 我来。
2: 你觉得在演艺界里面哈、啊，我觉得做菜一姐。
9: 对，哎呦我的妈呀，这个给弄得太那啥
2: 了。不，真的，至少在我认识的里面，这个是我实话实说的。
6: 那前面写一个在林大厨认识的，
9: 对。Jacqueline，
6: 这可以。
2: 没，别闹，真的，我是说真的，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不是演艺界里面吧，美食烹饪一姐，对不对？然后
6: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一点简练，
9: 就是这样才有神秘感。
6: 知道吧？神秘神秘感。
9: 对，你一定要来尝尝看，东方神秘的味道。
6: 那你说你昨天晚上唱歌，你唱什么了？
2: 哎，
11: 什么？
12: 你们听见了？
2: 唱。
6: 你不会在直播吧？
5: 我敷着面膜，
6: 敷着面膜唱啊，
5: 健身，
8: 唱得特别大声，还有真假音转换，
5: 都是我。下雨喽！哇，
11: 好大的雨啊！
6: 明天要转，发
2: 发了，
11: 发
6: 遇水则发，来吧！
2: 欢迎昆凌回来，祝明天开档顺利。
11: 好的。
8: 哎，我以为走了，怎么又坐下了？
5: 还没结账呢。
11: 5908，我算一下，
2: 人均消费我们八个人呐、
5: 啊，
8: 一百多嘛，一百多
2: ，AA 制好不好 ？AA 制，我们有钱了。
8: 等一下，等一下，昆凌姐没有工资。
5: 我们请，
6: 我这有、啊。
2: 我们请。
8: 我的意思是我请你们在这儿。我请你阿姐，我请你。
6: 谢谢。
8: 不行，我来请。
5: 不行，我请。离得近的请。
2: 为什么是你请？
5: 离得近的请。
2: 为什么是你请？
5: 我来请。
11: 太可怕了，打一架了要。
5: 不行，离得近的请。我请。
8: 算账，把我5万我拿出来。
11: 等一下，小明哥，你有钱？你有那么多钱吗？
5: 有啊。
13: 你哪有那么多钱啊？
5: 没那么多钱、啊。
8: 你哪有那么多钱、啊？
5: 好，我花了800块钱。
8: 你只有700块。
13: 刚刚好700。
5: 我把我的钱都给他，然后剩下的我再挣。
8: 那你就
5: 不再还债。
8: 行，那就他这洗盘子，洗盘子，让他这洗盘子。
5: 可以，
8: 我们走。
5: 对。我用体力劳动来换取昆凌姐的那份。剩下的我再挣。
2: 小明哥，下雨天呢？
5: 好吓人呐、啊！瓢泼大雨啊！
2: 亲麦，哎呀，哎呀！
5: 瓢泼大雨，
13: 这种大雨不会太久。那一般半个小时可能还是。

0: 些是不是得拿进去的呀？这都是什么？
1: 这是我的一些料。啊，老赵！天哪，酒酿、嗯，
0: 这个豆花放进去啊？
1: 或者加牛奶也可以。
0: 对呀、啊，
1: 太棒了！
2: 真的，绝了这个！
3: 哎，我的那个凉虾其实也可以放这个。
2: 也可以啊，
1: 超好吃。咦，绵绵冰激吗？
4: 对啊，叉冰激，想说叉冰应该是不会错的，
1: 这可以。你看这个，
5: 鹅鸭精粉哦。哇，
1: 来了，
2: 是那个。
1: 你心思心心念念的它来了。
5: 鸡粉。
1: 对。
5: 哇，鹅鸭精的辣酱也拉了。
2: 对，番茄酱有了。
1: 哎呀，都整齐了。天哪。
5: 谢谢。
2: 啊，然后还有糯米纸贴，
1: 糖葫芦的米纸贴。
4: 对，哇，还有味增汤料，哇，
2: 很全，
1: 感觉我们发了，
4: 好厉害呀、
1: 啊！这物资补给的太及时，
4: 好贴心哦。
3: 这是什么？
6: 兄弟，我拉进去，我砸个柜子。
3: 哦，这是糖葫芦，糖葫芦的棍子，这糖葫芦的棍子。
2: 对，我说让韩娜明天扛着这个。

0: 这个有点太酷了。
1: 咱们得录那个糖葫芦。
0: 我先搜一下啊，我看它正确的叫法是怎么叫。
2: 好香哦，这个空气中有一种花香。
3: 嗯，这什么花那么香？问一下豆包。
4: 啊，七里香。
5: 七里香。七哦，
6: 想你的夜，
4: 是这个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会唱吗？
3: 我有听过这首歌。
7: 冰糖葫芦，
1: 可以，
4: 这是冰糖葫芦。
3: 冰糖葫芦，
7: 冰糖葫芦，买一串送一串。
0: 你好，再学一下。
3: 冰糖葫芦买一串送不了一串，哎呀。
1: 那中了你哦，冰糖葫芦，
4: 笑的自己都想笑了。
0: 这样吧，昆凌姐，嗯，我自己录完发给你吧。
4: 好啊，
0: 太多人了，我不好发挥。
1: 回去再录。
0: 我有一丢丢偶像包。

0: 就是这个，买的一模一样，那必须的。你是不是去翻录像了？难道就是我们俩就这么心有灵犀？凭感觉我就买了就
1: OK
0: 了。那时候你觉得我做醋溜蛋好还是做卤味好？醋溜蛋直接去微信公众号搜林树威，
2: 对了，
0: 就能搜到了。你，哎，你是不是前段时间刚发了一个？
2: 哇，就像吃那个东北锅包了味啊！ DJ
3: 准备，一勺鸡粉，两勺半的糖，三勺生抽，三勺醋，再加一勺蚝油。哎，
2: 这马兜芡可真方便，一勺生粉搞里面。哎，压住了，
4: 很有梗哎，
2: 大家不会做菜可以搜这个人。
3: 好的好的，
2: 请多关照，
0: 请再重复一遍，这个人叫林树威，来跟大家一起重复，
2: 林树威。
0: 今天耳根子都要红了啊！来，平时只有我看你啊，我直接就说出来你那个视频了啊。没事儿，都可以撤了啊。
5: 好了，
3: 完了。
5: 自己先晚安。

0: 就得上去那种，
1: 声音还得那种懒散，
0: 要有慵懒那个劲儿，
1: 对，有要有慵懒那个劲儿。我先练一下，
0: 可以。
1: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赏去要分明，部位方法要找准。没有绷住，
0: 还不够懒，再懒点。
1: 我再来一次。

0: 可以，
1: 我看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可以，这个太好了，我觉得太有意思。
2: 我觉得很好，
1: 太好了，
2: 已经有那个慵懒范儿了哈。
1: 我再来一次。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1: 出发。

0: 哎呦我天哪，
1: 小明哥，
0: 拜拜。
2: 你好，
3: 用你来哈捧
2: 四个套餐，
4: 一个套餐
3: 都来两个。
0: 太太不只会说泰语、英语，还会说法语，还说意大利语、
1: 阿拉伯语，不是不会。
5: 语言小天才来了。
0: 明天是主厨餐桌，首日大厨是林大厨。
5: 这么帅！哦呦，
1: 哦！今天不是要给他做服务员吗？
5: 他有点主厨餐桌的意思。
6: 小明哥，哎，有什么东西生锈了？你闻到了吗？
1: 是我生锈了吗？
5: 你嗅到了。
4: 我看到你们太紧张了，四位美女。
7: 他们听得懂吗？
8: 他听得懂。
9: 我听不懂。
8: 你听不懂啊。
1: Joy。嗯，
10: 非常美味。哇，
3: 谢谢。
0: 各位，
1: 我们要到楼上开个会了。客人的真实的反馈，具体的意见。
6: 我觉得啊，确实是我们有问题。
11: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屏幕前的大朋友们还记得这首《种太阳》吗？这歌里唱的能够把太阳种出来，听上去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但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比种太阳还要更神奇，那就是种血管。对，你没听错，一条能够真的缝进人的身体里，能给心脏搭桥，给腿脚通血的人造血管。它不是工厂里织出来的，也不是塑料合成的，而是像种庄稼一样，先在 3D 打印机上打个样，然后呢把它植到羊的皮下，让细胞自己长出来，最后去掉排异性，这样一条能够植入人身体的人造血管就诞生了。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现在我就来到了南开大学的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这就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吧，走。王老师您好，
1: 正
0: 在做实验呢。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2: 王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
0: 哎，王老师，我听说咱们这儿能够在羊身上种血管。
1: 对呀，这就是我们从动物身上种出来的血管。
0: 这个就是血管，你确定吗？看着像粉条似的。
1: 对，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很普通，但是它确实是解决了医学界一直以来的难题。以前的血管呢，主要是高分子材料做成的，它不植入体内之后呢，没有再生性。但是我们这根血管植入到体内之后呢，它能够在患者体内诱导产生内皮细胞。
0: 哦，看来这个内皮细胞很关键。那这个内皮细胞到底是什么呀？
1: 内皮细胞您可以理解成为是我们血管壁最内层的一层单层细胞。再简单理解呢，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家里的这个瓷砖。如果你的长出来这层瓷砖很光滑，你的血液流过的时候呢，就不容易产生血栓。
0: 咱们为什么要选择在羊这种动物身上来种血管呢？为什么不是牛啊、猪啊、鸭啊这些呢？
1: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选择羊呢，首先羊是一个畜牧动物，就是量比较大。另外它跟牛跟马比呢，自身成本便宜，牛一头要10000多，而我们羊可能也就1000块钱。另外呢，羊的后背呢，它也是比较长，所以便于我们去生产那种长血管。
2: 简单来说，咱们身体的每一条血管都是血液流动的高速公路，一旦高速公路塌了、堵了，后果不堪设想。以前医生只能拿病人自己的血管来拆东墙补西墙，或者用化纤材料织一条人造管道，但化纤毕竟不是活的，血液流过时容易结块堵塞。而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种。他们先用 3D 打印机做出一个弹簧状的纤维骨架，然后把它埋到羊的皮下，让皮下的细胞慢慢长，慢慢包裹，长成一层光滑的活组织，最后再把里面的排异部分去掉，这样一条细胞基质人工血管就这么种出来了，就跟种庄稼一样，播种、生长、收获。
0: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种出来的血管，和以前的那些合成的血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以前的血管呢，它就是惰性，没有生物活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只是作为一个管道。但我们的这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再生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它会诱导机体里自身的这细胞呢，迁移回我们的这个血管内部，然后呢，它再长出来内皮层、平滑肌层，最终呢，能够达到一个在体内成为一个活血管，跟我们的这个就跟号脉一样，它能够自然的搏动。
0: 哦，这很了不起啊！就是它可以和我们的心脏一起跳动，形成脉搏。
1: 对，
2: 合成血管和细胞基质血管的区别，就像一个塑料假肢和一条真正的手。塑料假肢能替代功能，但它没有痛觉，不

0: 会愈合，不会生长。而一条真正的手，有血有肉，能感知，能自我修复。以前的小口径人工血管一直是世界难题，因为口径越小，血液流过的时候越容易堵。合成材料做的小口径血管用不了多久就血栓堵死了，但种出来的血管因为它本身就是活的，内壁光滑不凝血，所以小到几毫米的血管也能做。这意味着它可以用到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心脏、大脑、四肢，凡是需要血管的地方它都能去。
1: 王老师啊，咱们聊了这么多，我越来越觉得咱们这个种血管是个很神的事情啊。我能够摸一摸它吗？碰碰它吗？
2: 欢迎。
1: 可以啊，
2: 戴一个安全的手套。
1: 很好奇这根血管它的手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第一次摸血管啊，好，我来试试看。好，用手摸，哦，这比我想象中的要结实多了。哇，它很有弹性哎，非常的 Q 弹，而且上面还有这种一层。这种像磨砂层一样的，这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在动物皮下长出来的细胞外基质，就简单理解可以理解成胶原。
1: 胶原蛋白。胶原，
2: 对，胶原蛋白一样的。
1: 哦，所以这一层磨砂的表层其实是关键。
2: 对。
1: 哎，那既然它这么精造，这么结实，我能不能再粗暴一点？比如说拉一拉，扯一扯。
2: 可以啊。
1: 我现在拉一拉，扯一扯，看看啊。哎，它是有延展性的。
2: 有一定。
1: 哦，可以拉长。像橡皮筋似的，
2: 对，
1: 弹两下啊啊！你看，真的是，
2: 因为你人体有时候要伸懒腰啊，拉长啊，它要适应这种变化。
1: 是哦，那我能够再挑战一个高难度一点的，我能打个结吗？
2: 打结，您可以试这个，
1: 这两个不一样吗？
2: 这个口径更小，难度更大。
1: 哦，好，那我试试把它打个结啊。打结成功。
2: 对，因为血管嘛，有时候你的胳膊要打折，或者人蹲下的时候，就是接近一个180度的这个闭合，所以你的血管不能说一弯它就像吸管一样直接就闭死了，这个是不行。
1: 好，现在我把这个结拆开了，完好无损，安然无恙，说明它这个延展性、柔软性还有它的弹力都是相当不错的。
0: 专家告诉我们，它的厉害之处可不只是扛拉和能打结，它最核心的优势在于它表面那层看不见的细胞——内皮细胞。这层细胞是活的，它是身体自己长出来的保护膜，能防止血液凝结形成血栓。正是因为这套全新的制造逻辑，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才攻克了困扰医学界几十年的小口径人工血管难题，能够应用到心脏、大脑等全身最细微的血管网络中。
1: 王老师，为什么说种血管这个事儿，它以前是一个卡脖子的技术，以前都是要靠国外引进，是吗？
2: 对，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的，咱们国家的人工血管还是要主要依赖进口，国外也不怎么生产，到国内呢也不好运输。当时呢，据说有一个患者呢是在全国吊一根血管来救的，所以医生就呼吁别让死亡比人工血管先到。
1: 目前这个需求量有多大？
2: 我们国家是20万根消耗量。
1: 一年，
2: 这只是说只有大口径血管的，因为如果小口径血管你突破了，我们的这个是个技术平台嘛，我们也可以做成更大的血管，那样的话呢，可能会接近在每年100万左右的这个使用量。
1: 都是些什么样的患者，他需要用到人工血管呢？
2: 比如说，晚期肾病患者，他需要透析血液，就会用到我们这个人工血管做一个通路，把血引出来再放回去。然后呢，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啊，下肢动脉粥样化的闭塞呀。像刚才有大动脉的一些个动脉瘤啊，这些患者是需要人工血管替换。第二步呢，我们希望就是去拼这个更高端的小口径血管的心脏搭桥的这个临床实验，争取把它拿到国内外的第一个产品，实现一个突破。
1: 好，也祝福你们的这个成果能够早日达成，
2: 谢谢，
1: 造福我们的患者。
0: 从 3D 打印机里的一根纤维骨架，到羊皮下长成的活血管，一根血管的旅程背后是生物医学工程的力量，让生命可视、可控、可创造。科学家们正在一步步做到。
3: 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里藏着一批不起眼的灰黑色种子，经考古鉴定，它们是2000年前的香橙种子。
1: 辛追夫人2000年前吃的橙子会是什么味道呢？我查了一下啊，它的名字叫做香橙。陈老师，咱们园子里有这个吗？
3: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副所长陈鹏研究员，
4: 我们旁边这棵就是。
1: 这个就是，我还没看到橙子啊，哪有橙子啊？
4: 在这里呢。
1: 这个就是香橙吗？
4: 对，
1: 跟我们平常看的不大一样啊，这么点儿大，像李子似的。哇！哦，小小的一个，还挺可爱的。它的皮是这种凹凸不平的，丑萌丑萌的，有点像那个荆棘的个啊，小小的一个，青色，是没有熟吗？
4: 对，这个是还没有成熟的，成熟以后它是黄色的，但是果皮仍然会有点凹凸不平。
1: 我把它剥开看看啊，能吃吗？又苦又涩又酸，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刚刚吃了一口精油，而且眼睛都已经红了，我真的觉得嘴巴这个周围都很麻，而且很呛。有水吗？有水吗？是因为它还没熟是不是？如果熟了就不会是这样的口感吧？
4: 它熟了以后仍然特别酸，皮也很苦。
1: 那2000多年前的辛追夫人她是怎么吃的？
4: 其实2000多年前我们这个香橙不是用来吃的啊，它是用来做香料。马王堆汉墓里边出土的，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橙啊，它在植物分类学上应该是叫酸橙，当时也是作为陪葬的香料用。
1: 怪不得我吃出了一种精油的味道，原来古人不是吃它，而是闻它。这个品种已经有2000多岁了，那已经是我们园子里最老的品种了吗？
4: 后面还有一棵活化石品种，这个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活化石品种，叫莽山野柑，是一种野生柑橘，它是我们去年刚刚种下去的繁育的小苗，一般要到3到5年以后啊才会挂果子。别看它叶片很小，果子倒有很大啊，并且它那果实啊，就像你刚讲的，果皮表面凹凸不平，疙瘩疙瘩，上面还有一些白色的果粉。香橙这一大类这一片的品种啊，在古代都是用来做香料使用的。
1: 那我们现在所吃的冰糖橙，它的祖先是它们吗？
4: 是的呀，它是它的祖先亲本之一。
1: 那这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现在的冰糖橙可是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啊。
4: 是1935年，在我们的潜阳县现在的洪江市啊，一名叫段佑寻的老人，在雪峰山深处发现了一个甜橙的变异母株，味甘如冰糖啊，就起名叫冰糖泡。后面呢经过我们提纯选优，1976年呢正式命名为潜阳冰糖橙，至此啊冰糖橙这个名字就传开了。我们搞育种呢，也就是要找到那个关键的变异，就像大海捞针里边那个针。
1: 哇，那这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哈。你看，一株野生变异成就了现在这么好吃这么甜的冰糖橙。哎，那我听说咱们在冰糖橙的基础上还选育了更多更新的品种，是不是？
4: 第一个就是锦和冰糖橙，第二呢是我们锦燕冰糖橙，第三个是蜜橘和甜橙嵌合体的新品种锦和冰糖橙，它是我们选育的目前最大果型的冰糖橙。以前呢我们冰糖橙的品种个头都比较小，我们这个新品种的平均单果重达到205克，并且它有几个特点，首先是纯甜，其次呢是脆嫩化渣。还有锦燕冰糖橙，它的外观非常独特，从果蒂到果顶有多条棱状的凸起，它的颜色更红艳，外表很独特。
1: 尝起来呢味道怎么样？
4: 依然是冰糖橙那么的纯甜。这个品种呢就更有特点了，它的果肉像蜜橘，果皮像甜橙，套在一起它的皮就是甜橙，但是它果肉啊是蜜橘跟甜橙之间有基因交流，它像蜜橘一样水嫩多汁，但是又像冰糖橙一样纯甜低酸。
1: 又甜又多汁又脆又嫩，您说了这么多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您不带我尝尝吗？
4: 现在啊是这个夏季，果实呢都还是青色的，所以啊这些刚才讲的品种今天都吃不到、
1: 哦、很遗憾。
4: 但是没关系，我们有一个品种今天可以吃到，它的名字叫夏橙、哦、夏季成熟的橙子。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基地里边夏季成熟的橙子啦。
1: 甜甜的，味道淡淡的，
4: 对，
1: 好像和我们吃到的有一些橙子好像味道

0: 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1: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比较晚，在夏季成熟，刚好弥补我们夏季新鲜柑橘类的水果不多这么一个市场空白。它还是比我们冬天成熟的品质啊，还是没得比。
2: 就和夏橙一样，很多新品种的橙子都是育种专家一棵树一棵树试过来的，中间会碰到酸涩苦麻等种种不好吃的味道，要试出哪一颗甜的如同大海捞针。那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育种更快更精准一点呢？
1: 柑橘的同期很长，一粒种子播种下去，等到它长大开花结果，往往要5到8年，培育一个新的品种啊，时间就更久了啊，要20多年。我们现在有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这么一个技术手段啊，给你举个例子吧。现在有一个红肉的又很好吃的品种，但它的抗病性很差。还有一个品种，它是抗病性很好，但是呢它味道不是很好吃。我们把它们两个进行杂交了以后，会得到成百上千份的杂交后代的小苗。通过基因组的技术已经锁定了红肉和品质的基因在哪里，和这个抗病基因，通过提取这个成千上百份的这个小苗的叶片 DNA， 然后在里面找到哪一个小苗是综合了红肉好吃又有抗性这个标记的，其他的材料就可以都丢掉，这样育种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哇
0: 哦！我们的这些果子都要秋冬季节才能够收获，那我们夏天会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1: 夏季啊，主要是一些栽培管理的措施，包括施肥、打药、除虫，也还有一部分蔬果的这些操作的季节。只有通过精心培管以后啊，这些叶片和果实才干净整洁，才能得到我们理想的健康的果子。
2: 防虫、防病、防暑，夏天的果园是一场全能赛。育种人顶着烈日死守这片绿，等的不只是秋天的丰收，还有那些藏在枝头、即将颠覆你认知的新品种。
1: 目前啊，我们正在培育一些功能性的品种，比如说有降火的品种啊，这个糖尿病人也可以吃的品种。它虽然糖度低了，但它口感脆嫩，水分很足，还有柚子的清香味。有些加工专用性的品种，它虽然比较酸，但是又有柠檬的香味，它非常适合给一些饮料果汁作为这个调味剂。预计未来5到10年，这些功能性的柑橘新品种都会陆续出现，到时候啊，可供大家选择的种类也就越来越多了。
3: 大家好，我是英欣。今天啊，咱们不聊远的，就聊聊一个钻进你心里的难题。来看看你家的地下管道，万一堵了、裂了，或者掉进去一个戒指，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把墙给砸了吗？工业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些给城市供电供暖的大动脉，一旦出现问题，拆一根管线，停一片区域，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钱，而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找到了一位武林高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4: 长期以来，人类工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设备内部的管道阀门就像人体的肠道，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出问题，要么冒着眼睛瞎猜的风险，要么花几天几夜把机器大卸八块。一台1000兆瓦的发电机组停机一天，就意味着少发2400万度电，产值损失超1000万元。更可怕的是，拆装过程还可能遗留新的隐患，比如一个螺丝刀头掉进管道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有没有一种工具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小，钻进去看个究竟？哈工大威海机器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蜈蚣身上找到了答案。赵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
3: 哎，赵老师您好。
5: 您好。
3: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蜈蚣机器人吗？
5: 对，是。
3: 这一节一节的还真挺像小蜈蚣的，这还没我手大呢。那它前面这个是个探照灯吗？
5: 这个呢是个摄像头，就是你看机器人在设备里走的时候啊，要想知道它走在什么地方呢，你得在后边看着这个头在哪。当然每个摄像头呢都配了探照灯。
3: 有了这个摄像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管道里的情况了，对吗？
5: 它呢是为了这个机器人导航的，就是相当于是指挥机器人怎么走。然后前面这个摄像头呢是一个精细的摄像头，1080P 的，它呢是主要是观察表面的裂纹呐、腐蚀啊，还有一些气石、水石这些情况。
6: 别看它个头小，力气也有限，但工业设备里最怕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一个掉落的螺丝，

0: 是我们节目可不信广告，只信疗效。您看这个，这个是小头绳，您说这个机器人能把这个小头绳从管道里取出来吗？
1: 这肯定没问题，我们在一些核电站抓那个铁丝比这细多了。
2: 没有提前告知位置，没有任何标记，这只小蜈蚣需要用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头顶的摄像头，一寸一寸地扫过管道内壁，从弯头到阀门，从水平管到垂直段，它能不能找到主持人随机藏下的那个小头绳呢？答案很快揭晓。

0: 哎，它是侧着在走的，哎，
1: 对，
0: 它居然侧着都不会掉下来。
1: 嗯，
0: 这个弯这么丝滑就过去了。
2: 嗯，可以在里边转。

0: 哎，马上抓到了。
1: 对。
0: 哎，他伸出了他的小爪子。哎，真的抓到了，赵老师。
1: 对。
2: 赵老师，刚刚这个机器人，我看它可以爬垂直的管道，然后还可以倒挂在天花板上，拽都拽不下来。那它是靠什么抓得这么牢呢？
3: 这里边啊，主要有两点，一个就是它这个轮子是磁轮，这个磁轮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磁铁，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冲磁上我们做了一些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冲磁设计呢，径向冲磁，就让它呢只在这个径向磁力比较大。其他的方向磁力比较小，而且这个磁其实还可以控制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吸得越紧越好，吸得特别紧了之后，极端情况下比如机器人出现故障的话，太紧的话你拽都拽不回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这个身形随着自行自己变，然后它就可以灵活地适应一些曲面，比如柱面啊球面啊，就这两点呢保证了它即使在曲面上其实也可以吸得非常好。
2: 我感觉它像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比起普通车，越野车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的地形。那这个蜈蚣机器人像是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所以才能适应我们复杂的工业环境，对吗？
3: 对，你可以想象成，它把一排越野车串起来了。哦。比如每一个越野车呢都有悬挂，走在这个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呢，它左右都可以调啊，前后都可以调。然后你把一排越野车都挂在一起，就像火车一样，两节车厢中间呢还可以调。这样整个这一排越野车，即使你适应一个坡地，它也没有问题了，就是原理类似。这可以说是在机构方面的一点。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机构啊，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传感器，因为机器人进去之后呢，你要知道机器人在哪，要不然它就迷路了。所以要有传感器呢，检测机器人的位置，然后把它在容器里的位置啊、姿态啊呈现出来。所以还要有一些传感器，和一些智能控制的算法在里边。
4: 专家告诉我们，在这只蜈蚣机器人里有两个关键技术，磁轮和可变形的身体，这其实就是科学家们常说的钢软复合结构。一个普通的刚性机器人像一根直木棍，进不了弯道，一个完全软塌塌的机器人又像一根煮软的面条，使不上劲儿。而这只蜈蚣把两者结合起来，身体是软的，能钻进任何弯道，每一节又有磁轮做硬抓手，能牢牢抓住管壁，用大白话说就是该软的时候软成一根面条，钻进每一个犄角旮旯，该硬的时候硬成一只壁虎，死死抓住绝不松手。
3: 因为我们最初做这机器人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设备不要大拆大解，机组设备呢都很复杂，拆像汽轮机的转子有外钢，还有一层内钢的保护罩，然后再是内钢，把这些钢打开之后吊出来，整个这个转子从拆解到再装，装完之后还要重新再调，就得5天的时间。对于电厂来说，每天你像常用的10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那么它一天发电就是2400万度，节省一天，就相当于你比如原来5天，然后现在你不需要拆，不需要再装，再重新测试，从一个小口能把机器人

0: 进去就检查完了，这一天就完事儿了，所以它带来的这个价值其实还是很大的。
1: 其实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解决大问题的方法往往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能想到钻进问题的核心。下次你拧开家里的暖气阀门，打开燃气灶，或者疏通下水道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也许在你看不见的管道深处，正有一只机器小蜈蚣，在默默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望闻问切。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看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现在洞虚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完了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为什么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4: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5: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个暴雨，都会造成这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啊，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4: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3: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风巴威。中美欧三大顶级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5: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气增加一度，是吧？这个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哈，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暖海区，它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可能是我们在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4: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一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3: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5: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 影响比较大。如果降距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它更多的可能会受到它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个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它这个对它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4: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打转。但正如专家所言，巴威目前展现出的内力极其强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巴威的七级风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300公里以上。这种庞大的体型让它拥有了极强的自主权。在双台风博弈中，往往是强者恒强。巴威不仅没有被美沙克带偏，反而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移动节奏。
3: 既然巴威这么强，为什么它的后续路径还是变数重重？双台风并存时，预报频繁更新，决定巴威最终去哪里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他会拐弯吗？
5: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4: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3: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5: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到几个方面，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雨的分布。因为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是影响到海浪的这种涌浪的，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4: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3: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5: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滴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防范上呢，确实真的是很难。
4: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3: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 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六七百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5: 出现了这些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载体，比如海上船舶、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把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把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4: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从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

0: 都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1: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横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当地啊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到900条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目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2: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异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3: 五步蛇。
2: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3: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2: 您这是第几天了？
3: 第五天了。
4: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2: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4: 对。
2: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3: 没办法吧。
0: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5: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换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6: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5: 从被咬到这里2个小时，刚好2个小时。
2: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5: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0: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7: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的挤，不断的挤，从上往下，尽可能的从里往外挤压。
8: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时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它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而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0: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10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9: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8: 对， 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气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浆，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理简单的理解是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舌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0: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8: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就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0: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9: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0: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9: 第二站，永州义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10: 这个刚
9: 现在的状态，
10: 刚蜕皮了，你看，说明它的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
9: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10: 对，
9: 哇哇哇，你看
10: 这个攻击，
9: 它会凌空的攻击。
10: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哈，比较凶险，它的
9: 正饿的时候。
10: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哈，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9: 对，
10: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9: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2: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10: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9: 直接
10: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9: 我看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10: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2: 又来一下。
9: 而且它是猝不及防的。
10: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米2的话，距离它的舌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9: 对，
10: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9: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他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他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10: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他比较懒，他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他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9: 对，
10: 在他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9: 舟山眼镜蛇，
10: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9: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10: 对，没事
9: 啊，直接往里倒啊，
10: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他这个其实，
9: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0: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9: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10: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9: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10: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9: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10: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9: 对，
10: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9: 烂肉王
10: 说，对，
9: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10: 对对对对。
9: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10: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9: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10: 对，
9: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10: 对对对对，
9: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10: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9: 形。三角形，哎，
10: 与虐人无欲之者。哎
9: 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0: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9: 对对对。
10: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9: 对。
10: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假如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9: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10: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9: 那它会攻击人吗？
10: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9: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10: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9: 拍个照。
10: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0: 小时间到。
1: 这盆冰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来，温度递进。
1: 哇，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我来，
1: 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1: 盐。
0: 对，
2: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3: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4: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4: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是够不够，是不是？
4: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3: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4: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5: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4: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5: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5: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4: 对，
5: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5: 哎，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3: 对，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哇、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3: 一定很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3: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4: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据悉，台风巴威已经在昨晚从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巴威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让我们一起来到台风避险实战训练现场，看看当台风来袭，究竟哪种避险方式更加科学。
2: 台风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依然邀请了杭州市的蓝天救援队，我们一起展开训练。你之前肯定听说过啊，面对台风的时候，个子越小越吃亏，对吧？那今天我们就贴近生活来一场实战演训，看看面对14级强台风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会保护你，什么东西又可能会伤害你。
1: 一诺和队员们将在14级强台风的实验环境中模拟不同的台风天出行场景。
3: 我是台风天气骑着自行车回家，但是这么大的风雨，我肯定只能推着回家了。
4: 那我的车里呢装的是宝宝，我会在台风天气下把它安全的带回家。
2: 我拿的是一个大箱子，它是有不同的面的，我觉得得把它侧过来，减少受风面积，哎，说不定能够推出区域。
5: 我拿着雨伞对抗一下14级的台风，
3: 我拿着桨板对抗10级台风，
2: 但这个恐怕会被吹下去吧？
3: 那我掉海里，我可以自救啊，我浮在上面呀。
2: 哎，也是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实当中，但跟我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受风面积很重要。开始我走的时候平着走，直接它直接跟我 往岸边推了，能够顶着它斜的这样走，就是受力面积也小了，然后斜线走，就是这个人的能够抗风的那个力更加大一点。
1: 非常艰难，特别是把婴儿车推在前方的话，那根本就行走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反过身吧，倒着走，倒着走呢可以拖着婴儿车，但是也很危险。

0: 我拉着桨本来把兵都拉不住了，然后应该跟着桨本一起掉海里了。
1: 从这场模拟训练中能清晰地看出，减小受风面积确实能有效增强抗风能力，但像婴儿车、大箱子、雨伞、桨板这类表面积体积较大的物品，在强风环境下不仅会成为沉重负担，更可能潜藏致命危险。
2: 相信通过这个实验你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遭遇强台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弃。我一开始是死死地拽住行李箱，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很大的累赘，甚至要把我拖向水里了，于是果断放弃。这个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其实您的婴儿车也是一样，如果说把孩子抱出来放弃婴儿车，会不会觉得就轻松很多？
3: 那轻松很多了，抱着婴儿的话直接走了。
1: 面对极端天气，学会取舍是提升台风天安全性的关键。强台风在沿海常引发海水倒灌、近海巨浪，当陆地避险撞上水域威胁，我们该如何借助身边物品应急漂浮呢？
2: 那如果风暴还遇上水域，又会有更加恶劣的环境出现。所以接下来的挑战，我们依然是要利用身边常见的东西让自己应急漂浮。哎，每个人只能选择一个东西，你选择的是什么？
4: 大塑料袋，因为它有浮力。
2: 你的？
5: 哦，我用行李箱。
2: 但这个会漏水哦。
5: 但是前面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
2: 哦，好，那我用的依然是裤子，哈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打湿水以后，这个纤维之间就会形成一层水膜，就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哎，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能让我在风暴中保持漂浮。哦，你这个已经做好救生衣了。
6: 对，我这个是大家身边很多常见看到那种矿泉水，我把水喝掉了，或者水控瓶卷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浮力，拧在衣服上面，这样子给它塞进去，然后这样瓶盖密紧，瓶多了它就形成一个浮力了。
2: 哎，您是啥都没准备吗？
7: 对，我是游泳的，算高手，这次来挑战一下这个在暴风雨下、台风下的那个仰泳，挑战一下不沉。
2: 哦，真的，技术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下水，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了啊！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再然后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再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而且我发现有点问题，就是都有一定的进水，每一个，
0: 因为它可能密封性不是很好。
1: 这个效果好吗？
2: 非常好，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
1: 好。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它风险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1: 我这个是发现了重大的风险，就是在平静的水域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风浪一浪一浪打来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完全给吸走，所以我得不停的去补气，不停的补气。如果是不怎么会水性的，它很有可能在补气的过程中就溺水了啊，所以这个方式。的确就是在这种14级的大风浪面前是顶不住的。我发现你的行李箱效果很好。
3: 如你所料，它其实里面已经全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1: 好，
3: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但是不会水性的人就沉下去了。
4: 14级台风就是暴风雨的台风，有仰泳的时候能够养，但是它体力其实坚持不了那么长。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风和雨从你的眼睛鼻子里面全进去了。
1: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种应急漂浮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5: 在14级台风的狂风巨浪中，即便游泳高手也难长时间仰泳，可能被风雨呛伤。湍急的水流往往裹挟着杂物，塑料袋容易被扎破，矿泉水瓶易进水，固定性差，裤子浮领需频繁补气，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风险极高。相比之下，行李箱这类大型漂浮物密封性好，浮力稳，不易破损，是更科学的选择。而在真实灾难中，狂风会使救援船只难以稳定航行，巨浪可能将救生艇掀翻，即便专业救援也极其危险。

0: 风把我推的这个人还是往前面移的。我虽然讲是人是蹲下来了，人一旦腿跪地，还是风暴还是要往前面推的，还是往河边推过去一点的。但是也是克服困难嘛，就是把他们救上来。
1: 其实我们先前还是有预知的啊，因为包括我们施救上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一个环境，真正在洪水里面，其实边上是草，甚至是斜坡，甚至是淤泥打滑等等的因素，这个救援力量呢会更加的困难。其实是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让我们队员下这个水的。
2: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呢我就泡了一会儿，整个人就特别冷，就是肌肉在抽的感觉，就是内心还是很慌的。因为我可能知道有人来救我，但如果说是真实的被困者的话，他是不知道有人来救的。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呢在环境恶劣的情况尽量的少出门，少到风险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3: 对，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对，
4: 台风来袭时减少受风面积，果断舍弃累赘物品，能提升陆地逃生几率。遭遇水域威胁，选择密封行航，浮力稳定的物品应急漂浮更可靠。但请牢记，最好的求生方式是提前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面对自然之力，敬畏与预防永远是最有效的保护。
5: 你敢相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读心术，如今被一群清华的00后学生做出来了。不用手环，不用贴片，甚至都不用网络，只需要一颗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肉眼难以看见的皮肤微小变化，实时输出上百项情绪生理指标。哎，那今天珊珊就要看看他能不能读懂我呢？走吧。嗨，一如。
6: Hello，
7: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6: 对，我们都是清华的00后，
5: 00后
6: 创业比较年轻一点。
5: 你手中这个就是00后研发的这个可以读懂我情绪的小设备吗？
6: 没错，一颗摄像头就能够读出来你的一系列的生理指征，比如说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情绪、眼动等等。你现在心率是有一点高的，
5: 说明我见到你很激动。
6: 对，没错，没错。现在是快乐占主导，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5: 连我的情绪都可以识别，那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摄像头里，它可以同时识别我们两个人吗？
6: 在那边电脑上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5: 好的好的。
6: 这是我们新发版的一个模型，来自于希腊语里面的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叫它 Faces Omni。 我看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点击开始录制。
5: 你能识别我真实的情绪吗？
6: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传给了这个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检测出来的指标，有基础的生理、心率变异性、血压、血氧饱和度的估算，我们的压力、放松、疲劳、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等等等等，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情绪的分析。从情绪分析中 surprise 占比显著，
5: 他还能看到我的深层情绪。
6: 没错，
5: 那他怎么知道是我深层情绪中惊讶更多一些？
6: 我们会把脸拆分成很多的动作单元，不同动作单元组合，知道你的眼睛眨了多少下，然后是不是有眯眼、眼动，它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它都能反映出来大量的信息。有的犯人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表情，警察就能知道他眼睛在瞟什么，或者隐瞒事实的一些行为。
5: 哇，你这就是一个微表情检测大全。
6: 是，嘴巴是否有撇嘴啊，脸颊、下巴它怎么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意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他内心很悲伤，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度心微笑，指的就是人真正在笑的时候眼角会有褶，就是这两块肌肉会往上提，然后如果你是假笑的话，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
5: 但是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能看到我的血压和心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6: 因为人体每一次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会奔向全身各处，皮肤上的颜色的话因此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出来。
5: 是的，
6: 但是计算机是可以的，它能把你面部的一些微弱的细节的变化放大呈现出来，就可以测量出来心率是多少。
5: 我肉眼看不见，但其实我的这个 T 区啊、两颊呀、一直是有这个光的变化。
6: 是 的， 是 的， 是的，你越激动的话，你心脏的跳跃的速度越快，泵血速度越快，面部的光闪烁的频次也会越高一点。
5: 但是
7: 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检测指标就是准确的呢？我现在跟他没有接触嘛，我怎么知道心率检测呀或者其他的指标就是真实的？
6: 这个呢，血氧仪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一个原理，实时通过摄像头测出来的是84.7，而这上面显示85，误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能保持在2 BPM 甚至1 BPM 之内。
7: 这样一个这个检测仪，它就只能检测我的一个心跳、脉搏。正常需要佩戴这么多设备才能同时检测这些指标，但是你这一个摄像头能同时检测出100多项指标。
4: 研究团队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生理状态、不同场景下的海量数据，通过 AI 算法和底层优化，让算法学会在复杂环境中提取有效信号，最终实现了心率监测误差小于0.7 BPM 的医疗级精度，响应速度低至小于10毫秒，建立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7: 现在我们把实验室的灯都关掉了，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哎，它依然可以识别。现在这个数值确实还挺接近的，左边是血氧仪检测的数值，右边是手机实时检测的数值。那如果是运动起来呢，它的识别还能这么准确吗？
6: 人的头部晃动偏准，或者说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尾影，或者是有专门的算法优化，然后因此我们在这个运动场景下也是可以做得很准。
7: 但是光听你说不行，我们来实测一下。
6: 没问题，没问题，
7: okay.
6: 我来测试一下吧。
7: 今天的运动时刻到了，
6: 它这个心率波形还是在实时的输出。
7: 哇，这个真的立马就检测出来变化了，从刚刚的70多，现在就上升到100以上了。我的这个人脸在摄像头里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它依然能实时的检测给我实时的数值。看看我的情绪。果真运动让人快乐，
6: 运动使人快乐，你一直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我们再稳定一下，看看这个数值会不会降。
7: 哎，立马就降下来了。
6: 对，
7: 哎，但是你看，像你平常戴这种智能手表，它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网页来进行检测呢？
6: 这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我们这款技术的一个优势之所在了。手表得去额外购买，然后得戴在手上，对吧？可能要上100、上1000块钱，甚至还有这个万元级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咱们不去额外花这大价钱购买，但是同时也能够测量出来一系列的指标，对吧？我们掏出来手机，然后只要打开我们的网站，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实时进行测试。
7: 都不需要可穿戴设备了，一台手机全都包揽。
6: 对，
7: 而且他还立马就给我出了一个 AI 智能分析报告。
6: 现在稍微有一点紧张，稍微有一些这个压力水平吧，
7: 是
6: 通过你的这个心率变异性进行推断的。
7: 有压力说明我现在在认真工作，认真录节目。
6: 副交感神经活跃呀，或者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7: 哇，这真的就变成家庭医生了。
6: 是。
4: 也许未来你拿起手机30秒，屏幕立刻跳出提醒，当前心率78，压力中等，建议深呼吸。家里的智能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午睡的宝宝，突然通过 APP 提醒你，宝宝心率偏快，呼吸略显急促，建议进屋查看。养老院里巡检机器人通过一次擦身而过的对视，便能感知到老人今天情绪低落，且血氧饱和度略低于往常。
6: 这些指标可以汇报给远在异乡的子女。我们现在和一些车企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个摄像头去拍摄司机当下的一个状况。他有没有路怒啊，他现在心情是不是好，他现在有没有疲劳驾驶。
4: 当前 AI 交互存在一个隐形天花板，极度依赖用户显性输入，缺乏对隐性非语言信息的感知。研究表明，人类表达中非语言信息高达55%，但现有的机器视觉只看见动作，却无法穿透皮肤洞察情绪波动或生理疲劳。
6: 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把外界的画面实时的去回传到机器人的眼睛和骨板上，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就知道啊，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7: 以后我跟那个 AI 都不用对话了，他就看我一眼，
6: 他
7: 就知道我的情绪、我的状态，我今天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开始安慰我、开导我。
6: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这个交互才能够说真正的有
8: 有意义有价值、机器人从一个被动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转变为了可以主动去执行，它就不再是过去的工具人，它现在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能够去主动的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把人和 AI 的交互的最后一公里彻底的打通。
7: 那你们之前就是一个学生团队，到如今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所以当时在还在研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当时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研究一边创业。
8: 对，那个时候的话还确实是有一些课业的压力在身上的，我们在融资的时候要见很多的投资人，然后这一开始你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心态和学生的身份的话，你可能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怯场。我当时前天晚上是辗转反侧，一直翻来覆去看我们的 BP， 就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但是逐渐的，当你见到第50家、100家、200家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叙述就会变得自然流畅了。
7: 天哪，你这就是六边形战士了，不仅仅是研发一个设备这么简单了。
8: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创业挑战下，一定要把自己逼迫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一定要无所不能。如果说哪件事情难的话，就坚定不移的继续去做哪件事情，一定要迎难而上。
9: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受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

0: 镜中并不迷茫，看来他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诸位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1: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诸位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猪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发现它的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哎，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2: 对，
1: 有点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0: 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猪尾鼠。
1: 哎，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猪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
3: 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猪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猪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猪尾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 MicroCD 把猪尾鼠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颈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猪尾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
0: 五月十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曲眼具备回声定位能力。亚洲曲眼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临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眼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猪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
3: 我们把亚洲曲眼就做了跟猪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曲眼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曲眼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猪尾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1: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曲眼，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地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

0: 太神奇了，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说到地震仪，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一定是地动山摇、房倒屋塌吧？它是用来监测地震的。但你能想象吗？在广西北部湾，科学家们用地震仪听到了鲸鱼说话。对，你没听错，地震仪不测地震，改行听鲸鱼了。而且啊，这条鲸鱼还不是普通角色，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布氏鲸。它的声音能低到什么程度？低到只有5赫兹，人耳根本听不见。那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又有哪些黑科技呢？今天咱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揭开这一场地震仪跨行当听诊器的科学真相。
1: 位于广西北部湾斜阳岛上的地震监测台站，它原本的任务是盯着地壳的一举一动，但科学家在处理地震数据时，却意外发现了一些不明信号。它们不像地震波那样突然爆发，很快结束，而是每隔10到14秒就震动一次，一次能持续好几个小时，像是有节奏的心跳。这到底是什么？科学家一开始也不知道，后来他们找到了研究鲸鱼的生态学家，双方一碰头才发现，这很可能就是布氏鲸在水下发出的声音，通过海水和海底传播，被岛上的地震仪给听到了。肖卓，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
2: 其实这个地震仪本质上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震动传感器，然后它除了这个地震灾害以外，它还可以监测到道路的交通信号呀，包括我们的台风和海浪的信号呀，它都是可以精确的捕捉到的。
0: 说白了，这地震仪啊就是一个超级听诊器，它的肚子里有一个弹簧挂着重块，地面震动时仪器会跟着一起动，但重块因为惯性保持不动，那一旦相对运动就被记录下来了。所以啊，无论是地震、海浪还是鲸鱼叫声，只要能够让地面产生微弱的震动，它都能捕捉到。所以这活儿地震仪接了。
1: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地震仪记录到的布氏鲸叫声的波形图，横坐标是时间，竖坐标是震动的强弱，每一次凸起就是一声鲸语。您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1分钟的时间里，它叫了大概8次。再看下面这张频谱图，红色代表能量强，蓝色代表能量弱，从5赫兹到50赫兹都有能量分布，而它最低能到5赫兹，这已经进入了次声波的范围，人耳根本听不见，但地震仪却听得一清二楚。
2: 所以我们首先会看它的波形图，就每隔10到14秒会震动一次，每次持续2到6秒。从频率来看呢，从5赫兹到50赫兹，它其实都是有分布的。首先可能是一个低频的信号，然后会慢慢的逐渐的变成高频。它在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我们现在只是能捕捉这些鲸类的声学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它对应的这个生态行为，比如说是去捕食啊，还是繁殖啊，还是求偶呀，这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
0: 大海里可一点儿也不安静，海浪声、轮船引擎声、各种鱼虾发出的声音混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场水下交响乐。那布氏鲸低到5赫兹的声音早就淹没在这些噪音里边了，那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把它给拎出来的呢？答案就是 AI。 研究团队干了一件事儿，他们从2012年到2026年积累了14年的连续地震数据，然后请经过培训的专家从海量数据里人工标注哪些是鲸鱼信号，哪些是地震、船只、海浪的干扰信号，标注了576小时的有效数据，建成了一个包含超过171万个样本的数据集。
2: 其实本质上还是得益于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就是我们有14年的这个连续的观测数据。首先我们会通过经过培训的专家，他们会去从这个地震仪的数据里面去挨个挨天的去识别，就是哪些是鲸类的信号，哪些不是，一个正样本一个负样本的教材，他去不断的去训练学习，然后他学习完他就来考试，如果这个考试他得分比较低呢，他就又回去再学习，然后直到他这个考试最后得分能得到这个90分以上，他就可以停止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也训练好了，训练好这个模型以后，他就可以从这些不同这个震动啊这种高维的角度去看这个波形到底属不属于这个布氏鲸的发声。
1: 打个比方，就像你在一个挤满了人的嘈杂会场里， AI 就能精准识别出角落里某个人的声音，而且这个人说话的声音还特别低。 AI 不是靠听音量，而是靠看波形的特征，从高维度的振动数据里做模式识别，这就是深度学习的本事。最终这个 AI 模型的准确率达到了99%。陈默，广西科学院副研究员。
3: 其实我们在利用这个技术之前，我们做布斯星的监测的时候是用船或者是无人机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就必须布斯星出水面我们才能看到，甚至有很明显的行为，像张开嘴在水面上捕食。所以有的时候其实鲸还是在那里，但是因为数量比较少或者是它们行为比较少的时候，可能我们出去一天也看不到一头鲸。但是我们用了地震仪做鲸类的声音监测之后，我们就发现至少在2021年，我们从1月份到7月份都有布斯鲸的声音信号，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每年不同的时间布斯鲸在这片海域待得有多长，我们在跟海洋环境等等因素进行连接，去寻找到底布斯鲸在这片海域出现甚至在这捕食跟什么有关。
1: 研究结果显示，2021年，布氏鲸在北部湾的生学活动从1月一直持续到7月，其中2到3月最活跃，5月还有一个小高峰，之后逐渐减弱。而且 AI 分析发现，它们下午叫的比较少，傍晚之后又活跃了起来，这说明布氏鲸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表。这些发现对于搞清楚布氏鲸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喜欢什么样的海洋环境，提供了以前完全获取不到的线索。
3: 我们船一开动就要烧钱，所以我们每年会有大量的经费用于船和油的这种支出。然后有的时候，像打个比方，疫情的时候，我们恶劣天气的时候不能出海，我们会断掉布氏鲸的这种连续性的观测，但是有了地震仪的这种监测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弥补我们不能出海的时候的监测数据。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广泛的去推广的，在各个海域。然后再加上像整个中国沿海的鲸类调查的人其实特别的少，所以我们也很难去每个地方出海。但是如果我们利用上地震仪的这种监测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去看所有有地震仪的区域哪些地方有鲸类的信号。
0: 从监测地动山摇到倾听鲸鱼低语，地震仪加 AI 的这一次跨界，让陆地上的地震台网变成了海洋生态的顺风耳。未来这套技术还有望同时承担地震监测和生态监测的双重任务，为保护濒危物种提供低成本全天候的新手段。也许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通过遍布全球的地震仪实时了解到海里每一头鲸鱼的动向。科学跨界的力量才刚刚开始。
1: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科学防范、应急避险？今天新闻大求真联合专业救援队教你绝境保命。
4: 山洪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杭州蓝天救援队一起来完成这个训练。
1: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接近山区中小型山洪的水流强度，属于高危水流等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谁能穿越凶猛的洪水，顺利到达终点。

0: 感觉刚刚的这个情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人就像蚂蚁一样，洪水来了能把你直接吹跑。
0: 你的水性是非常好的，
2: 用不上。我们平时游泳大概在进水或者缓慢流动的河水里，但是洪水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大，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你动作技术都用不出来。
3: 我觉得我是随机应变了，当洪水来临时的我第一时间找到障碍物帮我阻断水流，我感觉多少有一点用，但是还是很可怕。
4: 通过刚刚的模拟营就能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的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但这时你或许会想到，在抗洪救灾中，人们有时会筑起人墙，依靠群体的力量抵御洪水。我们将队员分成两组，将最强壮的队员安排在队伍最前方，分别组成一字阵和菱形阵。那这种多人协同营救时结成的阵列，能抵御这场洪水吗？
5: 靠水。
0: 洪水来了，大家有点紧张的，泄洪了。看看能不能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4: 哪怕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也很难抵御洪水的冲击，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难，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撤离，请一定要快速找到你周围的应急漂浮物，保证自己在汹涌的洪水中安全漂浮，等待救援。
0: 在这个强对流天气高发的季节，其实城市里有许多你熟悉的地方却充满了危险。
4: 暴雨天气下，不少车主急于进入车库挪车，却遭遇雨水快速倒灌，被困在封闭、缺氧、冰冷的积水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0: 万一你身处其中，该怎么极限求生？

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

0: 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3: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应急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3: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3: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室，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4: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紫外线强度更是居高不下。防晒成了大家出行的头等大事儿，而防晒喷雾因为使用方便，一喷即护，几乎成了人手必备的夏日神器。咱们打开社交平台，各种防晒喷雾的推荐和测评铺天盖地，但就是这款神器，最近出事了。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在家长使用防晒喷雾时好奇凑近，不小心吸入喷雾，结果双肺出现大面积白斑，被诊断为化学性肺炎。此前浙江杭州一名7岁女童使用防晒喷雾之后也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被确诊为急性过敏性肺炎。这好好的防晒喷雾怎么就变成了伤肺呢？今天咱们就来揭开防晒喷雾背后的隐患。这瓶看似无害的喷雾里边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会引发白肺？咱们正确使用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5: 长沙市一名20岁小伙李某外出前使用了防晒喷雾，在对着面雾喷洒时一不小心误吸，随即出现胸闷、咳嗽的症状， 他急忙来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就诊。经肺部 CT 片显示，李某双肺赫然呈现大范围白色样病变，报告提示白肺。崔自重，长沙市第三医院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
6: 当时的话，那个小伙子是因为当天中午喷防晒霜的时候吸入了较多的防晒喷雾，立马就出现了一个刺激性的一个干咳胸闷。简单的说的话，就是从他的鼻腔然后咽喉到气管支气管然后再到肺里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当时是因为使用的时候自己也没注意，对着脸喷，也没有屏住呼吸啊什么的，没有去做这些避免吸入的这些动作，所以就造成的防晒喷雾随着呼吸就吸入到肺里面去了。
5: 我们都知道白肺是一种肺部感染，除了感染弥漫性肺泡出血综合症等白肺最常见的病因外，吸入有害物质也可导致肺部出现大范围白色样病变。比如氧苯酮是一种常见的防晒成分，它能够吸收紫外线，从而防止皮肤被晒伤。然而这种化学物质在与紫外线反应后会生成一种名为邻苯二酚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一旦进入肺部就会引发白肺。而这位年轻的患者就是使用不当吸入了一部分防晒产品进入肺部，导致白肺的发生。
4: 防晒喷雾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只要往身上各处轻轻一喷，它就能够在我们皮肤上瞬间成膜，从而达到一个防御紫外线并且防晒的效果。这听起来可比我们平时涂防晒霜要简单的多。市面上的防晒喷雾呢也是琳琅满目，今天一瓶我就买来了三款不同品牌的防晒喷雾。虽然包装不同，但是它们的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只需要按住这个嘴，然后瓶中的液体就会以气化的形式喷出来。可以看到这个雾非常的大，并且气体非常轻，也非常的密集。接下来我再用嘴来吹一下。可以看到它非常容易就改变了它的方向，这要是直接朝我们脸喷的话，肯定非常容易就能够吸到我们的肺里。
6: 生活中的话，一般是这种能够引起粉尘的这之类的东西，特别是含有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化学物质之类的这些粉尘，或者是说工业生产这一块比较常见的就是挥发性的酸类物质，吸入较多的时候就会引起呼吸道的这个无菌性的炎症，然后进入到肺里面就剂量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引起白肺。
4: 其实当我们不小心把水吸到肺里的时候，我们人体也会因为感到不适而产生咳嗽，这其实是我们的一种自我防护机制。而我刚刚在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发现呢，它们也并不是毫无味道的，有的有果香，有的甚至有一种酒精的刺鼻味道。通过我在网上的搜索发现，市面上大多数的防晒喷雾都含有丁烷、丙烷、异丁烷等物质，这些东西呢是和防晒没有任何关系的推进剂。像丁烷和丙烷这些东西是直接加在打火机和煤气罐里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遍。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瓶防晒喷雾喷出的气体，当遇到明火的时候就立刻开始燃烧，并且燃烧的速度非常快。
1: 正如求真记者刚刚的实验，防晒喷雾如果使用时稍有不慎就会引火上身。一位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父亲给孩子喷防晒喷雾，没留意孩子在玩打火机，防晒喷雾秒变喷火枪，场面非常惊险。求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大部分的防晒喷雾都含有丁烷、丙烷、乙丁烷等成分，这些成分不仅是可燃物，而且都含有一定的低毒性。也许你会好奇，这些成分明明与防晒无关，为何还要添加进喷雾里呢？原来防晒喷雾中的氧化锌和二氧化钛颗粒容易在储藏过程中沉底，所以丁烷、丙烷这些成分是挥发性推进剂，它们的作用是为了更好地将有效成分从气管里推出，接触皮肤后就会立即挥发，同时它们也作为冷却剂保持防晒成分的低温。所以接触皮肤是可以的，但是吸入是万万不能的。
0: 防晒喷雾不可以直接对脸喷，
2: 如果实在需要对面部使用的时候，要么屏住呼吸不要让这个喷雾吸入到气道里面去，要么就是把它喷在手上或者是其他用具上面，然后再涂抹在脸上。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呢，有不少网友表示，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老是听到吐吐吐。哇哦！相信呀，有不少朋友夜里都被这个声音吵得睡不着觉。这有网友说呢，这个是青蛙叫；有网友呢又觉得这是电动车的这个警报声；还有的网友呀认为这是工地在装修。所以真真呀，这究竟是什么声音呢？
0: 我知道了，这是夜莺的叫声了。
1: 夜莺？夜莺不是这么叫的吧？
0: 我说的是夜莺，老鹰的鹰。它们呢，长得这样。
1: 哦，原来是这个灰不溜秋的小鸟发出的声音啊！哎，它们这么小小的一只，怎么声音这么大呀？
0: 它们啊，入夜后开始活跃，叫声最大可以达到90分贝。在静悄悄的夜晚就显得格外刺耳。
1: 哎，问题来了，那他们为什么整夜整夜的叫呢？
2: 根据大家所这个反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我们这一种鸟类叫普通夜莺，它属于是夜莺目夜莺科夜莺属的这个鸟类，因为它的那个毛色和这个树干的颜色非常的接近，所以它也有个名字叫贴树皮，就是它停在那个树干上，你几乎就看不到它了。
3: 藏在这里睡觉，应该没人会发现吧？
2: 它就属于是夏候鸟，从这个4月份、5月份开始，一直到7、8月份，啊，是属于它的一个这个繁殖季。但是呢，它比较隐蔽，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它是一个夜行性的啊这样的一个鸟类。
3: 我喜欢在夜间活动。
2: 那么这个声音呢，实际上是它作为一种求偶，它是基本上是独居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发出声音来，很远的距离来吸引它的这个异性。它找到朋友进入这个孵育期了的话呢，它基本上也就不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
3: 一心只想着带娃的日常。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胖坤，夜莺的喙特别小，只凸出来一点点儿，它们的嘴巴却可以张很大。
1: 能有多大？
0: 哎，有这么大。
3: 我的嘴巴可以张得很大哦，一口气可以吃很多只小虫子，还蛮有震慑力的呢。乱龙袍下好物。
2: 经过观察认为可能跟两个方面有关系，一个方面呢是它其实主要是在地面啊，它会直接在地面活动，那么在地面活动的话，其实它就会经常会受到干扰，它就会做出一些过激反应，比方说能够把一个嘴张得特别大啊，那就是一种很有威胁。
3: 被我吓到了吗？
2: 二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它在夜间去捕食的时候，它在高空飞得很快，它需要一个大嘴巴张开，就像一个网兜一样，它就更容易，就是蚊虫会撞到它的嘴里面去，会捞到这些食物。
3: 小虫子们请见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天给大家讲个故事。话说有一年，广东的一个地方引进了八角种植，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儿。树是长得挺精神的，而且开满了花，但是却一个果儿也没有。这事儿啊，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罗世孝研究团队的关注。历经数年的观察，他们才把八角不结果之谜给解开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件事儿啊，首先咱们得先认识一下八角。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2: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1: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2: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
0: 是蜜蜂吗？还是蝴蝶呢？
2: 都不是，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鹰蚊的昆虫，主要是鹰蚊科的八角黄鹰蚊和八角红鹰蚊，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3: 八角跟蚓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蚓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蚓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蚓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蚓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1: 蚓蚊是蚓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蚓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蚓蚊。
0: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啊是知之甚少。在罗世孝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蚓蚊，所以啊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蚓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2: 蚓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蚓蚊、小麦蚓蚊以及高粱蚓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蚓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蚓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蚓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0: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蚓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它，
2: 比如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1: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椒传粉。紫黑色的兰花椒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

0: 帮助它进行传粉。
1: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捕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2: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吻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吻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0: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2: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1: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2: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1: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2: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1: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0: 斗智斗勇的季节了。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事实上，人类至今还不知道蚊子是怎么飞的。而最近，一群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就在攻克这个全人类的难题。他们甚至亲自与100只饥肠辘辘的蚊子共处了4分钟，最终成功找到了蚊子飞行轨迹的模型。他们不仅把论文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还建立了一个网站，让大家就像玩小游戏一样轻松理解蚊子的飞行逻辑。这群以身入局的研究人员是如何破解蚊子为什么咬你的呢？
1: 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吴老师经常做一些引号无用的研究而出名的，他也拿了2次搞笑诺贝尔奖。我记得他有一个研究，为什么不同的动物，小到猫啊狗啊，大到大象，排尿的这个时间其实差不多的。加州大学的蚊子专家就问吴老师说，为什么不一起研究一些有用的东西呢？设计一款比市面上通用的捕蚊器效率更高的捕蚊器。现在市面上捕蚊器的防御性，就是喷驱蚊水啊、电蚊香之类的，又不行的，就是粘蚊板啊、灭蚊灯啊，捕蚊的效率大概是在50%甚至更低。如果你这个房间里有10只蚊子，那能够捕到5只蚊子就是算是非常优秀的捕蚊器了。但是他们尝试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0: 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
1: 一直没有被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蚊子具体是怎么飞向猎物的。打个比方说，《猫和老鼠》这个动画片里面，那个 Tom 他虽然知道 Jerry 很爱吃芝士，每次都会拿那个食物去引诱他，但是他由于根本摸不准这个 Jerry 的行动路线，所以总是抓不住老鼠，反而老是被捉弄。其实对于蚊子也是一样的，我们虽然知道它们喜欢什么，但对我们如何捕捉它们帮助并不是很大，掌握蚊子的飞行轨迹才是比较重要的。
0: 看来想要对付蚊子也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不过老话又说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飞老师，听说你们团队的小伙伴特别英勇啊，实验中以身入局，用肉身反复投喂蚊子，被叮了满身的包啊。
1: 我们每一次的实验大概会用50到100只蚊子，这些蚊子都是在美国的疾控中心由专业人员孵化培养的，不会携带野外的这些病毒，所以安全性是可以绝对保证。团队搭建了一个像一个卧室大小的实验舱，用了2台摄像机，如果把这个真人直接放进去的话，待上3-5分钟，这个同学就会被叮很多很多包。对这个同学来说牺牲太大了，我们就换成非生物的目标来模拟人身上可能会发出的一些应蚊子的信号源。团队对蚊子的飞行轨迹进行了3维的追踪，我们大概做了20来个实验，收集的可能有几百万条的飞行轨迹，发现了他们不同的这个行为模式。
0: 数学家总是善于将复杂问题简化至其本质，那费老师用了哪些信号源来替代真人呢？
1: 在实验当中，我们用的是黑色的小球，任何这种深色物体放在一个浅色环境里面都可以成为蚊子视觉的目标。蚊子面对单一的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是直接飞向视觉信号源，但是没有其他的信号的话就会直接飞走。视觉信号是作用在这个蚊子的方向盘上，二氧化碳信号像是作用在蚊子的这个油门和刹车上，当它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信号的时候就会慢下来，但是它不知道目标具体在哪儿，所以它就慢慢在这儿摸索。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数据构建了第一个能够预测蚊子飞行轨迹的数学模型。我们把我们的模型放到一个网站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像打小游戏一样跟这个模型进行互动。你设置好你的信号源，给定蚊子初始的飞行的位置和速度，它就会预测说蚊子接下来会飞向哪儿。只有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会过来看一下，它如果发现你不是一个猎物的话，它就飞走了。用二氧化碳的话，它就会在这儿打转，它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如果此时把这个作为二氧化碳单一信号源的小熊移走，蚊子会怎么飞呢？
1: 它又散开了，一下就不知道这个小熊去哪儿了。但是有一些会正好撞到它的话，又会被这个二氧化碳吸引，然后有一些的话就还在这儿乱飞。
0: 看来此时的蚊子更像是无头苍蝇啊，没有办法一下子锁定目标了。
1: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视觉加二氧化碳，如果一下移走的话，直直就飞过来了，蚊子就会跟着它跑，不管跑到哪儿，蚊子就立马就找到你。 埃及文比较喜欢视觉信号加上二氧化碳信号的东西。比如说人的脑袋就是个巨大的视觉加二氧化碳信号源，这两种信号同时存在的时候，就会在这个目标附近进行绕行。我们最后又做了一组真人实验室，进到这个实验舱里面，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变，可以看到所有的蚊子飞行轨迹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人的头部附近。
0: 所以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总感觉蚊子绕着我们的头在嗡嗡作响，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
1: 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用的是埃及伊蚊，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花蚊子，它是一种在白天打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嗡嗡那些蚊子一般都是晚上捕猎的蚊子，它们一般不依靠视觉，因为晚上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它们主要依靠通过热源和二氧化碳来寻找目标。人的脑袋是个非常理想的热源和二氧化碳，所以它们很快的锁定你的脑袋了。正好人的这个听力器官就是耳朵也长在脑袋上，所以就会听到嗡嗡的声音。
0: 原来白天和夜晚竟然还不是同一种蚊子在吸我们的血。那我们从小就听说有一些人是招蚊子体质，这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我觉得出汗更容易招蚊子嘛，因为平常大汗淋漓的时候啊，那个蚊子就更喜欢来叮我，但平常洗完澡之后，哎，好很多，它就不来了。
3: 我身边朋友好像呼吸重的更容易招蚊子一点，
4: 可能不同的人散发的气味不同，有些气味会更招蚊子一点。
1: 不同种类的蚊子的喜好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不存在所有蚊子都最喜爱的目标。有研究人员专门对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所谓的招蚊子的人确实散发出来的气味太多酸会更多一些。简单来说，每个人身上散发的气味的化学成分不一样，招蚊子的程度也不一样。出汗多和呼吸重招蚊子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夜间捕猎蚊子主要是依靠人的体温、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的湿度、汗液里面的乙酸对人进行定位的。
2: 嗨，我平常就容易出汗，所以太苦恼了。那我们有什么科学的防蚊办法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其实最有效的防蚊

0: 措施还是用蚊帐去一步一步的，白天捕猎蚊的非常依赖视觉，所以如果你穿深色衣服在一个浅色环境下，就会暴露给蚊的一个明显视觉目标，所以在一定的环境下穿深色衣服确实会容易招蚊。我们现在想要看的是携带病毒蚊子和不携带病毒蚊子它们的行为模式会不会有些区别，因为之前有研究说携带病毒蚊子会更加积极的去捕猎然后传播病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共卫生隐患，我们想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整一套的方法可以适用到别的物种上，通过采集不同物种的运动轨迹输入到算法里来，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数学模型。
1: 这项研究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学模板，可直接应用于暗蚊、酷蚊等其他重要病媒蚊子，也可以拓展到蜜蜂、蚂蚁、椋鸟、鱼类等集群或独居动物的行为研究。当人类开始能够预测蚊子会飞向哪里，在何时减速，被什么组合信号诱导，人类与蚊子的战争才真正进入了精准时代。那基于此，研究人员是不是能构建出更有效的捕蚊器了呢？
0: 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可以预测蚊子飞行的数学模型，理论上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捕蚊器的优化，它动态的散发不一样的信号，蚊子比较远的时候先展现出这个视觉信号，然后让蚊子飞过来，看到这个蚊子比较近的时候再打开二氧化碳信号源，彻底吸引在捕蚊器的附近，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高效。但比如说这房间同时有一个人，还有个捕蚊器，你怎么让他忽略人体被吸引到捕蚊器的里，这是其实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新一代的捕蚊设备还有一定距离，我觉得。但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和一些业界接触和合作，希望有一天这个模型会有真的用处。
2: 这几天热搜几乎被毕业季承包了，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是陆续刷屏，学位授予仪式上校长与毕业生们的花式互动、毕业合影，还有毕业晚会，那是青春洋溢，热闹非凡呐。热闹归热闹，可有一件事啊，毕业生们可千万不能忘，那就是个人档案。最近人社部门也在持续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的相关工作。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档案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牛皮纸袋，跟快递文件没有什么区别，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纸袋，一旦出了问题，考研、考公、入职、落户全都会受影响。不信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毕业生档案被家人无意拆封之后，考研报名被卡，入职政审被拒，补救过程辗转折腾了好几个月，一个小小的封条怎么就卡住了人生大事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不起眼的档案袋里到底装了什么，为什么绝对不能撕拆，而且万一拆了之后又该怎么补救呢？
3: 冯湘君，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4: 在我们这个案例中的档案指的是学生的个人档案，在校时称为学生档案，毕业的时候就成为毕业生档案，其中呢包括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在校奖惩记录等材料，还有政治思想表现、党团组织关系材料、毕业离校前的体检表以及其他可供参考的材料，是用人单位在选拔聘用毕业生的时候重要的依据。
3: 简单来说，档案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忆，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个人活动经历，档案与我们息息相关。文件、照片、奖杯可以称为档案，结婚证、房产证等都属于档案。当办理房屋贷款时，需要查看征信、婚姻等方面的档案。当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时，需要查看企业产权、专利权、合同等维护权益方面的档案。当企业进行校园招聘时，需要查看学生在校期间学习表现和生活经历的档案。所以说，新闻事件中的被拆档案对毕业生就业有着重要作用。有网友指出，这档案一经拆封就会变成死档、废档，任何单位都不予以接收。事实果真如此吗？随后， 求人记者以毕业生身份

0: 致电了湖南省档案服务中心进行询问。
1: 喂，您好，这边是可以咨询跟个人档案有关的事务不？
2: 我们不接收个人档案。
1: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高考之后，因为我把那个学校把档案带给我，然后带回家了。然后放在家里之后，我就出去旅游，回来发现档案袋被我外婆拆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档案袋拆了之后，这个大学还会收不？
2: 你要看那个大学的要求啊，因为一般情况来说，档案拆封了是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接受的，因为你档案拆了就已经是死档了。
1: 不能给我补吗？就是他有可能。
2: 因为他有的学校他觉得就是说他怕你已经篡改了里面的材料，到时候他们要担责，他就可能不会给你封呀，所以你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呀。
1: 那我不能自己粘吗？因为感觉这个还挺整齐的。
2: 你肯定不能自己粘呀，你粘了之后很容易就看出来的封条。
0: 通过求人记者的调查发现，档案私自拆封的确会变成死档。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国家五部门在2021年专门印发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本人、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人员的人事档案。因此，视频中的母亲私拆女儿档案属于违规行为。如果有人私自拆阅、损毁他人档案，也可能会涉嫌违法。如造成严重后果的，还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谁会想到，一个常见的牛皮纸袋竟然如此的至关重要？那电视机前的您，又对这档案了解多少呢？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继续展开调查。
3: 现在呢正值毕业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啊，毕业生的档案也开始活跃了起来。那么学生的档案究竟会去往哪里呢？今天一萍我就来到了位于长沙的湖南信息学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的老师们都在紧锣密鼓地整理着咱们毕业生的档案，桌面上和椅子上也都摆放了一摞摞的档案。这个档案袋摸起来还是感觉有一定厚度的，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资料呢？
4: 我们这个档案袋里面呢，它会有一些学生的高考档案，然后有录取通知书，还有团员档案，包括他的新生入学登记表，还有体检表，包括一些新生军训鉴定表等等。后面呢会有一个所有档案材料的一些目录，就是根据这目录上面的一些材料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包括审核，最后装袋。
3: 我们仔细看可以看到，个人档案与我们平时用来装资料的档案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背面。它的背面呢贴有着长方形不干胶的密封条，在密封条上还贴了很多学院的章，并且呢在背面的底部还盖了三个学院的章。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档案袋上又是贴封条又是盖章的呢？
4: 它是为了保密。如果我们的档案袋不进行密封呢，档案就会失去它原有的作用。另外呢，我们的档案袋里面会有学生的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不密封不盖章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学生信息的一些泄露。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会有档案袋里面的内容会被篡改的这种嫌疑，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0: 如今的个人档案一般都是将纸质的信息归档到档案袋里面进行封口，在封口处贴有长方形不干胶密封条，并在此盖上齐缝章，目的就是提醒大家，档案一旦拆封将无法复原。可别小瞧了这些密封条和小标志，它们的讲究可真不少。
5: 贴这个密封条是有讲究的，是一定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毕业生档案管理办法，一定要求很规范地去贴这个密封条，因为这个档案它属于学生的机密文件，所以要求一定很重视，不能让它失去档案的作用。
1: 是要把这个档案的每一个角都得贴到这个胶上？
5: 对对，按道理应该是这样子的，对。一定要贴在这个档案的这两个扣子的正中间。接下来贴了密封条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加盖密封章，按照这个规信的这里上下都要盖，上面是盖6个，下面这里要盖齐缝章，要盖3个，这属于齐缝章。
1: 如果学生毕业了，他们的档案又会发往哪里呢？
5: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的档案发往哪里是根据我们毕业生的档案去向来定。我们学校有一位学生灵活就业，但是就业单位没有档案管理权限的，我们会发往学生生源地户籍所。

0: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学生自己管理档案，那么这个档案就失去了档案的作用，就成为死档，这样会影响学生自己以后在生活工作方面的负面影响，譬如说考研考公、落户，包括养老保险等等。
1: 在实际操作中，有部分地方和学校因为各种原因存在违规，将毕业生档案直接交给学生本人，让其在报到时自行带给用人单位的情况，这其实就是本案例中出现的情况。毕业生自行携带本人的档案，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允许的。为了确保档案材料的真实可信，只有具备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才可以拆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拆封的。
2: 除此之外，专家表示，如果不小心拆掉了个人档案袋上的封条，一定要到相关单位去重新贴封并盖章。然而，不要觉得既然有方法补救，私拆档案也没有关系。实际上，已经拆开的档案袋重贴封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因为档案里的内容有没有更换，文件是否缺失，都需要进行重新的核查。那您这就要问了，既然纸质档案这么麻烦，为什么不用电子版的档案呢？专家告诉我们，互联网时代，档案材料电子化储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国家也在大力推行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推行双套制保存，一套档案原件，一套电子档案。但是目前，纸质档案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暂时难以被电子档案取代，而且纸质档案数量庞大，转化为电子档案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但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档案数字化会更加完善。最后，新闻大求真要提醒各位，档案属于机密文件，千万不要随意私拆。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岳麓书院。
2: 一年后，全国会试因为战乱而延期，王夫之一家也差点被囚禁在张献忠的队伍中。接着，历史的车轮就走进了公元1644年。1644年是农历的甲申年，北京城里住过三个皇帝，中国大地上同时使用了两个著名的年号。明崇祯17年，清顺治元年，延续近300年的大明就这样走到了终点。

消息传到衡阳后，王夫之多日不食，写下了100韵的悲愤诗。不久，另外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传来，岳麓书院的恩师、德高望重的老山长吴道行，在听闻崇祯自缢后绝食而亡。在绝笔书中，吴道行写下了他经历巨变后的所思所想，最终决定从先帝于地下，以表明岳麓书院人的气节和刚烈。他也成为了明代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位山长。

动荡的岁月里，悲剧总是接踵而至。与王夫之相濡以沫的妻子陶氏，在产下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后，因为得知父母兄弟均丧命于战乱，在极度悲痛中凄凉离世，年仅25岁。

王夫之回想起他舍弃富贵与自己青灯相伴，实在无怨，悲伤地写道：十年前此小霜天，惊破尘中梦一仙，一段藕丝无绪处，寒风落叶

安葬了妻子之后，王福之没有选择恩师无道行的道，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去践行岳麓书院的精神。他坚定地举起抗清大旗，并和当年共读岳麓书院的行社成员悄悄组织起一支抗清武装。遗憾的是，因为清军奸细混入其中，在准备起义时以失败告终。

迎着国破家亡的风雨，王夫之东奔西走。当得知南明永历政权在广东肇庆建立后，他毫不犹豫，带着燃烧的希望只身前往。但他很快就发现，腐败与黑暗在南明小朝廷更加盛行。永历皇帝只贪图享乐，根本无心抗清。耿介忠诚的王夫之因为敢于直言而屡屡受到排挤，甚至差点被政敌所杀。在南明当权者眼中，没有显赫声名的王夫之，他的才华和忠诚毫无价值，只换来随意处置的鄙视。但他没有放弃，因为他所谋求的并非功名地位，而是不悔的大道。这不正是岳麓书院的精神所在吗？只要有一丝希望，他愿意倾尽所有。在肇庆被排挤后，他只能前往桂林的南明驻地。这里的负责人十分欣赏他，任命他为梧州行人司行人。这个从七品的跑腿小官，居然是王夫之一生中唯一担任过的官职。

就这样，王福之在不断失望中奋斗了十年，既没有掀起波澜，也没有什么人在乎过他。而永历政权

奔跑过，奋力过，争取过。在这个山崩地裂的时代，籍籍无名的他还能做什么呢？他选择回到家乡山林的怀抱中，开辟新的道路。幸运的是，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他因为是个小人物，并非抓捕重点，也得以在余下的近40年时间，在衡阳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里，成就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船山先生。虽然富民无望，王夫之仍然以明朝遗民自居，坚决不降清，不剃发。好友写信劝他遁入空门，不再以反叛者的身份出现，就可以避祸安身。但王夫之和那些湖湘前辈一样，态度坚定而刚烈，不逃禅，不避祸，置之死地而后生。康熙七年，公元1669年，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渐趋稳定。深秋的一天，通过秘密途径打听到王夫之住处的一位老友前来探望。走进简陋的茅屋，他拿起王夫之的诗句，读道：孤心偏不尽，是疑问苍天，久病春难迟，孤心老易焦后，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慨。王夫之回来一看，以为是来了清廷的探子，大为惊讶。仔细端详后，居然是邹同庐。

经过世事沉浮，当年一起登鹤西台的岳麓好友久别重逢，彼此都忍不住老泪纵横。邹同鲁告诉他，当年在岳麓山上，鹿鸣宴中意气风发、激昂慷慨的士子们，如今要么归隐山林，要么黯然离世，剩下的都归属了清廷，只有王夫之孤心一片，初心不改。家国巨变的颠沛凄凉之中，这样的探望是王夫之晚年难得的一丝暖阳。离别时，虽然天气晴朗，但王夫之却撑着雨伞，穿着木屐，相送到江水边，表示自己头不顶蜻蜓天，脚不踩蜻蜓土。逝者如斯，时光流逝的江水带走了王夫之的青春，却带不走他的这片孤心，以及当年在岳麓书院许下的誓言。回到陋室后，他题写下自己平生的信念：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起活埋。王夫之希望立足六经，能为伟大的文化传统开辟出新鲜的局面，至于自己的七尺之躯，可以随时活埋于青山。六经之中，晚年的王夫之钟爱周易，尤为注重乾坤毁则无以见义。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了载体，义也就看不见了。在王夫之心中，自己一生所忠于的不只是朱家的大明王朝，而是承载华夏文明的道。他坚信文明的复兴比朝代更迭更加重要，他不希望伟大的华夏文明和头发一起被蜻蜓剃掉，他要用尽最后的力气为六经开生面。王夫之带着满腔热情，全面梳理传统经典和历代得失，写下了《读通鉴论》《宋论》《周易外传》《周易内传》《皇书》《尚书隐逸》《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等著作，涉及哲学、政治、伦理、历史、文学、语言、教育等领域，在每一领域都卓绝精妙，是一位立乎其大、着眼于远的百科全书史思想家，深刻启迪着未来。王夫之提倡心故相推，日生不滞，提倡发展进步，肯定民本和人欲，反对专制和禁锢，对后来天性解放和社会平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他高扬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主张知而不行，由无知也，提倡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肯定行动对于认识的反作用，将湖湘实学推向新的高峰。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认为，
王传山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毛泽东的经典评价是：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传山。只是属于他的时代还没到来。康熙年间，吴三桂反叛清廷，希望王夫之能为他撰写讨伐清军的檄文。王夫之早已看出吴三桂不是为了复明，而是为了私利，便以自己是不祥之人为由而拒绝。正因为这次吴三桂的反叛，岳麓书院再次被战乱损坏。

清康熙31年，公元1692年，冬尽春来，多病缠身的王夫之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事先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自题墓诗：有名遗臣行人王夫之，字儿农，葬于此，为名曰报刘月时之孤愤，而命无从至，惜张衡渠之正学，而力不能起，保家卫国的孤愤没有实现，为天地立心的衡渠正学没有弘扬，这是他临死也难以释怀的憾事。弥留之际，他让孩子将他抬到屋外，看着一脉青山以及祭奠的风云，用尽最后一口力气，穿上了大明行人的官服，溘然长逝。荒郊三径绝，王婆一尘孤，霜雪流霜鬓，飘零亦无湖。插足愁青叶，人间一字无。这首绝笔诗饱含着一位亡国孤臣漂泊零落的哀伤和遗

注定属于未来。100多年后，传山祠堂矗立在岳麓书院之中。1908年，王夫之正式从此文庙，在全国文庙中受到祭拜。这是周敦颐之后800年来第二位湖南人得享此尊荣，让湖湘子弟倍感自豪。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王夫之鼓励后学者成为修为高尚、行为果决的圣贤豪杰。他强烈的忧患意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诚，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章太炎认为他是民族光复的源泉。学界公认他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气节最坚贞、传统学问最渊博、哲学慧识最高卓的一座思想高峰。近代中国也得益于他开启的思想曙光。王夫之的思想始终充溢着滚烫的温度，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无比自信，对未来中国的强烈期待。而那座掩隐在岳麓山林中的书院，也将不断延续着自己的办学宗旨，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发光发热。

0: 最近呢，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天气简直像是在开盲盒？上一秒晴天暴晒，下一秒就暴雨突袭。这幕后推手便是厄尔尼诺，它是西班牙语的音译，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的气候现象，会扰乱全球气候。而如今，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刚刚拉响警报，今年秋冬季大概率会迎来超强厄尔尼诺，强度甚至会对标1997和1998年。面对这份预警，我们的处境究竟有多严峻呢？
1: 朱定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
2: 今年厄尔尼诺国家气候中心是预测的是强到超强这个级别，出了厄尔尼诺以后，原来旱的地方可能要变涝了，涝的地方可能会变旱。今年的厄尔尼诺预测它会助推全球变暖，助推夏季的高温，再一个就是暖冬出现。对厄尔尼诺的研判是根据特定海区的海温，它的海温升高的幅度，比如说达到0.5了，我们说有厄尔尼诺现象了；达到1.3以上了，可能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了；如果达到了2度以上，那就是叫强厄尔尼诺；超过2.5度，那就属于超强级别。
1: 1997至1998年那场超强厄尔尼诺，算是近代破坏力数一数二的气候灾难。那时候，国内长江流域发了特大洪水，南美沿岸接连下暴雨，东南亚、澳大利亚却久旱无雨，大片山林起火，高温、洪涝、干旱在全球各地轮番出现。而现在，太平洋里的暖水越积越多，海水升温速度还在变快，多项观测数据都快摸到当年超强厄尔尼诺的警戒线了。
0: 那如果这次真的演变成超级厄尔尼诺，它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极端年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厄尔尼诺它发生的这个地点，其实在每一次生成的过程中它也有偏离，比如这一次我们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了它属于东部型，那么还有中部型。对于东部型来讲，也就是它的位置要更偏东一些，和中部型其实这个位置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
0: 位置偏移带来的连锁影响，让这场气候事件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常说厄尔尼诺是海气双向耦合的产物，这个专业名词是不是就像海洋和大气在合作运转地球气象系统？一旦海洋乱套，大气也会彻底的失去平衡呢？
2: 当我们谈到气候系统，是我们经常说是五大圈层形成了一个气候系统，包括水圈、大气圈、冰雪圈、生物圈、岩石圈，那么五大圈层也影响气候，所以大气和海洋确实是相互在起作用。我们地球上海洋占了70%以上，所以海洋的变化一定会非常明显地影响我们的大气。
1: 简单来说，海洋和大气就像一对紧密协作的搭档，互相影响，彼此联动，这就是海气双向耦合。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热量仓库，能储存海量热能，正常情况下热量平稳释放，气候规律稳定，一旦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多余热量就会持续输送给大气，相当于给整片大气环境强行吹热气，直接打乱全球原本稳定的气候节奏，催生各类极端天气。
0: 摸清厄尔尼诺的形成原理和本次事件的特殊情况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它对国内天气的实际影响。今年夏秋冬，我国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南旱北涝气候特征，华北、东北降水偏多，江南地区持续少雨干旱。与此同时，今年台风数量变少了，狠角色变多了，多重极端天气叠加，肯定会给农业生产、电力保供、城市运行带来一系列连锁影响。
2: 在厄尔尼诺年的话，一般台风的个数会少，但是台风可能会变强，那我们至少在这些气候规律上展现出来的这些风险天气上面，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1: 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覆盖民生、农业、城市运行等方方面面，在以往类似的极端天气叠加年份，不仅会造成大范围农作物减产，影响粮食收成，还容易导致城市电网负荷激增，排水系统承压瘫痪，对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转造成多重冲击，各类连锁风险不容忽视。
0: 除了当下可见的旱涝、台风天气影响，厄尔尼诺还有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特性，那就是超强的滞后性。有研究指出，超强厄尔尼诺次年，也就是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面临极端洪涝的风险会显著增加。1998年的特大洪水就发生在199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今年发烧，明年发水的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2: 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我们说它的机理是海洋增温，海表面的温度升高，然后通过海表面的温度升高这个能量去加热大气，然后再使大气环流发生了变化，再去影响当地的气候或者天气，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滞后的。
1: 相比于大气快速降温、快速变化的特点，海洋储热能力极强，散热速度却十分缓慢。厄尔尼诺期间积攒在深海和洋面的巨量热量不会随着海温短期回落立刻消失，而是会层层留存、缓慢释放，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以上。这些残留热量会持续干扰大气环流，直接导致当年的海洋异常，延迟转化为次年的极端降雨、洪涝等天气风险。
0: 没错，厄尔尼诺带来的异常升温不只会打乱陆地天气，也会让整片海洋持续高烧。不断加剧的海洋热浪会给大海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它究竟会如何影响珊瑚、鱼类和近海养殖，给海洋生态带来严峻考验呢？
2: 海水温度的增高其实对海洋的生物的影响，特别是比如珊瑚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全球变暖过程中，很多珊瑚礁出现了白化，那么紧接着影响到很多海洋生物的整个生物链都会出现一些紊乱。这一些紊乱其实它又能够通过海气交汇反馈到我们大气。
1: 海水异常升温会直接破坏稳定的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在强厄尔尼诺影响下，海水温度持续偏高，会导致大面积珊瑚失去共生藻类，快速白化死亡，部分重灾海域珊瑚白化率超70%。同时，水温变化会打乱鱼类生存习性，迫使渔业资源回游路线大幅偏移，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平衡，也让近海水产养殖、渔业捕捞面临极大的减产和亏损风险。
3: 提到芯片，你一定不陌生，手机、电脑、汽车、机器人都得用到它，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也都离不开它。
1: 就在前不久，一则关于芯片的好消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静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它在14纳米的制程上跑出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的算力。你可能会问，这两个新技术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软件定义就是让芯片里的硬件能根据不同的任务随时重新调配，就像一支球队可以按对手灵活换阵，把算力都用在刀刃上。而三维静存计算是把负责计算和负责存储的单元像盖楼一样上下叠在一起，让数据少跑冤枉路。靠着这种架构上的创新，我们不再单纯依赖更先进的制程，也能造出高性能的芯片，为人工智能打下坚实的算力底座。这样的芯片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能亲手做一块芯片？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就有一间青少年微芯科学教育实验室，专门发掘与培育中国芯片的青少年后备力量。高中生如何自制芯片？今天求真实验员就将去到微芯实验室一探究竟。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快看我身后的这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呢，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非同寻常。因为制作芯片可是有特殊的要求。
1: 一粒小小的尘埃就能造成芯片制作失败，所以芯片的制造机器都安置在基本上没有任何灰尘的洁净室里。 微星实验室按照30万级净化要求打造，也就是说，一立方米的空间里，直径大于0.5微米的颗粒数少于30万个。同时，进入实验室的每一个人也都需要除尘杀菌。

0: 会变得环境，人可以去测那个。
1: 他们将通过理论加实验的形式，全面真实的体验芯片制作的全流程。
2: 同学，你在干嘛呀？
3: 哦，我们现在在进行光刻，就是用光把我们设计的图案印到硅片上面。哦，
2: 那我可以一起来试一试吗？
3: 你试一下吧，你用我这个吧。
2: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要进行制作芯片的第一步，光刻。据说先进制成芯片的单晶硅纯度需要达到99.99999999%，反正是百分号前面一共有11个9，相当于100000吨里面只能有一克杂质。
4: 大家好，我是一块硅片，别看我现在很普通，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块芯片，想要实现从硅片到芯片的华丽转身，在光刻间我要完成3个任务：涂胶、光刻、显影、

0: 首先就是要给我涂上一层50微米左右的光刻胶，要在我脸蛋上均匀的涂抹，所以现在我们一般使用旋转涂胶的方法。在我表面滴上足够多的光刻胶后，我就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吸盘上，这个吸盘就会带着我转呀转呀转，使得光刻胶在离心力作用下向边缘流动，在我脸蛋上形成均匀薄膜。
1: 涂抹好光刻胶的硅片呢，需要在比较高的温度下进行烘焙，才能把光刻胶里的溶剂蒸发掉，让它更加稳定。
0: 好热，好热！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热怕了。
1: 好了，烘焙完成，刚出炉的硅片呢还是热乎乎的，等到它冷却之后就可以放入光刻机了，走吧。
2: 这就是一台光刻机，芯片制造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也是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之一。
1: 你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我这个形状有点像。
3: 我这个是光刻板，你看它是不是会有这个上面有图案，而且有的是有阴影，有的是可以透光的，放在这个机器上面会和你这个硅片到时候会贴在一块的。

0: 其实呀，光刻机刻的并不是硅片，而是涂在我脸上的光刻胶，整个过程就像是放灯片一样。光刻板上面雕刻有芯片设计好的图画，就相当于胶片，光线透过光刻板上透明的部分而被黑色的部分遮挡，投射在光刻胶上，光刻胶上的化学物质就开始产生化学反应了。有的光刻胶在见光以后会变成可溶解的状态，这就很容易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被冲洗掉。
1: 冲洗的这个环境呢，就是显影，就像是洗胶片一样，只要把硅片放在显影液里面显影，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图案了。
2: 朱德峰，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3: 光刻很多人认为它是芯片的第一步，所以说一般所有的我们做芯片都是在黄光区。你就想比如我们以前拍照片用那个胶卷，我们洗胶卷都是在红光区。那为什么呢？因为胶卷在红光的时候，它的那个底片的材料呢会比较安全哈，在我们比如说日光照射下它就会被曝光。那么光刻胶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就是在黄光区的时候呢，光刻胶它不会发生一些胶粘反应或者一些分解的反应，那么但是在我们的外面的这个日光的照射条件之下，那么它就会失效。所以说包括我们的实验室也好，标准化的工艺产线也好，都是在黄光区。
4: 我们刚刚看到了光刻这个步骤，它呢是芯片制作的第一步，但是光刻只是制作出了芯片的模型，而我们这次的目标呢是要制作一种相对较简单的微流控芯片。
2: 微流控芯片是一种在微米尺度上操控流体的芯片实验室，现如今这种微流控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药品输送等多个领域。比方说在之前就有研究团队利用微流控芯片实现了新冠病毒抗体的超快速免疫检测。
0: 要把我身上的芯片图案复制到微流控芯片上，步骤也不是很复杂。第一步，我们要按照比例调制好做芯片的材料，看起来就像是调制 AB 胶。然后我们要将调制好的透明材料倒进一个锡箔纸容器，填满我身上的图案空隙，然后加热。等到我身上的材料固化后，就需要用刀沿着图案边界切割出需要的大小和形状，

0: 这样就形成了几个带有芯片图案的小方块，最后在芯片的关键点上打孔，然后再建合到载玻片上，一块微流控芯片就制作好了。
1: 经过这么多的步骤，我们总算得到了一块完整的芯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看它是否成功复刻了硅片上的图案。
2: 同学们，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已经做好的这样一个微流控芯片。如果把两极不同颜色的这个墨水混合的话，红蓝墨水在这个红光的情况下呢，它会两者融到一块，最后变成一个类似于有点发黑的这样的一个液体。但是在我们这个微流控芯片里面，两种墨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就请同学们去观察一下这个显微镜。
3: 在显微镜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微流控芯片中，红蓝墨水通过两端的镜液口汇集在中间的通道时，并没混合，而是泾渭分明地分为红蓝两层。这就是微米级的尺度里，两种液体相遇时产生的层流现象。而层流现象的产生，也意味着同学们制作的芯片功能实现圆满成功。
4: 大家提到芯片，其实主要是指集成电路芯片，包括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它里边就流的不是电子啊，它流的是液体。还有一些比如说光波导的芯片，这可能是在我们很多民众的认知之外的。我的理解哈，就是芯片你将很多的一些原来我们宏观的一些功能把它集成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尺度的片子上，其实就是叫片上实验室。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在新冠病毒的检测、疫苗的检测、 DNA 的检测，包括现在很多制药厂其实是在大量的使用这种技术。芯片的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方向本身来说呢，它是非常非常交叉的一个学科。那么学生在里边可以去找到他们的兴趣点，他可以对我们的仪器设备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这个工艺当中的某些材料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工艺过程感兴趣，他还可以对我们的芯片的设计方案感兴趣。那这些其实将来他就可以在各个方向去选择他的职业方向。
5: 我觉得就很新奇，
6: 做芯片相当于就是在一块小小的硅片上面造一个高楼大厦，
7: 成为科学家这个理想更加坚定了。
8: 我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也会更加偏向于芯片制作这一类的专业。
9: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未来会从事芯片这方面的行业。
3: 其实现在芯片教育已经越来越被重视，我国将芯片教育下沉至中学课堂已经刻不容缓，只能从源头和底层解决芯片人才培养问题，也是我国芯片发展未来之道。
1: 芯片就像是一片钥匙，让人类进入到了物质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交融的新时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孩子们都能够了解到芯片教育，了解芯片，爱上芯片，并且为中国芯片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0: 真是高手。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1: 这也太厉害了，这个，这哇，这个真厉害，这个。啊、
2: 旁边那几只还在围观啊，怎么不去劝架呢？
3: 哈哈哈，这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嘛。不过真真呀、啊，你说这属于什么羊啊？能够飞檐走壁，还能够在山坡上干架呢？
2: 看起来像是攀岩高手，岩羊。
4: 视频里的羊是北山羊，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二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北和西部，在一些海拔比较高的一些裸岩地区它生活。那么北山羊的话，其实它很像我们的家养的山羊，它的雄性有一个很长的两个角，然后是往后的，就有点接近于我们的镰刀型的一种角，而且它这个角上面有很多横脊，

0: 就是一棱一棱的，所以看起来很威武，
1: 很酷吧。
0: 它的雄性的话，在它的这个下颌的下面的话，会有一些这个须子，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威风。那么北山羊呢，是一种体型相对比较大的一种山羊，它的体重可以最高可以到达150公斤，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体型比较大的一种可以攀爬在我们悬崖峭壁上的一种羊。
1: 我还是很轻盈的。
2: 原来是北山羊啊，它和岩羊都是攀岩高手哦。不过相比之下呢，岩羊生存的环境更加险峻，它们栖息在陡峭的山崖上，是最擅长飞檐走壁的羊。

0: 岩羊有一个别称啊，叫做蓝羊。那么其实它的身上发灰发褐色一点，比较深一点。而且岩羊的四肢，包括它的这个腹部呢，都会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一些斑纹。那么这些深色的斑纹的话，也是比较好辨认的。
1: 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记哦。
0: 它的雌性和雄性都是有角的，只不过雌性的角比较短，雄性的角比较大。而且呢，岩羊那个角啊，是向两边去这个发展的，是这种形状。它所以它跟我们那个北山羊的向后，那种弯刀形那种角的形状和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岩羊来讲的话，攀登悬崖峭壁这个本领可能更加的强一点，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体重的话就会轻一些，在这个悬崖里去行走的情况下，对它来讲的话相对更容易一些，
1: 轻松拿下。
0: 其实像山羊这个类群的物种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塔尔羊啊，包括原羊啊，就是努比亚原羊啊，这种云山羊啊等等，都是可以在高山上去做一个飞檐走壁的这么一种活动的。
2: 原来呀，有不少的羊儿呀都擅长飞檐走壁，不过住在这悬崖峭壁上那也太危险了吧，这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呢？
0: 因为岩羊也好，是这个北山羊也好，他们生活的这个地区的话都是相对资源比较贫瘠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在比较暴露植被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去觅食和行走的话，躲避天敌。那么在这些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也会得到一些额外这些食物，
1: 吃点东西压压惊。
0: 那么还有它这些草食类动物啊，它是非常喜欢舔盐分和包括一些无机盐。那么这些盐分的补充的话，在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会找到一些这个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些地区，它们会舔盐。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生存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之一，所以呢，它非常喜欢在悬崖峭壁上去生活，
1: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吃到它。
2: 哦，原来都是为了生活呀！哎，珍珍呀，这羊儿们呀，这体型都不算小，那它们这么大一只，为什么能够拥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呢？
3: 它们的羊蹄功不可没哦。
0: 那么羊呢，是属于牛科这个羚雅科有蹄类动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它的蹄子的话，有四个蹄子是偶数的，有两个是落地的蹄子，我们也叫主蹄。那么有两个后面悬空的蹄子是不落地的，我们叫悬蹄。这个主蹄的话是分为两半的，那么所以它可以在非常小的空间里去让它的脚有落脚之处。而且它两半的蹄的话，它可以分开嘛，所以如果这个落脚的地方特别面积小的话，那么它可以用这个一个小蹄子去做一个支撑，所以呢，它在悬崖峭壁上呢，它落脚点的要求就非常的低，它不会像一些其他的一些猫科动物、熊科动物等等需要很大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面积。而且它的瞳孔，它跟我们的常见的人类的圆瞳孔和猫科动物的竖瞳孔不一样，它的瞳孔是横向的瞳孔。那么这种横向的瞳孔的话，可以让它看到两边的景色的角度更加的去宽泛一些。那么它这种横向瞳孔的话，可以有320度到340度的一个角度，它的视野的范围很广，的这个范围可以让它不用去扭头就可以看清周边景色，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它在悬崖上这个飞檐走壁。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

0: 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湖南一男子多次把网购的水果利用 AI 技术和 P 图软件伪造成变质水果，最后申请仅退款，诈骗到手约1.6万元。2025年4月，诈骗团伙利用 AI 拟声技术伪装受害人孙子，累计诈骗3位老人共6万元。
1: 以前我们都说有图有真相，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假门槛呢是越来越低，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就能骗取仅退款，一段拼接录音就能歪曲事实，让人难以分辨真假。不少市民呢都遭遇过此类骗局，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鉴别我们看到的音视频是否是利用 AI 造假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一家司法鉴定所，看看专业的鉴定人员是如何利用技术找出声音视频里的隐藏的造假痕迹，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我们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问题想来请教您一下。
2: 这个我们去实验室研究一下。
1: 哦，好。
2: 好，进去。
1: 陈老师啊，你像录音还有视频以及图片呢，这一类电子证据其实是我们维权呢打官司最重要的依据。那现在呢随着这个 AI 的技术啊运用越来越广泛之后，是不是会存在这种音视频造假的情况？这类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多见吗？
2: 近些年这种情况确实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针对这种案件啊，我们也有很多更多方面的一个研究。所以今天呢刚才基于你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给您演示一下，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 AI 生成的和这个普通的录音还有视频，你看一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好，我来试试看啊。
2: 我打开看一下啊。
3: 来源准备，连起来一遍，3、2、1，走。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1: 这个是自己录的吧？这应该是真人吧？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什么？
2: 这个是 AI 合成的。
1: 这是 AI 吗？这怎么可能？
2: 你这个判断失误了。我们再看这个视频。你看一下是人拍的还是 AI 的？
1: 坦白讲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像 AI。
2: 从哪里看出来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的线条感觉太完美了，感觉就是，然后他们的表情没有刚才我看的那个视频那么生动。
2: 其实这样子的，刚才那个视频可能拉得比较近。
3: 来源准备。
2: 我提醒你一下，看耳朵。
1: 看耳朵。
4: I love you。
3: 来，河南话来一遍。
4: 我爱你。
3: 来，法语来一遍，3、2、1，走。
4: 是 Tim。
1: 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他第一个视频，他的耳朵是出来的，没耳朵了。这个真的太精细了。
2: 好，我们再看这里，这里有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啊，就是我们分辨 AI 和普通的这种真人拍的视频，看到没有？
1: 好，
2: 看这个手指没有？它这个手指是不是残缺不全的？
1: 哦，对哦。
2: 所以啊，现在其实 AI 处理的话，其实有一些细节和光线方面，它是很难去处理的，很完美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音频啊，音频，这是音频波形图，你能看出来它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两段。
1: 没有啊，看着是差不多的呀，有高有低，有停顿。
2: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这段视频是真人录的。
1: 哦，
2: 这一段波形是这个 AI 做的，你会发现一个区别。
1: 我看他这个真人的，好像他那个声音冲高点的时候，它会更高一些，是吧？
2: 对，
1: 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平缓。
2: 对，像这种音频也好，这种视频也好，在 AI 眼里它只是一串数据。
1: 哦，
2: 但是在我们真人，我们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情绪的挥发，它是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我们声音的一个振幅。但是 AI 的话，它只能跟我们设置的既定逻辑来去把这个东西读完。所以你发现没有，这个真人的它的声音的振幅就会要
1: 大一些，
2: 然后 AI 就要平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放大啊。我们 AI 做的这个音频

0: 违法行为又藏着哪些常见造假套路呢？
1: 隐私的一些照片，比如说有个团队有十几个人可以控制几百部手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像某些网上婚恋交友啊，交友类诈骗，你跟对面的某个女性进行一个聊天，事实上面这个女性可能她是一个 AI 模拟出来的音频，通常情况下面会引导你去进行一些投资类啊，或者是一些消费类啊，会进行这样的一种电信网络诈骗。还有在电信网络诈骗中，我们也会经常碰到 AI 合成音视频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实施犯罪。
2: 哦，他会不会就是可能模仿，哎，你家里人的这个也有？
1: 有，我们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敲诈勒索，比如说你的某位亲人被绑架了，然后他是事先合成的你小孩的这个音频，事先录一段，然后给你打个电话过来。那么另外在这种民事案件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借贷，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呢，就是很多他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 AI 去合成一些借款借据啦，甚至还会合成这种，比如说我们当时在签合同的视频录下来的，事实上是这个合成的这种情况。好，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种诉讼权、知识产权的这一类，比如说用 AI 模拟，他就在上面加一些点缀，他就去侵犯人家著作权，他拿这个模型去卖钱，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0: 不管是电信诈骗、敲诈勒索，还是虚假诉讼、著作权侵权， AI 伪造的音视频、图片都成了不法分子的作案工具，严重扰乱正常生活与司法秩序。光听理论不够直观，接下来我们准备了真假混杂的音频、图片素材，将现场考一考专业鉴定人能否快速分辨 AI 伪造内容。那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也能鉴别出真假呢？
2: 我现在呢有两段音频，你来听一听，哪个是我自己的原声，哪个是 AI？
1: 可以，没问题。
2: 来，我们首先听第一个，放出来。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的进入甜甜的梦乡。好，听完了，再听第二条。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月亮温柔盖好夜色被子，所有小动物都安静下来，软软的进入甜甜的梦乡。好，这两条已经听完了，请我们的程老师来辨别一下，哪个是我的原声。
1: 你这个有点难度，能不能给我拿个耳机过来？你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声音太稳了。现在我目前的判断啊，第二条是你的原声。你看，听这一。
2: 小兔子躺进蒲公英小窝，晚风捎来野花香气，满天星星轻轻眨眼睛。
1: 我们发现这一段音频，它是具备一个正常人说话的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尾音。
2: 哎呀，我来揭晓一下答案了。其实我们程老师呢，猜对了，猜对了。第二条确实呢是我自己的原始声音。
1: 这是你的真声，它的整个你的声音的震动还是大于这个 AI 的。第二个可以看正常的我们的音频是有一个底噪的，但是你看这个视频它就处理得很干净。第三个就是我们正常经常说话它是有一个尾音的，这个 AI 它是比较一个机械化的一个过程，它的尾音没有那么明显，甚至是没有尾音的。当然说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科学的鉴定的话，我们是需要花费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我们会有专门的频率分析和相位分析，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公安部、我们的司法部会有一些相应的对这种音视频的一些鉴定的一个标准，我们会根据这个标准去实施鉴定，是一个比较科学而且复杂的一个过程。
2: 好的，接下来我还得考考你啊。我现在准备了六张图片，这里边呢有三张是 AI 做的，有三张是我们实物的原始拍摄的。所以你来辨别一下哪三张是 AI 的，看你能找对吗？
1: 好，首先看啊，这张肯定是 AI 的，为什么呢？门口的这个字迹是有问题的，这个细节，这张肯定是 AI 做的。这么我放大你就能不能看出来？
2: 是的，
3: 这张也比较真实，
1: 这张也比较真实。
3: 对，

0: 好，这一张刚才我看了这一张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倒影问题。
1: 嗯
0: ，AI 对于这个影子的这个处理啊，现在目前是很不成熟的。你发现没有？我们的阳光是从我们的右边，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树的倒影跟这个杆子的倒影，你是不是反了？
1: 嗯。
0: 你发现没有？
1: 嗯，是。
0: 那咱们再看这一张，这一张图片，我为什么说它？我一看就知道是 AI 生成的呢？还是字体？你发现没有？这个字体太清晰了。
1: 嗯。
0: 旁边的这些东西都很破旧了，但它这个字是很清晰的，这个就很明显看出这张图就是 AI 的。
1: 刚才陈老师选的这三张 AI 的图，通过肉眼，居然全选中了。陈老师，今天是因为我们来到了专业的机构，我们知道是能够来进行一个辨别的，但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鉴别，那您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我们怎么来鉴别虚假的这种音视频，或者是不是 AI 做的？
0: 目前生成这个 AI 图片的一些大平台，它都是有一些水印或者是一些暗水印，有些暗水印可能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的相关的软件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广大网民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公安部推出了一个反诈 APP， 反诈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AI 相关的东西传到这个反诈 APP 上，它有个数据中心，它可以去做一个比对，它也会告诉你这个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看到没有？
1: 哦，探秀的 AI 浓度100%。下面呢，我们有三条视频来考一考老师，来看看哪个视频是我自己录的，哪几个视频是 AI 做的。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这里，这个
1: 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0: 这个耳朵这里，它这个地方比较明显，但是像这个美颜开多了的那些。
1: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这个是 AI 换脸的，这个很明显的是 AI 换脸的。
1: 如今 AI 视频泛滥成灾，当 AI 视频越来越逼真，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您觉得我是真实的吗？
0: 你这个视频录的有点声画不同步，但是这个视频是真的。依然是假的，这个是真的。首先啊，我 AI 生成的东西对于它的五官的精细度是很难去做到一个跟它的这个真实的是一样的。这个人在摆头的时候，脸部这个部分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扭曲。
1: 制作越来越容易后，已经让大家下意识怀疑自己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
0: 但是在您这个视频里面，在摆头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扭曲的，你只要看到它摆头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脸部周围的一个轮廓。AI 生成的不管图片也好，视频也好，比如说光影啊，它的人的这种四肢各方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这个 AI 换脸的话，等于是除了你脸部以外，别的地方都是真实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的破绽就要找它的脸部。
2: 我们通过五官扭曲、肢体、光影失调等细节，就能区分真人实拍与 AI 合成视频，也直观感受到 AI 造假的逼真程度。陈老师告诉我们，很多人会把音视频、聊天截图当作维权证据，但经过 AI 技术篡改、转发、复制后的素材，在法庭上不一定具备法律效力。
0: 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原始视频、原始音频或者原始数据？
1: 什么样的视频才能称作是原始视频呢？
0: 比如说我们一张照片，我在我手机里面拍了，那上面可能会有相关的信息，现在手机里面还有经度纬度，什么时间节点，比如说你现在我把这个照片发微信发给了你，那么如果我在提取数据的时候在你手机里面提取的，事实上这个就已经不是原始证据了。所有的原始证据需要在原始载体上提取，这是电子证据里面必须的一个证据流程。那么现在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您跟别人有一笔借贷关系，然后你的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不小心删除了，但是你当时你的手机上面有这个当时你们的微信聊天的一些相关的截图，那么你觉得这个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法庭证据来使用？
1: 哎，他有这个证据的截图，他也保存在我手机里边，就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啊。
0: 您的这种理解是不对的。 通常我们提取相关的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是提取的事实上是他的微信的一个数据库。哦。因为你的手机上面的一张截图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在的设备，通过 AI 的合成的。哦。所以在证据方面，我们是一般通常情况都是不会采纳的。
2: 想要电子证据被法庭认可，必须从原始设备提取完整原始文件截图，二次转发素材存在篡改风险，需完成专业真实性鉴定才能生效。最后，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为了更好地防范您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尽量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真人的原始音视频，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另外，提高警惕，不要向任何陌生账户转账汇款。近期全国多地降水频繁，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其破坏力危险性极大。7月13日下午，湖北神农架 S284省道上发生地质灾害，200多立方米的泥石流中断了交通，80多辆过境车辆受阻。所幸，经过50多分钟紧张作业，中断的 S284省道恢复通行。7月11日，云南楚雄州因持续强降雨触发多起泥石流。那么，山洪泥石流是怎么形成的呢？山洪泥石流来临前有什么征兆？又该如何科学避险？
3: 山区的话，那么它有陡峻的地形，是山洪泥石流形成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它可以导致大量的雨水汇集，然后形成超强径流。超强径流容易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从而导致山洪泥石流的爆发。那么山洪泥石流爆发以后，那么它沿着沟道不断地往下演进，演进的同时启动沟床内的松散堆积体，导致山洪泥石流的规模不断放大。
4: 山洪泥石流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出现在一次降雨的高峰期，或者是连续降雨发生之后。另外，需要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以及有利于把上述松散物质和水源集中的陡峻地形和地貌。此外，不合理的人类经济活动也能诱发泥石流。我国山洪泥石流的分布比较广泛，明显受地形、地质和降水条件的控制。西南地区以及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区为我国泥石流高发区。
2: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次模拟实验，看看泥石流是如何发生的。
4: 这次实验我们将在全球最大的室内人工模拟降雨大厅中进行，这里可以模拟小雨到特大暴雨各种级别的降雨。这就是我们模拟泥石流发生的坡沟系统装置，长度10米，宽度1米，坡度设置的是25度。土槽中选填的土是从泥石流易发区域取得的土壤，并进行了分层压实。土槽上方就是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可以模拟降雨强度，从每小时的10毫米一直到每小时180毫米，能呈现出在自然状态下小雨、中雨、大雨和暴雨等降雨情景。在土槽的下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模拟的人类生活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不同雨水的冲刷下，会不会形成泥石流呢？模拟生活区会不会遭到破坏？实验开始。
5: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

0: 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豆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1: 启动中雨模式。
2: 现在的人工降雨强度由每小时30毫米增大到每小时60毫米，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雨的雨量比小雨明显增大。
0: 因为现在这

0: 坡面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个径流了，然后径流呢就会携带着泥沙，然后会汇集到这个沟口的位置。
1: 经过半小时的小雨到半小时的中雨持续冲刷，坡面并未形成泥石流，只是在生活区内有一点积水。接下来我们将雨量升级到大雨，在大雨的冲刷下，坡体会形成泥石流吗？生活区还会安然无恙吗？
0: 启动大雨模式，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土壤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1: 启动暴雨模式。

0: 在前面三种雨量一个半小时的铺垫下，这个大暴雨才刚刚开始，还没到三分钟就已经在泥土表面形成了很多的径流，
1: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型的泥石流了。
0: 可以看到，道路、树木，包括两旁的建筑物，都已经被径流携带的泥土淹没了。让我们立刻终止实验。那如果说遇到了突发泥石流，该如何逃生呢？

0: 野外遇到泥石流的情况呢，一定要垂直于河道往两边跑，不能沿沟向向上或者向下跑，快速的离开河道，要往坚固的高地跑，不要在土质松软的地方停留。如果在村子里或者道路上遇到泥石流呢，一定不要待在房屋里或者汽车里面，要逃出来。逃生的时候丢掉背包等重物，但是呢，不要丢掉手机。
1: 那么对于泥石流灾害，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提前预判泥石流的发生呢？
0: 首先，预防意识很重要。地震后加上暴雨，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不要在大雨天或者连续阴雨几天，当天还下雨的情况下进入河谷山地。

0: 真真呀，中华穿山甲名字里边有中华二字，它们是不是只在我们国家分布呀？
1: 中华穿山甲呢，是中国三种穿山甲里分布区最广的一种，属于鳞甲目的动物。鳞甲目的穿山甲，包括我们有甲目那个球鱼这个大类，都是有鳞甲的。因为它的分布区主要是在我们国家的长江流域以南，那么包括泰国呀、越南啊、缅甸的北部的话，也是它的一个分布区，但最主要是在中国，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中华穿山甲一个名称的一个由来。
0: 穿山甲看起来像是一只大蜥蜴，竟然是个哺乳动物呀。
2: 对呀，鳞片和长舌正是穿山甲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的两大特点。
0: 这鳞片的作用呀，我知道，当遇到危险的时候，穿山甲把头一缩贴在柔软的肚皮上，用尾巴包裹住身体，蜷成个球，厚厚的鳞片呀让天敌都无从下口。
2: 舌头的用处相信大家也知道，它们喜欢吃蚂蚁和白蚁，长长的舌头可以伸进蚁穴来享受美食。
1: 因为它是食性比较特化，它只吃这种白蚁和蚂蚁群居的蚁类，它有比较发达的嗅觉，它呢会用它的一个嗅觉来发现那个蚁巢的一个存在。那么它发现蚁巢以后的话，会用它非常坚韧的一个前爪来把它的洞口扒开，那么扒开洞口

0: 以后他会用他非常长的一个舌头，舌头上布满了粘液来沾蚁巢里的这些蚁卵和那个蚂蚁，让他去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食。
1: 可穿山甲的嘴并不大呀，它的长舌头又放在哪儿呢？
0: 中华穿山甲的舌头算是比较短的，大概是有20多厘米到30多厘米这么一个长度。最大的一个巨穿山甲的话，大穿山甲，它的舌头可以到70厘米长。它的舌头非常的长，那么它有一部分是在它的口腔之外，那么它还有一部分会收缩到喉部，有一个叫喉囊的一个位置，那么在喉囊里还有一块肌肉，那么喉囊收缩的时候可以让它那个前部的舌头弹射出去，让它能够有力的去用它沾满唾液的舌头去取食它这些蚂蚁和白蚁。当然的话，它大部分的那个舌头还是在它的身体的内部，整个身体的腹部都可以帮它去储藏它长长的舌头。
2: 中华穿山甲算是穿山甲家族中体型比较小的，一天也要吃掉上千只蚁类，一年就能吃掉上千万只。虽然食量很大，但穿山甲吃饭很有节制，它在挖洞吃蚂蚁时不会一口气把蚂蚁窝都掏空，也就是说穿山甲维持了蚁群的繁衍生息，让自己一直有饭吃，
3: 找下一个洞再吃点儿。
1: 哇，哎，就这一点啊，就值得我们向穿山甲学习。希望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可以安静地在无人打扰的山林中吃白蚁、洗泥水澡。
2: 嗯，没错。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帮你解答。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1: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3: 广西洪灾牵动全国人心，记者一线直击，湖南爱心力量紧急驰援。
4: 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5: 紧张来了，
6: 有机会，
7: 手已经撑不住
6: 了，比赛结束。
3: 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他是反差感拉满的跨界追梦人。
8: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9: 我就浪费他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还没体力打比赛。
3: 身体条件不占优势，还没有专业训练场地和设备，他凭什么站上全球顶级 UFC 赛场？
8: 这是金柱第一场，然后我哪里抽了，一看话我就一下就记住，就缩短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3: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7月6号，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开展。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其中湖南爱心力量也紧急驰援。本栏目记者李倩深入灾区和救援一线，我们来看相关报道。受台风影响，广西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六兰水库的漫堤缺口导致下游的六兰村受灾严重。截至7月9号，六兰村及周边区域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六兰村，帮助村民重建家园。
1: 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这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出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2: 这边是蚂蚁小蛙，这边是挖机小河，两个何老师。
0: 在六兰村，记者遇到了熟人何华帅。1个多月前，两人在石门县的救灾报道中相识，当时何华帅开着挖机抢通了湖平山镇几条重要的村路。
3: 在石门30天，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0: 7月6号，何华帅和父亲何颂宝结束在怀化通道独坡镇半个月的抗洪抢险任务，准备回贵阳老家。中午临出发，在网络上看到了广西六兰水库发生险情的消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看着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0: 开了20几个小时车，7号下午2点，何华帅父子俩到达受灾严重的六兰村，没来得及休整，立马开始帮村民清理房前屋后淤泥和道路障碍。
4: 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0: 从通道县独坡镇出发时，独坡镇镇政府为了感谢何华帅父子对当地做的贡献，给他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寓意给他们加油，祝福他们接下来的旅途一路顺利。
5: 各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也感谢他们，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灾情发生后，湖南岳麓区蓝天救援队多位无人机飞手也第一时间赶赴贵港、钦州等救灾一线，多家湖南企业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手。番一集团调动大批工程机械助力清淤筑堤，乡级企业家张雪创办的张雪机车也捐款500万元及抗洪物资驰援一线。
6: 就是我家98年我们也受过洪灾，那个时候解放军也来救援过，这点钱对张雪机车的生和死来说，其实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灾区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0: 目前广西各受灾地区救援同步推进，清淤、电力、通讯、道路抢修、物资保障等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今天我们来关注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中国唯一的一名非职业选手石明。今年5月29号，在澳门举行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精英之路第5季的首轮较量中，石明首回合仅用3分多钟就以手臂三角锁降服对手，拿下自己签约 UFC 后的首场正式胜利，获得全场观众和千万网友欢呼。实际上，石明早就很有名气。他有着双重身份，白天呢是在医院坐诊的内科医师，晚上是征战八角笼的格斗选手。网友笑称他是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称他为女版黄飞鸿。一个身高不足1米6的非全职运动员是如何站上世界顶级格斗八角笼的呢？我们一起走进石明。5月29号，澳门 UFC 精英之路第5季主赛开赛，中国选手石明迎战印度获得过5次全国冠军的选手普加托马尔。
7: 上来就冲得很猛，
0: 综合格斗结合拳击、跆拳道、柔道和摔跤等运动，在比赛中允许使用击打、抱摔、关节等各种技术。
7: 石明嫂
8: 接腿了，
7: 接腿了，
8: 放倒。
7: 石明站起来。
0: 第一回合不到一分钟，石明龙鞭抱摔对手，牢牢锁死上位位置。
7: Elbow。Nice level, yes. 过去了，
8: 过去了，
7: 水平三秒
8: 了。
0: 石明不断消耗对手体能，等对手体力下滑后，精准布置手臂三角锁，仅用三分多钟，对手大脑供血不足，轻拍石明右腕认输。
9: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minutes, 12 seconds into round number one, referee Mark Goddard calls a stop to the fight for the winner by submission via arm triangle, Xu Ming!
10: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0: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起源于美国，是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标志性的八边形擂台被大家称作八角龙。十年从不被看好到掌声雷动，石明用全身的能量捍卫了这次胜利。然而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比赛前石明的训练连一块正式的八角龙都没有。
10: 一直到教练来，
2: 一直到教练来，教练几点来？
0: 每周的一三五晚上7:30，石明和教练巴格在结束各自一天的工作后，相约在这里进行训练。过去他们原本借助朋友的场地训练，需要门比赛前一个月，俱乐部所在物业拒绝一个场地有两家俱乐部训练。来不及找新的场地，巴格教练只好带着石明到昆明的一所大学的田径场训练。
2: 比赛前的一个月已经是在这样的场地训练了，会影响到你？
10: 确实会影响，因为地比较硬，然后有很多小石头。我不怕疼，就是一不小心会滑到，一滑到就会容易被细菌
2: 是吧，
10: 或者真菌感染。我就不喜欢这样，这里有，身上有好几个，
2: 就是真菌感染的那种伤口。
10: 对，所以比赛前到前两天一直有一点低烧，因为是那种葡萄球菌感染，要很注意，会有一点发炎。
11: Cut the cross. If my legs are like this, cut doesn't matter which side, just cut the cross. No need even your hand. Just cut the cross with your knee while you're like punching my upper body or something. Yeah.
0: 距离5月29号澳门比赛过去10天，这几次的训练，两人主要针对这次比赛的一些错误进行复盘。三分多钟赢得比赛，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燃的现场，巴格教练却觉得石明赢得太早了。
11: The strategy was to make the girl tired and then finish her. Shiming took a little bit risk, which this time paid off. This time she was successful, but that is a risk.She had to take to finish it earlier. If she would have taken less risk, she would have still finished the girl just a little bit later. 这个位置会非常不容易出来，所以现在我不要伤害她，我就浪费她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她没体力打比赛。
12: 上次的对手她是散打的对手。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但是还是做很多错误。赢了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进步，每次进步，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需要进步。因为在 UFC 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女子选手。
0: 石明摔跤表现突出，下潜抱摔、龙鞭消耗技术

0: 成熟。龙鞭抱摔也是石明这次获胜的关键。然而在田径场训练，他们的龙鞭更是令人意想不到。
1: 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衣服？
2: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八角龙比较硬一点。应该去看，这里有很多这种的，不管你去哪里有，这样比较危险的，就是，所以我们不能这样随便训练，我们注意安全，然后还是对了，头来说比较舒服，可以穿这样的衣服，或者可以有帽子都可以。
3: 就是。上面基本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到比赛的时候不停，要继续往下压住它，所以在中间衔接的时候，可能我就练得很少，就会有一点，跟不上，
1: 就还是会有影响。
0: 在巴格教练的格斗理念中，综合格斗从来不是蛮力的比拼，而是一场身体力行的棋局博弈，和围棋、象棋一样，讲究预判对手，布局控场，步步推演，算尽后手。场地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动脑子。
2: You can say wrestling is like physical chess. You know, it's exactly like chess. You have to use your mind to solve problems, but you do it in a physical way and very very quickly. Wrestling, you have like half a second. Next, and you're constantly solving problems with your opponen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fascinating game.
0: 而石明也觉得这样的环境反而让他有一种赤脚不怕穿鞋的心态，从精神层面就赢了对手。
4: 虽然说这个条件很艰苦，但是我挺喜欢那里的，就是有很多爱好者在那跑步，有很多小朋友在那玩，我觉得很合适。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训练，
1: 就是好像大家就是很原始的那种，就是热爱运动的状态，跑步的人，踢足球的人，包括你们，就是最初心的那种状态。
4: 对，我感觉我属于那里。
1: 你其实和父母是从小就过来了，是吧？几岁的时候？
4: 应该一两岁就已经到了。
0: 石明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幼年随家人迁居云南昆明，因为喜欢拳脚功夫，13岁开始学习跆拳道。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医生，在昆明开了一家诊所，从小石明就帮着爷爷奶奶抓药，也对当医生产生了兴趣。
4: 然后他们从小就夸我很适合学医，因为他们打针啊，还有处理外伤什么的，我都喜欢看，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小孩不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学医。
0: 2013年，石明顺利考入云南中医药大学学习医学，而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喜欢的跆拳道。2017年，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他认识了巴格教练。
4: 当时在云南，有一位很有名的蒙古老师，巴达浪贵老师，他是云南，散打队的主教练，我也之前跟他练过，几节课，然后那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巴老师要在，哪开一个公开课，你去不去？然后我就说好啊，我要去，但是到了训练馆以后，发现是一个另外的不认识的外国的巴老师教摔跤，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练摔跤，接触综合格斗。
0: 这次公开课让石明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有一项运动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研究怎么把对方摔倒在地。课堂上上至40-50岁的大姐，下至5-6岁的小朋友都有，大家都能掌握要领。
4: 我当时在练巴格教练的课以前，一直以为训练就是要自己练，就是要累，看谁快谁更有力。但是练了巴格老师的课，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可以用技巧去克服对方的力量和速度。
0: 从此以后，石明开始跟着巴格教练进行系统的格斗训练。相对于多数职业选手，石明的身高、臂展、体态均不占优势。巴格教练结合他的身体条件，为他量身打造了以摔跤为核心的战术体系。这让喜欢思考

0: 好的石明反而掌握了制胜关键，之后多场比赛都以摔跤优势获胜。
1: 那什么时候两个人是立下了想要打 UFC 的这个梦想？
2: 就是基本上跟八个老师训练以后就没输过了，就一直赢了，连胜了十几场。上海有一个 UFC 的精英训练中心，他们是邀请我过去参加他们的测试，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训练中心的设施，那个设施非常的先进，还有它的训练理念也非常科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也想参加这个赛事。
0: 这时候的石明还是无名之辈，业内对这位非职业选手并不看好，但他却连续赢了很多场比赛，被 UFC 精英训练中心关注到，邀请他到上海参加训练和测试。 UFC 精英训练中心的纪录片记录下了当时的石明。
3: 中医可以帮病人通经活络，他是铁笼当中的十三妹，欢迎石明。
2: 可能他们看不出来我是练拳的。
0: 此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八格教练在国外回不了昆明，昆明的俱乐部也关了，石明和八格教练就通过视频来训练。
4: 这是2020的时候，
1: 2020的时候，
4: 对，然后你看所有的
1: 都是你们的视频和他做的笔记。
4: 对，然后他
1: 那就是石明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之前的他。
4: 对，那个时候还不太出名。
0: 然而在上海 UFC 训练中心高强度的对抗训练中，石明接连遭遇膝盖韧带撕裂、鼻梁骨折两处伤病，足足近一年没法正常训练参赛。他不像一些全职运动员有专业的康复团队全程照料，只能依靠自己学医的知识给自己做理疗康复，并维持基础体能。和八格教练也坚持线上训练，逐帧回看动作，远程打磨技术，熬过了这段艰难的蛰伏期。
1: 刚刚看到石明六年前的视频，我觉得您非常的感慨。
4: 哎呀，别这样。
1: 为什么
4: ？Don't put me on the spot, my friend.
0: 2024年11月，石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UFC 澳门精英之路第三季决赛。石明在女子草量级决赛中迎战同胞冯潇灿，在先落后两回合的劣势下，他一记高扫 KO 对手夺冠，拿到 UFC 正式签约合同。说话柔声细气，戴着500度的近视眼镜，有着医生与拳手的双重身份的石明，迅速走红网络。
1: 因为你本职工作是医生嘛，那下手的时候内心会有纠结吗？
2: 会的，因为之前很多场比赛都是因为没有补拳，或者是出动作太犹豫，导致我在比赛里面略占下风。然后这场比赛之前我一直跟自己说的就是一定要下手，一定要出手快一点，一定要下手狠一点，就是一直在给自己默念，
1: 做自己的思想工作。
2: 对，给自己洗脑，因为这一次的比赛不重要，只有最后赢的那个人才有合同。
0: 这场比赛后，石明迎来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此时的他还没有适应这么大的关注，甚至在备战2025年 UFC 上海站比赛时，会在媒体的镜头面前反着练，生怕对手拆解自己的战术。这种不自信又想赢的心态，让他签约 UFC 后的首秀输给了对方。
2: 我对战的选手是草量级里面最高最长的，数一数二的，就是又是利用身高臂展往后跑的这样的选手，所以我很难抓到他。那场比赛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关注，所以压力是非常大。我一上场就老想
1: 赢，
2: 对，压倒性的赢，就感觉反正就是相反了。最后是点数输给他。
0: 一场失利让石明彻底沉淀，清醒反思。 今年5月29号的比赛是实名24场综合格斗比赛中唯一一次赛前被大众预测看好，他同样想赢。但不一样的是，他调整好了心态，不再畏惧镜头，也把每一位粉丝的祝福都当成去赢的动力。
2: 这是我们去比赛的奖杯，这两个是缅甸的，这两个是云南的。这里除了我的，还有别的队员的一些奖杯跟奖牌。
0: 这是藏在昆明市区居民楼里的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办公室。实名打出成绩后，不少外地甚至外国的综合格斗爱好者来找巴格教练学习，这里也成了部分外地学生的宿舍。巴格从5岁开始学摔跤，曾参加超过1000场摔跤或综合格斗比赛。他的本职工作是昆明某大学的金融学老师。创办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的初心纯粹是因为热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训练的场地。
4: 我是一个兴趣爱好，我都有摆脱一个工作，我很开心，我生活很不错，我羡慕自己。我觉得心灵也是这样，就是他，我觉得他心里想还比较开心做这个工作，然后歌都是爱好。
0: 他反复放在嘴边强调的话是：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
4: 特别是你的脑子，哎，我们运动员，我们打15年，15年以后还有60年。如果你脑子跟那个小红薯一样，那怎么办 ？Again, we don't care about the competition. UFC is not important. Improve yourself, get yours, improve yourself and.Get healthier, get more self-confidence. Just improve your own life. That's the goal here.
1: 这是你的拳套。
2: 这3个跟这个。每次比赛完了，赛事方就会把这个比赛的拳套留给我们。
1: 这个是 UFC 的拳套。
2: 对。
4: 我觉得这个拳套比那个奖杯更
1: 重要。更有意义。
4: 对。
1: 就是靠着它才打下来的奖杯。
0: 除了奖杯、拳套，这间屋子里更是藏了许多实名获胜的秘诀。
4: And they are standing here, now you can see.
2: Oh,
4: now you can see the size is exactly the same.
1: 它的身高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啊，就更好还原。
0: 100寸的大电视，正面机位正好能1:1还原出一个人的体型。UFC 比赛能提前2-3个月知道对手是谁。实名和教练就会提前在这个大电视上分析对手的过往比赛视频，制定战术，赛后也会反复观看比赛视频，看看对方的技术要点，复盘自己的不足之处。
2: 他的拳非常重，比我之前所有对手都重。教练已经知道我想做那个锁，我一直在找机会。
1: 他现在大脑已经缺血液了。
2: 对，其实在这里我已经布置好了。
1: 拍了。还真把了一下麦，手就往那边去了。有把到吗？
2: 没有，因为有拳套。拳套刚好包到这儿。但是我一抬头就一下就感觉变成医生了，感觉就想确认一下他的情况。
5: Oh my God, I like Bollywood star Amir Khan. The movie Dangal is so touching. I hope.Someone can make a movie about me like that someday. Dangal 2, let's go.
2: 因为对手是印度的，我说的是，我很喜欢阿米尔汗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因为我练的也是摔跤，然后，这个电影很鼓励我，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后面是开玩笑的。
1: 那如果真的有也挺好的。
0: 一边看视频，实名就能立马到餐厅空地训练，边看边练，反复进行。
2: 赛前教练会给我分析一次，然后呢，我会先记在这样的，随便记在这样的纸上，然后比完赛以后的总结就会写在这儿，因为是犯了错误，我就会把它一直留起来。
0: 实名的另一个秘诀是记笔记，这是从小认真读书养成的好习惯。他的笔记图文并茂，中西结合，像极了李小龙的拳谱手稿。
2: 这是第一场，记住了第一场，就一看话我就一下就记住，就缩短时间。每次

0: 比赛回来，我最喜欢的就是晚上来这玩游戏。
1: 石明比完赛回来，如果伤比较重的话，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都会先在办公室住几天，等伤退了再回家。这里处处井然有序，奖杯整齐陈列，连游戏机拖鞋都规整摆放，打理得条理分明，就如同格斗博弈讲究步步推演，布局清晰，不急不躁，有条不紊。因为格斗运动员的黄金周期有限，32岁的石明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他的天花板，但只要还能打，他就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 UFC 比赛。白大褂救死扶伤是温柔的责任，八角笼奋勇拼搏是滚烫的热爱，二者兼容皆是人生。
0: 我感觉格斗就是帮我很多，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所以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2: A lot of benefits come from doing sports. When people watch sports and they just see people fighting each other and punching each other, but I think if you do sports long enough, you realize actually.
1: 身高不占优势，没有全职训练条件，兼顾行医与追梦，走进石明才知道他的出圈并不只是软糯的声音下那副刚硬的拳头，更是靠岁月沉淀出了一个坚韧、聪慧、自信的人。石明的下一场比赛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训练节奏，每周一、三、五坚持训练。成功从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坚持长期主义。希望我们都能像石明一样，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去书写自己的电影。
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现在我们的这个东西能不能过河是这个问题，
2: 过不了。现在我们极限距离3200。
3: 面对灾区孤岛信号盲区，无人机飞手们另辟蹊径，用双控接力趟出一条空中生命线。
1: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是通宵，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3: 6000余名师生被困，中国安能动力舟桥破浪驰援，在洪流中铺就生命通道。

0: 看看你的。
1: 广西横州六兰村受灾严重，多地挖机师傅跨省逆行，为灾区群众带去希望。
2: 什么时候清理完了，这个老乡们都感觉都是不需要我了，我就准备出发了。
3: 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搭配，干活不累嘛。
4: 科技支援，大爱逆行，
1: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继续关注广西横州洪灾，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青州、防城港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等多座水库出现险情。灾情发生半个月以来，当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带领群众恢复家园，各地爱心力量也在源源不断的驰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大批硬核科技装备也奔赴一线，比如重载无人机、应急动力舟桥等，为救援带来了更多助力。镇龙乡地处山区，强降雨导致全乡多处山体滑坡塌方，道路、电力和通讯严重受损，部分村子一度陷入断路、断电、断网的困境，大量群众被困，形成孤岛。为尽快将物资送达被困群众手中，大批志愿者肩扛手提，徒步翻山，趟出一条条生命补给线。与此同时，无人机团队也紧急驰援，利用科技力量开展空中投送，打通空中生命线。来看本栏目记者前方的报道。
1: 这里是镇龙乡的前沿指挥部，目前呢这个乡的受灾情况也是非常的严重。今天早上7点左右，已经有一波的人拿着这个物资徒步走进这个乡镇，然后现在是早上8点多钟，第二波的人员也陆续的开车把物资运送进去，但到了镇龙乡之后，有一些村是进不去的，所以还得通过步行、摩托车或者是无人机的方式把这些物资给困在里面的老百姓。
0: 孝义镇青铜小学如今已成为了驰援镇龙乡的前方指挥部。灾情发生后，一批批徒步志愿者从这里集结，分批挺进被困村庄运送物资。这是一条艰难的补给线，近的要徒步3-4个小时，远的则需要跋涉7-8个小时。每一次挺进都是对体力与耐力的极限考验。这位志愿者刚刚结束了镇龙乡的物资运送任务，从孤岛中归来。
2: 里面的情况就是到处都是塌方，那树生安，情况是比较，就是目前的情况是比较严峻。道路就是3台挖机前面开路，还有2台小型挖机开路，还有一台铲车，开到哪里，然后我们的物资车就跟着到哪里。
0: 上午，更多的志愿者前来报名。
3: 对啊，我们都是志愿者来的，主要是那个大水把那个路给中断了，已经没有路了，就是靠人力背送物资进去，那个车到不了的。
0: 物资陆续装车，带着徒步志愿者们挺进镇龙乡。采访中，一支来自四川乐山的无人机救援团队紧急赶来，接到前方指挥部的统一调派，他们要前往纳蕉村，为镇龙乡深处的被困群众空投物资。由于救援队伍人数众多，车辆满载，在需要当地向导带路的情况下，实在腾不出空位。接到指挥部的紧急安排，我们立刻驱车协助运送2名飞手挺进灾区。
4: 我们一共来了10个人。
5: 哦，3台车。
4: 3台车，10个人，4台飞机。昨天晚上我们就在酒店的那个大堂休整了一下，今天早上6点钟就出来了。
5: 这4台机器，你刚才说是大熊猫的级别啊？
4: AFC-200，估计年调可以达到1200斤。它目前这个飞机，它只是我们到手上都还是演示样。
5: 那等于今天是第一次要实战。
4: 对，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塘镇的纳蕉村。我们跟着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志愿者队伍是来到了这里，然后现在呢，我们是要准备把这些物资投放到镇龙镇的纳旭村。现在纳旭村是已经完全失联的状态，那里的路已经全部都是被冲毁了，所以现在只能是空投物资，把这些物资送给里面的这些被困的村民。
6: 我们整个村委的话，还有大概大几百人。分散到11个自然屯去，这个从这里到里面的话，最长的距离大概有17公里这样，
1: 17公里
6: 这样，
1: 对。现在等于就是完全进不去。
6: 对对对，完全进不了。
7: 这2天的话，都是那些兄弟跑到山顶有信号了，才给我们发的那个消息。 已经安全了，所以我们才放心。对对对，
5: 知道他们安全了。
7: 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赶紧把物资送回去给他们，让他们能吃饱这样子。毕竟他们在山里也没有吃的，所以我们很担心这样子。
8: 指向把它放到可能6-7-6公里，
9: 那就直接干了。我们带八电，我们直接干，上物资。
0: 直线距离的6公里，在群山和浓雾的阻隔下，成为了难以逾越的天堑。由于灾区完全没有信号，无人机一旦飞出1.2公里的遥控范围，就会彻底失联。面对焦急等待的村民，飞手们没有退缩，而是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极限试探。
10: 就是从吊运这块上，我们肯定有风险，但是我们为了抢时间嘛，我们就直接用飞机上。
9: 我们把我们的飞机飞到极限距离，飞到极限距离以后就是缩短村民的取货的

0: 所以我跟经理们留下来，协助我们。
1: 秦培干是纳旭村的村民，也是镇龙乡初级中学的副校长。灾情发生后，他的学生、同事，甚至他自己的家人都困在村里。
0: 当时我们乡里边组织有那个志愿者，所以我说我顶进纳旭，我这对这边的路线比较熟悉，我必须回这边了。我回来，
2: 你是主动请缨了，等于是。
0: 对啊，对啊，对啊，我说我回这边。
1: 乡亲们被困三天，物资告急，工作没有进展，他觉得十分内疚。
0: 搞的带什么？
2: 哎，
0: 不要搞的带高尚那种，
2: 没有，
0: 不要，不要这种、哎，我不想这种效果。
2: 哎、
0: 但是我又觉得我们坚持很多天，由你们来帮忙，但是进展没进，但是我觉得真的很过不去，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说用眼泪来什么样。
1: 此时，从里面徒步走出的志愿者也带来了前方新的消息。面对困境，飞手们迅速调整了战术。既然车辆和人员无法直接进入，那就把飞手送上山顶，用接力飞行的方式缩短遥控距离。所有人都在为打通这最后一公里拼尽全力。
3: 我们的飞手到山上去，看看这种办法行不行得通。我们现在就是缩短这个距离，因为我们刚才用飞机飞了，在1.2公里的范围是有信号的，那么超出了1.2就没信号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把飞手运到这个1.2的这个地方去，这样看看能不能
4: 用到山顶。我带一个，
3: 要把飞手载去上去，
4: 可以尽最大的能力打到上面去吗？
1: 飞手们坦言，这次救援是他们遇到过的最苦难的挑战，但正是这份挑战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守护生命的信念。
3: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就是通宵，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给他们处理好。
5: 那你平时在训练当中没有遇到过这种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吗？
3: 对，我们平时就是在一些有信号的环境下作业。还有一个我们没遇到的是什么？没有通讯。如果他的接货的也有通讯方式，我们都还好办。现在是我们和我们那边需求的卸货点那边联系不上。
1: 10号上午8点，无人机飞手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徒步前往香炉新村的山顶，这里是纳焦村与纳旭村的终点。
6: 这一路还是抱着，山头就在眼前了，加油！
1: 步行2.5小时，飞手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计划用 AB 遥控器接力传输的方式投送物资，用2台遥控器同时绑定同一架无人机，山下的飞手飞前半段，山上的飞后半段。
7: 飞行器已拨开连接。
1: 依旧没有信号，山下的飞手在飞出1.几公里之后只能盲飞了。这是一次艰难的飞行，大家啃下了这个硬骨头，山上的飞手顺利接管遥控器，航线打通了。
6: 4.7公里了，今天晚上都能吃上肉了。
1: 物资一袋袋平安落地纳旭村，秦校长紧皱了几天的眉头，也终于舒展了下来。
8: 现在越来越多，这个物资也到位了。
9: 我们电池要高温了，现在给它放一点水，降降温。
1: 药品、食物、生活用品，从10号上午10点多到下午5点，无人机团队共飞行130多趟，空投物资6吨，解决了11个自然村大概5天的生活必需品。任务艰难，他们齐心协力做到了。
3: 四川到你们广西，我们也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也不虚此行。
10: 晚上你们出去一趟，
11: 开车慢点，
3: 拜拜，
11: 开车慢点，
3: 拜拜。
1: 当洪灾把路切断，无人机飞手想尽办法飞越天堑，挺进孤岛，为受灾群众架起了一座充满希望的空中桥梁。这是科技的力量，也是人性之光。再把目光转向广西贵港，由于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城区多处居民区、学校大面积积水，部分群众被困。危急时刻，硬核科技再次挺身而出。广西贵港港北区发生内涝，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6000余名学生受困。7月8号17点，中国安能救援队组装应急动力舟桥，前往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转移被困学生。据了解，该装备自带动力，架设快速，机动灵活，可快速搭建形成水上。

作业平台，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越江河、湖泊等水域障碍，高效解决涉水运输和跨水域施工难题，实现快速水上救援。截至7月9号，中国安能已安全转移被困学生6000余人，转移任务圆满完成。学生们在动力舟桥上激动地唱起了歌唱祖国。

0: 看到你了。
1: 直至转移工作全部结束，救援人员才迎来了难得的片刻休整，用随车应急补给的泡面、鸡蛋快速充饥。
2: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将近2点钟了，为了尽快的转移学生，一直没有吃东西啊，这会儿赶紧简单补充一点能量。
0: 这里有力道的吗？
3: 今天5点半出发，6点钟到这儿，好像没吃东西。
2: 还有下一个任务是吧？
1: 匆匆补充完能量之后，队伍即刻整装奔赴下一个抢险点。为提供照明，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先遣组也徒步向孤岛镇龙乡挺进，沿途塌方密布，淤泥中夹杂大量的树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举步维艰。先遣组历时近2个小时才走完了这段艰险的路程，将油料送达。7月7号至9号，来自湖南长沙的岳麓蓝天救援队队员也奔赴了广西贵港，贵港市2所学校约10000名学生紧急转移，队员们利用救援艇往返转移被困师生870人。
4: 那个风里走的地方干什么？他的背部要换为什么？
5: 把那边截出来了，开不开心？
1: 再把目光转向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六兰水库突发险情，让下游的六兰村瞬间被洪水吞噬。灾难可以冲毁房屋，却冲不垮守望相助的防线。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当地基层干部顶住压力，冲锋在前，而全国各地的爱心力量也带着重型机械等日夜兼程，向着灾区逆行而来。六兰水库是横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总库容9319万立方米，承担15.73万亩农田灌溉任务，日常汇集下游17万人。六兰村紧挨着六兰水库，位于水库正下游。7月6号，六兰水库突发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急流席卷下游村落。回忆起洪水来袭的那一刻，村民们依然心有余悸。水势凶猛，在短短半小时内就涨了近1米，几乎一切东西都被卷入洪流。
6: 家里就是当时被淹到什么程度啊？
7: 1米吧。
6: 人呢？人当时去了哪儿啊？
7: 我爸爸都穿上去，有那老乡从上面上来，他见到我还在家，哇，你怎么还在家里啊？水都到哪里了？你不出去等一下，哎呀，那就走不了了，他这样说。什么东西都拿不了，所以都拿不了。
6: 带着小孩就走了。
7: 哦，带着小孩，真的是损失好大。10年没见过。
8: 很快很猛，很凶猛的哦，一下子，最多是半个钟头，那个水从那正面一巴拉下来，很快的，一下子都剩个5折公分左右。
6: 带我去看一下，
9: 什么情况？到这里来。
6: 那这里有1米多，
8: 1米5半左右。
6: 哦，那水深还是确实很深啊。还是
8: 得拿好。人家都拿到2米哦，那正面的哦。
6: 还有2米的。
8: 啊，2米高的哦。到底哦。
10: 把我家都淹成死了。
11: 是，有一只大狗，有一只小狗。
12: 那你在这里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了？
11: 一楼的东西没了。
6: 横州市啊，被誉为世界茉莉花之乡，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产自这里。据横州市政府官方的数据显示啊，2025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突破了18万亩，年产鲜花15万吨。那我这后面全部都是茉莉花的园子啊，现在可以看到上面基本上没有花苞了，这上面现在。很多的都是洪水冲过来的垃圾，像这个应该就是他们采茶用的这个簸箕。可以看到这个车全部都是当时洪水的时候冲过来的，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洪水的威力是有多大。
8: 今年没有收成，剩下1-2千块钱，这就回了，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水冲走了。
1: 六兰村家家户户都种植茉莉花。眼下原本是采摘的高峰期，但洪水几乎带走了1年的心血和收成。
6: 书记，咱们村有多少的这个茉莉花呀？
13: 1500多亩。
6: 啊，1500多亩。那本来来说的话，大概1亩能给村民就是有多少的收益呢？
13: 大概有两万多嘛，
6: 一亩就有两万多。嗯。
1: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六兰村的村支书陆义相成为了村民们的主心骨。从暴雨预警开始，他和村干部们就24小时值守。当洪水漫过水库坝顶，电力和网络全部中断，与外界失联时，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挨家挨户的呼喊，组织全村4000多人转移，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
13: 那我们到6号，大概6点多钟，这个水就漫出来了，那个水库啊。当时我们这里大概7点钟左右，这个时候已经没电了，网络也没有了，广播不了，怎么办？那么我们只有组织我们的村委干部、经理室干部来挨家挨户到处去，没有喇叭啊，叫他们治理，一定要治理。
6: 被困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13: 我们的当时应该有30多人围困，他们保不了，有些一个水他们干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们只能上2楼楼顶。
6: 也有人失踪了是吧？
13: 对，有2个呢。我们正在找，现在我们村98%我们安全转移到后山。
1: 采访时，记者察觉村支书脸色不好，很疲惫，他这才解释昨晚刚从医院回来。
13: 我一天只吃了一个面包，后来在晚上5、6点的时候我晕倒了，我刚从医院回来，现在就住了一个晚上。本来医院他不给回来的，我说不行了。
1: 记者7号下午抵达六兰村，就遇到了同一时间赶来支援的湖南郴州老乡蚂蚁小蛙何华帅和他的父亲
6: 小何。
1: 蚂蚁小蛙的救灾之路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他5月18号开始在湖南石门帮助洪水后的群众清淤，结束了30天的战斗，又前往支援怀化通道抗洪。
6: 在石门待了多长时间了？
9: 在石门30天。
6: 待了30天。然后从石门就没有再回过郴州了？
9: 没有，那个时候本来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6: 从什么时候去的通道？
9: 我们是6月21日到的通道。
6: 在那里待了半个多月。
9: 在那里待到6号吧，昨天。
14: 你们见见肚子。
15: 哎呀，谢谢。
14: 粽子，几个是黄瓜。
15: 黄瓜粽子啊。
14: 啊，
15: 太多了，太多了。
14: 辛苦、
15: 哦。谢谢奶奶。
14: 辛苦啊。
9: 好好好，
14: 谢
9: 谢。谢谢。
1: 7月6号下午，通道县的乡亲们正准备为父子俩举办一场欢送会，然而此时他们得知了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溃坝的消息。
9: 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然后正好那边干完了，然后也是一个老乡他们为我们举办了一个欢送会，没有举办成，我就走了。就是听到这里发生这么大的灾后之后，当时心里很震惊嘛，也看到那个视频画面嘛，我就立马装起挖机就过来了。
6: 那是昨天什么时候出发，今天什么时候到的呢？
9: 昨天下午5点钟出的发，今天下午2点钟到的。过来之后就是在横州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六兰村，主要是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然后疏通这个道路。
1: 何华帅的父亲做儿子的安全员，一路陪伴他。
6: 怎么样？就是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想不想家？
16: 想是想了，也没有办法，碰到这个灾情，你一个人就是看到这个灾情的话，也是真的是流泪。
6: 你还是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公益啊？
16: 对。他一个人在外边也是不安全吧，是吧？就是我还是在他身边，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1: 8号在六兰村，记者也见到了其他的逆行者。
6: 这边是蚂蚁小蛙，这边是蛙鸡小何，两个何老师都在这儿。何老师是从哪里过来的？
17: 我是从宁夏银川。对，
6: 自己老家是银 川的。
5: 对对对，宁夏。啊，
6: 那这一次是从哪里过来的呢？
5: 我这次是从贵州啊，在贵州省那个台江县南宫镇，也是当时发了大水，在那边救援了一段时间，听到这边有灾害，我就过来了。
6: 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5: 昨天晚上。
6: 昨天晚上。
5: 对对对对。啊，
6: 这一次过来的话，打算待多长时间？
5: 什么时候清理完了，什么时候这个老乡们都感觉都是不需要我了，我就准备出发了。啊。
1: 大小挖机配合清理穿插淤泥和被冲毁的家具，效率倍增。
6: 今天准备做啥？
9: 他大挖机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挖搭配干活不累嘛。
6: 哦，你们两个的挖机可以配合一下。
9: 对对对，他来了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
6: 昨天晚上住在哪的呀？
9: 昨天晚上是一个本地的老乡，他那里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是在一个茉莉花厂的员工宿舍。
6: 哦，这样啊，你们怎么找到的呀？
9: 他们当地老乡带我们过去的，可能就是他那个厂有发布这个信息，为我们救援人员免费提供住宿。

0: 各方爱心力量汇聚，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受灾群众早日重建家园。
1: 教育系统组织了，然后今天城市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那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2: 小姐姐，你这个鞋。
3: 找不到水鞋，但是我必须要过来，所以就只能这么相救了。
2: 你是从哪过来的？
3: 我们从衡州。
2: 衡州过来。
3: 衡州市，对。
2: 过来送物资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水鞋都没得卖了，现在。
3: 哪有，都没有了，他们在网上都抢不到。这一次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我们物管的老师很给力，家长也很给力，所以这一趟我们就必须要。一定要下来，哪怕
2: 就是
3: 找不到鞋子也要下来。
4: 你们现场肯定是非常非常缺这个面包啊，还有火腿肠啊这些的。然后我们当场就发动了很多家长，赶紧的有多少买多少，在每一个店里面有什么物资，我们就赶紧的一十包十包几包的去这样子去收刮回来，然后就凑在一块。我们今天早上立马就把安排了车，然后装车下来。
0: 目前六兰村受灾村民得到了妥善安置，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5: 好，来，感谢，谢谢你们。好，谢谢啊。
6: 谢谢，感谢啊。
7: 辛苦你们了啊，辛苦你们。
5: 在我们村级领导的关系之下，还有我们的各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啊，也感谢他们啊，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从广西衡州深山中那架突破盲区的无人机，到贵港校园里承载着6000名学子的动力舟桥，从湖南蚂蚁小蛙日夜不息的助力，到徒步志愿者带去的希望，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我们看到了科技的硬核力量，更看到了大爱与善良。下面进入今天的英雄时刻。来看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夹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失联。险情发生后，接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指令，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调派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台套，紧急驰援彭水灾区，抢险搜救工作紧张进行，垮塌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安全撤离。

0: 大区周边1公里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气，便于风险排查。现场救援力量已超800人。
1: 今天节目中的主人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在灾难面前，他们挺身而出，成为了守护群众的英雄。向这些平民英雄们致敬。
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屏幕前的大朋友们还记得这首《种太阳》吗？这歌里唱的能够把太阳种出来，听上去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但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比种太阳还要更神奇，那就是种血管。对，你没听错，一条能够真的缝进人的身体里，能给心脏搭桥，给腿脚通血的人造血管。它不是工厂里织出来的，也不是塑料合成的，而是像种庄稼一样，先在 3D 打印机上打个样，然后呢把它植到羊的皮下，让细胞自己长出来，最后去掉排异性，这样一条能够植入人身体的人造血管就诞生了。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现在我就来到了南开大学的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这就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吧，走。王老师您好，
1: 哦，
0: 正在做实验呢。
1: 好，
0: 您好，您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2: 王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
0: 哎，王老师，我听说咱们这儿能够在羊身上种血管。
1: 对呀，这就是我们从动物身上种出来的血管。
0: 这个就是血管，你确定吗？看着像粉条似的。
1: 对，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很普通，但是它确实是解决了医学界一直以来的难题。以前的血管呢，主要是高分子材料做成的，它不植入体内之后呢，没有再生性。但是我们这根血管植入到体内之后呢，它能够在患者体内诱导产生内皮细胞。
0: 哦，看来这个内皮细胞很关键。那这个内皮细胞到底是什么呀？
1: 内皮细胞您可以理解成为是我们血管壁最内层的一层单层细胞。再理简单理解呢，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家里的这个瓷砖。如果你的长出来这层瓷砖很光滑，你的血液流过的时候呢，就不容易产生血栓。
0: 咱们为什么要选择在羊这种动物身上来种血管呢？为什么不是牛啊、猪啊、鸭啊这些呢？
1: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选择羊呢，首先羊是一个畜牧动物，就是量比较大。另外它跟牛跟马比呢，自身成本便宜，牛一头要10000多，而我们羊可能也就1000块钱。另外呢，羊的后背呢，它也是比较长，所以便于我们去生产这种长血管。
2: 简单来说，咱们身体的每一条血管都是血液流动的高速公路，一旦高速公路塌了、堵了，后果不堪设想。以前医生只能拿病人自己的血管来拆东墙补西墙，或者用化纤材料织一条人造管道，但化纤毕竟不是活的，血液流过时容易结块堵塞。而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种。他们先用 3D 打印机做出一个弹簧状的纤维骨架，然后把它埋到羊的皮下，让皮下的细胞慢慢长，慢慢包裹，长成一层光滑的活组织，最后再把里面的排异部分去掉，这样一条细胞基质人工血管就这么种出来了，就跟种庄稼一样，播种、生长、收获。
0: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种出来的血管，和以前的那些合成的血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以前的血管呢，它就是惰性，没有生物活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只是作为一个管道。但我们的这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再生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它会诱导机体里自身的这细胞呢，迁移回我们的这个血管内部，然后呢，它再长出来内皮层、平滑肌层，最终呢，能够达到一个在体内成为一个活血管，跟我们的这个就跟号脉一样，它能够自然的搏动。
0: 哦，这很了不起啊，就是它可以和我们的心脏一起跳动形成脉搏。
1: 对，
2: 合成血管和细胞基质血管的区别，就像一个塑料假肢和一条真正的手。塑料假肢能替代功能，但它没有痛觉，不会愈合，不会生长，而一条真正的手有血有肉，能感知，能自我修复。以前的小口径人工血管一直是世界难题，因为口径越小，血液流过的时候越容易堵。合成材料做的小口径血管用不了多久就血栓堵死了，但种出来的血管因为它本身就是活的，内壁光滑不凝血，所以小到几毫米的血管也能做。这意味着它可以用到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心脏、大脑、四肢，凡是需要血管的地方它都能去。
0: 王老师啊，咱们聊了这么多，我越来越觉得咱们这个种血管是个很神的事情，我能够摸一摸它吗？碰碰它吗？
1: 欢迎，
0: 可以啊，
1: 戴一个安全的手套。
0: 很好奇这根血管它的手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次摸血管啊。好，我来试试看。好，用手摸。哦，这比我想象中的要结实多了。哇，它很有弹性哎，非常的 Q 弹，而且上面还有这种一层，这种像磨砂层一样的，这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在动物皮下长出来的细胞外基质，就简单理解可以理解成胶原。
0: 胶原蛋白。胶原，
1: 对，胶原蛋白一样的。哦，
0: 所以这一层磨砂的表层其实是关键。
1: 对。
0: 哎，那既然它这么精造，这么结实，我能不能再粗暴一点？比如说拉一拉，扯一扯。
1: 可以啊。
0: 我现在拉一拉，扯一扯，看看啊。有延展性的，
1: 有一定
0: 哦，可以拉长，像橡皮筋似的。
1: 对，
0: 弹两下啊啊！你看，真的是，
1: 因为你人体有时候要伸懒腰啊，拉长啊，它要适应这种变化。
0: 是哦，那我能够再挑战一个高难度一点的，我能打结吗？
1: 打结，您可以试这个，
0: 这两个不一样吗？
1: 这个口径更小，难度更大。
0: 哦，好，那我试试把它打个结啊。打结成功。
1: 对，因为血管嘛，有时候你的胳膊要打折，或者人蹲下的时候，就是接近一个180度的这个闭合，所以你的血管不能说一弯它就像吸管一样直接就闭死了，这个是不行。
0: 好，现在我把这个结拆开了，完好无损，安然无恙，说明它的这个延展性、柔软性还有它的弹力都是相当不错的。
2: 专家告诉我们，它的厉害之处可不只是扛拉和能打结，它最核心的优势在于它表面那层看不见的细胞——内皮细胞。这层细胞是活的，它是身体自己长出来的保护膜，能防止血液凝结形成血栓。正是因为这套全新的制造逻辑，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才攻克了困扰医学界几十年的小口径人工血管难题，能够应用到心脏、大脑等全身最细微的血管网络中。
0: 王老师，为什么说种血管这个事儿，它以前是一个卡脖子的技术，以前都是要靠国外引进，是吗？
1: 对，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的，咱们国家的人工血管还是要主要依赖进口，国外也不怎么生产，到国内呢也不好运输。当时呢，据说有一个患者呢是在全国吊一根血管来救的，所以医生就呼吁别让死亡比人工血管先到。
0: 目前这个需求量有多大？
1: 我们国家是20万根消耗量。
0: 一年，
1: 这只是说只有大口径血管的，因为如果小口径血管你突破了，我们的这个是个技术平台嘛，我们也可以做成更大的血管，那样的话呢，可能会接近在每年100万左右的这个使用量。
0: 都是些什么样的患者，他需要用到人工血管呢？
1: 比如说，晚期肾病患者，他需要透析血液，就会用到我们这个人工血管做一个通路，把血引出来再放回去。然后呢，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啊，下肢动脉粥样化的闭塞呀。像刚才有大动脉的一些个动脉瘤啊，这些患者是需要人工血管替换。第二步呢，我们希望就是去拼这个更高端的小口径血管的心脏搭桥的这个临床实验，争取把它拿到国内外的第一个产品，实现一个突破。
0: 好，也祝福你们的这个成果能够早日达成，
1: 谢谢，
0: 造福我们的患者。
2: 从 3D 打印机里的一根纤维骨架到羊皮下长成的活血管，一根血管的旅程背后是生物医学工程的力量，让生命可视、可控、可创造。科学家们正在一步步做到。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里藏着一批不起眼的灰黑色种子，经考古鉴定，它们是2000年前的相橙种子。
0: 辛追夫人2000年前吃的橙子会是什么味道呢？我查了一下啊，它的名字叫做香橙。陈老师，咱们园子里有这个吗？
2: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副所长陈鹏研究员。
3: 我们旁边这棵就是。
0: 这个就是，我也没看到橙子啊，哪有橙子啊？
3: 在这里呢。
0: 这个就是香橙吗？
3: 对，
0: 跟我们平常看的不大一样啊，这么点儿大，像李子似的。哇哦，小小的一个，还挺可爱的。它的皮是这种凹凸不平的，丑萌丑萌的，有点像那个荆棘的个啊，小小的一个，青色，是没有熟吗？
3: 对，这个是还没有成熟的，成熟以后它是黄色的，但是果皮仍然会有点凹凸不平。
0: 我把它剥开看看啊，能吃吗？ 又涩又酸，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刚刚吃了一口精油，而且眼睛都已经红了。我真的觉得嘴巴这个周围都很麻，而且很呛。有水吗？有水吗？是因为它还没熟，是不是？如果熟了就不会是这样的口感吧？
3: 它熟了以后仍然特别酸，皮也很苦。
0: 那2000多年前的新追夫人她是怎么吃的？
3: 其实2000多年前，我们这个香橙不是用来吃的啊，它是用来做香料。马王堆汉墓里边出土的，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橙啊，它在植物分类学上应该是叫酸橙，当时也是作为陪葬的香料用。
0: 怪不得我吃出了一种精油的味道，原来古人不是吃它，而是闻它。这个品种已经有2000多岁了，那已经是我们园子里最老的品种了吗？
3: 后面还有一颗活化石品种，这个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活化石品种，叫莽山野柑，是一种野生柑橘。它是我们去年刚刚种下去的繁育的小苗，一般要到3到5年以后啊才会挂果子。别看它叶片很小，果子倒有很大啊，并且它那果实啊，就像你刚讲的，果皮表面凹凸不平，疙瘩疙瘩，上面还有一些白色的果粉。香橙这一大类这一片的品种啊，在古代都是用来做香料使用的。
0: 那我们现在所吃的冰糖橙，它的祖先是它们吗？
3: 是的呀，它是它的祖先亲本之一。
0: 那这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现在的冰糖橙可是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啊。
3: 是1935年，在我们的潜阳县现在的洪江市啊，一名叫段佑寻的老人在雪峰山深处发现了一个甜橙的变异母株，味甘如冰糖啊，就起名叫冰糖泡。后面呢经过我们提纯选优，1976年呢正式命名为潜阳冰糖橙。至此啊，冰糖橙这个名字就传开了。我们搞育种呢，也就是要找到那个关键的变异，就像大海捞针里边那个针。哇，
0: 那这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哈。你看，一株野生变异成就了现在这么好吃这么甜的冰糖橙。哎，那我听说咱们在冰糖橙的基础上还选育了更多更新的品种，是不是？
3: 第一个就是锦和冰糖橙，第二呢是我们锦燕冰糖橙，第三个是蜜橘和甜橙嵌合体的新品种锦和冰糖橙。它是我们选育的目前最大果型的冰糖橙。以前呢，我们冰糖橙的品种个头都比较小，我们这个新品种的平均单果重达到205克，并且它有几个特点，首先是纯甜，其次呢是脆嫩化渣。还有锦燕冰糖橙，它的外观非常独特，从果蒂到果顶有多条棱状的凸起，它的颜色更红艳，外表很独特。
0: 尝起来呢味道怎么样？
3: 依然是冰糖橙那么的纯甜。这个品种呢就更有特点了，它的果肉像蜜橘，果皮像甜橙，套在一起，它的皮就是甜橙，但是它果肉啊是蜜橘跟甜橙之间有基因交流，它像蜜橘一样水嫩多汁，但是又像冰糖橙一样纯甜低酸，
0: 又甜又多汁又脆又嫩。您说了这么多，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您不带我尝尝吗？
3: 现在啊是这个夏季，果实呢都还是青色的，所以啊这些刚才讲的品种今天都吃不到、
0: 哦、很遗憾。
3: 但是没关系，我们有一个品种今天可以吃到，它的名字叫夏橙、哦、夏季成熟的橙子。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基地里边夏季成熟的橙子啦。
0: 甜甜的，味道淡淡的，
3: 对，
0: 好像和我们吃到的有一些橙子好像味道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比较晚、在夏季成熟，刚好弥补我们夏季新鲜柑橘类的水果不多这么一个市场空白。它还是比我们冬天成熟的品质啊，还是没得比。
2: 就和夏橙一样，很多新品种的橙子都是育种专家一棵树一棵树试过来的，中间会碰到酸涩苦麻等种种不好吃的味道，要试出哪一颗甜的如同大海捞针。那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育种更快更精准一点呢？
3: 柑橘的同期很长，一粒种子播种下去，等到它长大开花结果往往要5到8年，培育一个新的品种啊，时间就更久了。 啊，要20多年。我们现在有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这么一个技术手段，啊，给你举个例子吧。现在有一个红肉的又很好吃的品种，但它的抗病性很差。还有一个品种，它是抗病性很好，但是呢，它味道不是很好吃。我们把它们两个进行杂交了以后，会得到成百上千份的杂交后代的小苗。通过基因组的技术，已经锁定了红肉和品质的基因在哪里，和这个抗病基因。通过提取这个成千上百份的这个小苗的叶片 DNA， 然后在里面找到哪一个小苗是综合了红肉好吃又有抗性这个标记的，其他的材料就可以都丢掉，这样育种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哇
0: 哦！我们的这些果子都要秋冬季节才能够收获，那我们夏天会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3: 夏季啊，主要是一些栽培管理的措施，包括施肥、打药、除虫，也还有一部分蔬果的这些操作的季节。只有通过精心培管以后啊，这些叶片和果实才干净整洁，才能得到我们理想的健康的果子。
2: 防虫、防病、防鼠，夏天的果园是一场全能赛。育种人顶着烈日死守这片绿，等的不只是秋天的丰收，还有那些藏在枝头、即将颠覆你认知的新品种。
3: 目前啊，我们正在培育一些功能性的品种，比如说有降火的品种啊，这个糖尿病人也可以吃的品种。它虽然糖度低了，但它口感脆嫩，水分很足，还有柚子的清香味。有些加工专用性的品种，它虽然比较酸，但是又有柠檬的香味，它非常适合给一些饮料果汁作为这个调味剂。预计未来5到10年，这些功能性的柑橘新品种都会陆续出现，到时候啊，可供大家选择的种类也就越来越多了。
0: 大家好，我是英欣。今天啊，咱们不聊远的，就聊聊一个钻进你心里的难题。来看看你家的地下管道，万一堵了、裂了，或者掉进去一个戒指，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把墙给砸了吗？工业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些给城市供电供暖的大动脉一旦出现问题，拆一根管线停一片区域，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钱，而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找到了一位武林高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4: 长期以来，人类工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设备内部的管道阀门就像人体的肠道，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出问题，要么冒着眼睛瞎猜的风险，要么花几天几夜把机器大卸八块。一台1000兆瓦的发电机组停机一天，就意味着少发2400万度电，产值损失超1000万元。更可怕的是，拆装过程还可能遗留心内隐患，比如一个螺丝刀头掉进管道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有没有一种工具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小，钻进去看个究竟？哈工大威海机器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蜈蚣身上找到了答案。赵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
0: 赵老师您好。
5: 您好。
0: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蜈蚣机器人吗？
5: 对，是。
0: 这一节一节的还真挺像小蜈蚣的，这还没我手大呢。那它前面这个是个探照灯吗？
5: 这个呢是个摄像头，就是你看机器人在设备里走的时候啊，要想知道它走在什么地方呢，你得在后边看着这个头在哪。当然每个摄像头呢都配了探照灯。
0: 有了这个摄像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管道里的情况了，对吗？
5: 它呢是为了这个机器人导航的，就是相当于是指挥机器人怎么走。然后前面这个摄像头呢是一个精细的摄像头，1080P 的，它呢是主要是观察表面的裂纹呐、腐蚀啊，还有一些气蚀、水蚀这些情况。
4: 别看它个头小，力气也有限，但工业设备里最怕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一个掉落的螺丝可能卡死阀门的开合，让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失灵；一小节铁丝被高温高压的蒸汽吹进汽轮机里，在几万转的转速下，它会像子弹一样打碎叶片，导致整台机组报废。更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往往是检修时不小心掉进去的。 而这只小蜈蚣就像一个微创手术的钳子，不用开膛破肚，从小孔钻进去，就能在隐患爆发之前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
6: 赵老师，我们节目可不信广道，只信疗效。您看这个，这个是小头绳，您说这个机器人能把这个小头绳从管道里取出来吗？
5: 这肯定没问题，我们在一些核电站抓那个铁丝比这细多了。
4: 没有提前告知位置，没有任何标记，这只小蜈蚣需要用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头顶的摄像头，一寸一寸地扫过管道内壁，从弯头到阀门，从水平管到垂直段，它能不能找到主持人随机藏下的那个小头绳呢？答案很快揭晓。

0: 哎，它是侧着在走的，哎，
1: 对，
0: 它居然侧着都不会掉下来。
1: 嗯，
0: 这个弯这么丝滑就过去了。
2: 嗯，可以在里边转。

0: 哎，马上抓到了！
1: 对。
0: 哎，他伸出了他的小爪子。哎，真的抓到了，赵老师。
1: 对。
2: 赵老师，刚刚这个机器人我看它可以爬垂直的管道，然后还可以倒挂在天花板上，拽都拽不下来。那它是靠什么抓的这么牢呢？这里边啊，主要两点，一个就是它这个轮子是磁轮，这个磁轮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磁铁，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冲磁上我们做了一些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冲磁设计呢，径向冲磁，就让它的指代这个径向磁力比较大。 其他的方向磁力比较小，而且这个磁其实还可以控制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吸的越紧越好，吸的特别紧了之后，极端情况下，比如机器人出现故障的话，太紧的话你拽都拽不回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这个身形，随着自行自己变，然后它就可以灵活的适应一些曲面，比如柱面啊、球面啊，就这两点呢，保证了它即使在曲面上其实也可以吸得非常好。
1: 我感觉它像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比起普通车，越野车能够更好的适应复杂的地形。那这个蜈蚣机器人像是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所以才能适应我们复杂的工业环境，对吗？
2: 对，你可以想象成，它把一排越野车串起来了。哦。比如每一个越野车呢都有悬挂，走在这个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呢，它左右都可以调啊，前后都可以调。然后你把一排越野车都挂在一起，就像火车一样，两节车厢中间呢还可以调。 这样整个这一排越野车，即使你适应一个坡地，它也没有问题了。这原理类似，这可以说是在机构方面的一点。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机构啊，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传感器，因为机器人进去之后呢，你要知道机器人在哪。

0: 要不然它就迷路了。所以要有传感器呢，检测机器人的位置，然后把它在容器里的位置啊、姿态啊呈现出来。所以还要有一些传感器，和一些智能控制的算法在里面。
1: 专家告诉我们，在这只蜈蚣机器人里有两个关键技术：磁轮和可变形的身体。这其实就是科学家们常说的钢软复合结构。一个普通的钢性机器人像一根直木棍，进不了弯道；一个完全软塌塌的机器人又像一根煮软的面条，使不上劲儿。而这只蜈蚣把两者结合起来，身体是软的，能钻进任何弯道；每一节又有磁轮做硬抓手，能牢牢抓住管壁。用大白话说，就是该软的时候软成一根面条，钻进每一个犄角旮旯；该硬的时候硬成一只壁虎，死死抓住，绝不松手。
0: 因为我们最初做这机器人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设备不要大拆大卸，机组设备呢都很复杂，拆像汽轮机的转子，有外钢，还有一层内钢的保护罩，然后再是内钢，把这些钢打开之后掉出来，整个这个转子从拆解到再装，装完之后还要重新再调，就了5天的时间。对于电厂来说，每天你像常用的10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那么它一天发电就是2400万度，节省一天就相当于你比如原来5天，然后现在你不需要拆，不需要再装，再重新测试，从一个小口能把机器人进去就检查完了，这一天就完事儿了。所以它带来的这个价值其实还是很大的。
1: 其实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解决大问题的方法往往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能想到钻进问题的核心。下次你拧开家里的暖气阀门，打开燃气灶，或者疏通下水道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也许在你看不见的管道深处，正有一只机器小蜈蚣，在默默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望闻问切。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一有空闲，梁启超便与谭嗣同等人一起热切地讨论着时局的问题和中国的未来，并以极其猛烈的语言抨击中国学术的沉闷和专制的腐朽。对王夫之民主思想的诠释也被带进了实务学堂的教室里。梁启超带头在教室里讨论着王夫之的噩梦和皇书，以发扬民本民权的学说。这样的讨论逐渐吸引了许多学生参加，他们甚至翻印了批判清王朝统治的禁书。革命的火种悄悄在学子们心中燃起，这其中就包括再创共和的蔡锷、著名的教育家、后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范元濂、毛泽东和蔡和森的老师杨昌济。为了更加自由充分地传播维新思想，梁启超、谭嗣同和唐才常还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和湘学报，集中了湖南维新派的精英。湖南也从几年前的守旧之地顿时成为维新运动的最重要阵地，一切看起来都如此明朗而充满希望。

王先谦却感受到了异样的味道，并很快转变了态度。王先谦希望食物学堂和岳麓书院能各施所长，根本目的是光大复兴中华文明，而不是走向反面。但是他很快发现，在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带动下，食物学堂已经走得太快太远了。

由于食物学堂讨论话题更加新鲜激烈，连许多岳麓书院的学生也悄悄到食物学堂旁听，进而开始反对起朱张理学和纲常伦理来。王先谦不仅敏锐地嗅出了革命的火药味，还看到了厌恶传统文化的苗头。在一些言辞激烈的学生看来，几千年传统文明就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罪魁祸首，甚至有人在课堂上公开宣称应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全面引入西洋理念。这一切自然是梁启超引导的结果，但都是王先谦所没有料到也无法容忍的。王先谦虽然认可西方科技和经济制度的优势，但始终坚信中华文明的传统必须保留。如果任由这样发展下去，有变衣冠文明为无君无父之禽兽的危险，无疑和办学初衷南辕北辙。感觉碰触到底线的王先谦变得异常忧虑和愤怒。为免于破裂，王先谦在公开场合仍然维持着祥和局面，但人们很快发现王先谦与梁启超等人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王先谦决定进行最后的试探。

公元1898年初春，王先谦邀请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到岳麓书院一叙。和往常不同，并没有微笑相迎，只有王先谦铁青的脸

王先谦将他们带到岳麓书院最为神圣的讲堂，询问他们对朱熹手书忠孝廉洁的理解。梁启超轻蔑地说，朱熹以三纲五常为天理的伪道学，就是中国人身上的一道枷锁，只有先挣脱打碎，才有变革的希望。王先谦十分动情地说道，自己并非不了解西方世界，但历代岳麓书院人前赴后继，无不怀着一个相同的信念，那就是传承道统，延续礼仪斯文，宽厚廉洁，这正是中国人需要延续的根脉和财富。可他们在实务学堂的一些主张却是谬脱西教，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不仅背离了岳麓书院的教育理念，也会将中国带入歧途。双方各执一词，分歧似乎已经不可调和。很快，梁启超便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长沙，前往上海治病。然后他就一路北上，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之中。

随着梁启超的离开，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顿时变得公开而激烈起来。这一年的七月十日，王先坚联合数名乡绅向巡抚陈宝桢递交了一份乡绅工程，要求停止梁启超的余毒在十五学堂传播。在王先坚等人的压力之下，陈宝桢只好妥协，梁启超的教学团队全部从十五学堂退出。巧合的是，就在王先坚递交乡绅工程的同一时刻，光绪皇帝发布了改全国书院为学堂的上谕。一天之内，一南一北，格外具有反讽意味。可随后的争论已经变为了意气之争，甚至陷入了光绪新党和慈禧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之中。最终，这场持续不断的争论因为变法失败而告一段落。岳麓书院的变革也以这样的方式悄然落下了帷幕。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奔涌向前。

相聚的点滴往事，以及早已长眠地下的惊魂，题写下食物学堂故址六个大字后，棋谱

王先谦一直迈着他心中的步调，固执地行走着。戊戌变法失败后，湖南成为朝廷严厉整肃的重点，曾经出现的新事物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庚子之变发生后，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不得不重开新政之意，于是作为旧时首务的教育改革再次被提上议程。清廷正式下诏，令全国改书院为学堂，但诏令传到湖南，地方官吏却迟迟未动。除了官场的谨慎以外，还因为要顾及一个人，那便是岳麓书院的山长王先谦。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先谦顿时成了为道救世、赴乡学于正直的英雄，而被捧上神坛。曾经锐意变革的王先谦似乎已彻底转变为旧秩序的守卫者。当湖南各地书院逐渐改为了大中小各级学堂及师范馆、校史馆时，岳麓书院在时代大潮中逆流而立。

当时间进入公元1903年，随着新任巡抚赵尔逊的到任，以往巡抚以晚辈身份前来问候岳麓书院山长的传统也被抛弃了。王先谦不再受邀参与官方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只收到将岳麓书院改为学堂的冰冷通知。除了感慨世风日下之外，王先谦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了。夕阳西下，当王先谦缓缓走过江边书院山门时，猛然间转身回望，看到宋真宗题写的岳麓书院的匾额，以及一个时代远去的背影。年过花甲的王先谦忍不住流下了两行热泪，他似乎觉得这所倾注了自己心血和理想的书院将不再属于那个书桓笃定的悠远传统了，甚至会在急功近利的时髦之血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破碎，破碎，破碎，破碎，破碎。们在背后骂他老古板的风言风语了，他总是略带伤感的微微一笑了之。看着湘江奔涌，他何尝不知道大势所趋的道理，只是人们不理解他的苦心。岳麓书院学子选拔招考严格，不仅不对学子收费，而且还有不少的补助帮他们完成学业。

因此有许多寒门子弟在此就读，通过努力改变人生。他担心改为新式学堂后，寒门才子会被迫丧失斯文。在开办十五学堂的时候，他还发现西学的技艺固然实用，但是当时中国开办的工厂和实业太少，如果短时间全部改为西式学堂，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当然他心中最为担心的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随之沉沦。他想起了王夫之著《周易》时看中的一句话，乾坤毁则无以见义。

沉思良久后，他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千年书院在自己手中改为学堂。与其如此，还不如辞去岳麓书院的山场，将它完整地交给新的未来。那一年的冬天，王先谦闭门不出，感到格外的寒冷。王先谦最终成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位山长，更让他感到彻骨寒意的是，他已被人们打上了保守的标签。随着王先谦辞去山长，公元1903年冬，在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推动下，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不久实务学堂也并入了其中。一段历史的终结，迎来一段重生的开始。离开岳麓书院之后，王先谦仍然默默关注着书院学堂的发展，不时在诗文中流露出自己焦急的百感和悲心。但王先谦延续了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如同当年的郭松涛，隐退而不消极，仍然以自己的影响力继续投身湖南发展之中。王先谦没有放弃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建立了湖南第一所职业学校，将学堂与实务就业紧密联系起来。他始终是一名炙热的爱国者，以高龄主持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以抵制外国人在湖南攫取矿权，为日后湖南矿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还领导了湖南保路运动，以抵制西方势力利用陆权入侵中国。公元1917年，王先谦病逝于长沙，享年76岁。曾经的争论与恩怨，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淡

公元1919年底，在太平洋的游轮上，已经不再锐气逼人的梁启超再次想起了王先谦。一战结束后，梁启超与新一代的学术精英们前往欧洲，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实地考察。这次的近距离观察，让梁启超也转变了曾经的态度。他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在长沙食物学堂，他曾经无比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高声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着弊端和罪恶。

他在文章中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3000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为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由此他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这一刻对于王先谦，他似乎多了一份理解。

虽然那场发生在岳麓书院的变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了终结，但故事和影响并没有结束。王先谦不会想到，正是他领导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蔡锷等十五学堂的学生成为反清革命的中坚，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将在他们的撼动下走向终结。而另外一群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继承其精神传统的人将开始全新的探索，并为中国找到了答案。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无论岳麓书院人将会面临怎样的挫折和荣耀，但始终坚持逆而不坠，悲而不颓，始终昂扬着向死而生，舍我其谁的气势。湘江北去，举子洲头，在一个个万山红遍的年月里，掩映在层林中的岳麓书院从千年的风尘中一路走来，在改变自己的同时，它也改变着近代中国。余音袅袅，润泽绵长。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在株洲市调研，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努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1: 毛伟明在2026年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上强调，为加快打造三个高地做出更大贡献。
0: 经济半年平，新兴产业加速补位，湖南经济爬坡换挡。
1: 湖南各地通过精细化的老旧改造，让老旧小区城市灰色死角实现逆龄生长。
0: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株洲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坚定不移大抓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1: 湖南中盛全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多肽类创新药物研发，是创新药授权出海企业。沈晓明查看企业实验室、筛选平台、多肽低温储存室，详细了解药物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创新药研发新模式机遇，充分发挥企业独特资源优势，支持企业建设市场化共性服务平台，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吸引一批国内外初创企业集聚发展，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湖南宇时空间探索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大运力、低成本、可复用液体火箭的研发与制造。今年1月，成功制造湖南首发可复用不锈钢液体运载火箭。沈晓明走进企业，深入了解产品研发、制造、供应链保障等情况，指出要推动商业航天和北斗产业协同发展，深化产学研合作，把分散的点状技术变成更多终端产品，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在湖南扬东电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伊莱特电磁电器有限公司，沈晓明详细了解产品制造与应用、市场开拓等情况，听取锂磷电磁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他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强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来到醴陵市国慈街道十段村卫生室，沈晓明查看诊疗室、药房和诊疗信息系统，与村

0: 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基层慢性病管理、药品采购配送、医保报销、村医收入保障等情况，听取对乡村医生等级评定制度实施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优化基层群众医疗服务等问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更加合理客观地开展乡村医生考核评价，持续落实各项激励保障措施，推动乡村医生队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守护群众健康。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参加。
1: 21号，2026年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在长沙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寄予省总工会和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加快打造三个高地做出更大贡献。
0: 会上，省总工会负责人介绍了2025年全省工会工作情况，并围绕实施新时代湖湘工匠培育工程、加强工会驿站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毛伟明要求相关单位认真研究，尽快出台和落实相关政策措施，能办尽办，能办快办，确保办实办好，办出实效。毛伟明对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工会组织要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围绕湖南发展中心大局，进一步强化工匠培育，维护职工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建新工，以工会服务链精准匹配产业链，引导高技能人才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在顺应产业变革中强速能，紧扣湖南产业特色，完善全链条培育体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加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技能人才供给。在保障职工权益上优服务，拓宽工会普惠服务覆盖面，加强劳动报酬、技能培训、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核心权益保障，持续加强帮扶救助。在夯实基层基础中聚合力，增强组织覆盖面，推进职工之家、工人文化宫、户外劳动者驿站提质扩容，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毛伟明指出，要持续加强工会工作保障支撑，不断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赋予工会更多资源手段，不断提升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杨浩东、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上半年湖南经济数据昨天出炉，增速不算亮眼，但透过数字来看，新兴产业正加速补位，湖南正处在转型爬坡的关键期。而六月规模工业单月增长5.5%的微型回升，让人看到新动能正破土而出。这场换挡之变究竟藏着哪些底气呢？
3: 这两天湖南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出炉， GDP 同比增长2.7%，客观来说，这个数字确实不漂亮，低于年初的预期，而且呢，放在全国来看也低于平均水平。但是看经济啊，您不能只看油门不看档位。那为什么慢了呢？
4: 当前我省经济增长出现阶段性回落，这是湖南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凤凰涅槃的必经过程。中长期来看，我省经济增速虽然速有不动，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总体态势不会改变。
3: 其实湖南现在就在爬这个坡，老的在下滑，而新的还没有完全顶上来。汽车、烟草、烟花等传统产业进入了周期调整，短期呢是拖慢了整体的增速，而另一边，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虽然发展很快啊，但是规模相对偏小，带动的作用有限。说白了就是新不足以补旧，而增不足以补减。从国际经验来看呢，转型的阵痛是工业化进阶的共性规律。在90年代呢，韩国经济下行的时候呢，就没有简单的刺激旧产业，而是咬牙投向高端制造，因此呢，在5年后就重回了上行通道。这条路现在湖南正在走。 部分传统产业的增速放缓的另一面呢，其实是新动能在加速成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比规模工业快了1.4个百分点，对规模工业的增长的贡献率呢是高达了58.2%。这意味着什么呢？咱湖南工业每增长100块钱，其中有58块钱就来自于高技术制造。其中呢，传感器的产量增长22.1%，印刷电路板增长17.5%，光电子器件增长了17.3%。您看啊，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就是产业正在换新，正在拥抱火热的人工智能产业。
5: 我们蓄的这个力，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力。上半年我们的传感器、光电子器件等等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增长。这些数字啊，虽然看着不大，啊，在全国的这个比例也不算特别高，但是它就像我们地里种的秧苗，现在看着不起眼，秋收时就是金灿灿的稻穗。
3: 具体到企业呢，有几个老面孔呢特别值得关注。传统的巨头换上新引擎，焕发了全新生命力。比如说咱三一重工，早早就全面推进了电动化转型，在今年6月。883台电动重卡批量出海，单笔的出口规模超越了去年全行业的总和，走出去的势头强劲。而中联重科呢，则凭借几十年积累的技术和数据优势，向人形机器人、智慧农机、无人矿卡等新赛道转型，已经开发了8款人形机器人，即将规模化生产。蓝思科技，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手机玻璃大王，但其实它已经悄悄换赛道了。7月份呢，蓝思科技签约合作万台级机器人产线，不止机器人，从手机玻璃到 AI 再到航天，蓝思科技正在发出新芽。中车株洲所的故事就更典型了，这家轨道交通起家的企业很早就意识到行业周期了，所以怎么办呢？提前布局了第二增长曲线，硬生生孵化出了轨道交通、新材料、风电、储能4个超百亿产业。他们用20年的时间证明了传统产业不是包袱，是跳板。
4: 越是动能转换攻坚时期，越要锚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当前我省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坚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至关重要。要加快开辟第二增长曲线，让湖南这趟经济列车的动能更优，后劲更足，跑得更快更稳。
3: 我们说到这里呢，其实就有一个数据了，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但其中啊，6月单月增长了5.5%，这个微型回升的势头呢，说明最困难的时候呢可能已经过去了。其实工业呢是经济的脊梁，工业起来了，整个大盘就有了底气。2.7%是阵痛，而5.5%则是希望。今天的湖南呢，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哪一个不是花了10年、20年甚至长时间更长的时间才成长起来的呢？眼下正在培育的量子科技、北斗应用、巨深智能，今天看起来规模还不大，但回望历史，当年的工程机械在起步时也未必比他们更显眼。新动能的种子已经播下，需要时间让它生根发芽，长成大树。这不是一个季度、一年就能完成的事儿，但6月的5.5%让我们看到了翻过山坡重新加速的那束光。下半年呢，随着新动能发力，蓄的这个力迟早要爆发出来，稳住，湖南能行。
1: 说起湖南制造，大家会想到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但如今湖南一批小而精的高端机床呈现不错的发展势头，多个高端机床斩获国家级认证，模床产业集群加速成势。
6: 工业母机，直白来讲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小到手机边框、汽车成轴，大到航空发动机精密零件，全都要靠它打磨加工。 近期由工信部公布的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中，湖南有6家企业的7个案例上榜。在湖南云建生产车

0: 间，这条 3D 打印智能化产线就是入选案例之一。相比传统铸造，做一个模具耗时长且成本动辄数万元，这条产线能像工业打印机一样运作，直接打印出任意形状的金属零件毛坯，加速产品研发迭代的周期。
1: 从这个砂型的材料输入到产品的输出，基本上全是自动生产、连续生产，而且配备了材料的一个循环再利用系统，90%的材料都可以循环再利用。
0: 宇环数控机床这次成为全省唯一入选两个案例的企业。企业研发的磨床相当于精细的抛光打磨机，通过不断精进设备，他们将加工精度做到了微米级别，相当于头发丝的1/20。
2: 它的生产效率，每日的这个磨学效率也是我们常规款的牺牲了30%的一个效率，比较适合于我们既需要就是高精度，又需要就是高效率的客户的一个需求。
0: 单个王牌产品出彩，连片产业集群更是湖南工业母机的底气所在。在长沙县，数控磨床成为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坐落在长沙县黄兴镇的小巨人企业思盛智能装备，专注于拉床研发。国内许多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上的精密齿轮都出自他们的设备。眼下，企业还几乎以一年一款国内首台套的速度推出新品。
3: 长沙县广泛的应用场景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所以我们往后走的话，像在机器人行业，我们也是不断融合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些新的技术融合到我们的机床当中。
0: 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共进，湖南正搭建起龙头单品突围加产业集群抱团的工业母机发展模式。目前全省拥有工业母机领域上市公司9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在关键领域实现进口替代。
4: 城市的核心是人，做好城市更新工作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湖南各地通过一场场精细化老旧改造，让众多设施老旧、配套薄弱、环境落后的老旧小区、城市灰色死角实现逆龄生长。
5: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近年来，湘潭中心城区累计完成144个老旧小区改造，1.24万户居民从中受益。再过4个月，湘潭大学教师公寓将有72户住户彻底告别爬楼难。此次改造不搞一刀切，居民可以结合楼栋采光、户型视野、预算开支等情况，选择电梯较详。湘潭市雨湖区还重点推进雨污分流改造，重新铺好破损路面，整体翻新楼道墙体，让大家出行更通畅，居住环境更整洁。
6: 道路啊什么全部都翻新了，然后呢，平时路上的一些水管啊、电线什么的，全部都通过一种隐藏式的方法，我们作为居民看到啊，环境也都越来越好了。
5: 15五期间，长沙计划从保障住宅安全、补齐民生短板、盘活存量资产等方面精准发力，划定62个重点更新片区，规划近3000个更新项目。不久前，长沙县全塘街道浦园宿舍居民老周住进了翻修一新的房子。这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砖混结构小楼，目前已经房屋老化，基础设施陈旧，经专业机构鉴定为 C 级危房。改造方案采用先加固后提升的方式，外墙立柱全部浇筑水泥加固，屋顶更换成更加结实的钢结构，并在争取住户同意后，为有需要的居民增加了厕所面积。今年2月，修缮一新的房屋已交付给住户。
7: 只要住得安全，可以搞得跟个就走起上来，他舒服些的，住得搞得一放心。我们人不改呀，好漂亮的哟。
5: 长沙市开福区先锋厅居民点4栋，建于1972年，建筑结构老化，长期存在渗水、外墙墙体脱落等问题，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该房屋去年9月启动拆除工作，今年1月正式开工建设。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及气体工程施工。
8: 我们是采取的4元重建的模式，就是原址、原面积、原高度、原用途。我们预计啊7月底，整个工程就会完成竣工了，然后到了8月的时候可以交付。
5: 除了改善老旧社区居住环境，长沙市还整合237处桥下闲置空间，改造形成了26处运动公园、32处停车场等设施，把曾经城市桥下的灰色死角改造成家门口的休闲乐园。
9: 通过系统化、规模化的桥下空间梳理与改造，精准匹配城市发展与市民的生活需要，优化打造为多元化的便民场景，补齐了城市公共服务配套的短板。
5: 随着低成本高质域的拼斗手工消费持续走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严管拼斗产品，引导各门店企业合规生产与销售。在长沙，拼斗体验店已经覆盖了各个商业综合体文创街区，年轻人围坐操作台，对照图纸，将一颗颗小豆粒变成精美的卡通图案，安静舒适的氛围，完全放松的身心，一个人的沉浸体验，这便是拼斗的独特魅力。
10: 就觉得拼斗很打发时间，就挺好玩的，30块钱然后可以拼到8点，拼了一个杯垫，很有成就感。
5: 拼斗店开店成本低，客群广泛，男女老少都能玩，迅速成为线下体验消费的新风口。万家丽广场里这家门店，店主原本是开服装店的，最近果断转行做了拼斗。
11: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投入，基本上就是房租之后再加人工成本。
5: 拼斗能自然融入各种业态，手工店、游戏厅、文创店里都可以加入拼斗体验，甚至是这家少儿画室最近也将闲置教室改成了拼斗室，不仅能补贴房租水电，还能给画室带来额外的客流量。
12: 对我们传统创业者来说，这也是比较好的机遇，就是对流量的一波追赶吧，旁边的一些项目也可以扩大起来嘛。
5: 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商家纷纷进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颁布专项整治措施，从产品资质、制作工具安全等方面为拼斗立规矩。蓝山这家玩具厂拥有专业的拼斗产线，是湖南少数几家拼斗源头生产商之一。企业严格遵守各项国家标准，拼斗原材料选用环保 EVA 塑料，虽然比一般材料更贵，但安全性更高。如今，工厂12条标准化自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吨原材料能生产上亿颗拼斗。一些消费门店也逐步调整经营方式，顾客拼好的作品统一由工作人员负责熨烫成型，无需自主操作，避免安全风险。
4: 眼下正值湖南双抢关键期，智能农机和新技术的普及让抢收抢种效率大幅提升。
0: 沅江市42万亩早稻陆续开镰，与往年双抢时节挥汗如雨不同，如今农技手坐在密封驾驶室内，吹着空调就能完成作业，还能通过显示屏上的北斗导航系统实时监控收割进度与机械运行状态。
13: 以前的就是等于还冒着空调，等于很累的时间就只能够自己都定期下来休息了。
0: 稻田刚收割完，田间的智能灌溉系统立刻启动，清水哗哗流进田里。不到半个小时，旋耕机进场，把水田翻得平平整整，等着插秧机接力作业。收割、灌溉、耕整、栽插无缝衔接。截至目前，沅江市早稻已收割38.24万亩，占应收面积90%以上。42万亩晚稻也已完成移栽33万亩。今年，常德鼎城区、桃源县、岳阳县等多地推广机插覆膜新技术，无人驾驶插秧机驶过稻田，铺膜、打孔、插秧一气呵成。这层黑色的地膜正是稻田提质增效的秘密武器，它采用全生物降解材料，60到90天就会自然分解消失在田间，零残留、零污染，既能抑制杂草生长，还能锁住田间水肥，促进水稻根系早发快长，让收获期提前3到5天。
14: 使用这个机插覆膜的这个机器以后呢，不用除草了，我们的对比田块呢，这个增产的幅度，有明显的增产啊，增产的这个幅度，可以达到这个10%以上。
0: 各地早稻收购也同步启动。邵阳县桂竹山粮食储备库红石库点今年新添置了移动式清筛机、全自动牵样机、谷操分离筛等一批新设备，从粮食过磅、质检到清选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收粮效率比往年提升了一大截。
15: 计划收割走得两千吨，10月17日开城收割，日值8月8号左右完成收割任务。
5: 为确保夏季消防安全，7月20号晚，

0: 湖南消防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等部门，共计派出1887个检查组，在全省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夜查行动，全面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疏散通道堵塞等隐患问题。
1: 在长沙市，联合检查组深入住宅小区、沿街门面、公众聚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对电动车进楼入户、楼道停放、高空撕拉电线、飞线充电等高危行为进行隐患排查。在岳麓区锦绣家园小区，检查组发现多辆电动车被并排停放在一楼疏散楼梯间外，一旦起火，烟气会封堵疏散楼梯间，有很大的火灾隐患。
2: 这几个车全部烧起来了，烧起来以后，你看这楼上都跑不了，烟子就会蔓延到那边去。
1: 在郴州市桂东县，检查组采取逐栋逐层突击排查的方式，重点整治小区内撕拉飞线充电、电动自行车楼道停放、私设充电装置等突出隐患。检查中发现，部分小区存在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疏散通道内、私自搭建充电盒、拉扯电线跨楼层充电等问题。在株洲，检查组深入高层住宅、老旧小区、自建房、沿街门店等场所，对公共门厅、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等重点区域展开地毯式排查。检查中发现小区存在长壁式防火门敞开、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等问题。
3: 一定要保持它安全出口的用处，该拖走的拖走，不要堆到这个疏散通道里面。
1: 据统计，当晚全省发现隐患问题共计1.96万余条。针对这些问题，检查组均作出了相应处理并责令改正。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常态化巡查整治，加大回头看频次，保持防治火灾隐患的高压态势。湖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今天举行，15位新闻工作者在决赛台上讲亲历故事，谈采访过程，说内心感受，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展示宏大时代主题。最终，湖南广播电视台记者马婉林、江坚强，湖南日报社记者李璇获得一等奖。优秀选手将代表湖南赴京参加全国选拔赛。
0: 2026冬润杯湖南省青少年足球联赛昨天在长沙落幕，赛事历时4天，全省8支优秀高中足球队展开激烈角逐。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获得冠军，接下来他们将代表湖南出征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青少年足球总决赛。
4: 三湘风纪网消息，湖南省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作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到23岁就已经赚了人生第一个100万了。
1: 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能做到湖南最大吗？
2: 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
3: 每个人想创业的，想在我平台一起来赋能的，可以共创这个平台。
4: 万省年轻人来湘打拼，与湖南碰撞出不可思议的火花。
0: 在18年快19年的时候，公司现金流就断了。
5: 一直做一直学啊，边做边学，
6: 就基本上零到一我都会，海报设计我都做。
4: 高光到来前，他们遭遇挫折，不停探索。
6: 我觉得很多湖南人跟他一样，就是喜欢帮助一些外地的，或者说喜欢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2: 符合一定的标准，可以进行政府的一个补助条件。
0: 长沙是世界媒体艺术之都，肯定是我的最佳选择。
4: 让每一份锐气都能被看见，让每一个梦想都能落地生根。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1: 魏姐，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
1: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3: 家的模样，请大家注意安全。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大家都跟我呢。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公共场所，安全第一。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4: 您买什么东西？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
0: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不过我告诉你，如果你再敢欺负圆圆，我一定饶不了你。
1: 我知道，爸，谢谢您，爸。 爸，我开车送您吧，啊。

0: 你这个坏女人，居然敢勾引我儿子搬出去！你实在是够厉害的。这不是我的想法，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哼，跟你没有关系。要不是你，我这个家会变成这个样子？要不是你天佑他会有这种想法？
1: 你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这么贱呢？为什么我怎么撵都撵不走你？你这是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把你赶出去！我要永远把你赶出去！开门啊！开门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开门啊！为什么？

0: 是这吧？
1: 我进去坐会儿吗？
0: 哦，不了，今天太晚了，我就不打扰了。
1: 刚看完恐怖片，我还有点害怕。
0: 我都把你送到你们家门口了，你怕什么呀？好吧，那我目送你进去，怎么样？

0: 琪琪，其实我心里一直有话想跟你说。什么话？要不是因为婉婷的原因，我可能早就说出来了。是跟婉婷有关系吗？
1: 其实我，天涯，
2: 哟，还真的是天涯呀！我是不是耽误你们说话了？不好意思啊。
1: 没有没有没有，阿姨，您来的正好。天涯刚刚还跟我说刚刚看了恐怖片，不敢进去呢。您来了正好，把他给带进去吧。
2: 哦，是吗？
1: 天涯，那我先走了。啊。
2: 不进去吧，马上下雨了。慢走啊！哎，那我们下次说啊。
1: 好。
2: 路上慢点开车。
1: 拜拜。
2: 天涯，我们回去吧。
3: 阿姨，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我不该再掺和他的事情吧，他们家的事情太复杂了。可是他为什么总是这么可怜的出现在我面前呀、啊？我还是赶他八散吧，这么淋雨非感冒了不可。

你是傻子吗？下雨了也不知道找个地方躲起来。跟我来。

0: 你说的没错，失忆确实会影响智商。下雨都不知道躲，挨打了也不知道还手。
1: 你说什么？没什么，我是出来买东西的，我得回去了。哎哎，买东西你会穿个拖鞋吗？ 看看你，浑身都湿透了，
0: 一会儿就干了。
1: 给你吃点热风，好点吗？

0: 把衣服披上点。不用了，我现在已经不冷了。你刚刚淋了雨，不是说吹吹热风就没问题的？穿上衣服会好一点。一会儿你还要出去，浑身都湿透了，风一吹肯定会感冒的。不会的，真的不用，谢谢你。你怎么就那么固执啊？生了病给别人添的麻烦更多。
1: 回到他那里，你看是不是着凉了？

0: 谢谢。
1: 我不是想听你跟我说谢谢，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不要再受这些委屈了。
0: 我没有受委屈。
1: 你还没受委屈？你出来买东西连包都不带，还穿个拖鞋，你为什么非要在我的面前假装坚强呢？
0: 我要回家了。
1: 等等，你说什么？
0: 我说我要回家，不用你送，我坐公交车就行。
1: 我说了这么多都白说了是吗？那个家里有那样的老公和那样的婆婆，你回去还干什么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你说了半天，都白费了是吗？
0: 我只是不想给你添麻烦。
1: 好了，我明白了，怕给我添麻烦只是客套话，嫌我多余才是真的吧。 OK， 请自便吧。
0: 我
2: 第一次想抱着你，不忍你伤心。

0: 这把雨伞给你。还有这些钱，我不管你是坐公交车还是打车，我不管你是去那个家还是去什么地方，祝你好运。
1: 能不能和你在一起，就算我不是你唯一，别放弃，我懂得珍惜，只要你。
0: 看来我还是不善于做好心的人。

0: 老婆，哎，老婆，老婆，你醒醒，醒醒啊！
1: 哎呦，
0: 你怎么待在这里啊？你脸色好差，发生什么事了啊？
1: 没事。
0: 哎呀，你发烧了，我送你去医院吧。啊？
1: 啊，不，我不去医院。
0: 你都烧成这样了，不去医院行吗？
1: 我没事，我要回家。
0: 好吧，好吧，我扶你回家啊！来，来，老婆，先躺着啊，我去药箱拿药。
2: 天佑
0: 啊，
2: 怎么了？
0: 圆圆淋雨了，她病了，发烧了。
2: 淋了雨？
0: 嗯。
2: 哦，那天佑，你去拿点药。
0: 啊。
2: 跟我耍苦肉计呢，啊！我没有想到你还会给我来这一招，啊！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满肚子都是对付天佑的办法，赶紧给我起来！哼，在我戳穿你之前，赶紧离开这里！起来，赶紧跟我走，走啊！
0: 妈，你在干什么？
2: 哦。我看圆圆好像烧得很厉害，我想送她去医院。
0: 哎呦妈，她都难受成这样了，你别再折腾她了，先吃药吧，睡一个晚上，观察一下。
2: 嗯，可是我看她真的烧得很厉害，还是送她去医院好了。
0: 妈，你先去休息吧，我来照顾她。要是明天早上烧还不退的话，我们再去医院啊。
2: 哦，
0: 妈，妈，让我来。来，小心啊。
2: 天佑
0: 啊。
2: 别太辛苦，有事叫王阿姨来帮忙。
0: 知道了，妈，休息吧，别担心了啊。
2: 嗯，有事叫我，一起送她去医院。
0: 知道了。
2: 嗯。
0: 来，先躺下。圆圆，你看妈多担心你啊，要赶快好起来啊。来，吃药了。嗯。我先扶你起来啊。药，拿好。那水。

0: 来来来啊，老太婆，哎呦，哎，你就给我坐这儿。哎呦，哎呦，老头子，你长多大岁数了，还整这个？
1: 今天呢，啊，什么也别管啊，我来说。叔叔阿姨，您二老准备好了吗？
2: 这个我怎么觉得怎么做都挺不自在的。
1: 你就再坚持一会儿啊，小伙子，开始吧。
0: 好，来，叔叔阿姨看镜头，预备，开始。
3: 哎呦，怎么了？你怎么了，老婆？啊！我在拥抱我们的房子，很快我就要跟他分开，我能抱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哦，哎呦，那也没办法呀，不然我怎么把你从公安局里捞出来呢？房子只能卖掉才能还钱给姐夫，就当是一次教训吧，吃一次亏，学百次乖。 谁叫一切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呢？哦，
0: 房子，我舍不得我的房子。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钱财如粪土，脸面值千金呐，就算没。

0: 房子我也不能让我老婆蹲监狱，你说是不是？
1: 我那也坐牢，我房子我也不能让我老婆蹲监狱，你说是不是？
2: 哎呀，哎，老婆，哎，怎么了？
3: 就叫老婆，你是不是又在偷懒睡觉？你是不是？
1: 哎呀，哎，老婆，幸亏你叫醒我了，我正做噩梦，才搞屎，恶心死我了。
0: 你说你梦到踩狗屎啊？
1: 梦到踩狗屎是要走好运的。来来来，
0: 我给你十块钱啊，你去买十块钱的彩票，说不定啊，咱们就能中500万呢！啊，快去！
1: 是爸。

0: 吧。
1: 政委、政武、政令，还有我的女婿向东啊，两个儿媳妇玉萍和小智，你们好。今天呢，我跟你们妈妈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你们宣布啊，都听好了。人生在世，掐指一算，不过就36000多天。家里房子再大，那睡一觉的地方也就30宽。心存正气才有福气。我们老梁家这个面条厂有100年的历史，那是祖辈的心血。我和你们妈妈呢，都快70了，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所以呢，决定把这个面条厂留给你们。另外呢，滨江开发区里边啊，有你们爷爷留下来那个厂房，无论是出租营业的，还是将来政府征地开发，那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我估算了一下，至少有5000万。所以，你们几个啊，谁能够回到这个家来继承这个面条厂，我就一并把那个厂房也让他继承了。听清楚了吗？
2: 老公，你刚才做的梦实在是太幸运了。你还愣着干嘛呀？你干嘛去？
3: 我买彩票啊。
2: 哎呀，还买什么彩票呀？赶紧收拾关门打包，回面条厂，这个笨蛋。
4: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哎，打我一巴掌！哎，哎呀，用力一点儿！